0: 郭妈妈、金珠姐、阿秋姐、雅慈姐、文斌大哥、云洞大哥、素云大哥大嫂、谢妈妈、碧双姐、惠梅姐、墨子大哥大嫂、贤佑大哥、简爱妈妈、惠梅姐、坤辉同学、惠梅姐、秀儿姐。各无念到，刚刚做贼，名字有点跑不出来。玉慧姐、宝财姐，啊，无念到，拍谢哦，谢谢大家，翁哥，翁哥，谢谢。
1: 好啦，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入
2: 华咯，
1: 谢谢，
2: 谢谢
1: 大家，一礼拜开始，
2: 来到礼拜一，足紧的。你当初那连拜五，昨礼拜阁过啊。哎，啊拜三阁要对调啊。
1: 啊，对。
2: 礼拜三阿华阁要去十点嘛，阿又进阁要来八点嘛，吼，啊，大家先预告一下，一个月总是会来那么一次，
1: 是，
2: 这一次好像也来得都很快，
1: 很快，
2: 我们都会觉得。

0: 好像很快，
1: 下一次也很快，
0: 下一次也很快，
1: 七月一号
0: 哦，这么快哦？
1: 对，
0: 哦啊，他们好像三个礼拜录一次
1: 啊，一七月两次，
0: 对，三个礼拜录一次，所以就会两次，嗯、
1: 对，
0: 七月份有五个礼拜，嗯，五礼拜，嗯，对呀、啊，
1: 好像一月跟一号跟二十二号，七月一号跟二十二，好像我记唔到，哦，我应该冇记唔到。是讲音在变动，无让。哦，
0: 对，有当时啊，有时候会稍微调整啊，录影的艺人时间啊，是啥物吼？
1: 无唔对，嗯，哦、这有当时啊，了变动就一定拢会啦，甲天气同款啊，上赛季啊，佫真好天，还佫真热呢。嘿，到半晡啊，乒乒叫，落雨啊。
0: 怎哦？哎，我想一下，到底有落啊无落？啊？我哪样感觉细细啊？好像晚上吧，好像昨天晚上。
1: 六点半哟，六七点呀，哦，好大哦！我跟你讲，这只是前菜而已哦。
0: 对，
1: 我在这中央，
0: 因为你有讲嘛，你有讲拜二跟拜三嘛，
1: 对，
0: 要上大嘛。
1: 前菜而已哦，
0: 真的。
1: 我明天开始。
0: 明天开始。
1: 明天开始。
0: 要做大哟。
1: 这已经，他那个气象局啊，一共这已经发布为西南气流了。哦。不是只有
0: 西南气流，
1: 不是只有那个这个梅雨季而已哦。哦，
0: 西南气流是哎，就多了对吧？
1: 对对对对的，好大雨哦。嗯，所以明后天两天是最激烈的。
0: 真的哦。嗯，今年的天气那嘛算足奇怪吼，雨水算多啦。
1: 哦，算多。
0: 雨水，因为较早咱拢会旱，足热有无？旱灾啊啥哇个有无？起码今年是真正。我觉得今年一整年都一直在，就是下雨的机会蛮高的。
1: 对对对。哦，
0: 等到落雨的机会就高嘞。
1: 对。
0: 啊，过来你看，要进入今嘛六月呢。
1: 六月。
0: 过来就要暑假啊。
1: 暑假，哎，好快耶。
0: 很快耶。对啊。
1: 你无公司了，我讲，哎。嘿啊。佮二十痛工啊，要放假。
0: 对啊。
1: 哦，星期那要放两个月啊，你佮看。
0: 对。
1: 一个月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
0: 对啊。
1: 两个月过去之后，我女儿升五年级了。哦。
0: 这么快哦！
1: 一个升四年级，一个升五年级。
0: 哦，真紧嘞，哎，真紧嘞。哇，
1: 有够学
0: 诶！啊，有够学诶！我咧看真紧嘞。
1: 我咧看，看别人是囝拢真紧
0: 嘞啦。
1: 啊，但是你自己拢真学嘞。
0: 较少咩？哦
1: 哦，迄阵看见囡较大嘞，无吼，较大嘞，在做工课啊，啥物创啥。哦，
0: 啊，你若要忙迄，佫真久啦。
1: 袂啦，那我讲会去做。啊？就是讲吼，爱我画。
0: 哦，你是讲做什么工课？我其实讲要叫伊出去赚钱
1: 了。到做厝的工课。
0: 哦，到做厝的工课了，对吧？
1: 啊，到做厝的工课啦。嘿。哦，爱播啦，囡仔爱食播，你知？哦。哦，有当时来甲讲一下吼，啊，啥会播？好势安尼做甲吼，你想讲大个哦？以前讲我要出门，啊，阮某嘛无伫个。嘿。嘿，去收播遐，阮某去收播，我说。嘿。啊，无伫个，啊，我要出门。
0: 对。
1: 啊，要去运动。嘿。啊，我来讲，我的衫收入来，就讲啊，这些哦，然后做一做。嘿。我叫阮细姐先去身躯，嘿，啊，阮大姐，我讲啊，你帮忙做一步，啊，爸爸去运动哦，吼，嘿，啊，家里给你管了哦，给你处理了哦，嘿，一个爱迄个感觉，对吧？
0: 爱做老大了，
1: 做老大迄个感觉，对啊，我所给伊一个面子嘛，哦，我来讲啊，你姐姐啊，我要运动啊，嘿，哦啊，如果来甲讲哦，我跟你讲，我如果没有跟他交代啦，
0: 对，
1: 我那无会一个面子啦，
0: 对，
1: 搞不好伊等下哦，就现在姐姐就不过去看手机啊，哦，偷看手机啊嘛，嘿。我都知伊个故事，我讲阿爸爸去运动了吼，家里爹哋处理哦，我等一下妹妹出来的时候，哦，你也进去洗澡，你要把家里顾好哦，我来安尼，但这里无伊，嘿，哦，阿姨就好，你看真正，我来去游泳回来好，阿无咧看一日呢，嘿，阿就打扫家里咯，哦，你知，阿爹囡仔行阿爹丢你知，嘿，对，你来用命令式，伊就无咧插伊，
0: 对啊，
1: 哎，有当时哦，哎，什么？
0: 是的哇，
1: 是的哇，哦，我就是爱爱听这种话，我来讲，家人给你处理哦，我来调理工具的，啊，家人给你处理哦，我给你管理一下哦，好吧，出去运动哦，嘿，啊，你这个管，啊，你一天起来就这样欢喜，你知道，这样欢喜就安尼，感觉你做好，要啥话呢？嘿，我说真是哦，这原来性我是才哦，一人一个性啊，嘿。还是那大的心跟地理的心完全拢无共，都完全都不一样。哎，大地理的是外国那英，外国那英，外国那英。啊，大是安尼一直蹲啊躺卡床的。哦，嘿，个性跟地理有无？哦，哎，有什么就讲什么的一种哎哦。
0: 因为讲坦白的， 小汉的敢那较会晓奶。
1: 哦，食牛奶。
0: 小汉的小的好像比较会啦。
1: 食牛奶。但是嘛是加足紧的。
0: 因为吼，恁厝内底拢女生。嗯。啊，你好，但是你例如讲吼，老大是男的。嗯、老二是女的，啊、妹妹的学阿兄，啊，就会较高争。哦，你看我婆，因为她就会跟男生玩，就是因为大的娶细汉的嘛。嗯、啊，如果大的是姐姐，嗯、然后娶兄弟，哎、嗯欸，这兄弟也跟他也比较乖。
1: 啊，你有？
0: 对，我就是有，就是以前几个朋友，他们都会就是会讲
1: 观察来了，
0: 观察得来的是，因为老大女的也较乖嘛。嗯。啊，细一娶细汉的时候，这个小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皮。嗯。他们跟他头前是男生。后边是女生，嗯，啊就，伊就学查甫的嘛，查甫较皮嘛，嗯、啊，伊就女生嘛对咧学来变咧较皮。
1: 哎、欸，听讲第一个生查甫，第二个生查甫较好，讲呀。
0: 啊，就是安尼，唔较乖啊，囡仔较乖啊。
1: 听人咧讲，啊，咱也不知，咱也不生袂着，咱知，咱也无兄弟。
0: 啊，不，那生两个查囡仔就真好，你阿拜赚两个囝婿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啊，你阿拜佫加两个，你袂甲你倒赚钱啊？
1: 没
0: 有，倒变少啦。
1: 啊，你认得较紧啊？哈，认得几要加赚啊？
0: 哦，本来
1: 你较大呢，
0: 哦，较大汉对啦。
1: 今日你只要加一个竞赛啊，
0: 啊不会咧，
1: 啊，今日要加一个竞赛哦，啊，较紧咩？本来无你，本来差你十几岁啊，问你，你来较紧。
0: 我来较紧对啦，较大汉啦。
1: 你再看卖，到恁家小话，甲你倒谈，你再搞分用者。
0: 好，
1: 再搞分用者。哦，啊，来今卖社会真正是安尼。
0: 嘿，
1: 就卖讲啥啦，咱身躯边啊，我交往我家己五个大姊啦，
0: 嘿，
1: 一个小妹啦。
0: 嘿，
1: 哦，两个阿兄啦，阮家教的啦，哦，我咧甲看起来吼，招孙那是为人嘛，我都阮家哦，阿娘话，阮家招孙那结鬼，阮大姐招囝，第一个
0: 算袂出来啊，
1: 大姐结四个招囝，
0: 四个，
1: 第二个结一个，
0: 五个，
1: 第三个结一个，
0: 六个，
1: 第四个一个也不结，
0: 一个袂结还是有结啊
1: 无？啊袂，
0: 拢啊袂，所以无加。
1: 第六个结一个，
0: 结一个七个，
1: 啊阮妹结一个，
0: 嘿，八个，
1: 哦。啊，那阿兄的嫁两个，
0: 阿兄嫁两个，
1: 阿兄嫁一个，啊，第二大兄嫁一个，
0: 啊，恁两个，
1: 哎，
0: 十个啊，
1: 啊，那娶的佫无算的，
0: 哦，娶的，
1: 反正都娶，
0: 娶是娶某礼拜啊，
1: 娶某礼拜，
0: 娶某卖算，我即摆是要甲你讲，
1: 嫁哦，
0: 嫁，啊，翁迄个囝婿这边是毋是？
1: 哎，有无？这边，
0: 啊，拢伫这边对吧？
1: 讲的有影，
0: 嘿，
1: 嫁几个就赚几个，
0: 对，哈哈
1: 哈哈哈哈，嫁几个就赚几个，
0: 对不？恁妹的迄个竞赛，唔是过来甲恁兜
1: 换
0: 碰椅，
1: 啊换碰椅，
0: 看什么看袂过了，换掉换新的，
1: 换马桶，
0: 换马桶，
1: 换眠床，
0: 啊对啊，你看，安尼唔是，对不？
1: 是诶，真正咱啊，搁咱身躯边的亲戚，你甲看，因为真正嘞，即摆来安尼哈，啊娶的哦，啊娶那甲拢娶位某的边去，还去较侪啦，
0: 诶，
1: 哪会拢安尼？啊像真正也是一样哦，嫁嘛是啊。哎、欸，真的，我觉得真的是金麦小薇，真的是不管我就主贵啊，年轻，就是人说啊，你新人讲你安尼好，好哦，后边我咧后生比早生较好，你也知影，
0: 早生比后生较好啦，
1: 哎，早生比后生较好，哦，像阮咧啊，阮咧真正，不管娶阿婆，啊，嘛是因咧老爸老母买，因咧婆咧处理，
0: 嘿，
1: 哦，啊，拢怎哦怎，要吵吵就买威兵去。好心吵不吵出来没威兵去，你知道
0: 吗？无，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夫妻就讲你结婚了后，两个阿婆相处，每天相处的时间多嘛。过来就是讲有生囡啊，所以就是因自己的家庭，伊变做家己的家庭，家己顾好。
1: 顾好。
0: 啊，因为查某囡仔有当下就是想要等伊嫁出来嘛。嗯。伊毕竟是嫁出来。
1: 对。
0: 迄种感觉，所以也想要等伊看家己的时大人。
1: 时大人啊。
0: 啊，看家己的时大人，啊，这个翁因为两个同大刚斗阵惯势啊嘛，你想想啊，你要等伊看你时大人，安尼我要创啥？伊无聊，所以伊就只好嘛对等去。
1: 嗯，对等去。
0: 对啊，对惯势，对惯势了后，他就会反而回去那个地方是习惯的。
1: 习惯。
0: 对。
1: 啊，我是还咧，我是晚下咧等伊到阮某等去啦。
0: 哦。
1: 因为拜人，我可能休咧拜人啊咧，啊所以拜人我也是要等去陪阮阿母啊。
0: 哦，对啦。
1: 啊，无拜人我拢爱游泳。运动，你那爱打，
0: 你算无对恁某对关系，
1: 哎，
0: 你即个算无对个对关系啊，
1: 无对关系，
0: 你若对关系，你就对转去啊，
1: 不是啦，啊，佫转去哦，一撮路啊，
0: 嘿，
1: 啊，佫有一撮路，啊，就感觉转去哦，咱就因为礼拜六人休困，我就感觉就想淡出来耍废，有当时啊，阮某转，有当时阮某转去，我有当时啊，若无转，阮家厝，我嘛较侪坐伫阮家客厅，
0: 啊，你总袂感觉无聊？
1: 啊，就看手机啊。
0: 哦，家你一个人，你已经习惯一个，我知影。
1: 看手机啊。
0: 独身啊，伤久。
1: 食物件。
0: 已经惯系一个人。

0: 个人的独处啊，所以讲吼，你就是比较你比较喜欢一个人的生活。唔是每个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你可以习惯享受这种孤独。啊
1: 对对对。
0: 啊，过来是讲因为你休一天，所以恁某买利用多好休一天，爱囡仔互你顾，啊是安怎？伊就换囡仔休困，啊就回去看爷老是大人。啊，你买想讲你要看你老母，啊，所以就各自看各自的啦。
1: 对啦，对。
0: 嘿，有当下就是嘛是安尼啦，啊，不然大部分。比较多，如果习惯两个人相处的人，你就是对对等级啊，对啊，
1: 拢会啦，拢会啦，都会啦。有伊就应该就无聊，或者是讲，我就讲，咱就干来休一天。
0: 哦，对啦，咱的工课就是安尼啦，咱袂当讲休两天啦。
1: 无多啦。
0: 到时阵头家叫你，逐天拢免来啦。
1: 免来。
0: 你逐天学你休啊。哈哈哈
1: 哈哈。所以无多啦，迄工课上哦，没有办法去暗算的啦。
0: 对。
1: 啊，当然啦，有闲你就较常回去看母啊。所以我要回去，我也不知道我不用回去，我要回去回去。
0: 对啊。
1: 没差，我都没有差。我都没差，有的人就说，啊你，较绝对的丫头要怎样？有的，那以前哦，跟阿公阿嬷有没
0: 有？哦，
1: 有，以前心情不回去，不敢回去。
0: 对对对对对，以前的比较很，就是都
1: 不敢回去啊。
0: 对对对，真的。
1: 以前真的是，以前嫁出去都要大家官要回去，咱公司嘛，今仔大家官无欢喜。
0: 无欢喜，
1: 对啊。
0: 因为拢大聚会嘛。
1: 走后头，搞不就是走后头，有人是安尼嘞，哎呦，真恐怖哦！我以前走人看我排，
0: 足可怜嘞，较早的查某人真正真可怜，足辛苦的，
1: 足辛苦。
0: 伫厝内底无地位，
1: 无地位啊，嗯，啊无地位哦，啊得看大家大官的面色。
0: 对，啊渐渐出头天啊，有新妇了后，
1: 对，
0: 即马所有嘛有当下嘛爱看新妇的面色，嘛爱忍耐，你着忍耐，所以你夹伫个，
1: 唱了真好就对了，写了真好了，哦，你个看，无法度，啊，所以哦，时代无同啊啦，这个时代真的是不一样，
0: 啊，所以我甲你讲，我咱不是，你敢有教一首，我唔是唱一条歌，梦，国语歌啦，
1: 啊，
0: 我有教一条国语歌啦，
1: 叫什么歌？
0: 我那袂记你叫什么名，真嗨嘞，啊，然后伊内底就是有讲到迄个孟婆啦。
1: 孟婆
0: 就是，伊就是讲，这条怪故事就是讲吼，我也袂记迄条怪故事，就是伊就是讲吼，伊爱去啉迄个孟婆汤啦，好像也不能忘记他啦，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就是很爱一个人呐，哦，就是安尼吼，然后了后，然后就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讲吼，这个孟婆嘛，孟婆是从啥物孟，然后咧看孟婆汤嘛，你若要去投胎嘛，爱啉孟婆汤嘛。
1: 过来好叫啊，啉孟婆汤。
0: 孟婆汤啉了，你才会甲顶世人代志拢放袂记哩啊，才会使去投胎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孟婆啊，有一天做这个工课做到足深的啊，伊就逐天伫遐咧看孟婆汤，一直叫人爱啉，卡一直做啦，嘛啦哇。
1: 啊，唔知有薪水无？
0: 我唔知有薪水无。
1: 即个讲啊，每一食安尼来，我啊，淡水诶，每汤我，一杯外侪，生意真好。
0: 系啊，啊，所以伊就去甲迄条阎罗王讲，我白个做孟婆啊啦。
1: 安尼。
0: 我白做即个工课啊啦。
1: 嗯。
0: 做甲足神诶啊，足忝诶啊啦。嘿，就白做啊啦。
1: 安尼啊。
0: 啊，即个迄个啥阎罗王嘛甲讲。好啦，啊，既然你都无介意这个工课，吼，安尼啊无好啦，我帮你去投胎嘛，安尼啊，你要投胎进前，你家己嘛爱啉这孟婆汤嘛，
1: 对对对，吼，
0: 啊，结果伊就讲好，啊，就啉这孟婆汤嘛，啉了，伊是咪袂记哩啊？
1: 袂记得。
0: 然后阎王就甲讲，我跟你说，我给你一个工作，你留在这里，就是那个看孟婆汤红啉，伊讲哦，好好好好好。
1: 继续看。
0: 都继续卡啦，阿姨不会记你啊嘛，所以我问，真济代志，你做了足深的时阵，你淡仔有做了无？你淡仔艰苦有无？啊，你是不是来放下放袂记你就好啊嘛，佮继续卡。
1: 啊，你问题，你都问孟婆汤当啉你来问。
0: 什么啦？
1: 你要嫁放下你的孟婆汤给你吗？
0: 啊，所以你家己爱想办法，找孟婆汤家己啉落，家己个代志放下袂记你啦。所以只要一放下，甚物代志拢无啊嘛，佮毋是就安尼。
1: 你比较好，开一下用孟婆汤的用，
0: 开一下用
1: 孟婆汤的用，哦，你怎怎啊？你咪看会袂记，看会放下袂
0: 啊？对啊，啊，就是安尼嘛，所以伊就是做较深啊嘛，那有当下咱人嘛是同款啦，就这代志，是啊，那因为你都会记得嘛，有一些你的痛苦。哦，放无都甲放袂记哩，啊，其实你就安尼嘛，想办法，你莫甲想就好啊，尽量把它忘记，你的痛苦就不见了之后，你就放下了，你就又可以做一样的工作，也不会埋怨，就是 过同款的生活，你嘛袂艰苦啊啦。
1: 我是觉得以前吃过的根呐、啊，
0: 对，
1: 哦，以

0: 这样肚子崩的病
1: 哦，对，
0: 那警惕，
1: 对对对，就是记得不要再犯不恶错，不要再不恶过，就是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0: 对，
1: 然后或者就是不要再跌第二次同样的坑，
0: 对，
1: 哦，啊，但是呐，是有一挂代志，你就痛苦诶，
0: 对，
1: 啊，都已经，
0: 都已经伤人诶啦，
1: 对对对，
0: 三位人，迄个就莫家己啊，迄过就好啊，你唔莫家己，
1: 对啊，
0: 啊，那伊只拄着坎呐，啊，拄着崩的病，你起码你得警惕自己，
1: 对，
0: 莫我唔会使讲安尼，
1: 嘿，
0: 哦，伊只几年前啊，啊，然后去崩迄个病，真艰苦，哦，你得警惕自己，
1: 对，
0: 你该看，哦，啊，所以你该看。像股票同款，
1: 好股票，等下哦、喔，
0: 等下食起去。
1: 其实我讲坦白的，如果是咱的经济讲，你的经济袂歹，你有闲钱，
0: 去
1: 啃无要紧，
0: 对，
1: 吼、喔、啊，但是你莫算迄足起起伏伏的，
0: 啊，
1: 就算你莫对心情起起落落，啊，你若讲啊，真正你都无借钱的，啊，你都无差，啃嘞，不要紧的，无要紧你就甲啃。
0: 啊，是啊，
1: 哈。
0: 等下，咱中午时间段敢有啦？
1: 我唔知呢，我嘛足惊。
0: 大迄个时阵开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日提早广告，八点半到九点。
1: 哎，今麦你差不多哦，甲头家讲一下哦。提早第八点半。
0: 啊，不你讲话。
1: 真重要时间段。
0: 无，我甲人讲八点半嘛袂赴哦。
1: 哎呀，
0: 有时啊袂赴，大概心情比较
1: 淡。我嘛想了哦，
0: 哇，
1: 啊你袂赴啊咧？
0: 先挂。
1: 哎呀。
0: 好开始哦，
1: 因为
0: 等讲哦，真侪人咧做广告个，
1: 真正啊，因为今麦少年啊吼，这已经全民呐。
0: 哎，全民呐。
1: 全民尤其是少年啊，话吼，少年啊唔捌食到甜啦。
0: 对。
1: 前一阵啊，安尼股票好加安尼有无？好，啊大家都咧算，甚至去借钱啦，
0: 为
1: 着赚到一点仔钱，讲要。我食头路，要专心算股票啦。其实安尼是拢唔对啦。
0: 嗯。
1: 吼，因为这个社会上不能没有，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在你在赌博的感觉的嘛。其实爱坑的就讲，你在坑你在算股票是，你还讲用到投资，你还能够很专心上你的班，这样子才对。啊，不是讲要去借钱啦，融资融券啊，到时阵断头，你看要安那？
0: 你个讲。哎，那阵仔就报讲银行啊，借到无止。
1: 哦。
0: 借个1.几兆，被借了1.几兆哦、喔，你看啊，无钱嘛，银行借款要无钱啊，你甲看，因为就是
1: 少年啊，
0: 少年
1: 拢去贷款啊，信贷，
0: 贷款，
1: 你想看嘛，你若去用断头，你要搁补钱，你还搁借，
0: 你还
1: 你行不出来，你就信用不良，
0: 啊，你甲看，
1: 真的很麻烦，千万不能做这种代志，
0: 所以等下刺激咧，
1: 啊对，
0: 等下。开盘加刺激，
1: 嘿，
0: 哇，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要有心理准备，最怕的不是贷款的就没关系的，
1: 嘿啦，所以
0: 你要零用钱出来，小块投资的那个没关系。
1: 我
0: 今麦上惊是银行借钱来算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今日你去了吼，银行到一个程度，伊就自动给你卖掉，
1: 对，
0: 卖掉了，你看你还佫欠偌少，你还佫还银行。啊，你看看这些人怎么跑？
1: 对啊，所以我们的功其实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家己捞一波的功，千万不要让自己
0: 会太就恐怖。嘿，觉得真的要
1: 你莫把家己逼家呢，去借钱来生债，这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的。
0: 这个你刚刚开安尼股票，大家呢，你像我电台的人主持人嘛，你讲哎，莫借钱，莫从啥来生债股票。哦，这样咧很危险，真危险哦。
1: 对，
0: 哦，这真正是最危险，没哪里叫帮落是，是你真正咧关于借遐钱，你怎么还？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还？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啊！哦，虽然有人咧讲啥经济，你去买，还是讲有当时啊，这个科技股，哦，咧讲这个未来科技啦，干嘛会多好多好什么？哦，那个是哦，哎的。你有零用钱，你再讲打包去投资啦。
1: 对啦。
0: 啊，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啦。
1: 嘿。
0: 因为太恐怖了。
1: 嗯。
0: 太恐怖了。
1: 嘛是爱较保守的，因为即马大起大落，吼，足恐怖的。
0: 嘿
1: 啊，你的心脏敢会堪哩？
0: 哦。迄只对人袂堪。
1: 对啊。
0: 啊，你看诶，台子什么？
1: 卖股台子数。
0: 台子起吼，你看诶，落三千五，痛点你个。
1: 哎呀。
0: 那个是很恐怖的。嗯，啊，所以。大家哦，量力而为，
1: 对的，
0: 量力而为哦。啊，来领导老师说吼，所以专家嘛，你讲啊，年轻人呐，要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
1: 对，
0: 不要一直在专注在股票上，啊，工作拢无啥有心在想，
1: 嘿
0: 啊，甚至过时头路的，
1: 哦，
0: 有的还有辞职的呢，
1: 对，
0: 有的还有辞职的呢，
1: 对，
0: 因为可以食得紧，
1: 对，
0: 哦，食着甜啦，甜啦，甜，食着甜了，伊就哇，这是好赚。
1: 比上班较好啊，啦，无爱上班啊，啊那安尼落，社会就乱去
0: 啊。为的为的，甚至无钱哦啊，今麦当咧哦，看食着甜了，去叫群人借钱来算，然后来分赢迄个感觉。啊，你来看啊，这边啊大放落来，你来看。
1: 对啊。
0: 啊，你看你借遐钱，你怎么还？
1: 对。
0: 你怎么还？哦，所以特别特别要小心啦。
1: 对。
0: 哦，所以那个时段老厝的人，我咧算的拢爱细里即几啊啦，哦，即几啊吼。哦，两箱钱才提一点仔出来，
1: 对啦。
0: 你若讲啊，你得有一百万，啊，我来提三十万啦，来个蒙算蒙算蒙算。
1: 啊，你都啊，无你都生高啊囝嘛，
0: 无见嘛。
1: 配股息啊，股利安尼就好啊，吼，比银行较好就是啊。
0: 对啦。
1: 啊，都免去管你起起落落啦。
0: 因为吼，我跟你讲吼，即个吼，升个啊什么，啊涨跟降，这个二选一的吊桶牌升。
1: 好对啦。
0: 你看。我你看偌济人趁去食去，无呢？澳门，澳门迄毋是干呐，对升跟降而已，两行啊俩。
1: 嘿，
0: 竟然二选一啊俩。
1: 嘿，
0: 偌济人赢去，就是人嘛输的。
1: 嘿，
0: 你个看，那就是你讲哈，这二选一啊俩，真简单呢。
1: 呵，
0: 那个当作咧考试哦。
1: 嘿，
0: 你当作咧考试，啊，规个拢个写一，啊，无规个拢个写二，嘛掉一遍。你个看，这种叫什么牌生？你个看，我都输过澳门。
1: 哦，真的哦，
0: 我输过，
1: 对哦，
0: 输过，
1: 嗯
0: 嗯，那阵咱袂晓，
1: 嘿，
0: 咱嘛袂晓算，哎也不太会玩，
1: 嘿，
0: 啊就去深圳，去澳贵澳门，如果是深圳，辛苦变炸板痛苦啦，
1: 嘿，
0: 啊去到深圳，啊去到澳门，搁到深圳，啊深圳再搁转来澳门，要搁转来台湾嘛呢嘛，
1: 嘿，
0: 讲只开安尼几百块，我想啊打打打来到这讲啊无开到钱，也唔知你从哪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赚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们够侪钱的哦，所以哦，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赌博啦，哦，阿婆你也变成就行，啊，你来行过了，有阵时哦，你也袂哦，
1: 嗯，
0: 你会迷，你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啊，这简单谈，我跟你讲，那是先给你放给你吃一下甜的，
1: 嘿，
0: 我来讲，专家也在分析啊，那就故意让你，我吃一下甜的，吃一下甜了，等讲你。落来时，你就是讲，啊，伊落来，经过来捡大，要甲大甲弄落去，伊就是不过你落来。
1: 系。
0: 哦，所以很刺激的，这次很刺激的哦。所以哦，大家还是要不叫，还是量力而为哈，要玩股票。
1: 对。
0: 哦，啊，不你就不会较好诶，吼，来升高啊，囝，啊，半只利息，
1: 安尼就好。
0: 猛赚啦！我伫甲讲，阿边比价伫定存诶，也搁较好，安尼就猛买，啊，加赚一趴两趴安尼啦，猛赚，啊，其他无大拢甲落去啦，真危险啦。
1: 嗯，
0: 哦，
1: 对
0: ，OK， 来，今日要来讲奶
1: 奶鸡，然后咱讲要着嘛，要着是奶鸡嘛。
0: 你刚才你讲这奶鸡了，一开啊，你看新人去了，讲会好大雨。
1: 对，
0: 你啊南部应该是台资，应该拢大部分拢修行了，
1: 哦，拢满了啊，
0: 修行了的，
1: 对
0: 哦，加在无你真是好大雨，新闻主讲，气象主播冇讲，
1: 对，
0: 无只啊好大雨哦，雷降雨安尼劈落去哦，伊讲会很恐怖哦，
1: 这次，
0: 你像这样来要不修行的，你看怎么样啦？
1: 对
0: 哦，好困难，困难，所以咱今日这不如修行衰
1: 啊，啊，对哦，今日佫专工要落。冰冻呢？
0: 哎呀，伊那个等于来买，安
1: 尼哦，一工啊，你也敢用诶？
0: 无，伊落可落尾二三十工咧。
1: 啊，你唔是落大雨吗？
0: 不知道，哎，我就唔知咯。嗯，今年讲山阿公大丰收啊。
1: 安尼哦，哦，
0: 山阿公大丰收，哎，山阿蛮便宜的。
1: 真的？
0: 爱问，嗯，因为比较便宜，不知道。
1: 是哦，好。哦，起码先来讲这个奶鸡，因为起码奶鸡算大厨嘛。
0: 嗯。
1: 啊，大家人拢知啊，食奶鸡较会上火，较少嘛。嗯。但是奶鸡又嘛足丰富的这个营养哦，你只要吼适当啊那个吃哦，有获得四大功效好处。第一点，维生素 C。
0: 嗯。
1: 维生素 C 的含量哦，奶鸡是上代表作的一种营养素。
0: 嗯。
1: 平平的重量来讲啦，奶鸡哦维生素 C 的含量比另个关。20倍，
0: 这么高，
1: 这么高维生素 C， 天哪，太好了。再来第二点，钾，每100公克的奶鸡哦，有180毫克的钾离子， 你若适当啊那个食的时阵，这个钾离子会让稳定着咱的血压，防止咱心脏的疾病。哦，然后维持神经的稳定，还有防范肾结石的功效。哎、过来，对你的脑部有帮助。这个国外研究

0: 发现讲这奶汁哦，会当帮助改善到你失眠、健忘、还有疲劳的问题哦。哦，所以你看，想不到奶汁够在好处哦。
1: 你当拢知影讲，伊足熟。
2: 安尼俩，
0: 然后拢会讲食了较熟，啊，佫较甜嘛，加肥嘛，
1: 对哦。
0: 好，啊，佫来养颜美容，因为奶汁会当促进你皮肤的组织细胞新陈代谢，帮助你改善的这个色素沉淀还有暗沉，而且伊维生素 C 含量高嘛，所以也当帮助你胶原蛋白生出来，让你的皮肤吼白皙有弹性
1: 难怪杨贵妃那么喜欢吃。
0: 莫怪杨贵妃肥肥嫩啊，肥嫩啦。
1: 皮肤真水啊，你。
0: 嘿啦，话起来拢讲安尼有无？我哪捌看过伊本人？我唔捌看过本人，我看过相片啊。我不要看到伊本人啦。我
1: 那
0: 不是孟婆婆先生，我拜伊唔捌我。
1: 啊，有人我拜杨贵妹啊。
0: 哦，啊，咱若台湾的奶汁吼，较接看的品种有愈荷包，乌喉啊，
1: 乌喉啊，
0: 个节叫做艳丽，艳，那个惊艳的艳。然后那个荔枝的荔，
1: 盐
0: 盐盐的盐奶汁，
1: 盐奶，盐奶汁，
0: 啊，我今麦来介绍这个愈合包，叫奶汁里底精品，哦，以及的果肉结实，甜度很高，甚至也当达到20度啦。然后呢，愈合包的外观的特色的是什么？顶管垮下较尖。然后摸起来擦擦擦擦，伊个伊较薄嘛，较擦。然后口感的部分就是讲愈合包的果实，就是伊肉较济，啊内底迄粒籽较细粒。然后呢，味道呢比较丰富啊甜。啊唔过吼，因为产量较无济，所以愈合包的价钱吼通常较贵。然后100公克的热量68卡，维他命 C 的含量差不多60.4毫克，钾的含量有190毫克，算很高了。过来，那这乌喉啊，大部分拢食乌喉啊嘛吼，然后伊是台湾的产量上盖管的这个奶汁的品种啦。然后在采收的时间就是在愈合包了后，啊伊外皮无像愈合包安尼擦擦哦，愈合包较擦。迄、那个伊个愈合包，迄、那个乌喉较平黑对，然后呢，伊个果核哦，内底迄个籽比愈合包较大粒，啊，毋过香味浓郁，甜度也不低，啊，毋过价钱是比愈合包较俗，然后乌喉啊，即个热量62卡，钾含量有180毫克哦，然后维生素 C 含量有44.3毫克，所以也还不错，然后呢，即、這个艳丽，佮叫台农6号，是近年。什么红家喜欢你的品种啊？而且哦，早春哦，就会当采收啊。
1: 早春
0: 甜度就是较挖春天遐就开始
1: 啊，
0: 就早就有啊、哦。甜度达到19.5度，维他命 C 含量嘛足高嘞，啊又带有一点小可酸酸。小花生生，好啊！再来说，艳丽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冷藏哦，伊的保鲜的期间比其他的奶汁佫较长，所以讲吼，伊都会具有外销的潜力的，对吧？好啊，伊这个奶汁的热量哦，第一水果内底是属于前半段的，另外100公克的奶汁的差不多要70大卡的热量，而且奶汁的甜度嘛比。哇，含糖量嘛有较高，食伤侪奶汁血糖会较高升起来，而且过多的糖果会像让你的体重啦、血脂上升，较会威胁到你的健康。所以奶汁到底一天食偌侪啊？
1: 食偌侪？
0: 奶汁甜甜度高，高上火，每一人体质
1: 无同，
0: 袂当讲一天食几粒奶汁会上火。啊，不过若以一份水果的分量来讲，奶汁6粒甲9粒算一份。对，然后呢，奶汁的甜度高，所以你袂使规天拢敢食奶汁。所以你一天的量袂使食超过9粒。哦。啊，你还佫搭配其他的水果。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啊，所以讲吼，真侪是大人讲，哎呦，食奶汁哦，高血压有无？其实吼，上火佫有一种，另外一种叫做奶汁病。
1: 对对对。
0: 奶汁病。对对对。
1: 奶汁病。
0: 吼，伊就是你若有奶汁病吼，就是第一点。有一个禁忌，有几个禁忌，空腹袂使食奶汁。然后呢，啊无熟的这个奶汁哦，比较含有比较多的那个次甘氨酸 A， 会影响咱人体内底葡萄糖脂的新生的作用，会引起严重的低血糖症，这种就叫做奶汁病啦。所以你袂使，你唔好空腹食奶汁。

然后呢，阿妈莫食迄较无熟个，哇，呾拌落较青个喎，吼，伫个一寡吼较散起来所在啦，一寡饥饿即囡仔有食奶汁来食饭嘛，结果煞引起即个奶汁

0: 火气大，啊！你若糖分的人，糖尿病人，你就莫吃。你本身啊，哪有咧听？喙齿咧肿，还有口臭，即个火气大的症状，你都袂当食奶汁。然后因为也和你的症状搁较严重。哦，过来，你有糖分的人，你嘛爱斟酌斟酌着吃啦，因为奶汁引起血糖的变化足紧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啊，正常的人就是一天6到9颗一天哦。所以爱算粒啊。
1: 必须来是加冰啊。
0: 啊，实在是很好吃呢。
1: 那是真好吃。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吃荔枝的。
1: 我都喜欢水果，我都蛮喜欢吃的。
0: 对啊，
1: 荔枝。我喜欢吃有点酸酸带酸的。
0: 哦，对，卖较甜吼。
1: 其实咱家中部拢乌香较济。
0: 哦，乌香较济。
1: 啊，嘛有桂花、桂皮的。
0: 哦，有桂花，桂花荔枝。
1: 主力，我主力来自我，主力桂皮的，哎，这条子的桂。桂皮
0: 哦，桂花的、
1: 哦、那有个那个也好吃，
0: 对，
1: 也蛮好吃，但是起码哦，一个健康我都不敢吃，
0: 不敢吃哦，可以的，
1: 吃几
0: 粒吧啦，
1: 分后吃一粒半两粒，
0: 安尼哦，你食较少，
1: 嗯，因为我还佫食其他的，
0: 哦，
1: 我还佫其他的，你看我葡萄干，我早起来参游客，我嘛是五粒，
0: 哦，
1: 葡萄干五粒，
0: 对，
1: 嘛算五粒，
0: 对，
1: 嘛算五粒，因为你一瞬间一看就细了，但是嘛是。大了葡萄了，砍树安尼嘛是同款，
0: 对
1: 不？啊，所以我就算五粒。哦，哎，中医师嘛讲，啊，你就一天吃五六粒吧。
0: 没有，它葡萄干吼，其实大部分伊拢甲迄，例如说较细粒的，较酸的去做结葡萄酒，啊，真的很漂亮的葡萄，它还是会拿去
1: 卖啦。
0: 对啦，
1: 当然啦，伊无可能好物件摕
0: 来。去砍树做葡萄干，嘿啊。
1: 那是阮无进前去买腰果，哦，一些那核桃什么的买的啦。
0: 哦，
1: 啊买的，我想讲啊，一定无你食嘛袂使，所以我就摕来食。
0: 哦，加咧
1: 食，加五粒吧，腰果我就加加五粒。
0: 对啦，差不多。
1: 想要甲厝诶啊，更加轻哦，
0: 轻哦，较袂歹去丢啦，
1: 对啊，轻
0: 就不要浪费。
1: 那个坚果那些我嘛弄起来，公司加，要甲
0: 消化掉啦。
1: 啊，无诶嘛较少啊。
0: 对，
1: 要果诶嘛是
0: 坚果类
1: 的，对，较少。啊，我某咧公司医生嘛，改讲你坚果类你就少吃，不要吃那么多。
0: 哦，
1: 啊，我想不要吃那么多，囡仔佮无咧食，变成就是我爱想法，我就注意这個，我拢想讲啊，既然安尼，我就要尽量甲消掉。
0: 对，
1: 我知。当厝诶，你甲看一定无人咧消啊。
0: 嘿，
1: 我就一定想办法尽量去消。
0: 好，
1: 像迄往来我已经摕来叫他卡，真个紧紧当做已经消消诶。哦，后壁还佫有看。
0: 阿哥，你想到往来是买遐济啊？
1: 张学兴我两粒。
0: 哦，
1: 张学兴我两粒，伊是高坑。高坑但是种伫高坑咧，
0: 不会。哦。
1: 啊，伊昨昏摕来阮坐遐叫阮坐。
0: 嘿。
1: 哦，阮坐啊，我就去阮坐遐摕，阮坐叫我去赶。
0: 哦。
1: 啊，我想讲两粒，我想讲啊，看阮坐要滴，阮坐摕一粒去。
0: 对。
1: 啊，我就甲摕转来，啊，我就跟，等下我搞不好跟，今仔登记就会写写。
0: 哦。
1: 写写你明仔再过往来。
0: 你往来嘛是足甜的
1: 啊。我想，加上哦，阿静哦，食好吃。你吃好吃，我提醒你，就是我来相知，我来就是啊，啊是上好吃，我来是上好，无啦，倒销啦。
0: 嘿，我嘛爱食水果，我其实也是喜欢吃水果。
1: 倒销啦，啊，那都那我来像暗时啊，食食来食不完对不？
0: 嗯。
1: 还有当时啊，个冰个刚有台囡仔嘛，无食嘛，变成就讲我爱消啦。
0: 拢消好掉啦，我知。
1: 啊，我来规日暗时来食不完啦，我可以用塑料袋整整的提冰箱，套出来起来，放下进来。啊，是讲我掺优格，
0: 食掉
1: 掉啦，袂安尼。嘿啦，无啊，无水果是真多啦。
0: 嘿，
1: 亲戚朋友多，你物件你就多啦。
0: 对啦，对。
1: 你就多啦。
0: 对啦，对。
1: 啊，个人学生啊，要提啊，要提。
0: 哎。
1: 等下提啊，往来啊，讲提一支笋只大支啦。
0: 哦。
1: 只大支啊。
0: 安尼伤寡咧。
1: 我袂。
0: 袂哦，
1: 我甲你看见去，得算啥戆气啦？
0: 戆气，
1: 啥物戆气啦？
0: 嘿，
1: 阮兜甲我甲阮两个查某囝是，甲阮某安尼两个查某囝是咩去控一支啦？你怎么煮？
0: 啊，你会使控诶，摕转去恁兜。
1: 啊，我咧在煮咧讲。
0: 啊，
1: 我无。
0: 啊，无你着摕转恁面拜啦，恁阿姊啊，拢无咧煮。
1: 我昨昏落雪，我着摕转去。我当天我着摕去哪张摕啦？
0: 当天
1: 我昨昏着摕转去阮母。老母，我老母啊，一支，啊来去倒牙机啊，大支。一大块，啊！真个，我讲啊，叫阮大姐伫遐嘛，阮大姐怎，啊，查都写，落去控，完啊无，落去控，
0: 对啊，
1: 查落去去先控，
0: 恁那人济
1: 啊，控孙阿汤，无我厝个，我哪有多，没有办法啦，哦，啊，所以东西很多啦，东西很多啦，啊，所以东西要想办法跟小小，一家物件都趁钱轻，跟个小小跟小小食，
0: 对啦，
1: 哎呀，无你客，你无钱呀，
0: 哎呀，
1: 好 ，OK，
0: 好来，
1: 时间来关咧啦，安排听歌啦，谢谢。

到听是看倒位唔对哦。赤诚大哥，我感觉伊咧唱，有几个音拢听起来拢会感觉怪怪。黄远妈妈、方玉杰、美珠杰、赤诚大哥有学得你破阿声。学妹姐、毕双姐、文学大哥、明贵大哥。

0: 秋桃妈妈、茂童大哥、张叶大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1: 来，金主席啊，金主席你的欢喜就好。来，谢谢志成大哥，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秀儿姐，感谢你，玉伟姐，谢谢，丽君姐，谢谢，感谢。还有我们的秀儿姐，感谢你，金主席啊，谢谢你，源泉大哥，谢谢。

谢谢你，感谢金华姐，感谢你，玉慧姐，谢谢你，嘉欣大哥大嫂，谢谢淑芬姐，谢谢你，杨慧姐，感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阿秀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雪糖妈妈，谢谢丽芬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你。我们的花生啊，谢谢你，一霞妈妈，谢谢你，茂童大哥，谢谢你，感谢碧霜姐哦，谢谢，感谢炸弹姐，谢谢你，我们的宝琴妈妈，谢谢啊，春燕姐。谢谢

0: 树云大哥大嫂，谢谢。欢迎就好，昌达大哥，我们的美美大姐，欢迎就好，谢谢，感谢大家，我们的安雄大哥大嫂，谢谢。金主持人，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感谢。
1: 哎呦，所谓彰化守春节九重情，谢谢阿秋姐呀，简爱妈妈和妈妈，安雄大哥。秀英姐、辉家大哥、碧霜姐、秋梅姐、李龙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秀德利婆阿仙、昌达大哥、进法大哥、乔真姐、秀儿姐、秀凤姐、建宁姐、思慕大哥、简爱妈妈、源泉大哥、细满姐。

秋色节、淑慧节、阿秋季啊，文采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建林姐、茂彤大哥、贤妮姐、庆法大哥、玉芝姐、秋桃妈妈、碧霜姐、雅慧姐、素梅姐、丽华姐、炸弹姐，谢谢大家，阿秀姐、乔珍姐。

0: 谢谢启祥大哥大嫂、秀丹姐、幸福大哥、金銮姐、丽雪妈妈、雪琼姐、安雄大哥、彩珠妈妈、方玉姐、国生大哥、桂雀姐、李龙妈妈，谢谢大家。怡珍姐、心意大哥、学梅姐、彩娥姐。
1: 来，头前的黄太太也搬来探过，谢谢秀慧姐，谢谢你，丽雪妈妈，谢谢彩娥姐，感谢你，碧霜姐，谢谢秋冬姐啊，感谢你，方玉姐，谢谢源泉大哥大嫂，谢谢怡珍姐，谢谢你，感谢雅慧姐，感谢我们的碧霜姐，谢谢哦，苏月姐，谢谢你，感

0: 谢谢慈智杰、丽慧杰、丽雪妈妈、龙根大哥、大嫂、安雄大哥、阿秋季啊、丽君杰、婉玲杰、淑慧杰、国生大哥、学梅杰、素月杰、碧霜杰、茂彤大哥、含笑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金珠杰。
1: 好嘞，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真个破声啊！好来，一个到拜一堂，好来，今麦要来讲个健康个啦，吼，健康个，这最重要诶。
2: 嘿，
1: 你看你现在的脂肪肝的人有没有多？
2: 有诶、
1: 欸，嗯，非常非常多啊！脂肪肝你若无较注意啊，
2: 对啊，
1: 肝纤维化啦，
2: 嗯，还是光诶，哎呀，就恐怖诶、
1: 哦，很恐怖哦！吼、哦，来，这个肾甲大口啊无关嘛、啊？
2: 对啦。
1: 哦，这个医生啊，伊讲每一礼拜那啉一杯啊。喝一杯这东西
2: 哦，一礼拜喝一杯而已，
1: 肝纤维化暴增 3.77 倍
2: 哦，
1: 比你喝酒更伤肝，很多人哦，你看看大家喝酒没喝那么多，喝酒伤肝，现在是这种东西比酒更伤肝
2: 哦，
1: 现代人饮食越来越精致嘛，对吧，有这么多这个疾病逐渐越来越少年化，
2: 对，
1: 你来看哦，根据这个台湾这个肝病医疗啊，哦，最新的这个统计，台湾脂肪肝人口已逼近700万、哦，你敢看？
2: 嘿，
1: 我就一个，怎么讲啦？重度脂肪肝嘛，
2: 重度
1: 听过嘛，是啊，是啊，哇塞，人好多，大部分都有，高些年纪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脂肪肝啦。哦，这是讲轻的当的，还是讲较严重的啦，重的啦。哦，这个健康啊，这个医生啊，一共2025年意大利一项这个研究共定。调查273位啊，同时患有这个糖尿病跟脂肪肝的这个成人，了后发现，每一礼拜喝超过一杯含糖饮料的人，每一礼拜哦，喝超过一杯含糖饮料的人哦，这个肝啊，纤维哦，肝纤维化风险啊，几乎是不太喝含糖饮料的人啊，3.77倍。而且啊，与这个性别、年龄跟大哥散无关哦。
2: 哦，
1: 医生讲每周一杯圣品，肝纤维化增3.77倍。
2: 哦，
1: 一直连续讲的，就这人患者拢知影家己有这个脂肪肝的时阵啊。
2: 对。哦，
1: 用感觉相当的无奈嘛。
2: 对。
1: 强调家己平常时也不咧饮酒。哦，但话才说完、啊，手上却拿着一杯含糖饮料。我不咧饮酒，还是伊咧饮珍珠奶茶。一个零就不会凉的啦，我无零就啊，就摕一杯啊，先买脂肪肝啊，就一杯啦。哦，一共对啊吼，经过这个研究吼，问卷调查273位啊，罹患这个糖尿病、脂肪肝风险的这个族群啊，结果发现啊，伊只要每一礼拜饮超过一杯这个含糖饮料，肝纤维化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哦，就算讲你排除性别，查甫啊查某，年龄比较轻或是比较重的，
2: 对
1: 哦。啊，是讲体重的变化因素啊，相关依旧存在。
2: 对
1: 哦，所以解释啦，含糖饮料当中的这个高果糖哦，这个糖浆啊，是关键的这个原因啊。
2: 对
1: 哦，那也当哦，比这个全身细胞哦，全身的细胞利用葡萄糖无同哦，利用的葡萄糖不同。
2: 对，
1: 果糖啊，你去咱的人体啊，了啊，直接送去咱的肝脏代谢。
2: 对
1: 哦，当果糖摄取过量啊，这个肝脏无法度负荷的时阵啊。就会把多余给出来这个果糖啊，哦，换成这个脂肪肝填起来，
2: 对，
1: 填这样的肝，填这样的肝，哦，那凝固微细料的形成脂肪肝，
2: 对，
1: 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发炎以及这个肝纤维化。所以提醒，虽然研究来自意大利啦，但对这个手摇饮啊盛行，我这么饮料，平时你光会不会看？饮料我最难
2: 买，足济啊，真
1: 够坑，迄时也无介济哦。我甲翕无了的时阵，后壁还佫去陪人佫行去。
2: 哦，
1: 够坑无？饮料店哦，早起一点外尔哦，二三十个、三四十个伫外口，淡薄微凉的，你敢有看咸的？哦，你看哦，即马爱提高警觉，台湾的中年群组啊，脂肪肝相当的普遍。
2: 哦，
1: 这个糖尿病盛行率嘛，非常非常的高。
2: 对，
1: 无啉酒。不代表肝脏一定是健康的，
2: 对，
1: 因为这个酒精会伤肝，
2: 对，
1: 啊，这个果糖啊，同款嘛会伤肝啦，
2: 对，
1: 哦，只是这个机制无同啊，所以建议啊，吼，若已经有脂肪肝或血糖不稳的问题，
2: 对，
1: 最好尽量戒掉手摇饮啊。我这么开心，我都买你们，嗯，我姑姑来恁这边，我这么开心，我买。
2: 你无糖的就好啊，
1: 但是一礼拜我饮一杯。啊、但是我是拢无糖的啦，
2: 无糖的较无要紧啊。
1: 我想要加粉条，
2: 哦，我买加一个，那个是淀粉，它那个不是果糖就还好。
1: 它有 它有也是有一点糖啊，
2: 但是它是用那个煮的糖哦、喔，它好像不能用果糖去拉。
1: 对，麻木买，然后拿去买，但盖都盖掉了。
2: 啊，你买些。

0: 见，
1: 嘛谁见，大家见哦，甚至改喝无糖的饮料，
0: 对啦，无糖的啦。
1: 三年话，但是今麦吼开到呛出去，也无真正
0: 看我都不敢啦，我怕你脂肪肝。
1: 会死会死，我袂使袂使，会惊会惊，袂使。
0: 我今日运动啊，哎呦喂，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来来来。

黄玉姐，我看到你的婆婆声哦，谢谢。宝琴姐、阿秋姐、阿秋桃妈妈、信义大哥、美云姐、桂梅姐、依琳妈妈、仙妮姐、信义大哥、阿琴姐、素清姐、惠梅姐、雪琴姐、雅慈姐、碧双姐、瑞珠妈妈、德修小弟。

0: 这是徐志杰
1: 走春节，
0: 哦赞哦，燕珍杰。
1: 这阵阮老母也嘛就是。
0: 林燕杰，哦林，哎呀，伊讲伊妈妈即马嘛拢有咧看。
1: 我昨昏等于阮姐甲讲，哎，我来你咧出席咧运动，老母嘛对你咧运动，
0: 哦，
1: 你看我好。
0: 对啊，看能弄成全民运动。
1: 嗯，真好。
0: 啊，无真正回去吼，当时啊，你家己坐都无动力啦。
1: 没有动力。
0: 嘿啦，
1: 运动爱有伴。
0: 真正有伴。

0: 对阮八十七岁阿母阿妈算 OK 呢。
1: 对哦，哎，其实会喘啊，你看，无咧动的人吼，有哪会欠呢？
0: 对啊，明仔老大人安尼有啊好啦。
1: 嘿啦，然后大家。

0: 个安尼，对阮八十七岁阿母安尼有教啊。
1: 有啦有教啊。
0: 有教。
1: 咱咧做起来卖串串呢。
0: 真的真的，啊来电话唔好挂，点歌点歌点歌，来来来。好啦，谢谢。
1: 哦，谢谢。
0: 现在讲搞，哎，那个，哎，七十，哎，八十七岁
1: 哦，
0: 我
1: 们现在
0: 脚步嘛，无像少年，安尼看你还去
1: 叫啊。
0: 那血管咧，轻轻的稍微动一下，安尼 OK 啦，我就觉得这样比较 OK。
1: 那那咧做嘛，串串呢？我那也串呢，你懂嘿啊？
0: 你讲袂串，我真济啦，我
1: 叫串啊，
0: 串串呢，哦，真济咧，哦。来吧，就这样。
2: 嗨，
0: 没有，
2: 哎呦，阿姐哦，
3: 真正的
2: 好，好到，
3: 当红当红当，你俩买不落好哩。
0: 我吃哦，
1: 在那边多吃，阿叔停在那里，
3: 怎么我家都没停呢？
1: 啊，你家都没停哇？
0: 南部很严重哦，哎呦，这边，
1: 啊，那应该小心哦，爱说你。
3: 我家明仔一定都严重
1: 的。没有，哦，啊，你爱说你哦，
3: 对啊，
0: 南部，
1: 莫出门啊，明天就莫。
3: 物件看起来
1: 啊。哦，你跳，你跳。
0: 哦，我听听到锣声哟。
1: 有呢，真正锣声。
3: 有锣
1: 声。对，恁遐锣声足大声呢。
3: 嘿，对对。
0: 哦，多啦。
1: 来啊！阿叔姐，要点什么歌？
3: 我点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的爱人哦，合唱的，
3: 好，对对，嗯，
1: 好，谢谢哦，
3: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哦，真正好真多，好大声哦，
0: 哎呦，这位来，来，简单妈妈，
4: 喂，
1: 还有简单妈妈哦，
4: 哎哎，
0: 这个，
1: 嘿，妈妈，
4: 来中啊，
1: 嘿，等下呀，嘿，来哦，
4: 等下一礼拜，
0: 好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4: 好来，我来挂就好啦。
1: 好来挂好。
0: 明天再给
1: 我
4: 摆一摆哦。
1: 好
4: ，OK， 听。
1: 好
0: 好好 ，OK。
1: 好，好，
4: 摆就好啦。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妈妈。
0: 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来，我们时间的冠军明天再来了吼。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这我来大力领到今嘛，六年我将近要七年啊，我跟你讲，有够好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来，下面看咧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线卡阿哥阿静为大家做服务，按摩皂哦，哦，听一寡健康知识，才知影要安怎照顾家己身体，吼，来，静等完，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真济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3: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4: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5: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盈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盈。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7: 小肿块，
6: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7: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8: 有哦，我吃足久啊，
7: 吃足久啊。
8: 我等下看你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7: 是是是，吃吃
8: 来外地啊，
7: 来外地哦，吃在地庄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9: 去超停药够喝，去超。这个做包括白边嘛，做好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开过一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8: 你拼一届一罐拢搞食好5天尔。安
7: 尼哦，啊食了安怎？
8: 伊着药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7: 药酸食了。
8: 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食。

0: 腰酸感到准时，吼，动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1: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像你吼，啊，拢会因为遐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吼即卖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诶，皮肤吼皮肤嘛加
2: 足。您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您真侪保健品，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高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内底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吃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把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把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佫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有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不爱开刀。哦，结果多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罐子，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滴都好啊，外滴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滴也好，都消滴完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意多少？注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砍他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居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西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药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那会烫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哦，而且伊连医生都额都讲哇，这身体内进步遮侪，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才好呀，哦，哎、啊，伊家己本身的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個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個、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啊，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啊，但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的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托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啊，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3工甲歹物啊败掉， 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宗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都干研究努力俩。哦，你若看你讲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你今仔拄好咧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个买个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剩这摆上大机会俩吼 ，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就讲啊，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给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济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给你倒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舌头发白、舌头破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吼，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再下起来。今我吼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吼，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价钱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侪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这档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去买1000，搁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啊，是买到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咧，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好，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3: 哎、
2: 欸，买
3: 一组。
2: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你食偌久啊？
3: 我应该有买。
2: 有买过吼。
3: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买久有嘛？老兄十个毛。
2: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哎呀这丽香姐你好。
4: 你好，
2: 诺丽果哈，
4: 是，
2: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4: 哎，
2: 诺丽果哈，
4: 哎，
2: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
5: 是，
2: 没诺丽哈，
5: 对，
2: 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有金鱼啊，你好，
4: 哎，
2: 诺丽哈，
4: 哎，
2: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5: 你给他送两组来，
2: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给接一下来。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4: 嘿，
2: 哎，别努力哈，来电话叫好，来来 哪个八线六十八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你很努力哦。等我一下，你一走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
6: 对。好嘞，谢谢您，800001919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落立国的，赶快打电话吼，来三冠三星哥满千送百，一定爱八五吼。你来看电视机，爸爸妈妈看这久啊，这组也无八五着，今天你一定爱八五吼。七瓶3000块，满千送百，又优待了300块吼，300块给你夹夹起来，七月初你买物件着，等扣掉吼，来开用一罐吼，大家试啉哦，无外国唔免钱，我已经啉七年啊，爸爸妈妈有够好用，来0800019198000000919，来，喂你好，那这喂你好。哎、欸，你好，来，咱这亲妹阿姐，你好。
7: 哎、欸，我要买一撮。
6: 你要买一撮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那个林姐，你好，林姐。哎、欸，你买一撮吼。你
7: 好。这撮呀。
6: 这撮，这七罐3000块，你稍等下吼，来，喂，你好，那个阿秋姐，你好。
8: 喂。
6: 喂，阿秋姐啊，嘿。
8: 哎、
6: 欸，
8: 你要一撮。
6: 你要买一撮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上紧办事就会当希望吼，来，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咱的体内公斤斤，即马生头发尾的人有侪无？足介侪。很多空气的污染、饮食啊、吃的物件哦，一寡这个啊农药啦吼，这个重金属啊，一寡有诶无诶吼，歹的物件拢伫咱个体内，所以即卖人为什么癌症这么多哦？因为你体内毒素，你若无清无白，讲正经个心群结冻、闭流、闭癌，就是安尼来吼。所以赶快吼来，喂你好，咱来装个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嘿，你伫一组遐，嘿，然后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喂你好，咱新传大哥你好，
9: 诶，
6: 大哥你要伫一组遐，
9: 对。
6: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满千送百，7罐3000块，会当讲7罐2700块尔，有够俗的吼，来，赶快吼，来，喂，你要那个梅珠姐，你好，梅珠姐，
10: 哎，
6: 你好，哎，你不能接错
10: 哦，哎，我是十二
6: 十二个，可以吼，来，心甲顶起来吼，你要6月30号收买晒吼，超过6月30号就无啊，哦，就没有满千送百的活动了吼，来，赶快吼，来，喂，你要那个周周阿姐，你好，
11: 哎，
6: 你好，哎，你不能接错哟，
11: 我要第几组啊？我问你哦，
6: 啊，来，你稍等下，我叫人。你问哦，来，喂，你好，那个信义大哥，你好。
12: 哎、欸，帮我叫一组。
6: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进来吼。喂，你好，那个七个优生姐，你好。
13: 我
6: 一组，哎，你要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来，你刚才看了这篇报道，这篇不是在更改呢，爸爸妈妈，这是有根据报道的研究的，你甲看吼，你甲看。成年人啊，哦，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有6个癌细胞形成。哦，你甲看，你若无吼，逐安尼这癌细胞，你若逐天咧形成啊，你若无安尼甲排哦，你固未起嘛？你甲看，空气的污染、食食的污染，逐天有6000个癌细胞在生成。哦，啊，你若无甲排出来啊，我甲你讲，伫你的体内，讲这个积一年、积5年、积10年，慢慢闭流、闭癌，就是安尼来。所以为什么要养成排毒的习惯，你知影无？爸爸妈妈，哦，你皮肤是来生头，我要生遐遐痒啦、遐痒啦，都会哦一寡慢性病，有诶哩哩咳咳。爸爸妈妈，体内毒素多啦，你体内毒素多，你就知影吼、哦，很恐怖吼、哦。来，喂，你好，咱这新竹姐，你好，新竹姐，
14: 你好，
6: 欸、你
14: 我好，谢谢。我是讲你讲诶，迄落30号用迄落
6: 叫30号诶，当休嘿。
14: 安尼你甲加一组，
6: 安尼好，你稍等下吼，来，最晚6月30号可以收吼。来，喂，你好，那冰文姐啊，你好，冰文姐啊，
15: 嘿，你要电脑哩吼
6: 。
15: 嘿，好，
6: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我甲分享啦吼。你有听讲有女生的人吼，有尿酸的人可以喝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啉七年，我的感想就是安尼，第一，我的皮肤加足水的，哦，我的皮肤加足水的，本来有老人斑，今嘛无老人斑，讲真的吼、哦。再来，你的胃加足好的。哦，啊，过来人家就有清洁，因为替你的肝脏排毒哦。过来你的油脂，你放尿加足清的，袂安尼臭臭臭尿烟味，真的感觉，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哦。足侪人讲真个，啉即组啉了有够好个，啊，所以你若有看到爸爸妈妈咱开放一罐互你试啉，一天14次有够简单嘞，甲体内毒素排下排，吼、哦，我讲真个，食到这个年纪，上惊就是癌症个爆发啦，尔，哦，啊，你若当靠着啉努力吼，甲体内毒素一天甲排淡薄啊，排淡薄啊。较袂积啊！我跟你讲啦，你若积一个公斤的，积到一个量，积到一公就是爆发啦啦。所以是真的非常好的东西吼。来，啊，我来跟他激动啊！后边拢无卖啊！啊，满千送百到这个月底而已，要把握，赶快把握！你只要试看卖，无外国唔免钱，唔免惊。来，做到这全部来，就这感觉。
16: 好，那你要什么时候收？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
0: 全好，
3: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1: 没错，
0: 哇，锦地白的今天很香很香的味道，是它吗？
1: 你这是红白还是？
0: 啊不，这是
1: 灰。
0: 这应该是小玉啦，
1: 所以哎，我看这个起来吼，那就在凤梨炒饭。刚刚炒饭拢往这坑
0: 了嘛，嘿嘿，
1: 凤梨炒饭。
0: 哎，天也胖啊呢。
3: 我们今天做一个吼，古老肉。
1: 古老肉，你讲话啦。
0: 没啦，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凤梨古老肉，所需要的食材有猪里脊肉、鸡蛋、凤梨、红甜椒、小黄瓜、葱、姜、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糖、乌醋、番茄酱、太白粉、地瓜粉、蚝油，还有盐。古老肉是老还是？
1: 以为只是它是回锅的。
0: 但是外面看起来比较干，记得但是内心是这个以为的
3: 嫩人，外酥内嫩，
0: 老皮嫩肉。
1: 他如果讲到你讲这句话，就是我炖的，伊不那么形容我啊，我讲不敢讲出来，我快点讲起来。来您啊，
0: 来您啊，拖着嘞。
3: 好来，今天我们先把凤梨取出来，那刚好它。

0: 那我在挖这个是凤梨接近皮中间那一层，通常它酵素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待会拿它来做一个腌肉的动作。
1: OK。
0: 那今天用到的就是里脊肉，哈，这边呢我们直接把它改刀改成块状的就好了。好，那这边呢我们把刚切下来的葱段啊、姜边边啊，把它抓住那个汁液，
2: 葱姜水。
0: 这个肉加了盐巴，它会比较容易吸收。

0: 球比较不舒服。
1: 那这个要按摩多久？
2: 可能到它待会会吃进去。
0: 啊，水去哪了？
3: 吃进去的。
0: 吃进去了。
3: 对，等你把再嫩 Q 嫩 Q。
2: 水都进去，给我们打一个蛋，然后给它点蚝油，加一些蒜进来，一点点的太白粉进来，那我们就边来开火。
0: 边开火啊，边这样边放这样。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丢一个葱下，然后看旁边的泡泡，
1: 我的手也可以下去炸的感觉。但这样肉已经熟了吗？
2: 还没，待会干掉一些。啊，
0: 这个样子
3: 行，
2: 可以啊。
0: 我觉得这个里脊肉应该是
3: 很快，
0: 应该很快的。
2: 对对对。
3: 但刚刚你调味不好，调的好不好哦？
0: 调味哦，
3: 一点点盐包而已。
0: 那是不是帮我鉴定一下，搅得快在哪料有功夫无安呢？
1: 毕竟自己下去用的嘛吼啊，对家己做的物件吼，就是爱家己干吃。
3: 其实这样子干吃就很好吃的呢。
1: 好吃耶，
2: 很香。
3: 干吃就很好吃。
2: 排骨酥，哎，
0: 外面的粉怎么会有味道？
3: 好
0: 哦，有葱姜水，
2: 对，
0: 有
2: 凤梨，有蚝油，这些吼，一般有人会说哦用烫的，但用烫的它的颜色比较容易掉，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过来用炒的。

0: 接下来要加的这个是
1: 乌醋，
2: 乌醋，
1: 对，哦，
0: 提一点它的酸味，
1: 对，然后我们的蚝油来一点，
0: 蚝油来一点，
1: 对，来一点点芡进来就好了，
3: 一点点芡就是让肉跟蔬菜成为一家人。
1: 就是我们尽量都不要让菜过来哦，因为它这个绿色的东西怕酸容易变黄，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完成，肉进来。最后就要放下哦，
0: 我准备问讲，不是连这样我都甩锅吧？这真的
3: 这较重嘞。
0: 最后再把一些我们的水果料，包括青菜来做上面的装饰。
3: 怎样？
0: 怎样？一直掉哦，
3: 这样行了，
0: 行了。
3: 干那钱嘿哦，适合咱来看电视哦，那煲，这配饭嘞，
0: 对，这个可以下饭配饭，
3: 对对对。
0: 一开始那个很像，酱感口感其实很像咸酥鸡，现在这个哈截然不同，
1: 而且我们刚抓拌过啊，蛋啊。凤梨呀、粉啊，都有软化的作用。
0: 加肉类内底一寡吼油脂啊、蛋白质，拢已经先经过这个往来的加速分解过了。
3: 老师，这菜叫对。
1: 凤梨古老肉，
0: 犀利，
3: 成功，
0: 非常的好吃哦。这已经板凳菜啊，哦，有人客来吼，你看这个料理摆在桌上，色香味俱全
3: 啊。
0: 汤往来汤，哦，啊，把这个哦酸味啊、酸味的这个糖，有点是糖醋酱的嘛，
1: 对，
3: 是的。
0: 哦，哎，这个香味加上凤梨，啊，你拿煮好就七姐跟青姐，出来的安尼。
3: 人客就讲，好啦好啦，我们吃饱饱。
0: 开嘿，哦，安尼，夹出安尼吼，来上菜，
1: 夏威夷的感觉，哎，
0: 夏威夷的感觉哈。所以讲，下面以我们的网址哦，有兴趣的一定要把它学起来，非常的好吃。
3: 家己呐，煮煮的红盘底都会使啊，但是若有人客来，选那有一个这个烤起来吼，好吃好看，佫够香，好吃哦。
4: 哎呦，卡多啊，无把握到的电话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阿华啦，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这首歌曲，咱的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的《相思声声》。丽雪妈妈，有看到你的歌声咯，谢谢。惠美姐、永红大哥、敏华姐、碧霜姐、美云姐、素月姐、美桃姐、春金姐、帽子大哥、秋香姐、秋中大哥、幸福大哥、素清姐、惠珍姐。

谢谢玉慧姐、古爸爸、古妈妈、秀莲姐、钟宇大哥、永红大哥、大嫂、碧霜姐、春梅姐、水盆姐、全品大哥、星宇姐、文斌大哥、惠梅姐、秋玲姐、桂雀姐、武龙大哥、新福大哥、雪梅姐、丽雪妈妈、敏华姐、蔡琴妈妈、怡华姐。

谢谢谢妈妈、玉超妈妈、美珠姐、何大哥、慧珠姐、文采大哥、文雀姐、二里妈妈、郑妈妈、知名姐、进法大哥、陈段妈妈、秀儿姐、慧玲姐、素琼姐、素清姐，谢谢大家，秀芝姐。

来哦，最后一首歌曲爱对啊，谢谢二里妈妈、秋香姐、纯智姐、玉昌妈妈、明华姐、丽雪妈妈、惠美姐、美云姐、秋桂姐、登山大哥、美珠姐、何大哥、秀儿姐、李龙妈妈、昌达大哥、素清姐、风敏大哥、文雀姐、碧霜姐、登山大哥、幸福大哥大嫂、纯智姐、Lisa 姐、谢大哥、谢大嫂、月鹤姐、丽满姐、慧玲姐、

0: 想讲你无等啊，不知你要等无？
1: 我想讲你搁要来等。
0: 我想讲你不要等啊，不要等啊。
1: 要来等啊，要来等啊。
0: 好啦，等来。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啊，等下要来抽奖，唔好走哦，拜托诶。
2: 感謝大家，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其实这条花有一点乱呢，
0: 有点乱。
2: 哦，你们一边请嘛，你们一边请，你们一边请。
0: 女生唱比较多。
2: 哎呀，你们以合唱，你们叫下独唱，你们。
0: 对啊，女生唱较侪啦。嗯，对啊。
2: OK 啦，谢谢啦，感谢哦。时间的过总是真紧，你看两点钟数一个，又要跟大家讲再会啊，很快哦，时间很快。
0: 对啊，早上了，
2: 今年已经快过了一半了。快过了一半了，六月底就一半过了。哦，
0: 对对，如果新历来讲啦吼，啊嘛端午节了面嘛要搞啊，真的很快呢。
2: 马上这里个看吼。
0: 对啊，我就期待端午节呢。我喜欢吃粽子啊，我喜欢吃粽子，但是我平常我都不会吃粽子。
2: 对啊，
0: 平常不会吃到呢。
2: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吃粽子的。
0: 对，
2: 可是就是因为我等下也较歹消化。哦，不像难消化，你若胃肠较无好的人啊，那些就讲唔好食伤济。
0: 对，食了肚掉。
2: 哎，啊老大人咧食嘛爱较细腻。我准备的物件，但是拢较凉，
0: 对，
2: 唔较 Q， 啊，无迄个肉松哦，你甲炊烧烧吼，啊，佮起啊半烧哩，
0: 嘿，
2: 哦，那个时候最 Q，
0: 安尼哦，
2: 烧烧也无 Q 哦，哦，你甲起啊会冷来无？
0: 烧花冷，
2: 半烧烧花冷，啊，半烧冷来食 ，Q Q Q， 哦，即几样哦，大家拢咧烧肉粽，
0: 想弄咧烧肉粽，
2: 我咧开车来驾赶啦，转来听电台啊，
0: 哦，我拢开始咧背了对吧？

0: 冰冰就一两礼拜前就开始冰。
1: 哦，无因为即卖人袂晓包啦，冰大包啦。
0: 老大、老那许多拢也过，几个拢也过也包，就是讲卖啦。
1: 嘿啦，不是安尼卖许多，对啦，啊操劳。
0: 啊过迄个，遐过年过
1: 节，无较香呢。
0: 哎呀，啊过节就甲你食一工，食两工，加加肉工食，伊讲甲你食食，加工佫甲你食食安尼尔，过来敢要食肉粽？哎，少年啦，不爱食肉粽。
1: 对啦，
0: 啊不要食外口的大餐啦，要甲你食。
1: 哦，对啦。
0: 哎，就是啊，迄个节日就啊食一工安尼尔。
1: 嘿啦，都买一束啦，外口买一个较方便
0: 啦。
1: 对啦。
0: 真，无你传遐肉粽了，你还传外久？
1: 哎，其实现在。东西都很贵啊，
0: 很贵，
1: 不便宜。你无有当下算起来，你无一定比你家己包的较省。
0: 对，真呀，对啊。啊，过来你无闲无工啊。
1: 对啦，太忙了，啊，根本就干嘛收。
0: 啊，过来一点啦。嘿。天气这么热，有那个天气这么热，有那慢慢咧，长安咧沙沙的，白白的沙沙的，就个掉下掉下
1: 咧。
0: 天气这么热，来这里要给我包外的物件。
1: 对，现在的天气吼，细菌真的很恐怖。
0: 就容易坏掉的。
1: 对。
0: 啊，你刚好装，要不然那空气急速被人杀起来，冷冻，急速冷冻。
1: 对。
0: 哦，哎，给它袂咁歹去啊。
1: 对啦，对。
0: 啊，无以前人啊，爸爸那杀好的时阵，他吹好就掉地下，掉地一锅掉个下去，掉个暗。重要的天气这么热，没白掉了。
1: 对啦，对对对。
0: 我来讲，那有时候你派真紧，你不知。哦。
1: 好来，我来倒数嘛。
0: 来，画落去啊，画落去啦。
1: 五、四。三、二、一，停！昨天没有来，今天
0: 塞杠。
1: 今天不晓得会不会来。一五三六一一，玉华节
0: 有华姐，
1: 有华姐啊！台南西港，西港区我第一次看到
0: 哎，西港哎，
1: 我蛮看过西港。
0: 台南的西港在哪里？我们在
1: 不知道嘞。
0: 塞杠，
1: 来哦！
0: 有华姐啊，来！
1: 玉华节，玉华节。
0: 来，这两通电话。
1: 哎，来了，第一次中奖哎！
0: 现在速度还是快呢。
1: 哦，好发财啦！
0: 有啊，这啊。
2: 哎，
0: 哎呦，恭喜
2: 哦！恭喜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呦，
3: 玉华，
2: 哎，恭喜恭喜！
0: 恭喜哦！啊，我帮你转下去哦！
2: 好，
0: 好 ，OK。
2: 好，谢谢。
0: 我中什么来了？我中。哎，哎呦，等一下。不要看你螺丝都钉起来了，哦呦
1: 喂！楼顶的门砰砰叫，这门砰砰叫，
0: 砰砰叫啦！哎呦喂啊！
2: 谢谢谢谢！
1: 哎呦，佛堂五包，
0: 哎，佛堂五包啊吼！
2: 哦，
0: 啊，等下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
1: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1: 有来好加载，对啊，终于对啊啦！
0: 哦，第五岁行动会让你对啦。
1: 啊，若无钓要安那？五日节前，若搁话搁无钓要卡
0: 那边。我你放心，中秋前会你钓。中秋若搁无钓，我你讲过年前会你买月进前会你钓。买月若搁无钓，头家会你钓，头家进前会你钓。啊，就搁留那到尾清明啊，明年清明会你钓。啊，无可能明年，因为阿爸送过，还搁一年啊。真紧啊 ！OK 啦，无对后边个地方哦，彭先生催了你哦。
1: 催对，催对，
0: 催对。啊，这个刚真的全台都发布好大。
1: 对
0: 哦，
1: 对，他说南部雨好大
0: 哦，
1: 所以要小心呐。你若物件哦，提早框框的卖出门较安全
0: 呐。对对，南部呀，他们西南气流是南部一直上来的。
1: 对啊，
0: 哎，上来中部啊，北部。
1: 哦，所以这个起来，咱家再得好了，
0: 对
1: 吧？
0: 对，所以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
1: 哦，好，
0: 所以很。比较下雨比较大、喔，
1: 对，
0: 涨你就感觉足大呀，阮遐就足大呀。
1: 恁遐哟，
0: 涨啊，
1: 落一半雨哟，
0: 对，哇，足大哦。
1: 真的，我那拢无感觉啦。
0: 涨吼，有很多地方就下好大雨，
1: 你
0: 就感觉涨的雨足大呀哦。
1: 嘿，
0: 啊袂哦，
1: 啊无大就对，啊无够大。
0: 气象主播讲，那是前菜啊。
1: 前菜而已哦。
0: 前菜而已哦。
1: 没有。
0: 哦，今明开始会比这个还大。
1: 主餐才会来哦，主餐才会来哦。
0: 哦 ，OK。
1: 我要说你，要不？
0: 哎，主餐出声，你就要出声，哎，不当后你讲哦。
1: 好，你无法多选择的哦，你一定爱接受伊，所以你尽量卖出门哦。哦
0: ，OK， 好，来，这个时阵查阿发的电话，足重要哦，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五零六三零六阿发的服务员妈妈，你再卡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厉害，拢总可以电话来也可以，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学多摆，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吼。OK， 爱记哦，来啊，过来，请个电话来，谢谢，
1: 谢谢，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日的婷丽服饰吼，这件衣服其实很好看呐吼，
0: 还
1: 个 V 字领的，阿妈裙宽较长，还可以散，然后卡也袂使卡电话来。啊，重点是咱公司的任何的产品、有啥物问题，会记得卡我阮，吼，阮也无接到，拢一定甲你回电话哦，请你耐心等待
0: 吼。对，啊 ，OK。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大家就熟悉的歌曲，这是北屯玉清妈妈、明雄的美云妈妈，咱点播的歌曲《心心相连》。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群众，
0: 大家高赞高赞，哈，韩剧这个吧。
1: 那是高赞。
0: 去哪里？去哪里？哦，就变矮嘞。去哪里？一早哦，我落咪咪啊雨吼。
1: 我想讲还可以。
0: 我想讲吼，赶紧嘞，因为看到迄个乌云，
1: 已经要飞出来啊。
0: 嘿，
1: 伊在移动，瞬间移动当中。
0: 你敢知啊？怎哦？怎我？带小朋友去上课，
1: 啊
0: 在户外，
1: 对，
0: 啊在户外，你搁我有看，那个天气敢那
1: 无啥对档，
0: 系啊，
1: 无啥拄好，
0: 那个风吹来吼，你就感觉讲，哦，闻到那个雨水的味啊，
1: 是吸吸啦，
0: 你闻得到那个雨水的味道，
1: 闷闷的味道啦，
0: 嘿，我就是讲啊，这应该等下
1: 吼，
0: 要落雨啊，嘿，因为我有接到一通电话啦，是为北部卡过来。气象台，气象台，
1: 应该是你的片啊，就会
0: 跟
1: 你讲
0: 啊吧。气象台，不是啊，那个电视机头前的这个爸爸妈妈在北部啊，
1: 哦，
0: 啊，下头靠我讲，哦哟，你敢知啊？北部吼，即摆落雨是落几工的啦，啊，拢用倒的啦。我讲，但是阮台中遮拢无雨呢。讲完这句话了后，嘿，讲完这句话了后，哦，开始听到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哦，开始落雨。

0: 哎，一樽迄落掺就掺就迄落面桶的水无，用倒的啦。
1: 哎，我知影。
0: 用倒的啦，迄涂骹原本是这个大大的，啊，原本大大的，结果目一年看到迄个水吼，已经淹到足高的啦，哇！这个是什么天气啊？
1: 然后这个我真的昨天也很谢谢老天爷，因为我昨天就是下班回去，然后持续在爬文，你知道吗？因为在很多事情还没确定之下，我不能勾只跟他落去赌，所以你还是要找其他的物件呐、啊，还是再找其他的房子。
0: 啊，你不是最好啊？
1: 啊，不会，哎呦，伊拢无跟我敲，伊讲房东要跟我见面，到今嘛时间嘛还未敲好啊。哦、啊，我感觉我不能只有勾落你去赌啊，你听有无？你去赌那博无过，我是后边那个。
0: 哎，残酷。
1: 对，然后我就没关系，我就再继续爬文，然后爬，越爬越烦，因为看到的东西又不多，然后又没有很喜欢。然后我想说啊好，然后突然间想说啊，不去头前的土地公庙要拜拜好啊。然后我就整理好我的那买那天买的一些零食啊、酒水啊，然后
0: 去土地公拜拜。
1: 对，然后我就去拜拜，然后就看了那个天气，哦，这个时阵应该是会落雨，等一下。然后我想讲好了，因为人讲拜土地公要紧嘛，趁钱才会紧。嘿，有此一说了，
0: 所以你去到位的时阵就挖头。
1: 没，我就是东西放完之后拿了金嘛，然后烧点香啊，然后甲土地公公讲完话之后，然后差不多过差不多五分钟左右，我想讲应该是会当先烧金，因为烧金会爱时间嘛，你爱拆金。然后我哦好，啊无五分钟拆完金回来嘛，差不多十分钟啊嘛，差不多会使了吧？嗯，因为香你会看也安尼，就是会烧燃烧一点这样。然后我就哦好。然后我想说，差五分钟，可以了，赶紧去拆金，然后我把金纸收入去，开始拆，然后烧完之后，我嘟，又走回去。哦，看这个板子不快点跑，好像不太行。然后我把土地公，
0: 你也不是骑好多摆啊？
1: 你没上你讲啊，我有过马路啊。
0: 对哇，你有迄落开车，你开车那我要紧。
1: 啊，唔好加在车子修理好啊，啊，无落雨天，你搁无冷气，你都要出晒
0: 啊。啊，今晚还没修理。
1: 好啊，已经好啊，我已经开过六天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安尼，因为我是过马路，我本来去摆了无位嘛，啊，我就停到对面去，我说我还是会有一段是要走路的，然后我就赶快跟土地公公说，哎，今仔日这带来的奖品啊，希望你有介意啊，然后安尼我要来车工嘛，我要回家了，对，然后我就东西收一收，我就赶快跑，然后就赶快车子开着，一停好车子而已，我跟你讲，那个玻璃就开始哒开始下大电的那种的，你知道？赶快打开门，赶快冲进去，然后就啪，时间算得刚刚好，一分一秒都不少。
0: 哦，安尼
1: 对，然后我喜欢情况哦，谢谢，
0: 哎，
1: 我谢谢那个老天爷的疼惜哦，啊，无我今仔日落汤鸡
0: 啊，你但是你回去到厝的，你嘛是爱落车，你嘛是，
1: 但是他就是刚开始，没有，真的没有淋到雨，因为他开始你在玻璃掐。现在前挡玻璃下，我你开始发现有大雨滴，你知道吗？打开始滴的时候，
0: 后
1: 面啊山的时候是淋出来紧的，紧入去啊。
0: 哎，足奇怪，昨个
1: 一到家就大雨。
0: 哦，昨个迄个雨水，哎，
1: 而且下蛮久的呢。
0: 对啊，都无停的。
1: 哎，下蛮久的呢，
0: 都无停的。嗯，啊，重点是啊，佫有日头啦，哦，
1: 几点点吗？
0: 差不多下晡是足热的，
1: 很热，
0: 然后突然就是下大雨，还用这措手不及啊。
1: 所以你有变落汤鸡？
0: 无，我嘛是开车，
1: 那还好。对啊，
0: 开车是还好，但是你讲吼，开车，
1: 你是直接堵进去停车场
0: 啊？落大雨，迄个雨刷吼，唔是咧胖吗？
1: 是啦，一直是啦。
0: 你开车开的速度是有淡薄啊紧的时阵，迄完全看袂到头前的路啦。
1: 啊，出袂离啊。
0: 看不到前面的路，所以慢慢开。
1: 当然要慢慢开。
0: 那真的很恐怖。
1: 我曾经在高速公路上面真的落雨，落到你看不到头前。
0: 就危险没？
1: 然后我就赶快
0: 高速公路的车手
1: 拿起太阳眼镜。
0: 太阳眼镜？
1: 对。
0: 你把眼睛遮起来。
1: 不是。
0: 这样开比较刺激。
1: 不是。为什么要戴太阳眼镜？你知道吗？因为你雨水是不是它会有折射？光源的折射，那你戴了太阳眼镜之后，你就会发现，
0: 它已经提起过，
1: 没有，你的太阳不是你的太阳眼镜颜色不要太深，不要太深，万一贵也乌银的乌到乌索索黑，你以前在看不？你稍因为太阳眼镜其实有分很多种嘛，它有分比较浅色的啦，比较深色的，你就差不多中间色系就好了，或是再偏浅一点点就好了，然后你就戴着，你就可以把那个雨水的那个折射有没有？你把它盖掉，
0: 较袂伤害到你的目睭啦。
1: 不是，你才不会觉得你前面都看不到，你改天下雨天你不要戴那个全黑的乌银哦，
0: 因为吼，那个乌目镜是有偏光的。 什么叫做偏光？偏光就是那个光线折射到你的眼睛，

0: 有时候你会太亮看不清楚，啊，那个片光它可以帮你那个光线。
1: 对啊，一般的太阳眼镜其实也是可以，只是你不要挑颜色太深的，像那个雷棒的，那不是就是有那个颜色很深的黑黑全黑的，那个可能会让你更困扰。那你就有点浅色一点的，不要太深的，你就当戴着，你会发现你的视线会比你没有戴的时候更好。
0: 哦，真的哦。
1: 这是今天的点光情况嘛？因为我前天我几乎太阳眼镜它的颜色是没有那么深的，然后它戴上去就差不多，而且我好像那时候是买有点褐色的。对，褐色哎，所以就还
0: 看不像你啊，
1: 哎，对对，然后你就哦很清楚，你就稍微可以看得到地板的那个线，就不是会有什么刷吗？什么双白、双黄啊、虚线啊、露个手个，你就大概可以看到这种线条。那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会你就会找得到方向。嗯嗯，对，应该是要这样讲。
0: 哎呀，
1: 计划买，计划买。
0: 嘛，我就这时段哦，明明目镜都已经挂伫个目睭头前啊，讲挂伫个嘴目镜，我的目镜。
1: 你是挂你个头壳顶吧？
0: 无挂你，挂你只，嗯，挂你只。
1: 哎，拢无刚刚加做穿的吗？
0: 哎，就是爱，
1: 拢无 feel 了，
0: 就是吹目镜啊，哎呀。
1: 我是要看我戴你个头顶上诶，然后搞讲我个目镜，然后我讲在你个弟弟个头壳顶啊，就
0: 是安怎？你就可爱。
1: 然后头壳顶，我嗯，
0: 嗯，高追高追。
1: 对啊。
0: 好，来，头段迄首《心心相连》哦，感谢咱的这个美云妈妈的点播。哎，咱作为这个时段吼，嘛拢就喜爱这首歌。嗯，啊，最近的这个歌手班吼，的歌唱老师也开始在预备教这首歌了。
1: 哦，不是已经有的，已经开始在教了吗？
0: 因为上学期跟下学期，因拢是一学期啦。
1: 啊，下学期爱教迄落啊。
0: 啊，为一学期就是教这个六月份啊，为是六月份的
1: 开始开课。啊，教一条安尼尔。
0: 不是，就是规本的啊。
1: 哦，那一本要上完它。
0: 他有上学期的，也刮破拢印啊，听讲拢是一本一本的在发给这个
1: 同
0: 学啊，嘿，发给学生。然后下半学期的话，就是教上，在这个上半学期所发片的一些歌曲。嗯哼，哇，这首歌嘛，许多大家这个喜爱，歌手班老师哦，这现在已经有开始在邀约说哦，看可不可以，请到这个谢怡君啊、吴永斌啊一起来。这个去班上去热闹一下，
1: 可以啊，很棒啊，我觉得去认识他们，他们在帮你传唱的速度就很快。
0: 对对对，其实吼，歌手班的这些同学嘛，拢就介意学新歌的，啊，尤其是吼，这台语比较较朗朗上口，较好记，较好唱的。这首歌嘛，无讲介好唱的，有一个这个歌唱班老师吼，姓王啦，吼，伊的小名叫做阿发啦。
1: 哦，爸爸、
0: 啊，伊讲哦，你那手遐尼啊悬呐，伊讲这首歌嘛不好唱呢。
1: 也还好吧，他可以驾驭啊。
0: 是啊，他说，可是有一些学生都要降 key 去唱这首歌。哎，可能
1: 女生吗？
0: 也 key 就无遐尼啊悬啦。嗯哼，女生也算高了吼。
1: 因为他刚好在那个很尴尬的位置。嗯，我觉得啦，刚好就是在有点
0: 在那种重要部位嘛，
1: 就是很尴尬的那个有点临界点的位置，就是很尴尬的，好像唱到 C 吧，我没记错啊 ，C 哦，嗯，好像唱到 C， 然后那个位置有时候很尴尬，你如果音域没有很高的人，那呢他 C 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你的最高音，哦，啊，你唱到最高音在 C 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卡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就是，就会一直在那边盘旋。那当然你声音可以唱很高的人，可能最高可以唱到哆，可以唱到瑞的，对你来讲这就小差一点。嗯嗯
0: 嗯，其实这首歌吼，要唱伊是人咧讲这个高音的位置，为什么有一些歌明明就是同一个音啊，同一个这个调性啊，啊明明这首歌就就好唱，啊这首歌奇怪，啊观音拢是同款的，
1: 发音的位置啦，
0: 为什么唱袂起哩？
1: 发音的位置
0: 就是你的发音嘛，因为台语的这个腔调有足多，啊，有的是闭口音，闭口音你若唱观音，哦，迄要求歹唱，啊，但是吼，你唱个，比如讲啊，吼啊这个音，
1: 那声音很容易出来，嘿，你嘴巴打开，声音就会出来。
0: 你嘴是拍开的啦，哦，啊，你若要转到这个鼻腔共鸣的话，是比较难去驾驭，啊，有的人较袂晓的吼，你可能乌白乱瞪起个。等下无去啊，也是等下破音啦、啊嗯。哦，其实这个就是要你平常唱歌的这个位置啊，哦，你的习惯，你的位置，哎呀、啊，有的歌吼、哦，观音，
1: 我觉得不好发音的字会落在一跟 N 的结合。嗯嗯，对。
0: 像就这首《心心相连》哦，也这里小可会记卡

0: 伫倒位，就是要转那个鼻腔共鸣。落水冷哦，伊个冷爱塞伫迄个鼻腔、哦。有一些人就是不好把它转上去，他说落水冷哦，伊就会甲嘴怕哭。
1: 他后面稍微有闭起来就好了。
0: 嘿，可是就是习惯的问题啦。嗯、哦，你加练一寡的这个次数哦，他就会驾轻就熟、嗯，也会比较好唱。哦，哎呀，陈九，起码原主唱人已经变了，变啊，这里阿关啊，
1: 我唱的比较多变，好不好？拜托，
0: 讲真实的啦，
1: 因为这个录音，
0: 这首歌录音录完了后，
1: 拍广告
0: 去宣传，嗯，加啊手，这个两支手的镜头啊，
1: 可能
0: 阿哥有春啊，但是。
1: 我都过年唱到今年啊，你也看嘛，我
0: 真的吼，哎，唱歌已经足熟啊，吼，这个好听呐，但继续歌嘛好学啦，哦，很好学。我会记得吼，伫录音进前，继续歌我收到的时阵，我差不多听三届，我就放伫边啊。
1: 真的吼，
0: 我就讲吼，继续歌应该是咱就食饭安尼啊简单。
1: 我一直觉得最奇怪的还是最后那一句啦，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唱到那边为什么他就不押韵，是故意的
0: 吗？嘿嘿，
1: 啊，结果就很奇
0: 怪啊。去到迄个录音室吼，哦，老师你调的时阵，你敢知影调到安尼哇？
1: 你感觉就错呢，就错。
0: 嘿啊，因为因伫录音室吼，伊咧唱足清楚的。
1: 当然哦。
0: 你的音有合嘴无合嘴，拢听得出来。嗯。哦，他每一个音。的这个表情的位置都是需要人家说人家讲有设计过的那个唱法啦、哦、就是每一首每一段每一个断句换气啊都听得一清二楚，
1: 当然
0: 所以那专业的老师、哦、就在听哦，哎这首歌你安尼唱哦，可能都会需要这个改进，还是真正有去过这个录音室的，你就知影讲哦。这个歌曲每一首歌也细节啦、嗯哦，可是有一些歌唱班老师，他们也会在，这个人家讲这个精雕细琢啦，每一首歌学完了后，后一礼拜要验收啊，上舞台的时阵，哦，为人皮皮喘，哦，无性，
1: 对啊，
0: 啊，佮为人哦，唱歌就有自信，
1: 哦，是紧张啊，
0: 可是哦，老师还是会把你的一些优点跟缺点挑出来，
1: 当然，
0: 安尼你进步才会紧。这个是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吼来去做这个指点，一起就会哈。嗯哼，好，啊你若较主讲歌手班老师啊，佫无教几首歌诶，吼建议老师一个，吼因为即马歌谱拢有啊，点歌机啊嘛拢唱会着啊，嗯，拢唱会着啊，所以老师教几首歌就较轻松啊。哎呀，现在也是都很方便呐，无较早吼，我有去。对着一个这个歌唱班老师，啊，对伊去上课，我讲哇，你穿遐济物件呢，大包细包，啊，佮我爱排琴呐，哦，伊讲吼，有一些这个学生，他们就是习惯说吼，每一句每一句的这个重点，哦，把它挑出来，然后去加强。
1: 所以我觉得用琴教课，这真的是方便很多，因为你不用再把苦，
0: 是啊，
1: 你就是直接唱到哪，你停下来，你就是弹那个扣了，然后
0: 你以前上课嘛安尼啊，
1: 或是带琴具啊，
0: 管嘞、啊。以前的那种的老师一对一的，那个是、啊、真的就是把你的唱功吼、哦、加强再加强了，嗯，哦，因为一听还出来讲吼，你多一句，他需要做一挂这个标准，哦，他就会加强在那一句。
1: 当然，
0: 对啊。对啦，这歌曲是安尼，但是有的人是介意唱歌，唱歌是当作兴趣，安尼就是较无遐尼啊，
1: 无遐尼大，
0: 嘿，无遐尼压力，吼。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今日店内拢十波歌较济吼。
1: 系啊，因为我是小男生。
0: 系啊。
1: 立马我变成小男生。
0: 顶礼拜店内拢十波呀，男低的心声啦，棒球啦，流动的歌声啦。
1: 棒球是谁的歌啊？
0: 棒球是蔡小虎。
1: 哦，我以为那个谁又唱棒球啦，那个
0: 真心美。
1: 哎，对。
0: 哎，这无共款
1: 啦，无共调对啊。哎、嗯，
0: 来，咱继续来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1: 来哦，啊，搁有钟伟的《秀凤》啊，这流浪的歌声。
0: 好。
1: 李荣的《巨星大哥》唱。
0: 这几首是 K 歌。
1: 唱是要唱还是要唱？
0: 唱断鸭。
1: 鸭。
0: 嗯。长短夜，
1: 长短夜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吗？
0: 不是，他的意思是在说吼，伊个新买做伙，嗯，伊要离开的迄一暝是， 这个时间哪会过遐尔紧啊？啊，伊要回来的时阵，我是伫咧等，啊，奇怪，时间。

0: 那也过遐慢呐、啊。
1: 哦，那拢阿袂讲我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等待这个心情啦。
1: 了解。
0: 哎，来，等你来听看卖吼、
1: 嗯。好嘞。
0: 来，林传的这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好好听的歌曲，淡丽的心声。昆明的富江妈妈有听到这首歌无？来继续屏东的文秀妈妈吼，来听歌，这是。

谢谢五谷的丽华妈妈、金恋妈妈、怡珍姐、严大哥、北岛的郭阿姨、秋港的淑慧姐、秋玲姐。

谢谢贝德音妙姐，贝德黄妈妈，也可以昌达同学、沈华的素芳姐、罗东的碧霞姐、工山薛唐妈妈，感谢大家。

0: 好，谢谢。
1: 这句话是 KE 的老歌啊，算蛮有年代的。
2: 什么嘎嘎？我以为是什么动物在叫，就一看那个字，哎，不是呢。
1: 他是说哦，就是你要回来的那一个晚上，
2: 对，
1: 哦，还没有见面，心浮气躁。那有嘎嘎，就是哎呦，就是一直在等待，时间怎么过这么慢呢？还怎么还没有到啦？哎呀，恭候十点嘛，奇怪。
2: 就想说又有看到公鸡什么蛙哥，然后我想说，哎，又有嘎嘎是什么动物吗？
1: 哎呀，就是
2: 就看那个字，哎，不是呢。
1: 人家讲单台时间是真的它过足久的，
2: 哎，你刚刚足长的啦。
1: 嗯嗯。
2: 啊，若讲迄个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1: 对，
2: 短暂的啦。
1: 那是每一个人的。迄个心力啦，其实时间拢是同款的，拢同款。
2: 这是天公伯，我大家想公伯的物件。
1: 没错吼，来继续咱来美容小天地。
2: 好，咱天天拢美丽啦，来啦，要甲大家讲下，分享下咧。
1: 好哦。
2: 妈妈，大家拢会做的代志。
1: 哦，大家。
2: 阿哥咧，你讲有把它弄好，然后有照顾到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件事。
1: 哦哦，今天也来分享吼，这可能是大家。厝内底妈妈最爱做的代志
2: 啊，对，因为感觉安尼上健康啦，上卫生啦，上好啦。
1: 对，就是煮饭炒菜。炒菜。
2: 哦，啊，不过咧，有的人感觉，因为起码其实讲真的，文明病很多，然后很多什么 cancer 啊，所以一些生歹物啊，生不好的物件，诶，几率真正足悬足悬的。
1: 嗯。
2: 啊，我妈妈也感觉讲，啊，无食薰啊，啥啊，着肺癌。
1: 哦，对对对。
2: 哎呦，
1: 这就是讲你平常时啊，炒菜啦，吼，煮饭啦。这种息息相关的，
2: 对，没有错，这都有很大很大的关联。因为咧，妈妈无食薰无唔对，阿哥妈妈，你讲我咧做几件代志，就是煮饭炒菜。
1: 嗯，
2: 这个其实因为伊嘛是有油烟的部分啊，所以对空气嘛是一种污染。
1: 嗯，
2: 所以你家己本身若无拍开个排油烟机，你家己当作排油烟机的时阵，安尼你就最容易会有问题，身体啦就会出状况。
1: 嗯，
2: 因为厝内底有囡仔，咱的一寡妈妈拢会感觉啊，家己煮饭啊，吼时间较好准则，吼这第一件代志。第二就是比食外口搁较清气，因为曾经就有人看过，我一个我妈，阮徐妈妈啦，伊敢那讲前下捌看过人咧洗菜，伊讲阿娘会看到会惊，我阿娘讲迄高丽菜，入去夹起来，好，阿就去切啦，我哈。安尼叫洗菜，
1: 哎呦，
2: 对，就是只有下水有淡，啊，就切，就切啦。人家说，其实我们会觉得，有没有洗干净，这是一件事。
1: 对
2: 啊，所以的健康啦、各方面啦的洗东西，其实它正就是侵蚀着妈妈的肺部健康啦，吼。
1: 嗯。
2: 所以要安那来，让家己讲会当较健康。第一就是下面咱的高温会爆香。
1: 哦，有的人会欠汤啦。
2: 欠汤对，哦，欠汤
1: 一定爱会。
2: 盐
1: 盐盐啊，这里
2: 讲好多呀，
1: 加迄落
2: 蒜头啦、洋葱啦、辣椒啦、
1: 坑类、
2: 姜啊，巴拉巴拉拢好。
1: 啊，你就好个呀，就胖。

0: 哎呀，
1: 就好食吼，就芳的吼。啊，不过安尼你敢知影？迄油烟足恐怖的。
0: 哦，对嘞，因为高温嘛吼，高温你物件落落了
1: 后，高温了也少会有一些什么化学作用啊，一些什么物理变化啊，什么等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嗯，啊，所以之前啊，有一个无毒酵母，伊就有咧讲讲，伊咧煮饭的时候，两件代志伊绝对袂做。哦，第一项就是咱的高温去欠芳，伊讲啊，伊嘛袂伫个无洗鼎的情形之下，就炒熬一道菜。哎，有出侪妈妈有当时也安尼嘞，因为我曾经捌看过迄。啊，较是大的对啊，年纪比较长的那个长辈，他们就是，比如讲我今嘛整鱼啊，我整完鱼啊了，哎，油会留伫个内底哦，然后过去炒菜，然后我们讲为什么要安尼做，伊讲因为安尼你看哦，因为你有那单纯炒菜就没有香气，就无迄个肉味嘛，啊，然后他说，哎，你如果说一些整鱼啊，还是讲有刚有炒了一点肉啊，三层肉什么之类，把那个油拿来炒菜，就觉得很好吃，对，但其实这样子没有不是很好啦。
0: 哎、欸，因为
1: 对，因为高温炒菜，咱个南极瓜欠芳的物件，感觉足芳的。啊，不过你要想过哦，迄高温的油啊，欠芳的油料，或一个冒烟的时候，它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哦、欸。所以你不管是吸入去还是吃落去的时阵呢，拢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哦，上好的方式就是加一点啊水，给它低温烹调啦。用炊啊，或用煮的，或用卤的，安尼较袂产生一挂油烟。哦，这是第一件代志啦，吼，就是不要高温去欠芳这件事情。来第二项就是讲哦，洗完鼎啊，它可以煮熬一道菜。嗯，因为预防咱的地鼠癌的迄癌症的迄种物质啊，进入咱的体内啦。不要不洗锅就直接炒，因为你想看卖啊，有当时啊，感觉啊，可能油足好啊，是讲我蒸三蒸八油足好个呀。啊，不过咧，你想看嘛，伊伫高温咧煮的当中，伊就已经起了一些物理的变化了，或是一些化学的变化了。你再把下一道菜加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附着在上面？伊就会掉伫迄菜顶管呐。嗯。所以伊对人体是无好的代志。所以你每煮完一道菜，你上好就是需要清洁一下。哦。然后撇边迄地干的物质啊，就掉伫顶管就对了。
0: 对啦，卖遐扁担啦吼。
1: 对啊。
0: 洗鼎洗洗，较清气啊。一寡这个，比如讲吼，你可能有一些的。一些的这个菜渣
1: 油啊，
0: 油啦，啊，你调伫调伫顶管，啊，佫继续煮后一道的这个菜吼，
1: 虽然
0: 是有较芳，啊，但是嘛有较紧，但是吼，可能会变作是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负担嘛。
1: 对啦，啊，佮有啊，有当时你用迄不粘锅煮完啊，你无水用水啊，小水淋水拢共款，它比较容易破坏那个涂层的部分。建议啊，当用一挂厨房餐巾纸啊，你稍微
0: 混一下。
1: 哎，然后搁倒一点啊油落去切切，安尼搁较清气啦。那是不粘锅的部分啦吼。啊，搁有一挂人也忽略啊，就是讲鼎底有无？咱有当下煮菜，敢那就是啊，我落内底有垃圾，外口都清气清气啊。哎，其实你锅底还是要清洁。
0: 哦，鼎底。
1: 啊，无你那对啊，你那太高的时阵，你搁继续煮，伊赶快嘛是有一挂无好的油烟，因为你无可能讲真正拢。像你啊厉害，拢无滴出你外口过嘛，对无？所以你内底外口拢同款爱做一个清洁。啊，那无你那底下底咧烧的时阵，哎，可能不好的油脂可能卡在那个锅底下的时候，它还是一样会把有毒物质给它烤出来就对了，改煮出来。然后搁再来先，哎，今天爱开迄个白油烟机啦，这个很重要吼。你为着要降低咱的 PM2.5 的浓度，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炒菜的时阵。也油烟有的那个油的燃点其实它没有很高啊，有的燃点很高，所以你看你进来上面油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0: 油的品质嘛有关系
1: 啊。对，当然啊，所以你要开火进前咧，先开迄白油烟机，然后咧先甲开一时啊，然后用完的时候你嘛莫随关哦，因为迄其实遐 PM2.5 还是挂无好的空气，油烟阁是伫咧内底，你差不多阁开一个五分钟，还是抽一个十分钟，五到十分钟，安尼。较好就对啊，啊，还佫甲禁起来，所以因为有人有研究啦，研究讲你伫厨房咧煮物件的时阵 ，PM2.5 的浓度比你伫个外口起来诶污染佫较悬。啊，妈妈，你又自己独自在里面吸收，这样其实你就是全部把它吸进去了就对了啦。哦，所以唔好急要关，唔好先迄几分钟啊的电池，你就是甲佫加开五分钟至十分钟，哈，关起安尼上好。因为你 PM2.5 的刺激对咱的呼吸道嘛吼，啊造成咱的下骨啊，或者是讲支气管炎啊，还是讲肺癌的问题，啊嘛会让咱的人体发炎，去产生很多的自由基，诶影响到咱的心血管啊，还是讲脑血管的健康。另外咧，油烟嘛可能对目睭造成一寡无好的危害。所以呐，常常咧接受咱的油，就是厨房的油烟的爸爸妈妈吼，还是讲哦一寡你的职业啦，比如讲你是总铺师。你要特别注意的对啊，看有啥物炒菜的方法，还是讲啥物

0: 有可能对不好的关系啦，有可能对影响你一世人。嗯，所以呢，不要轻忽他，对，要还是要重视他。嗯嗯，非常重要啦。嗯
1: 嗯嗯，是啦，这真正是对于咱大家吼，
0: 就
1: 最重要的这个观念。
0: 其实厨师算职业伤害啦的一种，对，因为你每天都要这么做。
1: 对对 对, 對，哦啊，大家要注意啊，因为三顿吼。三顿民以食为天嘛吼，大家拢爱食饭，拢爱食菜，啊，有的是讲吼为着家己的健康，家己料理，家己煮，看会到，吼，啊，搁去买物件，啊，搁会当
0: 为着家己的健康，啊，搁食家己介意的，
1: 对，啊，所以吼可能往往都会忽略一些小的细节，
0: 吼，
1: 就是你的这个 do you n 机，敢有摒扫清气，啊，伊敢有去 n， 你有开无代表伊会去 n 呢？
0: 对啊，你若塌掉了，你也去啦。
1: 诶，有的人讲哦，诶，开落去，我有开啊，但是 U N 是为你的去，为你的鼻腔
0: 吸落去，是你吸入去，不是伊家你吸入去，好不好？爱看伊有洗清气，有通无？
1: 所以这个清洁也很重要，
0: 当然，这非常重要。
1: 除了这个钉啊，哦，爱清洁以外，其实对 U N G 嘛是最重要的哦。好，
0: 定期清洁啊，或是该换滤网的时候就要换。
1: 对，这是吼对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吼来做一个这个提醒啊，吼，也是讲吼做一个这个较好的观念，大家更加了解讲吼，其实鼎有分足侪种的，
0: 即卖
1: 嘛有白铁的，啊嘛有这个不粘锅的，
0: 啊个陶瓷
1: 的，
0: 什么钛的啦，
1: 你嘛弄足侪，
0: 钛涂层啊，钛层上面挖个，
1: 还有什么竹炭的啦，
0: 都有，
1: 啊其实弄足好。你只要会晓用，拢就好诶。
0: 对，你只要好好啊，家己使用，伊拢做好用。
1: 对，
0: 今日未晓用安尼
1: 尔。嘿啦，未晓用就讲吼，
0: 你会感觉较费气。
1: 用着不粘锅，啊，参就，用不粘锅，
0: 参就
1: 白，参就白铁啊，安尼咧洗鼎，哇，这就害啊，迄涂层两面又去互你洗歹。嘿，啊，这就食落去是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出问题
0: 啊。
1: 没错。嗯，啊，都一个火啊。所以吼，现在大家也这个提倡吼，这个健康意识抬头，
0: 没错。
1: 所以你呐，要爱注明起来，就要注意挂这个小细节，嗯，哦，较袂伤害到你家己的这个身体，甚至讲吼，恁厝内底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哦。
1: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这是小港的淑慧姐吼，要来听这首《明旧批》，园林的春美妈妈吼，来听古情。大声的越理解，要来听三杯酒，来连续的三首歌曲，
0: 听讲。

阿田妈妈、香烈大哥、凤色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帮球的碧云姐，谢谢行政的林昭姐。

谢谢淑慧姐，有收到你的破声，还有千金大姐、武红的碧霜姐、进法大哥、有干妈妈，还有淑英姐、国生大哥，谢谢，感谢大家的破声。

0: 天顺阿姨、润淑姐、素贞姐。
1: 来，继续大声乐理解，来听这首《吹小鸟》。
0: 来来，倒吹看麦啊，又进来滴多位。啾啾啾啾啾啾，
1: 好，都要飞出去。
0: 啾啾啾啾，只好飞出，咱唔知等下边呢。
1: 会啦，会啦。

0: 真正找无咧吼，飞出去，拢无回来啊！啊！
1: 有穿月玲妈妈有吹着无啦？月玲妈妈，你敢有吹着啊？

0: 好，谢谢。好，以后来点这首歌叫做《吹小鸟》吼，伊歌名郑恺歌名叫做《吹小鸟》。来，继续，咱来吹，唔是啊，咱来来点看，唔是吹小鸟。
1: 你应该问看因吹有无吧？吹无，我嘛没有办法。
0: 啊、哦，有啦有啦，因为拢吹到啦，哦，会飞出去，拢会给你飞倒转来。
1: 嗯，来，我爱甲白卡款。
0: 来，控诉0338-03-03-2337-9559，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起来来点歌吼，卡起来电话诶，电视的声爱关较细声，听电话内底声音吼、嗯。来，赶紧卡电话啦！哎，第一位，这是家己的早妹，早妹姐。
2: 你好，
0: 早妹姐，老早老早。
2: 我来讲一段《情人泪》。
0: 情人泪，这是合唱的吗？
2: 对，
0: 合唱的吼。
2: 嘿嘿嘿，
0: 记得是罗时丰吧？
2: 啊，
0: 跟张秀清哦，
3: 张秀清
0: 哦，好好好，阿哥阿哥，我阿哥有算弟弟，阿哥无老人痴呆呀。
2: 无啦无啦。
0: 哎，好好礼拜哦。
2: 好
0: 好好，拜拜。
2: 几点？
0: 十点第一首好不好？合唱的第一首啊，
3: 好，好，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来北河的月英姐，
4: 喂，
0: 月英姐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好，
4: 哎，我要点那个真情比酒浓，
0: 真情比酒浓哦，
4: 对，
0: 哦，台国语的老歌，
4: 对，
0: 好，好礼拜，下个礼拜唱给你听哦，
4: 好，
0: 好，拜拜，
4: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
0: 这是台客文采爸爸徐
3: 文采大哥你好，
5: 嗯，关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来点点首国语老歌，
0: 好，
5: 人讲搬家店若无生意，拢会放这条歌，
1: 总有一天等到你，对不对？
5: 哎，对，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哈，
5: 哎，对对对，好，
0: 好，好，阿礼拜哦，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来，这是段子中华新港。新共新共的秀芝姐，
6: 哎，对对对，
0: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
0: 阿妹点歌吼，
6: 哎，我想要点那个鸳鸯 K，
0: 鸳鸯 K， 乔佑的鸳鸯 K， 哎，
6: 对对对，
0: 好，后礼拜哦，
6: 好啊好啊好啊，
0: 嗯，秀芝姐谢谢，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二，这是中立的淑珍，淑珍姐你好。
7: 哎，你好，
3: 你好。
7: 啊，我要点一条你甲迄个小姐合唱的歌就好了。
1: 你甲迄个小，我伊甲做者小姐呢，啊，你讲对一个。
0: 系啊，是较水的，还是较迄落的？
7: 无就就今嘛你。
1: 有放爆的无？
0: 上新的一首，上新的《思念新乡》啊。敢是？
1: 应该，
7: 嗯，是是是。
0: 哦，诶，迄算上水的啊。
1: 好，你参考你，我看伊真济讲。
0: 其他拢是排伫第二名安尼啦，哦，拢是足水的，
1: 哎，拢水啦，拢水啦。
0: 好，后礼拜哈。
7: 你等用卡电话哦。
0: 我等下用卡给你吼。好啊，好啊。啊，要是好，我等下卡给你。092。
1: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
7: 拜拜。
0: 好，拜拜。288。134706，我先给你。
1: 你看这是谁的吗？
0: 无啦，我。就要把你的电话抄起来才有辦法卡，对不？来，这是杨梅的王大姐。
8: 哎，你好。
0: 嘿，你好。
8: 我会点歌。
0: 好，来，请讲。
8: 我点好《幽静甲阿关秋》。
1: 哦好，你要听到一首。
8: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8: 和阿关秋可以学曲的。
0: 哎呦。
1: 一定
0: 唱
1: 好笑的啊。
0: 要甲考试，要甲考试啊！
8: 嘿。
0: 啊，多一首。
8: 恩爱夫妻。
0: 恩爱夫妻，
8: 对，
0: 我冇听过。
1: 客家歌吗？
8: 嘿，客家歌，
1: 客家歌。
8: 嘿，阿和阿关进，阿幽静唱。
0: 这合唱的啊？
8: 对。
0: 哦，好啊。
1: 恩爱夫妻哦。
8: 对呀，恩爱夫妻，哎。
0: 哦，好。
8: 好，
0: 好礼拜给你唱哦。
8: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冇听过哦。
0: 冇听过。
1: 哎呀。
0: 咱等下来
1: 听看麦。
0: 这是阿魂姐啊，阿魂姐啊，你好。
9: 喂，你好。
1: 阿姐你好。
0: 你要点歌吗？
9: 要点歌。
0: 哦，要点歌。啊，你要听什么歌？
9: 妈妈坐坐骑。
0: 阿母啊，来坐坐骑啦。
1: 阿母啊。
9: 阿母啊，坐坐骑。
0: 哦，阿母啊，来坐坐骑。啊，你即摆坐真卡哦。
9: 哎呀，我坐去玩你啊。
0: 啊，你后礼拜我来去甲你接啵。
9: 好，谢谢。
0: 好，啊，你接你去坐骑。
1: 来。
0: 哎。
1: 哦，
3: 好，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9: 拜拜
0: 哈。哦，这就钱的，就钱的。
3: 哦，金山金山的嘞吼。嗯，
0: 军林的金山大哥。
10: 不是安林，安林。
3: 安林啊。
0: 安林啊。哦，安林。
3: 啊，你小弟叫金山哟。

0: 哎呀，这安宁金山。
1: 对啊，我阿你有小弟，小弟是歹叫银山，伊大个说一斤嘛啊银呐。
0: 无。
1: 啊，就一直摆落去安尼啊。
2: 恁兜，恁应该足有钱个哦。今麦今麦起价呢？起价起个万几块、万七啦。
0: 需要三千少。
1: 三千少。
2: 我这边听三千少。好，阿你摆个你唱哦。
0: 好啊，十一点我上早我无听哦。哦，
2: 十一点尾啊啦吼。
0: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甜红酒啊，
1: 甜红酒。
2: 哦，今日拢合唱的呢。
3: 系啊。
2: 哦，这是合唱的。好，后礼拜来甲你唱哦。
3: 嗯，好。
2: 嗯，好，再见，拜拜。来，这是玉姐啊，玉姐刘信姐，刘信姐老早。
4: 老早。
2: 哎，老早老早，啊，你要点歌吼？
4: 哟，点香人心头。
2: 哦，搁合唱的。今天差不多五比五啦吼，
1: 无，
4: 我来讲，我记得吼有叫迄落石榴的台山拢无甲寄来。
1: 安尼你等下好不好？甲你刷到客服姐姐遐。
2: 好啊，我等下帮你看麦哈。
4: 有诶是讲石榴酒的遐呢。
1: 对对对，啊你等下你等下。
2: 我等下帮你看麦，你稍等我一下，你电话接咧，你电话接咧。
1: 毛挂断，毛挂断，等一下。
2: 啊啊，挂起双人枕头后礼拜哦哈。
4: 我先我知影，我点未及人。
2: 那有可能？哎呀，即摆拢点袂得啦。
1: 今仔做好点。
2: 啊，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一下。诶，这是61线哦，61线，麻烦客服服务一下，谢谢。
1: 嗯，
2: 好。所以那有可能点袂得来，除非咱的电话歹去。诶，除非你无卡。你有卡一定拢点袂得。
1: 对。
2: 因为今仔点歌点满，点满。咱明仔载再过来点哦，明天拜二吼，拜二咱会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
1: 还
2: 是喊你来点歌的，像像迄中波的方慧姐啊，方慧姐也是方慧大哥吼，那种较喊你点的，明仔载吼，你就这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啦，也是讲吼较喊你点歌的上山来给咱点歌，互相来熟悉吼，来刷了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日这栋大家来参考看卖。然后你讲吼，换新换新啦吼，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物件也好用，这个物件你来用几年的拢袂歹。
1: 啊，科技嘛咧进步嘛，是爱改变一下
2: 健康的模式
1: 啦。
2: 对对对，啊，中式的吼嘛，敢那卖一栋。
1: 嗯。
2: 现做的哦，现做的吼，来参考看卖。
1: 谢谢。
5: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是啦，外面的电锅、电煮锅几大堆，有诶吼，啊可是用阿龙米烤菜的乌心产品，这吃落去哦，啊蛋白少多呢。所以讲哦，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8: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 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7: 出来恐怕阿龙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两一一零一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9: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6: 来，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10: 啊，叉烧哈，
6: 这真正做好吃的。
10: 哇，好香哦！哦，
6: 真正做香的哈。我来讲这吼，先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的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的啦，足好吃还佫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假使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什么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若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无吼？
10: 强棍，
6: 安尼甲放起哩，
10: 真正好哦。
6: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 Q 底球，我带人家安那做。
10: 嗯，汤。嗯，这把好食。
6: 这是梅花肉。
10: 嗯 ，QQ 脆脆，白切。
6: 我把豆腐整个摇。
10: 嗯，哎，唔够鲜开。
6: 哦，现在多好食啊！
10: 哦，啊，这长长棍就是，我爱这个海带。
6: 你要底卡无？
10: 底卡好哦。
6: 你看落这底卡了。哇，直接落诶。
10: 哎，我想要食这种诶，就是安尼一圈啊，你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有皮。
6: 我爱食豆干。你要吃海带呢？
10: 嗯。
6: 哦，海带。一顿我性格，哦，这是啥？
10: 安那
6: 煮好食。
10: 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你看，落起来呢 ，Q 弹弹哇，叮叮叮叮叮。
6: 我这叉烧要说多起来。
10: 嗯。
6: 叉烧也袂歹。
10: 哦。你看，多了多好。
6: 不赖。
10: 嗯。
6: 哇，什么价值？
10: 连那个尖都是 Q 的，嗯，
6: 哦，好滴啊，
10: 嗯，卤这个牛肚如果好烂，时间要多久哈？
6: 卤两40分，
10: 40分就当做安尼啊？
6: 嗯，欸，我等下讲古筝，我甲我留的哦。
10: 我还蛮爱留的。
6: 系啊，今麦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咱一般煮内底煮饭，拢用这种的无？
10: 嗯。
6: 啊，这种的拢是铁氟龙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氟龙的这种，这款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电影倒来看卖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10: 有痕迹。啊，
6: 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10: 做爆的。
6: 啊，你来。
10: 做爆的啦！你讲真，你看卖。
6: 你搁注意听哦。
10: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6: 这真正十八十八的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内锅，听我提出来，这什么？这麦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加速炉拢总会当用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呐，那开始讲 厝内底还佫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甲你建议，吼，

0: 为着健康啊，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换这款哦。正十八个，这正刚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个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哎，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给你个。这咱有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佮有加一个，即叫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吼。啊，外锅你著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感觉一模一样啦吼。即拢有加在来。啊，你若要煮即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即个这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即一点仔豆油咧甲生一暝了，冰咧冰箱。隔天刚好你也放在即个盏仔架顶悬吼，啊，下底甲铺一挂即个葱啊啦，即个这蒜头吼，然后啊，啊即用一点点仔水就好啊。爱用来吹，吼，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的这里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嚟吼，会更加好食。啊，
1: 咱这几人份
0: 呢？十一人份呢？
2: 十一人份
0: 吼，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你嗰啲用这种蛋糕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的，这内底有铁布弄啦，有只，啊，佮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蛋糕吼，拢有种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恁家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磨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铁骨拢落来，这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侪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蛋糕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佮好摕，哦。而且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2: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这么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加放嘞，你通吹咧三层，哦，你会当。啊，佮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哦，你免扳插头，免扳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佮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诶，这个加厚，这个叫做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诶，哦，啊，佫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安尼，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啊，不过内底就是阿鲁米诶，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卡第一说，规卡第一说有哪会歹啦？世界内底老电，不过咱这吼食品级的这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说，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说袂着，因为咱这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拆起来说，啊，而且咱这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卡电头用。所以你今买这卡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
2: 啊，你白较早挂，
0: 哎，较早挂，到即摆挂了。啊，这嘛阿鲁米挂呢，叫阿鲁米挂，啊，咱这正钢的三公属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2: 比就知影。
0: 所以咱这有这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个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搁有加一个内锅，啊，搁有加一个吹压计，吼，这增加吼，这咱计，啊，搁有内底有加饭匙，啊，搁有加这个米烤啊，吼，你会当精准啊，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啊啦，会当来吹啥，吹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佮有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像这脚就是先炖好，才摕去到水锅顶悬的吼，啊无照你讲这放喺内底炖就使，啊像我即摆伫卤的这顶猪脚，这真正卤到腰几斤啊，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
2: 对。
0: 啊，佮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2: 炒米粉。
0: 哎，内底直接伫个电锅内底就听我欠芳啊，就听我炒米粉啦，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0,000的这个产品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吼，一年的保固，永远佮你售后服务。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佮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佮你负责较到，佮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安，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块、4,000+块。今日我要佮你讲，当然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哦，亲像扣着，亲像赚着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么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5,000-6,500，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两三万， 咱这脚吼，一脚动作几啊十脚内容，但是一脚呢，咱才定4900平尔。

0: 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的。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跟咱管理员结缘，啊，你若今仔看有到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到、赚到，而且呢，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哈，4998，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块给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给你3998，早早等你。啊，这为着要让咱观众大啊，买到好的电锅，让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啊，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让你用几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10几年冇卖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你挂保证，让咱观众大家买到赚到，所有物件你早早等你。搁上1000块哩，2000块了。
1: 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吼，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2900，互你买到，真正赚到。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呢，你唔捌甲家人买过，即摆你买到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来骗吼。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2: 嘿，我吃蛋糕。
0: 感谢你，多谢你哈。2900块，来。
1: 喂。
0: 来，喂，你好，家人你好，英华大哥。
1: 嘉玲大哥。
0: 一卡蛋糕来，等我一下来，这来阿七叔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1: 喂
0: 你好。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蛋糕的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这数量无济。吼，因为这个电锅吼，这大家拢足通用的，大家厝内底家家户户拢一定爱用得着。但是你一定爱买啥物？买白铁的，买不锈钢的，这规支拢白铁的，所以做你放心，这完全拢无一挂这个有毒物质，啊，佫会当甲你省电，也有节能标章的啦。吼，所以你厝内底若要爱吼，爱赶紧的，0800-00919，今仔日买，佫回馈300点互你，吼，到月底进前拢回馈300点互你吼。来，0800-00919，咱的喜鹊姐，
2: 我要一个，
3: 嘿，要爱一个吼，你等我一个，吼，你等我一个，咱用抢的哦，吼，你抢无就无啊吼。咱的绝太太你好，
4: 啊，就你知影我，
3: 嘿，
4: 你
3: 看下你，
4: 点歌，
3: 好，
4: 点歌啦，
3: 好，你等我一个，你稍等我一个哈，来，林妈妈。你妈妈买，
5: 嘿，我买一卡好，
3: 买一卡吼，好，你等我一下吼，你用过咱公司的这个白铁的这个电锅吼，你会真正吼足感恩的，讲吼那也是好用啊，因为吼伊顶管阁有加高，吼伊的顶管阁有加高，所以吼你看你要爱用较大的，也是讲吼这个厝内底人较侪，这拢11人份的吼，咱的856的新朋友。嘿，要爱点歌吼，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资料。哦，来59线吼，新朋友阿珍姐。哦，阿珍姐。嘿，你好，要爱点歌吼。
6: 你又进了。
3: 嘿，我又进。
6: 哦，好。
3: 好，我给你下一周吼，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素珍姐。哎，
7: 我要一卡。
3: 一卡吼，你等我一下哈。今天你买到吼，这种炸规组的回去啦吼，文渊大哥。
8: 哎，
3: 嘿，文渊大哥要爱一组电锅
8: 吼，一组，好你，偌久送？
3: 哎，上紧的话吼，拜四会当互你收。
8: 拜四的再较慢问，我甲啊，这十二头拜五以后好
3: 无？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我请小姐甲你做下单，来63线。你今仔有订的，我甲咱所有时代讲，你今仔有订的吼，你要爱月底进前收，拢总 OK。但是我甲你留货，你一定爱。爱甲咱这个，会记你讲吼，收货日期，但是吼，这错过就无啊，吼，错过就无啊，因为今仔日咱广告嘛，刚刚广告一档尔，只有一天而已，只有一天而已吼，咱明仔载就无个介绍啊。0800-00919，今仔日你有买到算赚到，这规支拢白铁的，包括顶挂内底外锅，还有这个中锅都是白铁，拢是白铁啊，300属的，哦，拢台湾制造的，台湾制造，请你放心哈、哦。来，0800-00919，电话卡起来，哦，电话卡起来。咱的俊明大哥啊，连瑞这个顶卡，九六的李玉姐，
9: 哎、
3: 欸，李玉姐你好。
9: 爱迄个电锅，
3: 电锅一卡吼，你等我一下。
9: 你我甲你讲一下。
3: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我甲你做，我甲你做服务。来67线，喂，你好，冈山的甜甜姐。
9: 哎、
3: 欸，阿志你好。小刚
9: 刚伫遐。
3: 什么？小刚刚伫遐。哎、欸，你等我一下，好不？哦，来68线吼。要找什么人给他服务一下吼？0800-00919，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拢有挂保证的吼。头拄我有讲到节能标章，这是今嘛上盖好的。 哦，上介好诶，毋是讲吼，参像一般，你若较输讲买以前诶吼，以前诶，伊是用阿鲁米诶，阿鲁米会安怎吼？会食落去吼，会对你诶即个头脑较无好，身体健康会出现一寡即个问题。即白体诶完全拢做你放心吼、哦，尤其是吼即、這个发明呐、啊，吼、哦、即、這个发明叫做分离式诶。较早的钉，较早的这个瓦锅吼，伊是无法度家己拆开的，伊无法度家己拆开洗，所以吼，伊内底用垃圾，你若垃圾吼，一定要用漆的，你若用水落去呛吼，可能内底的这个电阻零件吼也歹去，所以即马发明就是讲吼，用到这个分离式的电锅，啊，佮加上吼，咱多保讲吼1000万的这个产物保险。咱若开始讲吼，一年之内吼，拢甲你挂保证的吼，拢甲你挂这个售后服务，啊，尤其是吼，永永远远拢甲你做一个这个报告吼。你若开始讲电话，有记你，会记你讲吼，甲伊敲通，因为这一卡只2980块，加上白天啊，互你用10年、20年、30年，永远拢袂歹。除非讲吼，你若内底的这个电子零件有小可歹去，无要紧，拢有售后服务，吼，拢有售后服务。我头拄讲着讲吼。较早传统的吼内锅拢是用啥物？用着阿鲁米的轻轻啊，但是吼、哦，伊会释放出吼、哦、一寡即个有毒物质，所以你若咧炊物件、咧煮物件，也是讲吼咧炒物件，电锅嘛会当用菜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内底吼内涂层如果掉漆的话，食落去吼、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脑部啦，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啦。所以电话，你来家敲通吼、哦，这一鼎一卡吼、哦、2980块，这拢加高诶，啊，尤其是吼、哦，你若咧煮饭吼，也是讲吼，鼎挂无法度放伫虾米款诶所在。我甲你讲，这边仔诶，这个耳仔吼，有一个这个卡榫，你也甲放起哩，吼、哦，伊诶鼎挂就会当直立式的，所以足好用诶啦。阮家嘛几啊卡，吼、哦，咧阮丈母嘛买一卡，所以吼、哦，这个时代咧进步，你一定爱会晓讲吼，用着好工具，用着好工具，互你较轻巧诶，吼、哦，互你较轻巧诶，尤其是你若厝内底吼。这个传统的电锅，惊伊的线路吼，惊伊线路吼，讲话老旧吼会断线，或者是有一些短路的这个状况，你用到这卡上盖新的吼，上盖新的，尤其是吼，佮你节能标章，吼你一年的这个电钱吼，你会当听好佮买一卡啦吼，会当听好佮买一卡，因为传统的佮即卖的这个现代科技吼来去做比较，你就知影讲吼，省电的这个效果吼，省电的效果，为虾米遐侪这个电器拢爱出节能的？哦，拢爱出这个一挂这个省电的，这一定有伊的原理伫咧吼。来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吼，0800-00919，若要甲咱做支持的，电话改靠通，谢谢大家，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有酒甲安通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通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多文化变经。
2: 对，啊，恁敢有经历过人咧收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3: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收酒干啊。
2: 年纪
3: 没有，今妈妈爱收酒干啊咧。
2: 安尼啊，你
3: 回收呢？
2: 回收了。
3: 对啊。哦，
2: 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当
3: 啊换钱。
2: 嘿啊，导游干啊是去会当换，买一块两块。
3: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2: 有吼。
3: 酒干啊会当换钱。
2: 伊等于洗嘛，洗洗。
3: 对。
2: 公卖
3: 是。他在迄汽水。哦，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单换钱，
2: 伊
3: 干嘛点换钱？
2: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他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3: 是安尼哦。哎呦，
4: 嘛是够有啊，
2: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
3: 哦，
2: 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局啥，伊那嘛是拢安尼啊。
4: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都
3: 有收拢有钱的对吧？
2: 哎，有高温杀菌啊，不是凊彩洗洗尔。
3: 你要哪会知？
2: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4: 陆标，我有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面那是俗吼，迄个足歹食呀啦。
2: 好啊，其实哦，今嘛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3: 安尼哦。
2: 嗯，无无加蛋的，还五六十啊咧。
3: 安尼哦。
2: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输的，拜托啊，卖乱讲啦。讲到互恁办吼，脆脆的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面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哦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想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3: 对啦，对，
2: 我拢是会去讲嘛，物啦哈，咪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哦，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小朋友弄在起，啊过来，咱看啥，读这个不利。物理
4: 哦，物
2: 化哈，
3: 哦，
2: 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排咪啊，
3: 排咪啊，
2: 哎呀哎呀，还唔加咪啦，没有无话这，还唔加咪啦，虾米，虾米哈，还有咪哈，好，啊这个无哈，那是文音啦，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哦，啊白话音无眠。哦，而且暗时啊困，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买行，啊，个下的尺度不通，啊，无买行。啊，这火哈，大些火。哦，这个就是，
3: 它通宵的就对啦。
2: 通宵。
4: 比较畅销
3: 的啦。
2: 哦，我用那去比较。
3: 它通宵。

0: 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能聚会？
1: 不是啦，爸，我来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来甲买落啊。
0: 哇，你是对住啊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1: 我嘛看大陆的，
0: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1: 应该有吧，我看因拢会写保证正货呢。
0: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1: 像你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嗯，
0: 啊你即卖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1: 对啊，诶，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啊介绍搁有够俗诶俗啦，
0: 哪咧你敢有甲落单？
1: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落单咯。
0: 你敢有收到啊？
1: 有就收到啦，而且吼，伊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0: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1: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著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0: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即个俗物无好货，好货唔俗卖啦。啊，你毋著拢无采工伊啊？
1: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寄阿爸登记尔，十台都你家己用啦。
0: 嘿。啊！你唔得比迄个诈骗集团还更加诈骗？
1: 啊，无咧。
2: 好，人讲哦，上面无好货，啊，若好食吼，伊就卖大个啦。哦。所以一文钱一分货啦吼。
3: 对。
2: 上面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真正吼，你也试看嘛就知啊。
3: 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2: 是啦，吼，啊，但是有阵时啊，嫌贵就是买坏去啦。哦，哇，啊那啊那，其实是讲，哎，什么消费？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吼，啊，来知啊无？
4: 知。

来，短爱慧英姐来听歌，来听这首《放手》。谢谢树林的玉宝阿姨、奇兰大哥、丽安姐、美姿姐、燕敏大哥。

谢谢，感谢大家抱我声，刷卡要做多啊，有进吼继续卡电话哦，23379559，我哋刷卡有您继续服务。

0: 好，谢谢。来，说了来哈，要来抽奖啊！哦，看今天的这个好朋友，看谁得奖哦。有人哦，有人丢四盖，有人丢三盖。
1: 四盖啊？
0: 哎、欸，钓两届，钓一届，还佫有人无钓的。
1: 我钓过一摆拢
0: 无。无钓过，无钓过，佫加油嘛，加油看卖啊，看这个较骨力卡的，看是毋是钓奖。钓钓钓，来，要来抽奖啊哈！
1: 啊，是我吗？
0: 你甲迄个幸运的人，甲请出来。嗯、你莫请无伫现场的哦，你请无伫现场的伊无来。
1: 啊，哦，哎，当机呢？胖姐，等你胖姐。
0: 胖姐哦，
1: 你看，你个叫我要胖伊就胖姐，但咱先试看卖啊，伊那有正常。你带我嘛试看有正常。
0: 你看你的背离偌轻啊！
1: 轻轻，我前下拄着鬼。我看有正常，
0: 因为无呢，
1: 伊会轻轻轻轻的。
0: 是我好兄弟拢来找你。
1: 这个时还袂到的先卖来，还袂使。啊好，连要家看卖有正常无，拢无正常，袂安怎？
0: 伊这是假着啦，啊所以你爱安尼啦。啊，你那，
1: 啊你有没有啊？
0: 啊，下面有那个板子、啊，
1: 它有下面就对了，
0: 它有那个板子、啊。
1: 不行，
0: 看
1: 嘛，
0: 伊
1: 用好
0: 了
1: 吗？
0: 好，那周围那个时段哦，你等下啦，抽到你看23379559，卡袂入来，哦，因为昨有出现问题讲哦。
1: 电话拢卡袂
0: 入来，电话卡空白，空三空三的迄支卡袂入来。
1: 安尼你来改9559。
0: 对对对，知影吼。
1: 吓，先会记的哦。等下那拨电话就是9559这支哦，吼。
0: 嗯。
1: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什么轩呐？
0: 南马 K。
1: 南马 K 什么轩？
0: 高雄市南马 K 张什么轩？
1: 雨
0: 哦，
1: 女字旁的雨
0: 哦，雨轩，雨轩，张雨轩小姐，
1: 哎呦，刚刚喊在听到伊的名，
0: 因为伊拄家己的啦，你甲看，
1: 很前面，
0: 伊会员编号
1: 171啊，
0: 哦，170,000，
1: 很头前呢，啊不，很后面呢，算很后面了，
0: 嘿啊，170,000呢，哇，这个新朋友哎，中奖了，中奖，
1: 你有离很丢无啊？
0: 但是你爱倒转来，
1: 这是重点。你爱有伫现场较有效，你无伫现场无，会记加迄个23379559一支。
0: 我好多大奖无，大奖就是三个男生 USB 专辑一张。
1: 你刚不是迄个吗？你有电锅小王子之称，
0: 开玩笑。
1: 弄两个电锅，叫张迄个电锅哥的头照，足奇怪，弄个细卡。
0: 雨萱姐，
1: 你爱进来呢？
0: 你到伊，张雨萱啊，不是张雨生哦。
1: 来喽来喽，大理人南马客南马客张宇轩啊，这里的多，宇轩姐你的多。
0: 噔噔噔噔。
1: 做危险的呢，你安尼我的时间要过去啦。
0: 我就跟你讲，你背离就足轻的，哎呀。
1: 你看。
0: 跟抽拢抽到无伫天顶的。
1: 你看。啊。你看。
0: 你这样足嗨呢。
1: 你看，无你生花叶丢啥，无咱你无来就算了，无爱插伊啊，啊你敢做现实诶？我来生花叶丢啥？
0: 我来无多领奖啊！
1: 我看嘛，你丢啥物？
0: 看其他你
1: 要紧，对家庭对上大奖才开始说。
0: 伊若有来诶话，可能会得到啥物款诶物件？
1: 对上大奖诶开始说。
0: 蛋糕。
1: 无啦，
0: 500，
1: 这袂歹，你搁唔来？
0: 500，
1: 对无？即安尼，你等下我看嘛，你有创啥话无？
0: 啊，
1: 有
0: 做法无？
1: 啊，伊有做法呢，伊做法找十个，做法找十个收的。
0: 啊，安尼可惜。啊，
1: 你看呢，佮你省，佮你省500点，你佮无啦。
0: 偌紧啊！偌紧！哦，
1: 计个是家宝哥哥开，我差一个。
0: 偌紧啊！伊讲无差这500点。
1: 嗯嘞，差500点就多呢，开玩笑。加
0: 买，后个月就会当回馈啊，安尼。那我要紧，对
1: 不？那不是一度开始呢，也未累积嘞，好不好？一度开始呢。
0: 所以，这几天要开始赶紧给催嘞，
1: 催嘞。你
0: 个
1: 看，我你个性态。
0: 好，谢谢大家啦！吼，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包括在咱广告的时阵吼，给咱做支持的这时段好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吼。啊，那有需要电话，记得一定爱卡通，
1: 哎，
0: 尤其是中视的好朋友。头拄啊，超量啦，超量，搁要改日期啊！你去看，
1: 哇，
0: 哦，你去看，
1: 你知物件若好，就免人介绍对吧？
0: 这大概拢安尼啊， 只要介绍一栋了，哇，这个收费日期可能就要延两三礼拜啊。哎，因为做不出来啊，做不拢现做的，所以咱电视机头前这时段吼，你若有要爱，也是讲拄好头拄好有看到的，
1: 感觉讲袂歹。

0: 赶紧把握吼，电话给卡通，给你先落单，啊，你若较慢才收嘛，无要紧。
1: 对
0: 啦。嘿，拢无要紧，拢无甲你赶，啊，只是讲吼，即届佮加上咱的这个这个活动吼，所以真正足会好个啦，足会好个。好，咱要来录节目啊吼，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啊，吼，啊，佮有收看。啊，尤其是现在外口吼，有的地区可能拢落大雨啦，拢落大雨。
1: 那这礼拜拢会认真落啦。
0: 对对对，啊，希望讲吼，赶紧的，咱中南部地区拢欠水欠干呢，
1: 所以赶紧落，
0: 嘿，赶紧落落一挂，哦，较袂讲吼，大天要来啊，无水好用。
1: 对啊，啊，可能安尼五万风台天啊，风台天麻烦搁愈大。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你梅雨季节你了不起就是落雨嘛，你风台天有阵时啊风加雨搁愈危险。嗯，
0: 对对对，哦。来，谢谢大家啊！这是幼静的电话，你甲记起来，甲抄起来。若有需要任何的问题，卡好我哦，我会尽量找时间来你回电话哦。无接的话啦，哦，我会尽量找时间来你回电话。有人在咧录影，有人在咧对歌，有人咧骑摩托车，有人咧开车，哦，你就等我一时啊，哦。好，啊，要走找阿关的吼，咱卡阿关的专线啊。
1: 来咯，要卡到阿关的电话，就是0930897479啦。有当时啊，嘿，那咧手咧无用，还是住咧身躯咧当换钱，是住伫诊所的时阵。
0: 你叫你开视讯，
1: 我爱先人口人哦，看我都出来啊。
0: 我唔想伫你的身躯开视讯，都有人样呢。
1: 我应该是无吧？
0: 诶，
1: 应该是无，应该外好看啦，穿来较好看。
0: 哦，这是你家己讲的，唔是我讲的。
1: 无啊，对无，每一个人审美观无同款啦。咱若看别人的，拢嘛做好看，正经看家己的较好嫌嘛，这是一定的啦。
0: 嗯。
1: 嘿啦，安尼咱乐活青春购，明天见，
0: 拜拜。

0: 终于要嫁了，免阁继续搞食落去。
1: 继续回来吃，阁加一个回来到吃。
0: 对，可以耗出来。

0: 想讲，逐工爱传了点喵哩只，想讲他们拢变白了。
1: 哎、欸，吵死了！本人就在这，不用用我的罐头音乐，吵死了，气死我了。
2: 哦，大刚爱传了，要传什么哦？这位小妹姐，
1: 对啊，
2: 想甲头毛翻白，嗯，阿哥哥啊，辛苦了。不过这真的是妈妈，各位妈妈辛苦的一个。事情
1: 对啊，因为你每天都因为每天都要吃嘛，
2: 每天还变
1: 化呢，每天还变化呢，嗯，啊，不过像我们家就很好吃，嗯，
2: 每天只要有高丽菜，一切都 OK，哦，一颗蛋一切都 OK， 对不对？
1: 啊，一颗蛋啊，谁只吃一颗蛋？一颗蛋怎么够啊？
2: 如果有蛋有高丽菜，你就 OK 了。
1: 哦，没有哦，我小时候不吃高丽菜的。小时候我什么菜都不吃，我只吃蛋跟肉而已。是啊，那是那是
2: 一楼。M， 你只吃蛋跟肉，为什么可以这么营养？
1: 什么一个为什么可以这么营养？什么意思？
2: 这么营养？
1: 刚你有去赶吗？
2: 这么营养，我没有赶。
1: 哎哎，你有抄吗？
2: 没有抄。对呀，啊，因为我像我会那么营养，是每次下课回去就是开始吃零食，开始搞到哎，就是零食就会慢慢的一直清空，一直清空这样啊。
1: 安尼哦，无啊，我零食哦。嗯，
2: 我怎啊一边啊嘞？我弄到我下课等于开始吃。
1: 因为阮家隔壁，阮家边啊就是莲池潭，你知无？啊？
2: 莲池潭。
1: 莲池潭，你唔知啥物事
2: 啊？莲池潭。
1: 莲池潭啊。
2: 莲池潭。嗯。
1: 莲池潭对，我你讲一个，我还怀疑我到底讲对还是讲错。莲池
2: 啊，那个有那个塔的那个啦，
1: 对啦，龙虎塔的那个啦，弯刀的底下附近呢，
2: 所以嘞，
1: 所以因古早的时阵不是像现在，现在没有了，古早的时阵就是在卖乌链，不要叫你卖乌链啦，
2: 你小时候最爱的乌链。欸，你真的很无趣，你是喜欢什么？
1: 我有烟没有烟，我拢找，我总会找熬练。你听拢是食迄落，
2: 薄的迄种
1: 的，薄薄的迄，因为咪薄的，我那是高的。哦。啊，伊个高，伊个虽然高点点，你该蛋落迄落汤内底，
2: 落去煮，
1: 可以蒸软软。
2: 啊，捧起来，你还可以捧起来。
1: 对，蒸软软，啊，蒸软软，你个裹起来，你要等你迄落蒸软软的
2: 时阵。速腾速摸摸。
1: 对，啊个啊

0: 怪你去加阮遐个
1: 辣酱，
0: 哎、欸，我无咧加豆油，我加辣酱，哎、欸、
1: 啊，恁的辣酱是不是有花生？
0: 啊？
1: 是吗？
0: 花生？没有啦，
1: 是没有，
0: 伊个就是迄个算甜辣酱。
1: 也，
0: 阮高雄唔知影，前那连甜的买用，
1: 甜的，
0: 也是变成甜的，我也搞不懂。
1: 啊、
0: 反正它是甜辣酱，
1: 偏都偏甜呐、啊。
0: 对，阿哥哥甜辣酱，管人家管都食，是不是食要乌龙就食？食要乌龙就食了，阿管，这是不是迄落那个辣酱会掉到碗里面，再去舀汤来喝，辣辣的
1: 哦。人真美味，
0: 安尼就是安尼开大锅，
1: 爱啉汤的就真正无法度，我以前嘛爱啉汤啦。
0: 即我已经工作侪代。
1: 对啦，阿伯工作侪届，我嘛应该话工作侪届。
0: 你爱啉汤的几乎拢大锅。
1: 而且我拢可以换工。
0: 尤其你还怎么去食牛肉面？迄阵你决定讲差不多
1: N 遍呢
0: ？N 遍呢？你还看迄汤料饮料，迄个绝对大大块的。啊，你看迄汤拢无啉的，绝对是三米八。哎
1: 呀，
0: 哦，像我的 Ken 绝对袂啉汤。
1: 好。
0: 哦，你看迄三米八。
1: 伊个问讲阿伯，你有搞无？我互你啉。哈哈哈！哎，阮翁真正人，不是阮，阮家啦，阮家真正是龟卡汤哦，阮老母拢煮龟卡汤。就算讲不管什么汤，还是讲鸡汤，就会是汤是足了了的，啊料阁存足多的。
0: 汤
1: 好啉吗？
0: 哎，闽南人拢巧，你知无？
1: 精华都在汤，对不对？
0: 不是，哎呀，但你因为那个你煮鸡汤，那个
1: 焦煮，
0: 你煮鸡汤对不对？那个营养的地方都已经流到汤里面去了，那鸡汤难吃死了，懂吗？大家都念鸡汤的。
1: 所以，而且你阁袂用讲隔餐有阁透过水的，迄味已经无同嘛。所以阮母啊，拢就巧的，伊拢直接提迄大卡迄种的，直接控大卡的安尼，伊就袂阁透水，因为阁经过透过，迄味就真正会无同款有无？啊，就是干脆咧控的时阵，就直接提迄较大卡的落去控汤安尼，迄反正。那龟口罩，阮所有姊妹人拢回去哦，搞不好一只鸡拢食袂完。
0: 对啊，
1: 因为大家干哪要啉汤。
0: 因为阮青壮太勇了，生病一定的。
1: 阿爸，我替你问者，剩的三个伫倒？阮个五个，尔你我老变八。
0: 无啦，外口个三个你唔知
1: 啊。啊，就是三个伫倒，你甲我讲
0: 个。袂使甲你讲啦。啊，
1: 我替阮老爸红门先倒一下。另外三个是倒，你哪会知？
0: 一定
1: 我老表甲你偷讲哦。
0: 哎，我讲后壁个，
1: 今日甲我偷讲一句。哇，你甲我偷讲，我莫甲我老母讲。
0: 带收音啊，收音。
1: 带卡起来。
0: 来甲你塞落，来甲听着塞落。
1: 无，先我过先塞落，才卡电话起来。红林啊，你个个三个是倒。
0: 对啊，你就是一大卡。
1: 对啊，对啊，
0: 恭喜在我会算足济
1: 啊！收我拿来啊！我看看甲你妈了，不，伊要甲你问讲去三阿姨倒，
0: 无啦。哦，无啦，伊个诶，你他们家诶、欸，生我会算足济啊呢。
1: 以前我们
0: 没有以你们的年，你们那个年代算很多了。
1: 哎，对。
0: 因为他小我十几岁嘛，你啊，总共是我那个年代生五个应该是还好，可是你那个年代已经小我十几岁，那个就得差长，他归你啊。那时候人家没有什么，因为他们就住鹿港，哦，还是比较无聊啊，不，英英懵逼，
1: 无啦，因为我爸爸妈妈算较早结婚，其实生到我虽然我又去第五个，啊，不过我母啊生我的时阵还很年轻呢，三十出头而已。
0: 我总共二十八年呢，
1: 三十出头就生到我了呢，系啊，
0: 安尼还好啦，
1: 啊，佮算就少年的，生到我第五个，
0: 安尼算正常啦，没有很早结婚啦。你是第五个嘛？你第五个啊，怪迄落生一个后，就生一个后，马上个七年八年，对不对？七八年那个他三十岁的话，二十二岁结婚还好啊，
1: 更早啊。

0: 十八、啊。
1: 十七。
0: 所以我讲，迄个因就是较无聊啦。
1: 无啦。哦，
0: 无营养，无病。
1: 身体好啦。身体好啦，你安尼讲。
0: 没有，这
1: 身体好吗？
0: 十七岁算不算那个？
1: 伊阵啊，差不多了，好像都是差不多
0: 大概都是七八，对，嗯，大概。啊、尤其是
1: 我阿姨，我母啊，伊嘛是五姐妹，因我像五个，就是阿姨安尼五个，就有三个都生五个啊。
0: 真的、哦？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阿姨去逛弄还好，我们就觉得，哎，他们好像都是那个年代，好像生四个五个都算很正常啊。
0: 嗯，对啦，因为如果是我那个，请问我们把阿姨三十二年制嘛，那个年代的人生五六个，
1: 五个七个八个都很正常，
0: 都比较正常。
1: 对，
0: 啊，您生个
1: 哥哥，
0: 您把应该是四十过弯嘛，
1: 哎，
0: 四十过弯，四十突，可能四十后面了，
1: 四十啊，
0: 对啊，安尼说对不对？要爱得起，
1: 哦。我刚十岁啊，差不多。
0: 四十四、三十二，哦，等于你呢？
1: 嗯。
0: 哦，啊，恁爸嘛姓杨的哦。
1: 嘿。
0: 我说怎么来猜对？我想讲讨厌姓杨的。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爸姓杨的啊。
1: 啊，所以嘞？
0: 我想讨厌我们爸。我最讨厌就是属羊的。
1: 哎，你们为什么都知道？
0: 你龙哥也是属羊的，没办法，这讨厌人来了，庆祝人来，因为我这本来就是，哎，我蛮不知道，反正我
1: 可能你以前就跟爸爸较无遐亲，对吧？
0: 不是无遐亲，是别哪讲就是。哎、欸，我也不要讲
1: 了，就是
0: 他对你，他对你的好，你看不出来啊。
1: 爸爸都这样啊，以前了嘛，爸爸在做乌面，然后妈妈做白面啊。
0: 哎、哦，你像我那阵电脑刚出来，我就有电脑了。
1: 是哦，哪好啊？
0: 哎呦，什么轰天雷不？进前的森宝的轰天雷不？刚出来我们家就有轰天雷了。
1: 是哦。
0: 嗯、我们爸拢，哎，轰天雷。
1: 啊，这样你阿爸对你就好了呀、啊。
0: 不是啦，轰天雷又大家一起看了，又不是我只有我看。
1: 那我是说，至少就是你们就是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东西，你阿爸都会买给你们呢、
0: 啊。啊，没有啊，因为你看啊，那个什么轰天雷啊，就电脑出来我就有电脑了。啊，因为我是读那个我是读那个的啊，资讯科的啊，一定要用电脑、啊。哎、哦、呀、欸，所以就是一路啊。反正我其实我要什么都有什么，
1: 那你都就好了呀。你
0: 啊，可是，就是他很凶啊。
1: 啊，爸爸一定爱派啊。
0: 屁啦，没有不一定呢、啊。
1: 没，因为其实不管怎样啦，家己的事都拢惊，家己的事谁变派啊，所以你一定会比较严厉的。
0: 哦、
1: 嗯，是很正常的啊。
0: 没有啊。
1: 啊不，哎、欸，真的，你老公
0: 他自己比较坏啊。
1: 所以。你阿爸可怕哦！你讲这个事，哪里到今晚在讲外派话？
0: 他哦，别再讲，别讲，
1: 不要
0: 再讲了。
1: 其实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一定要有管教，不然你敢想讲，你若不会管教，出去外口，哎，真的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哎。
0: 我爸上疼的是迄个
1: 小龙，
0: 嗯，你阿在？
1: 上细汉呢？
0: 他不是睡他第二的啊，
1: 第二、
0: 啊，对啊，而且他只有他敢跟我爸硬吹硬记，
1: 有
0: 哦，啊我其他拢是输啦，其他拢是输啦，伊讲一句我拢唔敢讲，我拢唔敢回应。
1: 小龙姐是生做卡像阿爸，
0: 我小龙姐跟你生的就是长得跟你差不多，
1: 但是比你高。我是说五官啊，是不是比较像爸爸啦？
0: 就像爸爸哦，
1: 你得跟阿母就行哎。
0: 没有啊，他跟我妈也很像
1: 啊。是啊。
0: 对，他也是跟我妈很像。
1: 你阿母啊，你现在这就是、
0: 哎、因为我姐是算
1: 你就很像是那个阿母啊扮男装的感觉啊。
0: 屁啦，我

0: 真的，你们很像啊！
1: 我妈很漂亮哎。
0: 我知道，我是说五官那个神韵看的，你就是跟阿婆就行哎。当然你要跟阿婆比，你白唧唧，你搁讲。
1: 我真歪歪呀，我真歪歪
0: 呀。阿婆啊，你这皮肤够好诶吼，我足万多诶，真正是。我这是空不要空出来，你拢免空的安尼吼，金骨啊金骨安尼，真正阿婆啊，真正皮肤足水诶。
2: 我头讲哦，你做歹洗面的哦，你少年拢不得洗面。
0: 我就是细汉爱水，
1: 他最多就是那个毛巾用水擦一擦而已。那你要气死多少人啊？
0: 其实你就想象啊，男主小时候细汉的时阵，那么无咧用啊面洗面乳啊，什么拢无咧用啊。尤其皮肤不是金箍的金箍，其实为什么我们皮肤会变不好，就是因为太多。有的啊，咱就空空空，抹抹抹，糊糊糊，啊，有的以前的吼，佮无像今嘛拢较天然的东西，以前的化学的物件咱嘛唔知啊，啊，咱以前的拢乌了乌白糊乌白空空空空啊，拢皮肤拢歹去，所以以前的真的是，不管咱讲以前有的你讲全部啊，用清水洗洗，等到比迄有咧。皮肤比较好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以前是化学的东西啊，现在啊，不可能有什么化学的东西啊。基本上偏要一定爱天然的物件，对咱人体无伤害，对皮肤无伤害，才敢上架。啊，所以今麦大概那个皮肤状况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这样啊。
1: 你像我以前去那个电视台比赛的时候啊，因都一直给你伪装啦。给你伪装伪。哎，那阵那个少年要给我调啊嘛，
0: 哦对 对, 對，
1: 还要给你那个遮瑕，大概嘛恐吓足高诶，啊恐吓足高，当然我嘛是用纱布遮遮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卸妆。
0: 卸妆，对啊，因为以前那嘛未晓卸妆，
1: 未晓
0: 讲阿妈爱卸妆，
1: 那会晓，
0: 啊就是一边你的毛孔个一直塌嘞，啊个调啊剂，以为着要。看条子好，迄孔啊，迄骨就定安尼，
1: 啊
0: 就整个闷住，啊闷住就嗨啊。
1: 对啊，
0: 因为吼在哪做，
1: 就金黄黄啊。
0: 就是有比较特别的活动还是怎样，一定会上。如果上浓妆的话，我当天晚上回去一定会有调得补，还得补出来，因为闷太久了。因为如果大浓妆真的是会闷住，啊伊就补条啊。我今麦目前我。我还个少年，我个还不调啊，没了，因为真的是太脏了。佮外口的空气佮垃圾啦。
1: 对啊，大概容易啊，等下伊个调落去加过来了嘛。
0: 拢会补啊。
1: 你卸妆不卸不干净，就是会佮等到佮补做一粒。
0: 对。所以其实人咧讲，说吼，咱爸爸妈妈，你若有平常时，其实你若有隔离防晒。就是一定要卸妆，
1: 对。
0: 啊，基本上你若讲啊，我若无人无咧抹，还是安怎？你当像咱之前迄度有卸妆功能，其实你平常时因为咱外口的空气污染呐、啊，即款啥物 PM2.5， 就是变成说，其实我们皮肤里面有很多脏污。就算讲你无化妆，你无化隔离，无抹防晒，还是要卸妆。
1: 跟一大堆尘螨，我跟你讲。
0: 对，其实尘螨。就是
1: 你看不到的，
0: 很多会有那坑坑巴巴，还有那个毛孔也较大哦。听说是就是尘螨造成的。
1: 真的啊？假？
0: 对，
1: 没有，这是我手贱。
0: 无啦，我是讲有的，像那种会有坑坑巴巴
1: 的。你用坑坑的这样？
0: 对，
1: 这是我手贱。我只要摸到有
0: 一颗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感觉，我就会给它。按一下，哦，好，那个只要把它挤出来，那个那多开心啊！啊，现在都没有得挤了，好无聊哦。
0: 啊，对，阿哥我在。
1: 你怎会啊？六皮哦。
0: 那个死皮啊，我今麦较控制了，啊，不过这几天。
1: 现在手会死皮，你跟我讲的。
0: 就是这个。
1: 你也不是做工课。
0: 伤大无，像这种会疼穿有无？
1: 哦，那
0: 你要穿这个啊？
1: 就。平常要抹一点乳液呀、
0: 啊，对啊，对抹抹嘛，啊对，
1: 哎呀，护手乳啊，
0: 我手都会扛啊，啊以前我今麦较熟练哦，我以前是爱扛，无了的，就是人家讲的可能就是焦虑还是怎样，啊我都会手都会甲扛，啊对安怎，扛到老废，啊扛到老废，

0: 看看老会你个提起书哦。
1: 不，我提起书，那你这个泰哥，你提起书，
0: 那你做泰哥哎，那个吃一下鲜血的味道也不错。
1: 你恶心。然后之前都会去做，就是做指甲，啊，伊若有伤口无，啊，伊若有用到迄个类似去光水啦，还是什么什么这
0: 个。是啊。
1: 然后，我朋友哦，伊会装工。听，好听，好听，你后盖你袂扛安尼，就专工要跟我撕，我就讲，哦，听爽啊，听爽，伊讲我哩个变态，没有，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习惯，就是会去扛这个。啊，我朋友拢搞创滴，伊就专工
0: 跟
1: 我撕，足撕的，足撕的，讲好你听，好你听，搁你去扛啊，搁扛啊，安尼，伊讲我要甲你拔起来。
0: 有时候是在想自己那也会扛，
1: 焦虑。
0: 啊，像阮母啊，拢会。滴一吼，我大概也，我讲你是咧想啥话，滴一。
1: 你讲我咧滴钱啊？
0: 滴一，啊指甲跟指甲会，咩我嘛不想用咧。
1: 这样，安尼啊？
0: 反正好像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得滴一哦，我坐车中我就觉得好燥哦。我说你敢两个卖掉啊？去洗化了。
1: 有当时就是你啊，炎炎无也，哎，有的是习惯性的问题啦。啊，你从我习惯性，我就是
0: 他可能是叫，可是他现在又不会了哦。之前会，之前比较会直接滴，现在又不会了。嗯，可能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焦虑。
1: 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在释放，
0: 对，就是释放一些压力啊。
1: 啊，我的手都会扛。嗯，我已经好久没有扛了，因为我大概扛，我就是和朋友念。你个手真，
0: 你个手真，
1: 哎，
0: 那个今麦金宝大哥是要来卡电话去，你麦去讲啊，紧唱歌干么？
1: 好啦，
0: 你两个够差的，
1: 讲你两个够搞的呢。
0: 好啦，欢迎收看咧青春八里八里，我是冯林哦。
1: 下顺啊，
0: 今麦无时间紧来唱歌来听歌。
2: 来哦，怀生，哪里的葡萄成熟土哦？

而且呢，林英姐跟那红脸的妈、守文啊、春菊姐、金土大哥、丽英姐、怀仙啊，看到掌声哦！还有那美云姐、第二丁烟，还有吴芳姐啊、香姐、中元姐、春菊姐、小美啊。

来，谢谢欧巴欧妈，还有李杰宝贝，还有我们的志成哥来点歌呢。啊，刚刚你的小美呀、啊，一鸣大哥、美莹姐、钟云姐、守春姐、美金姐，来哦，偷桃林，不怕不怕，你讲卡真哦，偷桃林。

0: 还有我们丽英姐、叶丽姐、方玉姐、怀轩呐，他们就那个婆香美妹姐。
1: 谁？
2: 哦，今天是礼拜一，所以要看什么会呢？
1: 路途、
2: 路梦哦，看家具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啊啦！
1: 哎，老师，你有看新闻无？
0: 新闻。
1: 迄个江洋大盗无？嗯嗯。伊个老巢已经被找到了。啊。啊，这个建材的部分哦，已经在选择李志明去攻坚啦。要去攻坚啊！哎，重点是迄力量偌紧的呢。
0: 其他这款消息也叫我们报道出来。啊，江洋大盗伊就知影警察要攻坚啦。
1: 哦，对吼，那安尼。啊，安尼攻坚得失败哦，
0: 可怜。

0: 你看这炸弹，你看这时间拢无咧行，今麦无咧倒数，我讲，你看你看你是，这应该来，这时间无咧行，无咧行，无咧行，来甲听，哦，哎，不，这无咧行啦，无咧行，这，
1: 哎，不不，
0: 因为吼，我看可能是你一直哭啊，可能行到流汗，所以吼，刷了
2: 阿叔呀，
0: 真的，你还无大，
2: 对啊，你那保姆还那么胆小，
1: 我吓到哎，
0: 你哭
1: 啊，闹人几秒啊，几秒。
0: 不是，你现在呢？用玉石俱焚的方法，实在是一个最下策。嗯，
2: 没错。
0: 来，贝贝姐姐讲一讲。那给大家哈，老师分享一段哈，这列苏雄家出名啊，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叫做玉石俱焚。啊，捌听过吧？
2: 听过。啊，
0: 玉石俱焚，不管老的啦、憨笨的啦、好人啦、歹人啦，不管啊，都反正大家拢做位要死的，对吧？啊，这本册啊。书经当中啊，有特别针对这个成语啊，来做一个啊这个解释。嗯，底下这里有这勾诈，上古时期哦，那个伏羲氏那个羲啊，羲氏跟何氏因此日观呐，因在看这个天象，观察这个天象的数形。
2: 哦，迄就是勾诈时阵的气象。
0: 对对对对，但是迄是夏地中康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沉迷饮酒，代夫职守。所以夏帝仲康就派这印王要去来征伐。
1: 上班饮酒，啊，公务人员都安尼上班酗酒，真正下西下酒。
0: 对吧？所以哈，要出征之前呢，印侯就做了这一篇印征，来训勉将士。伊讲，我要率领恁咱来讨伐这狮子的这个西氏跟何氏。所以恁哦，带来所有人对我行，咱来作为咱的皇帝来效力。迄个时阵，昆仑山顶原来发生大火，那个很漂亮的玉石、翡翠，还有石头，都会一起毁灭。所以天下间所有的这个官员，那是失职的话，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比火的烧更加可怕。
2: 那就是浪费人民缴费的钱呐，无差人的钱。
0: 然后后来玉石俱焚这一句话，就用来比喻说。不管好歹啦、憨蛮啦，反正就规拢都
2: 规定，哎，
0: 规定拢都拉拉草迄种。啊，
1: 但是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的计划拢已经失败啊，我嘛袂回不去啊。
2: 外公，你应该爱甲你的上级反映。迄江洋大盗遐尼厉害，迄叫你迄落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0: 因为我的感觉是安尼，我都设定这个策略啊，叫你。叫你爆炸弹，入去甲这个叫做飞刀啊，同归于尽，要去甲玉石俱焚啊！啊，会当制定这个策略的人啊，实在是不简单。那个脑袋你应该叫摇，你要叫摇一摇，看有没有听到海水的声音，有没有？
1: 脑袋，我去检查一下。
0: 对，
2: 因为龟分局根本海水倒灌。
0: 这可能是龟分局内底啊，加一支枪没有体会了。
1: 都会搞到嗨的掉。
0: 对，我来给你一套这个。更厉害的攻坚策略，外公，这个攻坚策略你要带回去分局，跟你的长官们分享。
2: 老师什么都会呢，
0: 孙子兵法，
2: 好厉害！哎呦，
0: 你今麦去了，跟外公，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你就穿性感薄裳，然后就直接进去，那些匪徒看到你。他们一定受不了，往外跑，然后外面的同事就会把他抓起来。看你穿安也惊嘛，太恐怖了，所以惊你走出来。
1: 好，感谢老师，救命之恩。
0: OK， 那你回去换性感薄衫啊，好吧？来卖有小梦话，好。
2: 喂，炸弹停。

谢谢秀琴姐、阿树妈妈、香姐、樱花姐、凤鸡大哥、阿布阿爸、燕明大哥、仙女妈妈，

0: 天才大哥方玉杰、乔真杰，谢你们吗？
1: 谢谢大家。
2: 我唱了，你就可以关导音了哈。前面要不要唱了？

来，这个凤冠姐看到掌声啊！苏静姐、跟美秀姐、金娇姐、香姐、欧巴、欧妈、跟咱的彦明大哥、乔真啊，还有我们的小美啊、立信姐啊、汉妮啊、怀轩哦、丽晶姐。

0: 还有我们的春菊姐安娜。安娜，你们讲什么代志？
1: 安娜，这首歌在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很红？
0: 应该是吧，因为我没有练呢，我没有练，我就会唱了。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曲风是那时候应该会很流行的，
0: 超流行的。
1: 对啊，
0: 好像是林淑荣还是谁唱的，忘记。
1: 来哦，南超屯的淑珍姐天公听公人。

谢谢仙女妈妈、美惠姐、我爸我妈、谢妈妈、金娇姐、健达大哥大嫂、怀萱姐、美秀姐、七八好朋友、雅茹姐、方玉姐、乔珍姐、天丁大哥、素珍姐、佳悦姐。

0: 谢谢 King Sun Lai， 秀英姐、彦明大哥、静芬姐、金娇姐、春菊姐、中元姐、美惠姐、雅柔姐，谢谢大家哦。
1: 哎呦，神路啊，你不要靠我来讲阿成哦。
2: 神路啊，可以成啊。

0: 还有一些佩姐呢，还有我们的秋妹姐妹、慧姐、刚才丽英姐妹、华姐、秋爱姐，还有爸妈跟雅茹，还有我们的苏天啊、定和大哥，感谢。哦，今仔时间绰绰有余哦，咱加点几条，今日来哦，要点歌已经敲电话哈。
1: 你头先上面在看啥？
0: 来哦，秋妹姐，你点歌要放歌啊？
2: 哎，
0: 对。哦，
1: 妈妈你好。
2: 好。
0: 你点点点歌呢？
2: 好。
0: 哦，点点什么歌？听电话。嗯。啊，咪好啊，搁我挂掉。一个人去了，给咱家家一款。
1: 金土大哥，
0: 金土大哥，听在瓜。哎，
3: 等等会扮演观众。
1: 金土大哥，
4: 哎
0: 哎，你听在瓜。
4: 阿莫言，
0: 阿莫言，好，明仔再唱哈。
4: 好，谢谢。
1: 拜拜。
0: 美惠姐，
2: 情难守。
0: 什么呀？
1: 情难守。
2: 对，
0: 情难守。好。
2: 明仔
0: 哦，明仔明仔嘿。
2: 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素勇啊。
5: 明仔敢会点？
0: 明仔敢会点？
5: 明仔
0: 该
5: 唱嘛？
0: 你爱看会晓唱袂晓唱啊？你爱讲成歌啊？嗯，你爱唱成讲歌。
1: 你若讲自白，我就一定明仔我都唱啦。
5: 哦，明仔系白沙屯嘛？要唱诶？
0: 白沙屯嘛？
1: 粉红超跑啦！
0: 粉红超跑，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啦哈。
5: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梅芳姐你好，
6: 你好，
1: 梅芳姐，
6: 我点白娘子，
0: 白娘子好，明仔再唱啊，明仔再过来。
6: 一条，
0: 一条尔，一条尔，一条尔。
6: 哦
0: 哦，嘛搁一条啊，你哎呀，哎呀，你在迄落啊，规个月拢唱你的歌了啊。
1: 好，拜拜。
0: 来，那凤兰姐。
7: 我想要点红莲，你唱《雪山盟》。
0: 雪山盟哦，好，明天唱啊、哦、哈。
7: 谢谢。
0: 好，感谢你啊，好。来，淑珍姐你哦。淑珍姐有听过你？
8: 哎，
0: 什么歌？
8: 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天真活泼又美丽哦。哦，明天再来唱啊，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哦，咱的慧玲。

0: 个果。
1: 哎，魏天平那么爱你。
0: 哦哦，你是慧琳、哦，你是谁？
2: 你姐姐哦。
0: 你是慧琳本人。
1: 我是慧琳啊。
2: 哦，你本人哦。
0: 哎，你是本人。哦，本人了解。
2: 你讲你要听啥物？
0: 听你爱你。听你爱你。江慧吧。
2: 江慧一条吗？
1: 张孝勋
0: ，哦，好，哦，好，会晓哦，明仔载哈，好，拜拜哟，拜哟，你慧琴姐，
2: 慧琴姐，
3: 哎，我要点秋鸟，
0: 我是被你秋金的鸟，你养秋无？
3: 对啦，
0: 你养秋无？
2: 应该是会了，我决定，
0: 哦，好，
3: 会吗？
0: 哎、欸，听讲也晓，
2: 听讲啦，应该是会
0: 使。听讲买啊，好，拜拜。啊，明仔载唱完啊，无唱在等啦哈，无听在等。来，那丽梅姐，
3: 丽梅姐，麦哥哥，
0: 明仔载第一条啊。
2: 我才想讲要合唱的讲，明仔载第一条
0: 哦，12点再来哦哈。
3: 好，
0: 拜拜，好。
2: 哦，你是我
0: 枪好，枪好也没有电话了。
2: 对，
0: 去了成谷企业社，你爱的你要点歌，你爱的量给量贵些，你给量贵些，对，忙起了干量两声呢。好，来咱那个，咱们进咱那个两个字的时间，超好用的，看下去哦。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即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5: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鼻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哦，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主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今麦这支新推出的这支咱的舒活霜吼，这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这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佮持久。你抹一缸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有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 哦，他掉了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他那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

安尼轻轻啊，甲接一个，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吼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即个当即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咧，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啊，即毋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鼻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即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毋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毋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即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即个医疗用的即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即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叫做白帽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袂惯去打药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布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布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即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也有7-8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对安那，无用换对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诶讲啊，若换了若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乌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你做工课，啊，有的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的，像这尼古月侵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疼吧。我来讲，阿妈肩颈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变高王。哦，痛到对高王去，酸到对脚趾边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用的话，抹了吼，然后吹风机啊，脚趾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的，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
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有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也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咧，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与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内底同款啦，和伊会当啊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啊，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去只软骨啦，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阁安啦，袂阁磨，袂阁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肿起来。啊，阁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啦，吼，一条筋，吼，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的是。长期间啦，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啦，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和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旋，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若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有个爸爸是啊，有个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疼，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疼，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价外酸、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旋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热，吼，头壳戆，头壳疼，变变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热天时啊，蠓虫足济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你啊变变甲推推的，规工做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济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
给我甲一百个观众隔一

0: 都一百个哦，一百位哈，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一罐千二，两罐两千四百块。电话卡通前一百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两罐两千四，今仔日给你开偌济？九啊九的。一千五招啦哈！今日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诶算我诶，送你买诶算我诶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一百罐啊，起码这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九啊九诶物件，为你我加赢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赢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
0: 组，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
2: 哎，
0: 来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没事，走，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3: 喂，
0: 走，来八十四线，走八十四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哈，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小三姐，来打四转，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转，一组53转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5: 大哥
0: 嘿，一组哈，来54转，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58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
5: 谢谢你，
0: 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61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线，一组来，你好，水玲姐你好，要一组，来63线，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6: 好，一组，
0: 一组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6: 每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7: 我
0: 来72线，搁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宝宝大哥一组吼。75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吼。来76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为你素琴你好，一组吼。来82线。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买无钱的，吼，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还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好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假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3罐，你都要开1900块啊。我以前咧卖3罐，你要开1900块，今仔日3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51线一组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南投一组吼。
5: 我知影。
0: 南投诶，来要来53线、52线，来你好，我介，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介，要一组吼。好来55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56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要一组吼。
8: 哎对。
0: 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
8: 哎，我
0: 一组。59线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慧珠你好。慧珠要一组吼。好来60线的60线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要一组吼。来61线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要一组吼。来秀菊你要一组吼。好来62线一组来，慧玲你要一组吼。慧玲啊，我来留这个灯卡来，春玉你好，春玉啊，春玉一组吼，来3线，搁一组来，你好，来香雪你要不要一组吼？香雪来65线，甲正姐志鹏大哥要一组吼，66线一组来，你好，来金城大哥一组吼，好来57线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6: 我一
0: 组。好，我七组一组吼。也看一直接一直接吼，你这一百个尔，我今日买无着，买无着，你也拜买两罐千二块，嘛无贵啦，嘛无贵，哪有效哪有贵。你等于哪不有效，阿拜我哪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给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记得啦。今日送人家拢有记得啦，你知无吼？安尼阿拜两罐千二块，我就留有淡薄仔利润。080000919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有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哦，你抹水抹水灾，十五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妹，你要一组吼。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你要玉妹，你要一组吼。
6: 好，
0: 来五十二串，你要纯露要一组吼。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要五一大哥一组吼。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要十，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串，哪边甲接一位，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八串。下一个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五十三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6: 小
0: 齐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八串一组，五十八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6: 哎，我一
0: 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来来六十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线大哥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来八十四线一组，八十四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啊，来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啊，咱和你哥哥的三卡位，大家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哦，世间美。

谢谢香姐，受到掌声哦。金美妈妈，快乐吗？快乐吧。李英姐，啊，董董啊，亨利耶迪耶，怀萱姐，玉慧姐，瓦基啊，美慧姐，彩慧姐，燕明大哥，龙龙大哥。

美金姐、玉琴姐、天丁大哥、金线姐、扣上秀香姐、吴芳妈妈、齐君姐、桂芳姐、伦林哥、林香姐，来哦！压力足节目，下一输了。

0: 还有阿娥姐哦，阿哥那里静芬姐、雪琼姐、玉兰姐、玉学姐、芬明嫂、国中大哥、文子姐、美惠姐、金线的扣三米卢、青木大哥、玉慧姐、森里姐、叶里姐，跟那里玉慧姐、燕明大哥、
1: 国中小朋友，国中年纪比我小，
0: 跟那里邓丽君姐姐，
2: 因为读国中吗？
0: 金爱，
2: 因为你是阿伯啊，读国中而已。
0: 我国小毕业而已，
2: 真的，
0: 所以他比我小啊。
2: 还要采竹节，采竹节。
0: 今天点播不得来啊。

0: 哎，彩珠姐回来呢，不简单呢。你睇你，你唱真都无拍破我，我想我伊无来，我真好。
1: 我你看，就是爱人美，快走出来！来来来，
2: 哎、欸，你们自己也很好笑哎、欸，自己。无闲，但无闲，因为你辛苦无，你无准。
1: 无聊，你们这些人烦死
2: 了。哎、欸，刚刚是谁？你们自己按完音效。听完了还自己大笑，是谁？你笑很大声呢。
1: 大女生啊，男生？
2: 女生啊。
1: 女生哦、啊，女生一定是那个方宇啊，方宇这方宇不能。
2: 啊，也笑点嘛，就给。
1: 方宇，方宇本来那个神经就不是很正常，没有了。
2: 没有，是他笑点也很低。
1: 我来以后啊，我你大概。

0: 因为勤勤拱拱那些，有没听去啊？
1: 大家拢要搞摇豆奶粉。
0: 无礼貌。
1: 唔系无礼貌，大家拢摇豆奶粉。
0: 无礼貌。
1: 本公司有的就是钱，电锅送一种。
0: 对。
1: 真对。他生意能卖啊？
0: 对咩？
1: 你能卖别行的啊？免卖电锅。来，电锅停，转转来，停停停，
0: 太远太远，
1: 你们很烦呢、欸，
0: 你真的很无聊啊、欸，你们，
1: 好烦啊，
0: 没办法，你的那个魔力实在是，我讲应该是爱把你的笑声拿来做铃声。
1: 又差一点点。
0: 好来，我画你今仔你练。
1: 好，你我今仔我来练。可我有嘞，豆奶粉，大家都聊聊。
0: 来啊，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多多
0: 彩竹节，
1: 多条你，画的贵打的快。
0: 彩竹节，
1: 阿弟啊，别起来，你跟我进来哦，来倒数一分钟哦。
0: 来哦。
1: 啊、你也不起来，我就卡住跟你没有。你不想要气而已，但你不来，嗯，他很容易转台的。
0: 真的、哦？
1: 进来进来，你把伊号码先下起来，你等下伊不来的，咱卡住跟没啊。
0: 彩叔姐，你今天不来念哦？
1: 找不到跟没？你哦来啊来。
0: 哎呦！啊来啊啦！
1: 喂，
2: 彩叔，
1: 啊，你哪还没转照啦？
2: 啊，
1: 你还没转照，我想请问你转照要卡转给你妹呢？
2: 嗯，我给你，我回头拍手拍个卡。
1: 那我拢无看你的破声。
2: 你问嘿。
1: 我拢无念着你的名，所以
0: 我头前有来啊。
1: 头前有呢。
0: 有啊，
1: 我都看到。
2: 啊，你头啊，嘉诚。唱的时我都有点嘛，啊你播没唱我都、哦、我都有啊。
1: 哦，好啦，
2: 你家你无看到。
1: 好啦好啦，我跟你跟家你摇落哈，看你想钓啥哈。
2: 好啊。
1: 哦，你想要钓啥？
2: 青菜。
1: 青菜吼、哦。
2: 嗯。
1: 青菜我有豆奶粉落去。
0: 哎，为什么这么快就停了？
1: 太凶暗了。我以后大了，讲这紧就停了。
0: 对啊。
1: 荷塘五包哈，啊，看王小姐卡电话你哦哈。
0: 嗯。
1: 好，拜拜。
0: 拜拜。嘿，安尼样那，
1: 那紧就停起来啊。哦。好了，你
0: 啊，不是，
1: 你用
0: 这个角度。
1: 不是你用那，你用
0: 没有，我用我的，我用我的方式。
1: 你用不同边的啦。
0: 没有，不用。
1: 你安尼也又别照了。再转一次。
0: 昨天再转一次回来就导连婚不是吗？
1: 因为你的力道不像导连婚，他就让你再转一次，懂吗？
0: 再转一次。
1: 嗯，哦，这个无啊呢，差中啊呢，
0: 嘛无中啊呢，
1: 你能够看我清楚吗？我来讲，我来讲，讲差中啊就好啊，你来个讲无中。
0: 几年呢？
1: 奇怪，人你又进啊，那又拢定格。
0: 对啊，我还是导灵就好了啦。
1: 好紧啊！导铃，导铃，导铃，导铃，导铃，停！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你有任何问题，我卡到我家顺啊，卡好我哈。来，咱家顺电话来0985589649 0495589 你刚有人跟我讲啊，家顺电话几号啊？我讲，其实我嘛袂记得啊。佮伊只讲0958，我两只后边。

0: 你无讲空叫我爸，我袂晓接后边，你知影？还是搞讲空叫我爸，我讲哦，我爸救了输救啦。
1: 因为恁不一届啦，我咧问你的电话哟，空叫什么？七九空。啊！就阿伯的，我一留就出来了。明天见，拜拜。
0: 拜。
2: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海陈淑萍兵家险象环生。
3: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4: 整个翻车，
3: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5: 360度
4: 翻一圈回来，
3: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6: 人生跑马灯，
3: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要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0: 彩英姐，亲爱妈妈，亲爱大哥大嫂，月英姐，秀云姐，永成大哥大嫂，美惠姐，郑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简爱妈妈，仙女妈妈，谢妈妈，哎，感谢不良者拍手。
1: 谢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又过来跟咱这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
2: 是的，
1: 跟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又过见面咯，大家拢爱见面吼，
2: 哎，足欢喜
1: 的，哎，真的啊，足期待，讲今日到底有啥物人会来看咱的节目，对吧？
2: 真的，真的。
1: 啊，那真正吼，一出场开始吼，唱歌落去吼，还规个吼电视红啪啪，我的心情吼，真正舒，那讲啥？嘿，阿公拢讲舒。什么死气嘛？什么的样啊？都会的样啊？
2: 起毛子的样啊？
1: 哎啦，对啦，起毛子样啦。
2: 起毛子的样啊？
1: 不是都来的样啦吼。
2: 哎，今天我刚刚每一个婆仔声，刚刚一个红包同款。
1: 真正啊？
2: 对不？
1: 真的。
2: 就觉得
1: 感觉有够好的，对不？
2: 唱了就欢喜。
1: 是啊，是啊，是啊。
2: 真的，真的。
1: 哇，参加婆仔声吼，感觉这条光吼足俏皮的。
2: 哎，真的。
1: 真正的，我有当时啊过去有足侪人吼，无像讲即马有啥物啊电话来啊，会当见面，迄两个吼情侣啊，哦，比如讲吼，即参加为着要娶即个西施，对无？
2: 对。
1: 伊就转赶紧的吼去外地安尼趁钱，对无？喊你当时转来，看到西施足欢喜的，对无？是到底是抱的还是问的？用问的还是抱的？
2: 捧哎。拢有呢，
1: 拢有吼，
2: 门甲铺拢有，新门嘛，
1: 新门才讲你会使我铺无？
2: 系啦，安尼甲铺，系啦，
1: 再来
2: 门节再铺起来嘛，对不？
1: 啊，真正够高级的
2: 哈。对呀。
1: 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最近的天气吼，真正，哇，真正雨落干嘞，伤累的吼，出门都无方便的吼。
2: 对啊。
1: 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哎，雨落干嘞，我唔知恁迄地区吼，各个地区吼，应该是全台湾都是这样子下雨哦。应该是安尼。即几天啊，你也感觉发现讲吼，哦，下晡时开始下大雨，哎，结果甲下暗的时阵好个在有停。但是听伊讲吼，各过来几天啊，会落愈大。
2: 哦，越来越大啦。
1: 嘿呀，会落愈大。
2: 其实长。昨我下班的时阵就足大诶，
1: 足大吼，
2: 哦，迄大甲真正诶，
1: 真正那用倒诶吼，
2: 真的很夸张，那当做咧玩那个水乐园，
1: 真
2: 真诶啊。
1: 我刚才刚刚讲过去你我唔知吼，恁这个年代有等过这個，应该是较无啦。即马诶，即个水沟啊、顶顶啊，只要卖去踢到吼，其实拢足通透诶。哦，上惊就是有诶吼。拢会安那，家己头前的水沟啊，路的水沟啊，蛋东蛋西啦，哇，粪扫蛋迄沟啊底啦，
2: 吼，
1: 啊，一挂啥物粪西啦，拢蛋迄沟啊底啦，你卖看一支两支呢，你当年成当期间咧蛋蛋，到尾卖变一座山咧。
2: 咦，我外口其实阮家外口有一个溪啦，啊，外口逐天出去看拢几啊支。真的，我让大家拢好白蛋。
1: 你的 K 是大呢？
2: 真的啊。
1: 啊，几啊支？
2: 几啊支？真的，因为他们拢会，就侪人拢在遐，那食薰嘛，那食薰了啊，就直接丢下去。
1: 我感觉是安尼买啦，咱有垃圾桶当个蛋。
2: 对啊。
1: 因为吼，你讲大圳高吼，伊的水足错啦，你知影？伊有可能就，有可能就是袂感觉讲，但是你若等久，你物件就侪啊，
2: 对吧？啊，
1: 敢那粪扫对不？啊，有的人迄时啊，门口前呐，是讲哦，啊，街路边呐，迄种的水沟啊，就是咧预防讲水灾，那有来的时阵，你看咩？风台若有来，还是雨落足大的时阵，较袂做水灾嘛？
2: 真的。
1: 伊会通透嘛？
2: 通透。
1: 去大海去溪啊，等等的。但是有足侪所在是呐。明明都有水沟啊，水沟做到遐侪条，啊，现在搁会做水灾，因为伊内底有粪扫啊，
2: 通透啦，
1: 哎呀，无通透啊，对不？甲咱人的血更常常，阮咧讲的。

0: 八根你也无通透的，塌掉的呀，塌掉的哪，就中风
1: 啊，
0: 迄个意思同款啊。啊，你这无通透的时阵，就做水灾啊，对不？迄做水灾做麻烦的，
1: 哎，真的啦，
0: 真的，可迄水吼，那你落，你莫看安尼落，一时啊，见啊，差半点钟、一点钟，哇，音价比上面较悬的，哦，曾经当年我是我是真正可能，阮住的地区，哦，阮的沟啊拢都通透的，啊嘛是讲较山，唔是较山啦，应该地区诶区域比较高，所以我真的没有看过，哦，真正淹水啊，等等，但是你也看到迄电视，你也发现讲，哈，台湾嘛会淹水呢，
1: 真的，
0: 真正呢，
1: 真的一定会啊，其实不止水爱通透，其实人嘛拢爱通透。有时阵，姑姑，因为有时候压力太大嘛，那尤其像我拢爱通透嘛。
0: 你少年人一定爱通透，一定要通。
1: 我几乎每天，因为我都要唱歌，我用唱歌来通透，因为有时阵压力伤大。
0: 真的哦。
1: 对啊，啊你也通透无云姐？
0: 啊，我真正嘛无得透啊。
1: 无得透，刚好人要来跟你透有啦。
0: 我真正无得。
1: 我都够套起来啊！
0: 我真的无得套。我但是要讲真些，我还还好，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但是吼，做伤心的代志，也是讲做气愤的事情。说真的，我不会留很久，我可能是较乐观啦，我一时也就过啊。
1: 哦，我真正
0: 会积压在心里，会很难过呢。
1: 真的，我一天无唱袂使。
0: 我一天无唱袂使。
1: 对啊，像咧龙哥讲，我就是歌癌啦。
0: 歌
1: 啊，一定到感情的地步啊，嘿，无唱啊，我为着唱歌来应尽大力的。
0: 我跟你讲，安尼好啦，这种的病吼是较好医啦。哎，这种的病较好医，哎，唱歌唱的就欢喜呀。
1: 对啊。
0: 哎，对不？所以
1: 咱点点讲，
0: 因为安尼的通透啊，每一个人的那个管道都不一样。
1: 对对。
0: 有人爱找朋友通透。
1: 哎，真的。
0: 有的人哦，
1: 就是遐刺激咯。
0: 无啦，什么刺激喂？
1: 讲
0: 话啦。
1: 讲话。
0: 随便喂，你今日跟我出来啉咖啡，我有一句话要甲你讲。哦。啊，去到遐就授课嘛。
1: 哦，授课。哦，
0: 就授课开始。啊，你咪嘛爱找足好朋友呢。
1: 会啦。
0: 你普通朋友，你还一届安尼，人就哦，歹势，后摆你咪佫甲我招啊。
1: 对啊。
0: 我规工出去听你迄种负面的代志，我足烦的。
1: 足烦的啦。
0: 还是爱甲你当作好朋友，
1: 是
0: 才有法度安尼啦。哦，啊，因为咱出去啉咖啡、食饭，就是爱快快乐乐。啊，快快乐乐
1: 啊！
0: 搁较艰苦的代志，咱就等下再来家己消化嘛。
1: 真的啦。
0: 啊，曾经有一个阿姐甲我讲，玉林啊，我听你的故事吼，我感觉讲你嘛是真乐观的，你是变哪会乐观？我讲这就是爱学习呀。
1: 学习。
0: 第一，乐观的人本身就是较袂想遐济，他是本性呀。
1: 本性啊。
0: 本性是这样。第一，就是之后我们要去学习。啊，别人会当安尼过，我为什么遐呢？啊，拢袂像别人遮逍遥自在，大家拢足欢喜的。啊，伊妈在吼，真正吼，可能有欠一条钱一大条，但是伊妈咧笑眯眯。
1: 哎呦，
0: 吼，啊无要哭，对不？都要去想办法啦。你心情郁闷的时阵，
1: 嘛笑笑甲人借钱嘛，
0: 对，
1: 借我钱一个，我无钱，我欠一百万，紧来给我。
0: 我甲你讲，你这个人可能唔相信啦，那这种的借法就对啦，无人会借你啊，只然你安尼开玩笑，
1: 爱笑啊，爱乐观，
0: 爱笑啊，乐观，
1: 无要靠靠咧
0: 真的，
1: 对不？
0: 我甲你讲吼，人生吼有足侪功课爱做。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吼，当着迄种眼啦，
1: 对，
0: 当着伊个眼啦，哎，你的眼边啊，该跨过去，就是要靠自己呀，你无靠家己，别人一直甲你扶，一直甲你擦，你脚唔叮当，嘛是无法度，
1: 对不？
0: 对不？嘿呀，喂，你要笑啥？
1: 无啦，我刚刚对啦，这个是。
0: 哎，少年人，你看嘛，我咧跟你讲这，我咧跟你讲真经，我伊搞我受意歪去啦，
1: 哎呀，
0: 我
1: 真
0: 的，
1: 真经，我讲脚当油，我最近脚小可麻麻，都动袂起，如果讲到我的痛经啦，
0: 人咧讲真经话，你竟然想个歪去啊？
1: 我最近我讲我最近脚麻起，你拄好讲到讲，人咧吐的时阵，你脚够唔动啦，啊，我着脚麻起要安怎动？
0: 对啦，是有阵时爱配合啦
1: 吼，
0: 有阵时爱配合啦，
1: 一切一静一动啦，
0: 哎呀哎呀，
1: 真系啊！
0: 其实吼，这人生无虾米吼，
1: 对，
0: 过不了的关，
1: 真的，
0: 除非讲真正有个人吼，你讲像有个人哦，去有人比讲吼，最近拢有足侪讲去用刀削的啦，去用骗去的，这钱足侪哈，有的人他就会觉得比较乐观去对待，也干嘛讲算了， 这是我家己目睭闭无紧，想过相信别人。
2: 对。哦，

0: 哦，啊，可能有淡薄啊，想讲要赚大钱，嗯，啊，这钱无去就好，不要紧，上至少我人搁伫咧嘛，
1: 对啊，
0: 我总是会等搁靠我的双手去拍拼吧，嗯嗯嗯。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一直会感觉讲，我老啊啦，我无得赚钱啊啦，等等有诶无哈，其实你若有一个吼好的身体，嗯，哦，健康的身体，嗯，你拢免惊，
1: 真诶啦。
0: 都不用怕，嗯，哦，当到这种吼，看有看吼危难的代志的时阵，自己要稍微消化一下，嗯，家己呐底下咧纠结，无法度把这个夹透开心，赶紧的爱去求助朋友，免啦求助，就是我讲过嘛，你赶紧的去找你上好的朋友，嗯，把你的心情讲出来，迄差足济哦，
1: 真的啦，
0: 迄差足济，迄你有讲吼，你就会感觉爽快，足轻快活，
1: 真的。
0: 有的人会心悲就是怎样，他很爱面子，嗯，有的人什么事都不说，他就会觉得
1: 藏在心里，
0: 对，藏在心肝里，嗯嗯，你有发觉他就总说笑，嘴在笑，嗯，其实他面是忧愁的，
1: 哦，欸，真的耶，
0: 苦笑你知道吗，嗯嗯，他是苦笑，除非跟他很熟悉的人，他才会看出这个端倪，你说，嗯，欸，你最近好像有心思哦，嗯，哇，无问无代志，问你到地目屎流下来，嗯啊，但是安尼是足好的发泄。
1: 对啊，
0: 有些吼，有些人都觉得说吼，啊，我靠，我讲出来吼，我做无面子的，
1: 对对对，
0: 唔是叫你四界去放散。嗯嗯 嗯， 嗯，当然有的人嘛，真正做爱放散。
1: 对啊，
0: 哎，欸，阮家什么人，阮什么囝，啊那阮新妇啊那啊四界斗啊，斗到互囝吼后生查囝拢知影时阵，迄厝内底吼大斗争。
1: 对啊，哎，欸，真正拢讲。拢讲讲甲一无一个无讲，
0: 嘿啦，
1: 等因兜的新珠摆啊刷位拢爱讲，真的真的，
0: 什么
1: 真的有
0: 啦？因兜新珠摆啊刷位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啦？
1: 拢会讲啊，讲意思就是讲讲甲真正连这拢要提出来
0: 讲。对，真正真正。
1: 对啊。
0: 哎，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呢，哦，有的人拢是安尼，然后讲家丑不可外扬
1: 啦。对啊，对。
0: 就是咱有出来都有什么代志，嗯，当然讲真是唔免甲人不交代。你甲人交代，人只是会当作你这个啊茶余饭后，当作迄种是非来开讲，你知？嗯嗯嗯。有的人就真奇怪，伊拢不会讲伊家己啦，较讲就讲别人，好不好？嗯。他都不会讲，哎呀，我今日可怜，我今日有去外口，哎。我吼看到一个我高水我烟斗的呢，哦，我杀掉伊啦，我心里一定出轨，伊那袂家己讲家己的代志，
1: 伊就
0: 会讲，哎呦，你敢不知道？迄个规工穿甲水啦，哎，官家官大菜家，几岁啊？佮穿迄官大哈尼啊官啊，啊，唔知你佮上甚物人一回？嗯嗯，类似这种的话题，就用造造出来。
1: 诶，真的呢？
0: 哦，真的呀。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拢定定即卖人吼。拢较早讲吼，哎，咱伫个手机啊看到文章很多嘛，嗯，哦，咱就感觉讲，其实人活咧就是吼，为着家己啦，嗯，卖过一直咧想讲别人讨论你什么代志，伊若要讨论嘛，因倒代志，因为管不住他的嘴，嗯，那要穿什么衫随在伊啊，
1: 对哇，
0: 对不？讲好白听啊，我若卖烫白体，嗯，哦，就好啊嘛，
1: 对哇，
0: 我卖出去惊人就好啊，
1: 有穿就好啊嘛，
0: 哎，有穿就真正足足水，
1: 对哇，有打就好啊，至少有打。哎，当卖酒那爱打了，爱打
0: 掉。哦，这真正吼，我感觉足勇敢诶。嗯。有些女孩子吼，伊主有酒会时阵，她就很勇敢做自己。啊、哦。曾经吼，咱这啊、电视嘛咧播哦，播讲诶，有诶查囡仔请假呢，诶、嗯、牛仔裤穿到足短吼，啊无着裙穿到足短，啊现感觉足老诶安尼啦，哎、嗯。啊，穿这种衫吼，去到公共场所，哎、嗯，不过有的人就会经不起考验啊，对、嗯，想要给翕相啊，等等的安尼。
1: 偷拍啦。
0: 嘿，会给他偷拍啦。嗯、啊，这些人网友就开始来问啊，问
1: 讲，对对对，
0: 你觉得女生这样子穿到公共场所是适合的吗？嗯啊，有人感觉讲，哎呀，唔好穿遐少，啊，你歹看。
1: 但是有一寡女生是真正要，就是要大家看。
0: 对，她觉得我，哎、欸，拜托哎，我身材好，我就是爱、啊、爱给人看啊，对不、啊？嗯。我胸部遐大，我是不是？我放在面内底，无人看，是不是怕算哎？嗯嗯。她就勇敢做自己呀、啊嗯嗯嗯。我穿遐短是安那。
1: 有时阵咱唔看，佮对伊就歹势，因为拢穿遮有人看，啊，佮唔看的时阵，哎呦。
0: 对不起。
1: 真的。因为安内拢无爱甲我看，我是生了无好嘛。
0: 哎、欸，真的呢。
1: 对嘛，其实有时阵人安尼爱共看者。
0: 哎呀，真正
1: 爱共看者，
0: 爱共看者，爱共看者，这是事实啦，吼、嗯，这是实在啦。哎呀、啊，安内也讲吼，有的人较侪回时阵吼、嗯嗯， 伊嘛是会想讲，哎、欸，我少回时阵吼，无这个机会，我即马坐回时阵，我咪大概可以，就是话稍微露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
1: 刚刚讲，可以啦，韵姐，你可以。
0: 我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很龟毛。
1: 龟毛。
0: 我很我的毛真多。
1: 没有啦，你洗身躯，我爱穿衫哦。那我们刚看家己。
0: 我跟你讲吼。嗯哎，那第一讲吼，差一二十年的时阵吼，我感觉讲，哎，如果像现在我这么开放，我可能会当啊，但是我唔敢亲像真正闹开出汗。我觉得说，啊，忽隐忽现的感觉是美感。
1: 对对。
0: 但是咱起码啊，年纪有了一大把，说真的，我们的皮肤不像小朋友一样。嗯嗯。哎，人有诶做紧实的呢，对不？嘿呀，啊，你若讲想讲吼，较侪岁吼，啊，这妈妈吼，我感觉你拢会当，你拢。没有那情都无所谓，若隐若现。但是迄有但是啊，有的人保养足好，有咧运动哦，伊看吼滴滴滴，安尼水水水，逐工拢抹乳液，安尼皮肤讲起是袂较粗糙囡仔。有咧保养人真正有差，迄个幼咪咪。但是有的人是安那，他有那种叫做橘皮。
1: 橘皮是啥？
0: 橘皮的时候，你的皮肤会安尼一弯一弯。啊？哦，变成就是好像。啊、应该，你那路上，你去看看嘛，橘皮卡，橘皮卡是袂看，迄种你都爱怎讲，你千万就不要穿短裙，
1: 不要穿短裙，
0: 真正是扣分。嗯 嗯，我刚刚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穿比较素面的，有质感的，那颜色随在你介意，我感觉唔免去，唔免讲我啊，我这回我袂当穿红色，我这回我袂当穿粉红色，无迄个代志，无迄个代志，
1: 介
0: 意穿啥就穿啥。
1: 对啊，你要穿啥拢恁家的代志，你得甲穿出来就对啊。
0: 对啦，真正就是舒适啦。介意穿啥拢恁家的代志，甲别人是无关系
1: 啊，
0: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1: 真的，
0: 别人一直甲你看，你也感觉哇，我今日真正足水，大家拢在看我。
1: 对对对，
0: 你就是穿得太有特色了。
1: 真的，
0: 别人唔只一直想要看你，你也讲讲这一般。帮人老去家己注意，对不？做简单嘞，做自己就好了哈。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来来来来，我来唱《爱你无罪》。
0: 好，《爱你无罪》，嗨，甲听是咱这个嘉义丽学姐所点唱的哦。
1: 啊，个咱秀珍姐甲咱凤儿姐听个舞剑情。
0: 新增的秀梅姐，我们听凤，安尼凤飞飞，凤姐落花情第一个唱哈，细修好听，我可以共同来欣赏。

0: 妈月英姐、雪琼姐、发神大哥、凤色姐、阿香妈妈、齐博大哥大嫂、高美妈妈、郑妈妈、秋莲姐、雅慈妈妈，感谢大家力雪妈妈，还继续安排嗨个听。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嗨个听是咱力雪姐姐收点唱的，有看到你的呀哦，力雪姐。谢谢发财大哥苏贞杰、宝钗姐姐、彩碧姐、玉英姐，谢谢刚霞、清范姐夫、马兰春菊姐姐、孟子大哥大嫂、玉贞杰，谢谢方玉姐姐、洪阿姨、秀凤姐、雪琼姐姐、月香姐、郑妈妈、秀云姐、秋满姐姐、月娇姐。

谁来呀？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妈妈、秀珠妈妈、秀满妈妈、月英姐、秀朱雷大哥、小丹妈妈、秋儿姐、齐波大哥大嫂、永成大哥、永成妈妈。

语文七分大概打扫八成大概历史妈妈岳云杰。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天涯不惊情。

燕珍姐姐、发成大哥、桂花姐、墨子大哥大嫂、美华姐姐，谢谢启博大哥、燕珍姐、月英姐，谢谢感谢那些黄选大哥、玉宝姐、美慧姐、秀竹姐、菊珍姐姐，感谢

0: 谢谢刚才的给掌声。这就安排落花情。
1: 哎，谢谢天涯不加减，哇，唱得非常好听哈，好听好听啊！感谢咱家观众朋友满满的掌声，继续带来这首秀梅姐所点唱《落花情》。来，秀梅姐，你唱较大声哦，你唱较大声。

谢木子大哥大嫂红阿姨仙女妈妈昌达大哥简爱妈妈莱恩丽雪妈妈慧琴姐慧纯姐月英姐文娟姐

0: 小英姐姐，谢谢，感谢月英姐、丽雪姐姐，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哈、哦。我跟你念到太神哈，唱的大哥、银花姐姐，感谢感谢。
1: 谢谢，
0: 非常感谢，感谢咱家观众朋友哈，安尼好满满的掌声。
1: 是的，
0: 啊，满满掌声，今天是礼拜一啦哈，
1: 今天拜一，
0: 礼拜一哈，咱家爸爸妈妈，咱这个后半段哈，一定爱留落来看，
1: 是，
0: 咱一定爱留落来看，后半段一定爱留落来看，
1: 哎哎，
0: 所以哈，有当时啊，可能。应该是之后诶啦，广告没有，咱重要的时间会入去，因为甲咱即马吼一礼拜内底吼，从礼拜一吼到礼拜五到礼拜天都有新的单元，
1: 对，
0: 慢慢的推出，慢慢的推出。啊，但是我今仔单元吼，即一寡算讲啊，咱即个吼后置哦，因足辛苦，因也过咧用，
1: 爱时间，
0: 因过咧用，也过咧时间。但是阮咧节目嘛是同款，先给推出这样子。
1: 对对
0: 对。比方咱只爸爸妈妈吼，啊一定爱留落来，嘿，一定爱留落来啊吼。
1: 啊，
0: 今仔又完同款。无什么迄落吼，
1: 对对对，
0: 无字幕，无什么，
1: 没有，
0: 没关系哦。安尼，咱就先来开放开讲，好不好？
1: 好啊。
0: 有咱有过去还是怎啊？怎、进前咱咧讲一寡什么杀母的代志，我生杀母的代志啊。啊，搁怎？我咧讲一寡啊，比如讲，阮较少岁时阵吼，就甲厝内底人无缘呐。
1: 对。
0: 啊，就互分去做佣女啦。哦。咱讲的童养媳啦。用路甲童养媳吼，其实咧讲法吼有淡薄啊。
1: 哎，为什么细汉有足侪人讲是互女方招的啊？为什么？
0: 女方招哟。
1: 就是红招，查甫等到红招。
0: 哦，迄是厝内底，比如讲啊，比如讲诶，查某囡仔去变好业，较有钱。哦。啊，查甫的可能较善食，啊，伊就讲啊，无你就，阮查某囡仔要嫁过，可能吼，我就会甲咱较烦恼，啊嘛较唔甘，无你来互阮招啦。
1: 哦，所以是安尼
0: 啊，就变作讲查甫的吼，就是敢那袂输嫁去因兜同款，其实嘛不是嫁啊，同款
1: 有结婚
0: 啊，就是你来住阮兜，你来互阮招，
1: 哦，
0: 哎，啊，但是即卖人较无咧讲这种讲法啦，即卖拢无讲安尼，可能有淡薄吼，对那个男生好像比较不好意思，你啊，伊咧红招的，这样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其实

0: 结婚拢是两个人的世界，啊嘛两家伙仔的代志，哦有缘做伙，啊两家伙仔拢同款。
1: 你即马就这种。
0: 卖婚。
1: 分做伙出去住啦，
0: 对，
1: 做伙啊家己买一间
0: 啊。哎，这人嘛是拢有讲啊，住伫女生厝内底的人啊，嘛是拢有啊。其实迄拢无要紧啊。嗯。我感觉会哈，啊人迄爸母吼，嘛是拢到照顾，安尼就好。

0: 召会时阵，你有啥物吼特别的故事？嗯，哦，也是讲吼，你嘛是同款，哦，你嘛是做人养路，嗯，哦，啊，你的过去，你会感觉讲足心酸的无？嗯，还有怨叹爸母无？哦，我是袂啦，我是袂啦。哎、来来来，咱来逛
1: 一下。零四，一直在做工课，做工课。
0: 对啊，真的。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打电话来分享一下，仙女姐。
2: 哎，玉玲。
0: 阿姐，你好。
2: 那个永禄甲同样是无身份无同。
0: 对吼、哦，无同对不？
2: 永禄是伫好做查囝。
0: 对对 对, 对、啊。
2: 同样是来饲大汉，要给伊囝做新妇。
0: 对哦，我就是讲。
1: 饲大汉要给伊囝做新妇啊。
2: 哎，哦，就是这个就是入。一个热门女婿
0: 哦，啊嘛是，
2: 伊
0: 是讲红椒的爱入因家户口吗？
2: 入因家的户口啊。
0: 哦，是安尼哦。
1: 就真正都变成因家的人安尼啦。
2: 嘿，啊，但是恁，阮二舅伊生的囡仔嘛，甲伊生一个生因某的生，一个生伊的生啊。
0: 哦。
2: 生两个后生啊，阮二舅啊。
0: 哦。
2: 阮迄较早的红椒是安怎？兄弟啊，坐，啊，厝内底个，
0: 无钱，
2: 较早的人较善
0: 钱，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话，兄弟啊，较侪话就去红烧，啊，话互过人，互人做囝，像阮四叔啊，就红做囝。
0: 哦，是安尼吼，
2: 做囝。
0: 哎，你看，过去的人真正做辛苦。嗯。
2: 对啊，啊，咱即摆拢，你刚看即阵拢少子化，拢一直鼓吹人生囝，他迄阵是差有够多啦。
0: 真的。
1: 真的哦。
2: 啊，唔过吼，阮的迄个，阮妈妈也生无济呢，
0: 安尼哦，
2: 阮三个查甫，两个查某呢。
0: 哦，安尼就算无生无济呢，
1: 三个查甫，两个查某，
0: 五个
2: 无济呢。
0: 哎，五个以前算起来算无济。
1: 爱济爱算偌济才济。
0: 十几个都有哦。
1: 十几
2: 个，阮姑姑生十一个。
1: 真的哟，十一个呢。
2: 啊，两个查某俩，剩了拢查甫的。
0: 对啊，安尼咱仙女姐。
2: 大家都拢栽培甲读大学，
0: 你看以前人足厉害吼，啊生较侪，搁遐尼
2: 够
0: 栽培，
2: 够侪啦，
0: 系啊，安够。仙女姐，我要请问你一个代志，比如讲以前的人去用招，是不是会去用看无？会无？
2: 袂啊，
0: 嘛袂哦。
2: 袂啊，
0: 我有的人是不是拢，不然呢？好像人讲茶余饭后，你讲迄个去用招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干咩安尼？
2: 因为那时候的人多。迄个时阵人侪吼，红椒的是满满是。
1: 哦，算正常啦，对吧？
2: 那个人家不会说啊，迄个红椒啊，不会说啊，这个是上门女婿的怎么样？不会，
0: 真的吼。
1: 连到今麦很少的红
2: 光。阮二舅伊嘛是要转来就转来，啊，伊要去对就去对，也伊嘛无，伊嘛袂甲迄落啊，嘿啊，所以没有感觉到说他是那。哎，上门女婿怎么样的？
0: 哦，是、啊、哦，
2: 没有那种概念了、啊。现在的人比较有那种概念，那时候没有了。
0: 哦、嗯，
2: 真的没有了。
0: 啊，你讲童养媳这个问题，就是讲吼，
2: 新妇啊，
0: 哎，新妇啊，人讲的新妇，不是养女哦，是新妇啊。
2: 哎，新妇啊，
0: 该饲大汉了。要给他的孩子做母
2: 的，那才是童养媳。
0: 哦，像这种的有影，这种的祖先。
2: 养女就是像玉玲这样。
0: 哦，对，我是养女。
1: 养女。
0: 我不是童养媳。
2: 不一样，他们的名词不一样。
0: 哦，对。
1: 就是伊家你饲大汉，养女饲大汉，你会当去外口找别人
2: 啊。对，嘛是照常常啊，亲生安尼嫁出去。
0: 对。
2: 啊，是你唔嫁嘛无要紧。
0: 啊，那童养媳就是已经固定，不管。
2: 比如讲，主人恁妈妈吼，问一个囡仔要来，以后要大汉要给你做无意思？
1: 哦，是。
0: 要传来给你
2: 听，你听能得懂我意思？
1: 哦，我知道，我母啊最近饲两个呢，两个大汉都没。
2: 两个大汉呀。
1: 无啦，开玩笑。
2: 恁妈妈有娶一个小妹妹当个饲，要你做童养媳吗？
1: 无啦，我讲真
0: 笑。开玩笑。即马几岁啊？敢会夫妻呀？
2: 袂夫啊啦，
1: 袂夫啊。
2: 哎，哥，伊敢那做少年的呢？
0: 伊做少年的。
1: 我二四岁啊。即马幼儿来饲，佫会夫啦。
0: 幼儿来饲，你着食迄落老母食幼干食。
2: 叫我阿妈。
1: 阿妈哦。
0: 免啦，叫仙女姐的好。
2: 阮那个孙女也是二十四岁了。
0: 真的哈。
2: 我女儿。
0: 好，对啊，谢谢仙女姐来分享哦，感谢你哈，谢谢，
1: 好，
0: 你好嘛呀，拜拜，
2: 好，拜拜。
0: 哎，我看我跟你讲，像这些童养媳过去真正有够多，不管你阿伯大汉， 有介意无介意？
1: 你就是爱迄落，
0: 你就是迄落啥？
1: 就是爱
0: 去甲

0: 拖啦，
1: 爱拖，
0: 爱拖对啊。我讲一天吼，嘿，有但现在这种缘分很奇怪，虽然你俩都同样是拖起来了，到顶大汉的，嗯，嘿，无一定有感情的。
1: 对啊，有些是太好了，啊，无就是生太腻，就是讲已经情感无可能，无可能做伙的，就算你烫光光、笑到天光拢无法度，你知无？
0: 哎、欸，有诶，真正
1: 真的，
0: 有的我都无尴尬啊！啊，所以你讲啥像恁即马，真是现代人吼，真正拢做好诶，有改就改，无改就算了，迄种。
1: 对啊。
0: 以前哪有安尼？以前拢啥物举办未婚啊，啊无童养媳娶倒来做某诶啦，啊无就是安尼啥物相亲诶啦，甚至要结婚迄天哦，也阁毋知影讲吼，新郎还是新娘生做圆啊扁诶，真正毋知。像我有听过阮
1: 杨文，抽盲盒同款。
0: 真诶抽盲盒。
1: 真诶抽盲盒。
0: 真诶，甲即卖诶意思同款，敢若抽盲盒，我若抽着。好诶，哦，我欢喜噶。啊，若无嘛是诶，一世人咧。
1: 对啊。
0: 对无，阮养母就咧甲我讲，伊讲吼，我嫁恁老爸时阵吼，我根本就毋知恁老爸生做圆啊扁，就是当天，当天就这样子，哦，就安尼结婚啊。
1: 真诶。
0: 所以以前人足辛苦。哇塞。真诶，足辛苦诶。啊，这是不要紧，无多啦。然后过去吼，诶，年代就是安尼，拢一直咧演变啊。哦。像即卖咧演变吼，无咱差不多过年。十年啊，二十年哈，可能又不一样
1: 了。
0: 对啊，都一直在演变啊。我们也就是说，啊，那个也是一种哈很特别的回忆。虽然哈足心酸的，足可惜的，但是迄拢是永远永远一个回忆啊。但是咱这爸爸妈妈，咱若是要回忆过去的时阵，咱心内想的是一种特别的哈啊过去，唔通一直感觉讲我哪会这歹命，我哪会安那。你每天一定要讓自己最好的磁場，我現在越來越好了。
1: 對對對對，
0: 一定要記得，不要一直跟他說，哎呦我怎麼這麼壞命，哎呦我怎麼這樣，
1: 要正能量，
0: 要正能量，要告訴自己我現在越來越好了。
1: 你就會很順耶，真的喔，
0: 你一定要記得，這是一種人說的磁場。
1: 對對對對，
0: 人來跟你問，就算說你身體真的很艱苦，沒錢創什麼，我跟你說你化艱苦也沒人提醒你開的，啊！你既然安尼，你就讲啊！我讲我足好个啊！啊！你最近好无？足好个。
1: 对啊。
0: 愈来愈好。
1: 有一寡年纪大个拢会问：啊，你结婚未？我讲有啊，我结足济个安尼。系啊。对无？
0: 娶足济个安尼
1: 啊！娶足济个安尼。哦，
0: 安尼嘛无简单安尼。
1: 系啊。
0: 好啦，啊，咱只爸爸妈妈，我一家着。啊，咱只爸爸妈妈总讲一句就是吼，互家己愈来愈好。哦，咱就是每天吼开口都讲好话。
1: 真的，
0: 讲别人的好，讲家己的好，
1: 对，
0: 啊，你的磁场就会愈来愈好，嗯，哦，身体有好无？哦，愈来愈勇敢，
1: 对，
0: 千万唔好唉声叹气，
1: 不行不行，
0: 哦，卖唉声叹气安尼，好不好？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继续过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万峦的阮菊姐跟新式的丽珠姐跟心不已。
0: 咱这个吼啊，邀请桃园的智慧姐，伊讲吼。叫阮家己拜，所以我家己家己拜这条手腕。
1: 好，我过来唱傅梅姐的《我想你》哦。
0: 好哦，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哎，谢谢安排这首《甘心不移》。
0: 谢谢春菊姐、洪阿姨、仙女姐姐、月英姐、宝钗姐、贤爱阿妈、阿香姐姐、秀莲姐姐、启博大哥、文娟姐姐、雅慈姐、淑珍姐，感谢大家。

0: 周儿姐、明姐、木子大哥、大嫂、风姿妈妈、医学妈妈、宝财妈妈，感谢，谢谢。
1: 谢谢，咱这十人坚信不疑，大家去 YouTube 来哈，按赞、点阅、分享哦，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吸收。秋晚，咱家中国和平到底来形象，感谢恁的掌声哈。月儿姐姐啊，咱这永成姐、春菊姐、淑珍姐、燕珍姐姐、美英姐、月英姐、玉花姐、洪阿姨、直郎阿妈，感谢哈。丽雪姐姐，好，咱这个月女姐姐。

0: 谢谢，感谢美惠姐、慧琴姐、淑芳姐、仙女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正阳大哥、奇波大哥、大嫂、罗娟姐、秋莲姐、谢妈妈、黄阿姨、明学姐，感谢大家，来，要来点歌喽。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2: 哈，
1: 咱这个纸人的这个算起来做小富富的芯片
2: 啊，是，
1: 哦，这一个小富富的新歌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既然爱听，咱就尽量改听，哦，听好爽快。上盖重要是啊啦，爱去 YouTube 给咱纸人哈
2: 点阅、
1: 按赞、分享。分享很重要哦，一个人啦，分享十个人，你看嘛，有惊人无？
2: 啊，十个人，佮有十个人的朋友，
1: 对啊，对啊，
2: 伊的朋友佮有朋友佮有，
1: 对啊，你都真正，
2: 规样全世界啊，哈哈，
1: 真正有够赞的，好听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啊，甲咱这个新人之人吼，安尼给鼓励一下哈，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
2: 感谢
1: 哦，赶快咱大力电视台有做者，咱这个朱麒麟吼，拢做赞的，
2: 是，
1: 哦，拢纷纷的都在啊出唱片，
2: 对，
1: 德宝啦哈，咱嘞吼，
2: 啊又进哥，
1: 啊又进阿 King 啊啦，
2: 阿哥
1: 阿志啊，发阿阿花啦，
2: 阿
1: 哥苏静，
2: 苏静姐，
1: 人家拢有吼，
2: 啊阿嘉纯姐，
1: 哎对，阿哥嘉纯啊，
2: 对，
1: 哦，
2: 对，
1: 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有闲就去吼 YouTube 给点阅一下哈，谢谢大家。感谢哈，
2: 谢谢。
1: 好啊，今麦时间吼，就是要来点歌。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喊你当时点歌，尽量卡电话起来哈。
2: 对。
1: 啊，那会晓就赶紧给你安排，像今仔礼拜一对吧？
2: 对。
1: 后礼拜一给你安排。
2: 是的。
1: 啊，有的人吼，像讲我学歌较慢，啊，你给我较侪时间。
2: 对。
1: 哦，我若安排好。学好的时阵，我就会跟你讲哈。谢谢大家，04233308
2: 0303。
1: 来，咱来接第一位，咱仙女姐。啊，这位。
3: 我想要听，主人给我唱那条《西海情歌》。
1: 啊好。
2: 哦，好哦。
1: 哦，《西海情歌》好听，歌曲。
2: OK。
3: 好，谢谢。
1: 好，感谢阿姐哈。
2: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来，美惠姐。
4: 你好。
1: 哎，你好哦。
2: 你好。
4: 我要听，欢迎来恰恰。
1: 啊，欢迎来恰恰。好，感谢阿姐哈，后日拜咯哈，
4: 谢谢，
1: 感谢阿姐，谢谢。来，富竹姐，富竹姐，瓦丽啊，
2: 富竹妈妈
5: ，Hello， 你好，
2: 你好，
5: 我要点你的歌，
2: 你要点我的歌哦，
1: 跟新不一样哈，
2: 谢谢哦，
1: 好，
5: 好听，
1: 哦，好听，继续听哈，
2: 谢谢妈妈，
1: 感谢你哈。
2: 好，拜拜。
1: 这几天拢有唱，这几天拢会唱哈，来听哦。
2: 好，拜拜。
1: 来，小兰姐姐你好哦，啊，不是阿香姐，阿香姐。
6: 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
2: 妈妈你好。
6: 哎，那子兰哦，你进步足紧的。
1: 哦，做
2: 妈妈
1: 用心咩？吼，做用心咩？
6: 你嘛唱歌拢最好听。
1: 嘿，对，
2: 妈妈。
6: 哎呀，哎呦。那起码下到下靠窗看。
1: 哦，啊，你进前哦，下到下拢靠窗看啦。
2: 较早生活。
6: 哎呀。
1: 较早生活。
6: 哎呀，啊，迄个啦，啊，先生骨里有人唱啊，哦。
1: 嘿，有人点嘛。
6: 我要听，我固定在听迄条。
2: 好。
6: 哎，啊，不然你甲唱诶，我甲别人无共款。
2: 哦，迄个王世贤呢？
1: 我甲别人无共款。
2: 好，另外一条。
1: 好，阿香姐，谢谢你哦。
2: 好，谢谢哦。
1: 感谢哈。
2: 拜拜。
6: 好啦，啊，广告钱啦嘿。
2: 好，
1: 广告钱。
2: 广告钱好，没问题。
1: 感谢哈。
2: 好，
6: 拜拜。
1: 拜拜。来，小兰姐。
2: 小兰姐，
1: 你好哦。
7: 你好。
1: 哎，小兰姐，台南今仔日够落雨。
7: 今嘛。
1: 哎，今晚够落雨。
7: 今嘛，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
2: 没有哈。
1: 呵。
2: 你说你要听什么？
7: 我要听双鸭花。

0: 辉哈。
1: 好，小兰姐，谢谢你哦，啊，后礼拜来听哈。
2: 好，
1: 谢谢，感谢你去来点歌哈，快接来的哦嘿。好，拜拜。来，郑妈妈。
3: 哎，依林。
1: 哎，郑妈妈。
0: 郑妈妈，
3: 你好。那该点歌。
1: 哎呦，今日足欢迎的。
3: 哎，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唱《心爱倒位去》。
1: 心爱倒位去吼，啊，心爱倒位去，今仔有一个哥哥讲要点，安尼，咱明仔啊，明仔即甲恁安排好无？我明仔本来就是爱唱这条歌，安
3: 尼哦，哎，
1: 啊，到底来听好
3: 无？啊，那个
1: 拢会使啦吼，好，啊，无我甲你安排伫个后礼拜嘛好。
3: 对啊。
1: 哎，我甲你安排伫后礼拜，哎，反正若有唱，你就来听哈。好，感谢你哦，嘿，郑妈妈，感谢你哦，
0: 哈，
1: 拜拜。
3: 主人家在家，我在中岛园在家看。
1: 啊，对，感恩你哈，谢谢。
3: 主人家在看
1: 啊，在无郑妈妈？
0: 哎啦，
1: 有啦，拢有在看，拢在看你拍波就知，愈来愈了解，恁就开始拍嘞，哈，开始拍。
3: 我已经看有够多年
1: 啊！安尼啊，对啊，
0: 谢谢哈！
1: 哎呀，万丹的郑妈妈，我拢知啦，
0: 我拢知啦，
1: 哈！感谢妈妈搞支持哈，感谢你哈！
0: 拜拜！不能去我，
1: 感恩哈！来，那这昌达大哥你好哦！
4: 喂，你好，我要点歌。
1: 好，请讲。
4: 那么这些的最怕了的拍收回
1: 啊，好，最怕了的拍收回，欢迎您的歌曲啦哈。好，感谢你。
4: 台湾的歌
1: 哦，好，感谢你哈。
0: 谢谢哦，
1: 谢谢，好，拜拜。
0: 过一个，
1: 啊，过一个哈，过一个，啊，这个刚刚无看到你的字呢。喂，嘿，阿姐你好，都
0: 你好，嘿，
2: 你帮我。唱一首那个什么白沙屯妈祖
0: 啊？你怎么称呼？
1: 安娜千后，
2: 我是素蓉。
0: 哦，素蓉妈妈，哎，
1: 因为显现出来，改掉，哎，你怎样？哎，没有显现出来，拍谁？
2: 素蓉的歌我已经学好了，
1: 哦，
0: 学好了，
1: 啊，太棒了，太棒。
2: 再上传给你听，
0: 好，
1: 太好了。
2: 这个小孩很喜欢，冲啊，很喜欢吃，很喜欢唱白沙屯妈祖林珊唱的。
0: 哦，好，那粉红超跑是不是？
1: 粉红超跑啦，
2: 不是，
0: 还是天后驾到。
2: 应该是粉红超跑没有
1: 错。对啊，冲正冲掉嘛，
2: 对，
1: 好，这个安排下去。
0: 很常这样啊，
1: 幽默哈，幽默是就是说你在讲笑话当中，
0: 对，
1: 你不会得罪到别人。
0: 哦，
1: 那有些人是你在讲笑话，但是一直是去惹到别人。
0: 哦，
1: 所以这个尺度就怕就怕拿捏啊，所以哈，男孩子哈，一定爱也要幽默。
0: 幽默，
1: 哎，安尼看也要看我，我都去拍就起啦，
0: 真的哈。
1: 好啦，谢谢哦，哈，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起来点歌，非常欢迎哈，啊，大家卡来哦，嘿。好，安尼讲的，伊过来跟咱这个哈啊重要时间，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哈，只能在咱这个平台，咱这个两点到四点的时间，差不多要隔一礼拜啊，
0: 是，哦，四天，四天
1: 了哈，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哈，安尼好，我们一挂歌嘞哈，蛮好，只能一挂歌嘞。

0: 帮到各大 FOT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一定爱食。那除了顾目睭以外，咱的肝嘛是爱顾吼。所以这项物件吼，一减二顾啦吼。啊，就是一定爱食，听人佮咱介绍。阮啊，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嘛是同款哦。每一工吼，你都是减一粒吧，会当吼去除吼你的一挂肺部的脏东西，啊，佮会当吼排毒哦。希望这爸爸妈妈感恩支持，阮伫上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做電視節目做十幾年了，一直做到自己做大力電視台才知道做節目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為我每天不是要四界找好的商品，啊不然就是要練歌，要準備節目，節目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沒有大家看得很開心，當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讓大家健康，長期跟我們拼，身體真的有時候沒什麼會控制，好加在我有用諾麗果在保養我自己的身體，我每天吃身體自然就比較健康。
4: 諾麗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諾麗加黑藻的高發酵濃縮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達56000单位，可滋潤氧氣，補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用努力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5: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总啊，拢总甲进一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6: 大帅，唔
2: 捌停过啦吼。
6: 哎，唔捌。
2: 真正足好吼。
6: 哎呀。
2: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6: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2: 唔捌过发啦。
6: 哎。
7: 哦，阿英。
2: 哎。
7: 你妈呢？较食 要买的，我你看伊光白糊咧，看白糊啊咧。
2: 吃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7: 好用啊！阮囝，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臊，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臊，我揢我食。系啊，起码拢伊咧买。妈妈。

0: 你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我已经食完啦。
1: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嘿啊，未到楼顶就听到。
2: 烧干咧吼，
1: 烧干，即摆拢未啊啦。
2: 即摆拢未啊，真正有赞啦哦。
0: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即摆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哭哭嗽，拢走在死啊。
2: 安尼吼，
0: 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都老烟枪啦。
2: 啊，老烟枪吼。
3: 抽烟
0: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2: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0: 整包给他吃，冇吃吃了有够好诶，
2: 安那好，安那好，
0: 啊，都吃了哦，迄个细菌啦，大红龙波啊，足好诶，
2: 真正，
0: 买三组大组，
2: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怎？
0: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
2: 哎呀，吃
0: 了，啊，人大家吃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2: 真正拢无少，
0: 嘿啦，啊，这
4: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多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耳朵，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给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痰规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诺，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早起讲橄榄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工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啊，一工感四粒就好。哦，一工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的，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甲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甲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

0: 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甲你的体质对生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即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个桔梗、薄荷、莲子，啊，个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我来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源，佮有冬粮氮素、多糖体，佮有 SOD 膳食纤维。你莫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易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瘟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的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元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迄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也10000元，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做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大行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个呀，哦，有够俗个俗啊！这一粒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哦，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块就好，新卡就来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给你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元啊！一粒开不五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日到出门大组的啦，50组尔哦，大组50组未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的，你拢会使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恁，你要来接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1: 你啊，上荷塘一包，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组来，锦凤你好。
1: 啊，要
0: 做细做。来，我告诉你，大做细做，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哎，大做细做，来，那做细做，来，你要备粮，你要备粮。
1: 嘿，我备细做。
0: 好，来，那再一转，细做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
0: 大做来。大做来，那十五，来，你有余真，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要改，你要小姐。
1: 喂。
0: 小姐，大做细做。
1: 我细做啦。
0: 好，那十五算细做，来，你有吴太太，你有。
3: 哎。
0: 大做细做。
3: 细做。
0: 来，十六算细做，来，丽云啊，你有大做细做。
3: 来
0: 来来来，七耍四招来，秀英姐你要大招四招诶，
3: 可以四招。
0: 来八耍四招来，你要数额，你要不要大招四招诶？
1: 大招。
0: 来九耍大招来，你要血型，你要不要大招四招诶？
3: 可以四招。
0: 好，七十耍四招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招四招诶。
3: 四。
0: 好，八十七耍，你要来收金啊，你要大招四招诶。收金啊。
1: 四招。
0: 好，来八十五耍，甲接进来收啊。
1: 我小
0: 谢总，来，八十九岁，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谢总，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谢总，喂，大做来我八十大做来，为你好，要大做谢总，
1: 小组的，
0: 啊，五十九岁来，千五来，春香，你好，要大做谢总，
2: 谢总，
0: 来，六十岁谢总来，你好，哎，文龙大哥，大做谢总。
2: 我做大做
0: 诶，六十二岁大做有食薰诶，要大做诶啦！你要少年姐，你要啊，吴妈妈，
1: 我要细做
0: 诶，我来细做啦！六十二岁内底有人食薰诶，拜托一下买一撮大做诶。
4: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全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较疼惜，这组真正一定爱买，真正吼出来带老囡仔爱食糖啊饼，迄种卖回家，食这上盖好，尤其是老大人吼，真正砍卡少的这吼，一定爱赶紧来吃。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明伟哥哥，你好，你好，我是玉林哥哥，买一组。
5: 哎，
4: 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你等一下哈，多谢。来，这位是咱这个青山大哥大嫂，你好哦。喂，嘿，你好，买一组啦吼。
5: 买一组，买四组啦。
4: 哦，四组不要紧吼，家己一个食四组，慢慢食哈。多谢你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啊，这吼真正吼，大家拢一定爱来吃吼，会当顾你的细胞，会当吼排除你一寡吼无好的垃圾吼，啊，来正吼排毒就对啦吼，希望这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跟我们到支持一下哈。来，喂，这位是咱这个玉沙姐哈。
6: 啊。
4: 嘿，阿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
6: 我要买一组，四组。
4: 好，一组四组的，感谢你跟我们支持，多谢你的听说电话唔通挂哦。
6: 哎，足甜的未？
4: 未，这你做放心，未足甜的。
6: 因为我就是有糖尿病，我就安尼问。
4: 哦，安尼吼，不要紧，你就一天吃一两粒就好啊哈。
6: 啊，我多谢。我买吃四粒呢。
4: 哦，安尼嘛不要紧啊，这都吃了未白害就对啦哈。好，感谢。
6: 你当时要加价啦。
4: 啊，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恩你哈，感恩你。来，六三九的好朋友，你好哦。嘿。喂，哥哥买一组。买一组吼。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喂，你等一下吼。淑君姐姐你好哦。哦，淑君姐，电话来去再过看哦。淑君姐，咱这爸爸妈妈56线给回拨一下哈。咱这爸爸妈妈一定唔捌食过吼诺丽果核弹的，一定爱买来食。有当时咱口气无芬芳哦，但个人吼，啊咧讲话时阵吼，讲小些，有当时火气真大，有一种吼口吵。啊，咱甲人开讲啦，是要吼要去甲人讲代志的时阵吼，啊咧甲干一下，我咧讲哇，真正除了口气芬芳以外吼，咱阁会当啊呐，和咱的吼，咱这个细胞啦，顾咱的细菌啦，等等的。哦，咱常常才有一口痰，安尼扫袂出来，才好变赶紧的。你食一粒就知影，你一定爱食，无食你拢唔知影。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吼，趁这个机会吼，这个活动吼，做好诶。哦，一定爱赶紧来买吼，买千送百的活动吼，有足侪人还阁唔知哦。爸爸妈妈，买千送百就是讲吼，你消费一千块吼。咱吼公司就你吼送你一百块，所以买千送百哈。啊，若甲咱这吼6月30号哦，渐渐拢会当累计哦。吼，你买啥物物件拢会当累计起来。好，啊，甲咱这7月1号就开始用现金抵价券哈，咱得放伫个咱的电脑的啦。有足侪爸爸妈妈吼，伊买物件了吼，伊收到货吼，感觉讲，哎呀，我那无迄个啥物现金抵用券。唔免啦，恁这即卖吼拢是环保，会甲你盖伫公司的电脑，做你放心，电脑咧记足厉害、足清楚的，你拢免惊讲吼会无去。啊，所以甲伫咱这个累计到吼30号的时阵吼，咱7月1号就 开始会当用啊，就开始会当使用。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趁这个机会，一定爱赶紧来买哦吼，一定爱赶紧来买哦吼。所以吼，咱这有足侪好朋友吼，伊食了足好个哦。诺丽果荷丹吼，唔是讲吼啊，食了吼，啥物吼，敢那趣味尔，唔是会当吼你解毒排毒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我支持，咱这个啊龟柳大哥吓，你好，嘿，哥哥买一组吼。
6: 买一组迄个水果啊，迄
4: 蛋的。好，诺丽果荷丹，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继续卡电话0800009191，谢谢。

0: 哎呦，哎呦，啊哈，哎呦，
1: 哎呦，
0: 哎哎呦，阿辉啊，
1: 嘿呀、啊，
0: 你今仔奈真够水着，
1: 哎呦，算命咯、哦，
0: 哎呦，我逐间来跟你出门吼，我真正要变逊了，变逊了，
1: 哎、那他会当跟你。输你，无都输你啦！
0: 哎、欸，我听你讲，大家人跟你出去街咯，大家拢看你拢无要看我啊！你身家水是要创啥啦？
1: 哎呦，我们爸母就迄工就欢喜啊！
0: 哎呦，哎，感谢恁爸母啦，总讲一句啊！哎呀，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哦！吼，我跟你讲，我叫做阿玲啊啦，
1: 嗯，
0: 阿姨叫做阿辉啊，
1: 阿辉啊，
0: 今仔哟，阿辉啊。要带大家吼来去坐迄种吼时光机，
1: 哎呦，时光机啊！
0: 嘿哦，先来讲，要回去咱这民国六十年的时阵，迄、个时代吼，我甲你讲，哪有像即卖人较好命？迄、个时代拢无手机啊，无网络，嘛无什么哩便利商店，
1: 哎呦，
0: 八肚枵的时阵吼，哪有像即卖人？哦，提手机啊，伫遐撸撸撸撸，安尼叫外送安尼哦。
1: 对啊，我跟你讲，人巴肚枵拢烟尘尔。
0: 我为什么烟尘？都有咧行烟尘。
1: 新八啦。
0: 哦，真正了。我讲伊听，以前的人吼，那巴肚枵吼，拢去灶卡吼，看有春饭无啦。
1: 哦哟。
0: 哎呦，迄、那个年代吼、喔，讲真实，哪有像即卖囡仔哈幸福？哎呦，一支鸡仔饼吼，吼、
1: 嗯
0: 哦、都有够欢喜。以前的人会当食着鸡仔饼，哦，规工拢足欢喜。
1: 哎呦，我来甲你讲吼、
0: 喔。安、啊、
1: 那。你讲到鸡鸭饼，我想起来，迄、时阵吼，阮家有买鸡鸭饼哦，啊，唔是一个人食呢，
0: 啊，无咧，
1: 是规口罩轮咧食呢。我阿母食一嘴，
0: 哦、
1: 我阿爸嘛食一嘴，阿兄食一嘴，啊，轮到我的时阵，迄鸡鸭饼剩一支签啊，你啊。
0: 哎呦，安尼实在足悲哀啦，
1: 啊、
0: 好搞好笑。啊，唔讲吼，这就是。哦，实在人生啦，哦，我实在足怀念过去，迄、那个公共电话，恁会记哩无？
1: 哎呦，
0: 迄当阵若要讲到一个电话吼，我都爱轮架呢哦，哇，轮架唔知要第时安尼啦，后边人拢一直催，是讲好袂较紧的，是要讲偌久啦？哎呦，大家拢安尼排队啊啦，我甲你讲吼，迄、比考试搁较紧张啦。
1: 哎呦，我甲你讲哦，我有一个朋友真正厉害啦，
0: 安那，
1: 伊排四十分钟吼。讲要找刚讲心爱的人，甲心爱的人讲话啦。
0: 哦，是哦。
1: 结果咧，讲电话接通的时阵呢，伊紧张讲：“喂，我爱你啦！”
0: 哎呦，这浪漫呢。
1: 啊，对方讲啥？你知道？
0: 讲啥？讲啥？
1: 伊讲：“少年嘞，你卡唔着电话啊啦，我是咧卖猪肉的啦。噔噔噔！初恋爱情算哪滴？
0: 高枪起你呀！你还跳舞，真正足高级的。
1: 哎呦，算命哦！
0: 哎呦，现在有够趣味的，有够趣味的。
1: 是啦。
0: 所以迄当阵啊，若要叫查某囡仔吼，爱提出足大的勇气，你敢知？因为啥来讲，也无赖啦。哈啊，无脸书啦，
1: 是啊，
0: 更加无迄什么美颜相机呢。
1: 嗯，真的啦。
0: 哦，若要看迄心爱人吼，敢那吼假好心啦，假无用啦。安那讲啊，超工吼为因兜安尼行来行去，啊去买豆油都经过，
1: 是
0: 啊，过来去买盐搁经过，啊买米搁经过，啊一工爱经过几啊十届安尼啦。哎呦，
1: 系啊，结果迄查某拢唔知啦，
0: 哎拢唔知
1: 啊。结果吼卖迄杂货的先识识伊啦，
0: 杂货店的先识识伊。
1: 是啊。
0: 哎呦哎呦，少年，你一工买遐尼啊济纸，你嘛无无一届要做一届买卖对无
1: 吼？嘿咩？
0: 啊，这就是伊的用心嘛。
1: 对，偷看一偷看一。
0: 嘿咩嘿咩，哎，讲真实嘞，迄个时代吼，闹一台迄个卡达车，哦，都足风神的呀呢，你敢知？尤其吼。后边还阁载小姐，吼、哦，真正，哇，都敢那亲像即马现代人吼，开名车迄种的安尼啦，
1: 哦，
0: 开名车载小姐呢。
1: 讲到这個，哎、欸，那我嘛八红载过。
0: 你红载过，哎呦，你咧分家鬼，我唔想。
1: 我讲真实的啦，
0: 哎呦，
1: 迄个时阵啊。有一个朋友借因同学的卡达车要来甲我载，
0: 哎呦真嘞、喔！
1: 结果载到一半吼，连阿煞转去呀！
0: 啊，恁阿转去？
1: 结果伊牵车牵三公里，佫送我转去
0: 呢！哎呦，安尼算甚物浪漫呐、啊？你嘛较拜托一下，哎呦，
1: 你都唔捌啦！
0: 安怎？
1: 我甲你讲，我转去的时阵哦，甲伊讲一句， 多谢你，谢谢你。好好好。结果咧，过当天过一个礼拜吼，我就过好借伊脚踏车迄个啊。
0: 哎呦，一礼拜尔你就过呀？
1: 对啦。
0: 就是你即摆安啦。
1: 是啦。
0: 哎呦，啊你嘛是袂歹啊。
1: 就是我安了的。
0: 哦，原来讲到尾吼，脚踏车才是主角啦。
1: 真的啦，其实要对咱查某吼，无一定爱缘投嘛，无一定爱有才华啦。
0: 是啊，无一定爱缘投，无爱才华，啊不是爱啥？
1: 爱有脚踏车。有没有活动？

0: 时阵呐，有电视的人哦，哎，厝内底吼，就是大家吼，就讲厝内底做好嘢迄种诶。
1: 是呐。
0: 哎，天还袂暗哦，迄七点的时阵吼，哇，厝边头尾安尼哦，开始诶，还有摕医疗诶啦吼，啊，睏伫涂骹诶，坐伫涂骹啊，啊，搁有人摕啊啦，花生、土豆啦，
1: 啊，土豆哦，
0: 摕花哎，咧即个土豆，啊，搁吼干茶啦，搁有人捧碗诶啦吼，哇，闹热干啦，秘书咧办桌伫安尼看电视呢。
1: 哎，你讲哦，这真正呢，
0: 真正。
1: 我迄阵有一个阿伯，
0: 安那。
1: 到晚的啦，大家准时来看电视啦，啊，看到连广告内容哦，拢甲佮背起来，
0: 真的啊，很牛哦。
1: 啊，有一天吼，有迄个主人啊，讲要出门啦，啊，无开电视啦，阿伯吼，竟然问讲吼，啊，今仔日这部是促销啊你啦？哎
0: 呦，有够趣味的啦！我跟你讲啊，迄是真正吼。有够好看呀，伤过卖啊，伤过入卖啊啦。
1: 是啦。
0: 啊，不过吼，咱讲真实嘞。虽然以前吼无冷气，但是吼，迄个感情大家拢足好个呢。
1: 对哇。
0: 迄厝边头尾吼，若有煮好料的吼，哇，拢会提出来讲，来哦，阿辉啊，这啊土豆腐啊，互你食一个啦。
1: 是啦。
0: 啊，这吼红豆汤，互你食一个。
1: 就亲切啦。
0: 真正。啊，啊，厝边隔壁大家拢。哦，同好啊，外好的呢，
1: 对
0: 不对？啊，这个时阵吼，真正吼，迄，大家吼感情好噶吼，那有人吼发生什么代志，拢到阵来斗相共。
1: 是吼，哎，讲就这样，但是我感觉即马现代社会，今仔日即马无共啊。
0: 当然是无共。
1: 哎，我有一摆我搬新厝啦，
0: 啊那，
1: 结果大半年呢，我拢唔知影隔壁是啥啦。啊，系啊，
0: 真的呢。
1: 后来吼，因为阮家上好有电梯，迄天吼电梯来故障吼，啊，阮两个吼困伫咧电梯内底半点钟。啊，哎呦，差不多是惊俩。一出来的时阵吼，已经亲像结拜兄弟共款。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哦，真正即卖人吼，真正有影吼，隔壁拢唔知伊是姓啥，因当时发生什么代志，咱拢无了解。
1: 对啦，对啦。啊，
0: 总共一句吼，现代人的感情拢爱靠电梯来保养，对啦
1: 哈。是啦，是啦。迄时的囡仔吼，嘛较耐操啦。咱细汉的时阵啊，
0: 对，
1: 无冷气，
0: 无
1: 电动玩具，
0: 真正
1: 一下课就安怎？
0: 安
1: 尼捉迷藏啦，
0: 吼，
1: 红阿彪啦，啊跳。跳格子啊，对不？啊，天乌吼，即感冒转来。
0: 哎，唔呀，天无乌都唔爱转去啦。
1: 是啊。
0: 啊，老母叫干，好转来食饭啊，拢唔爱插伊，无人要去。
1: 对。
0: 讲真实嘞，今卖囡仔吼较厉害呢。
1: 安怎讲？
0: 因为吼，因的手掌倒啊，诶，运动吼，变吼辛苦的运动吼，诶，时间较侪啦。你敢知？啊，规工拢撸手机啊，
1: 啊，对不对？讲即句真正有影。
0: 真的真的，讲真实，迄当阵啊读册，哪有像即马，哦，补习啦，搁补到乌天暗地，啊，考试哦，啊，敢考，讲一定敢搁考会好呀？
1: 是呀。
0: 啊，老师，哈，你若讲考无好的时阵，老师一定安那先请你食竹笋啊。炒肉丝，
1: 嘿，我食真济，
0: 无怪囡仔才会变安尼啦。
1: 我有一摆啦，我有一摆吼，考二十分转去，
0: 嘿，
1: 我阿爸吼看到迄个成绩单啊，
0: 哦，
1: 一看，啊，佫甲我看，
0: 啊哪，
1: 啊，佫看成绩单，佫甲我看，
0: 看啥？你是咧看哪啊啦？啊，二十分叫做进步。
1: 我爸是要对我安怎？
0: 系啊，
1: 结果吼。我想讲哦，这摆绝对红烧的啦。结果一拍一下刀啊，有进步。
0: 哼，
1: 你跟我讲有进步呢。
0: 啊，你考二十分叫做有进步。
1: 因为我顶届哦考十八啦。
0: 十八分，
1: 十八分啊！哎，进步两分呢。
0: 有啦，进步两分啦。啊，真正有够趣味！你这种的吼，讲真实是无友谊啊啦，无友谊啊啦。
1: 看安尼讲啦。
0: 啊哟，讲真实无友谊啊啦。
1: 走去倒位？
0: 啊，免走啊啦。啊呐，什么物件落去吼？
1: 啊，大概安尼拢跳一下物件，
0: 然后走走爱增加安尼，你才会欢喜啦。
1: 啊，一定爱嘛。
0: 哎呦，啊，我感觉你这种已经无友谊啊，你敢知？
1: 哎呦，唔讲。 不过吼，笑归笑，笑讲笑啦，吼。有时阵吼，现在迄个年代虽然无钱、无手机啊、无冷气吼，日子嘛是过了就

0: 快乐的呀、
1: 啊。哦，当然啦、啊嗯，因为迄当阵那人较知足啦。
0: 欸、真的，一碗面就足欢喜啊呢。
1: 哎呦啊，有一支冰在那满足啊。
0: 厝边一句关心吼，我都感觉足温暖的呢。
1: 啊，今仔日吼，科技虽然足进步的，但是生活嘛，讲真实的吼，啊，真方便啦吼。
0: 欸，但是吼，玉玲啊，
1: 啊那，
0: 不过有一项吼物件吼。真正永远袂当退流行嘞！
1: 就什么物件？
0: 就是咱的笑容。
1: 哦，这句话讲了真好。
0: 嗯，所以大家拢爱笑。
1: 笑笑笑，笑较赢爱食补。
0: 笑笑笑，较赢爱食药啦。
1: 哎呦，啊笑吼，较赢听你分家规啦。哈哈哈！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笑声满满。咱下一礼拜再过来见面哦。
0: 是哦。
1: 拜拜。

0: 谢谢，感谢，感谢张光好朋友吼，收看阮这个新的单元。
1: 是的，
0: 这个新的单元吼，啊，这个名叫得好，
1: 哦，
0: 唔知道要叫什么单元。
1: 对 对, 對。
0: 但是阮就是讲吼，一定爱赶紧来呈现，啊无吼，拢吼已经几啊天无什么单元通啊看。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会介意阮这个单元吼，阮会慢慢啊进步，慢慢啊进步。
1: 是。
0: 啊，来去了解下咱过去一挂状态啦，吼、啊，过去吼真久唔捌提出来讲的代志，咱会呈现慢慢的。义工吼，这个俏谈哦，来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介意哦吼。啊，嘛你看自然，你看增加水盐盐，你看
1: 增
0: 水加呢吼。好，啊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拄只这物件若无把握的，啊赶紧吼甲阮支持。
1: 是的。
0: 麻烦一下吼，真正，阮吼最近的业绩真正无好。阮讲真是，因为新的搭档吼，
1: 对，
0: 要呈现新的一些火花，要慢慢培养。
1: 对。
0: 而且吼，咱这爸爸妈妈有的人拢感觉啊，这对。已经看习惯了，啊，可能换白队，迄拢袂要紧。哦，咱只爸爸妈妈爱给阮时间，爱给阮时间。啊，希望只爸爸妈妈吼，真正有个人拢会感觉讲啊，玉玲你是吼老教，你老教哦，可能无迄个业绩的压力。其实阮压力最大。阮业绩就第一，咱只当新人。
1: 我那是公司最新的。
0: 对，他是最新的吼，拿出炉的啦，拿出炉。啊，过来就是玉玲吼，虽然吼，算讲伫个咱大立电视台吼有较久啊。但是我们也是一直希望说我们这爸爸妈妈给一些新人机会，但是我们说真的，我们这老教也是爱给我机会，都爱
1: 都爱哦，
0: 真的啦，谢谢大家。如果说看我们都越来越有你的缘，希望这爸爸妈妈无论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1: 是的，
0: 也感谢我们这爸爸妈妈看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今天回来的节目会让你欢喜，会让你开心。
1: 是
0: 啊，第一波先嘛是赶快爱来回娘家，
1: 是
0: 回娘家抽大奖，
1: 来哟、哦！
0: 哎好，啊，咱这爸爸妈妈来哟、哦，
1: 咱好。今天是你停嘛，对吧？
0: 哎，我停。
1: 今天拜一嘛。
0: 你哪知我停啊？
1: 啊停，啊是吗？你停了吗？
0: 我早就停啊。
1: 啊早就停。
0: 啊，今麦时代。
1: 哎、不要紧啦。哎呀，停的较轻松。
0: 哦，你也知。
1: 处理当初你
0: 知。啊，你也知啊，小妹啊，啊，你也知啊，你也大行知
1: 啊。上面。
0: 哎呦，小妹阿辉啊，你真正大行知。
1: 我嘛停啊。
0: 你是永远拢未来啦。
1: 哎啦，对对。
0: 永远拢未来。好啦，阿来今仔日是，我来画你这个爸爸妈妈的名单。
1: 是是。
0: 哦，阿咱子郎来画咱这个，来写咱这个。你要先写
1: 吧。阿辉来写
0: 啦吼。阿辉写。
1: 阿辉写。
0: 你要先写还是要安那？
1: 我先写好啦。
0: 你要先，这是气势还是正讲的？
1: 哎，阿伯你先停好啊。
0: 好，我来先画名哈。
1: 好，你停。
0: 啊，来麻烦老师哦。哦，一、二、三，停。
1: 哎。哎呦。
0: 下头的。
1: 淑珍妈妈呢？
0: 哎，淑珍姐，
1: 淑珍姐哦，
0: 你爱去想我这是什么代志嘞？
1: 哎呦，阿辉要来跟你说哦，紧嘞，
0: 紧嘞哦，
1: 淑珍妈妈，你要卡电话哦，
0: 紧嘞哦，淑珍姐，
1: 你是依晨老师的学生
0: 哦，是哈、哦，
1: 对对对，
0: 哇，欢迎欢迎哦，
1: 啊，淑珍妈妈，赶快打电话、哦，淑珍妈妈，
0: 淑珍姐来哦，到底下头的淑珍姐，谁叫你啊哈，叫着你的名，
1: 你拄则搁有咧看，淑珍妈妈，你要卡电话起来。

0: 这有哦。
1: 头前这两支电话都会当卡哈。
0: 对。
1: 头前这两支电话，伫个这个秒数以前卡都有准算。
0: 对对对。
1: 啊，你若无卡电话起来，就无法度，就放弃啊
0: 哦。是的，是的哦，快点哦。
1: 来哟、哦，赶紧的哟、
0: 哦！打电话上来，04233-80303。
1: 对，哎呀，真正，安尼啦，你看嘛呀，佮今麦拢无卡，你感觉伊敢会卡？
0: 我、
1: 哎。
0: 这伊是用？没有，
1: 不是，伊不是，伊是048呀。
0: 零四八。
1: 咱只爸爸妈妈，如果你以后若要卡电话，一定爱用。你登记你大力电视台，
0: hey, 你是哪一支会员的、
1: 哦？对，
0: 你袂当得朋友引导卡，
1: 你袂当用恁朋友的电话卡、哦，一定爱记咧、嗯，因为阮有看到你的名字，才会去甲你接通
0: 啊，
1: 吼。
0: 对啊。
1: 好，赶快嘛是主人来，咱这阿辉
0: 啊，
1: 谁看嘛今仔日也抽起
0: 好。什么？跟无缘的奖品啊？那吗？看买啊是啥？沐浴乳两罐
1: 哦，沐浴诶，未歹呢，洗胖胖啊，
0: 未歹啊，
1: 哎呀，阿辉有咧辛苦无？
0: 洗胖胖咧等我，
1: 洗胖胖应该是阿辉啊，应该是恁翁吧？
0: 爱啦，拢爱啦，
1: 大家拢爱洗啦。哎，有诶，甲这种热天吼，讲无啥想要辛苦，迄嘛就哎，真正未偏诶吧？
0: 对啊，
1: 爱较接洗啦，尤其是吼热天。不是只爱洗褲而已，那每天的衣服都爱洗，有的人覺得我今天沒什麼穿到，因為你自己皮你的氣味已經慣習了，你也是愛洗，不然那熱天的衣服不比那個寒天，
0: 真
1: 的，那寒天幾天洗一次都不要緊，那熱天不乾的，那味道真的很惡心的，
0: 對啦，
1: 要注意我們的干净卫生，
0: 没错、
1: 哦。好，感谢大家哦，陪伴我们到最后，今天真可惜哈、哦，咱的得主没有把礼物带回去，但是不要紧哦，大家都有机会。希望这爸爸妈妈哈，拄只物件也无把握到哈，赶快的电话抄起来，感谢恁大家的陪伴，
0: 谢谢
1: 来子郎的电话
0: 啊。哎，谢谢咱爸爸妈妈哈啊，子郎。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电话记起来哦，哈，0962-0568。0962-0561-58，但是有需要什么服务的问题啊，还是讲未晓食、未晓用的爸爸妈妈吼，拢听好卡电话来找我哦吼，谢谢啊，这边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吼，扫一下我的 QR code 啊，任何的服务我们都会尽量来给大家做个搞哦吼，谢谢，感谢感谢，
1: 谢谢大家哈，希望恁只爸爸妈妈吼，子郎新郎吼，一个机会啊，家己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哦，有需要给我们支持加油一下哈，
0: 谢谢，
1: 我两个拢共胖的，希望恁只爸爸妈妈吼，安尼吼给我们倒照顾一下吼，卖好我那这个胃拢坐袂掉安尼。那个要倒落去，种感觉哈。谢谢大家，多谢恁今天的陪伴，感恩哈，祝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哦。
0: 玉玲姐的电话。
1: 啊、哦，对对对、嗯、啊，来玉玲，要找玉玲好吗？听好啦，0933826133，0933826133。QR code 给扫一下哈，多把多利用，让恁大家轻轻松松哦
0: 哈。
1: 谢谢大家，啊嘛感谢阿辉啊，哇，今天时间哈。
0: 感谢阿玲啊。
1: 感恩你哈。
0: 是。
1: 安尼后礼拜还够有哦哈，然后大家哈爱收听哈，啊，这盘更加好听，就是咱的欧巴
0: 龙哥，
1: 哎，就是阿哥咱的小七姐，
0: 是的，
1: 谢谢大家哈，继续给哈播放落去，谢谢，明天见哦，记得2点到4点，
0: 是的，
1: 好，咱的台湾等你过，拜拜。
2: 我今日吼调去新单位上班啊，我才发觉讲吼，遐、那个小姐吼，甲伊袂比咧，哇、哦，你又够水，又够有气啦，吼、
1: 哦！哎呦，老公，你今日是沾着油啊，吼，嘴内遮甜，哦，我看吼，欠收费啊，哦。
2: 我看你种人，我吼脚踏实地咧，哪讲实在话，我实话是讲咧。
1: 我问你哦。你调去迄个单位，还是什么单位哈？
2: 啊，就用五院啊。
1: 哈？你替我盖银币？
2: 啊无咧，无那可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红军的约会》。这么一开始要来听火线卡，这上节目哈，民间的谢妈妈，啊，因囝带哪靠，爱带民间哈。

0: 谢谢。
1: 感谢咱的民间的谢妈妈哈，这条歌这个自从推出到今嘛嘛有一段时间了哈，啊这感谢恁大家无少气啊哦，听讲吼这点歌榜吼，
0: 排行榜
1: 咯，点歌排行榜哦，讲这個合唱的歌曲拢第一名，
0: 真强，
1: 几下礼拜
0: 哦，
1: 几下礼拜，我
0: 啊独唱的咧，独唱的咧，
1: 独唱的是新曲榜，
0: 哦，
1: 新曲榜嘛几下礼拜，嘛几下礼拜第一名，第一名啊，当然这個。唔是，我其实无啥知影，迄是拢网友啊，是讲有咧教唱歌的老师哦，因知影这个消息咯。
0: 哦，因会去调查，
1: 因会去调查，
0: 因为关心这个问题。
1: 对，啊，佫有就是吼，做侪咱歌唱班的同学想要

0: 啊，想要学就会教老师讲啊，老师你这条无教，我要出去讲唱这条拢无通唱啊。
1: 第一名的排行榜的呢。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啊，嘛感谢咱的这歌友吼，大家无小气啊，就是讲即摆出唱片吼，这拢是开钱的尔啦吼。啊，但是如果有一条歌会当安尼啊，社团社吼，啊，让大家会当安尼传唱，会当介意，对唱歌的人来讲嘛是一种成就感啦，哦，当然这个成就感是无法度换钱的，不过会当换到一种起码之样啦，哦，咱就感觉啊，咱的歌人会当唱，咱就感觉心情足好个，吼，其实我的歌会当唱嘛，真侪条啊嘛。
1: 啊，那底个，有真侪无好唱啦，
0: 拢无好唱，啊，
1: 太困难的困难。
0: 真侪人爱听啊，你
1: 像我。比如阿成伊某啦。
0: 阿成伊某啥？
1: 困难啊。
0: 哦，困难啊，哈。啊，难的，啊难的难啊。
1: 因为难甲成功无，难甲成，这是相对相对的嘛，所以阿成啊伊某。
0: 啊难啊，对。哎。哦，因两个拢一定爱做的对啦。
1: 对。
0: 一定要有一个成，袂当两个拢。
1: 啊，所以你的歌吼，就是阿成啊。
0: 其实我的歌嘛有好唱的啦，比如讲像老爷嘛好唱啊。嗯。啊，老爷这条歌，啊，这条歌。
1: 啊，还有迄个啦。心体会。
0: 心体会。
1: 嘛好。
0: 但是迄条歌靠唱袂
1: 着。够轻松。
0: 即摆就是吼，我感觉台湾的这个音乐界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讲，就是有的歌吼，咱一块唱片内底是十条歌对无吼？十条歌，但是迄个版权的公司啊，伊都无要甲你收十条。伊就甲你收三条、四条安尼，所以你可能伫外口唱会到的，就加迄三四条。啊，一块啊，后壁佫有五六条拢真好听嘛。哎，无人无哎，有人知就爱看咱的电视台，唔只有人知吼。比如讲你捌我，你知影我有这条歌，你才会用点嘛。哦，想要你讲点老爷，那马兰家才有。你去别位点老爷啊？啥物人因老爷？是都是个老爷，人会唔知嘛？你去点别台。啊，就准知，伊咪当作唔知啊，啊，因为
1: 无方便，无方便，
0: 无方便来唱啊，无方便来唱。
1: 我即代拢未，
0: 嘛唔是，嘛。
1: 除了讲有诶，迄真正是足歹听，啊，我真正学未起来。无啦，真诶啦，我若无讲对调，真正有诶，真个是足歹听，啊，我真正学未起来，啊，学未起来就甲你改歌，这是真诶。
0: 我是有交代其他的主持人讲，若点着，比如讲咱的同业的什么人的歌吼，若会当方便的话，
1: 是会
0: 当唱就共唱。
1: 对啊，甲唱落啊。
0: 卖讲啊，即个同业的，咱就无共唱。
1: 无啦，咱袂安尼。
0: 这无必要，因为音乐这个物件吼，咱唱哦，咱的观众听，咱观众甲咱捧场、甲咱支持，对吧？啊，咱唱的歌虽然是别人的歌，嘛无影响啊，伊支持
1: 嘛
0: 是，伊嘛是点互你唱啊，对吧？
1: 因为咱是吼点歌的人，伊想要听这条歌，我们希望完成他想要听的这种心理的快乐。但是这种的心态，你啊什么人的歌，那有什么关系？
0: 啊，那要计较
1: 一下，正经啊，足歹听，学袂起来，我真正都无法度，都甲你怪改歌，这是真的
0: 啊。对啦，啊是来讲，你想我做这個、做遮侪年，做二十年啊，二十年咱红，那这个歌吼，若要讲家己唱家己的歌，我确实买几条，对吧？啊，你都免做啊，对吧？那要家己唱家己的歌，就确实嘛，大家你嘛唱伊几条。
1: 你看一届十条歌，你若讲恁拢无点歌，我家己用吼，够困难的，若想袂出来唱对条好。
0: 即摆是吼，即摆是算讲，时代较无啥，拄啊像阮拄啊开始在做这个时候，拢一个人在做尔，无单两个人呢。我够两个人，够以前对唱的嘛，一个人唱呢。我这下面叫查甫，下面叫查甫，安尼唱呢吼。
1: 啊，即摆。什么嘞？啊，迄个时阵够无迄种广告限制喔。
0: 哦。
1: 啊，这唱就一半人去敲电话来，你够唔敢无接？老师暂停，等下再放落去。
0: 人要买药啊，就爱去停起来，唱一半，然后搁暂停起来。
1: 因为有可能，因为这小可会慢嘛，啊，有可能就是这想法就想要买啊，伊也唔知你今嘛是唔是咧唱，是咧放屁啊，伊也唔知，伊就卡起来，啊卡起来，为着要接这张单，老师等暂停一下，对，喂，一组也好啊，啊拜三号你收哦，好好好，来，老师继续。
0: 较早有影拢无限制，较早
1: 无限制，
0: 较早像无政府安尼，较早以前就是讲。上节目开始吼，等下五分，这一条歌唱完了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卖药啊，好无？
1: 对对。
0: 啊，卖几场的啊？两点钟拢在卖嘛。
1: 拢卖卖几场的。啊，无那唱歌那许，即款唱咧唱，嘿，一组，我知影，拜三号黑妈妈。
0: 无啊，无的，有的报叫导播报片啊，你甲报一条歌。
1: 以前嘛是做些趣味的，即马想个做些做趣味的。
0: 对，安尼时代是无同款。即马，咱观众朋友啊，人嘛要求这个节目的内容甲品质嘛，吼，所以伊嘛希望讲看到一个较完整的节目。其实自以前我就拢希望讲会当安尼吼，互人去安尼看节目的时阵归看节目，啊，听广告的时阵归听广告，安尼吼分哦开分哦清楚。啊，有买无买，咱只来讲无在调的，因为恁带，当然咱观众朋友有。

0: 会员咱有会办啦，啊有会办嘛，毋捌见过面。但是重点是讲，恁要买唔买，电话伫你的手头啊，对不？甚至讲你要看唔看，遥控器嘛伫你的手头啊。嘿也无法度甲你限制啊，无法度甲你强迫啊。但是有足济是啊，有足济是无看伊的艰苦。哦，伊都看惯势啊，伊即马听阮两个咧讲话，听惯势啊。一礼拜无听伊嗌叫，像我即摆一礼拜剩一天吼，大拢足珍惜的。拜伊的时候呢，真足听我家人
1: 讲。头发就面甲要害人，面甲呢，啊，即摆拢渐渐拢惯势。
0: 无啦，知影咱老啊啦，知影讲咱这吼，生性本来就应该爱，本来就应该爱这个传承嘛，爱有少年去发展嘛。哦啊，但是咱保留这个每礼拜拜伊，就是希望讲会当甲观众朋友有一个。啊，这个感情的交流，莫讲看这台一开始就是阮两个开始建设起来嘛吼、啊，虽然讲有足侪主持人来讲，不过也是看阮两个老民主吼，啊，加减捧场，啊，即卖当然是老民主较无遐单字啊啦，拢有诶，拢甲少年人买，迄嘛无要紧，甲少年人买嘛真好，就是讲因遮少年人有甲恁服务了有好，服务你起码是了有养，你毋只会甲捧场，对不对？这表示讲因有努力。啊！那假如讲本来甲阮买，啊，即摆拢无爱买啊！啊，那这就是因的唔对啊，因无接起来嘛，因退无起来。啊，但是退起来吼，有当时也未退全部啦。哦，你讲要一个人要退，要完全甲这个能量完全承接，
1: 可能无法度。
0: 但是四线无要紧啊，你啊透早八点开始，六点开始，你就当哦买啊线，
1: 拢线哩。即位就对啊，拢线，
0: 拢线伫咧台顶遮就对啊。啊，到落尾手嘛是三国归统，拢伫遮那就对啊。哦，啊，但是。咱就也毋是讲要去甲人竞争，也是啊，要讲比较啥物，咱就是家己做好，因为只有你做家己做好，人观众朋友在看吼，因才会感受到讲，人这台开始有影较无共。
1: 有呢，我做者，
0: 你莫家己捧场，家己捧
1: 场。无啦，讲真诶啦，我都有遐种医生诶朋友无。
0: 医生诶哦。嘿，
1: 伊拢会讲哦，因为伊无咧看这种诶嘛，啊，因为咱诶关系。
0: 咱这种是啥？黄色诶啊是。
1: 就是讲，伊拢可要看新闻尔啦。
0: 看新闻。
1: 看就是医生嘛。
0: 我冇咧报新闻啊。
1: 医生都无用完诶时阵，可能一工关心一下新闻，啊，看者安尼都无咧看，啊，因为熟悉咱了后，伊就开始会去注意嘛，伊讲，我真正甲恁看吼，恁真正甲人无共款，恁的画面呐，是讲恁其他主持人呐，恁整个的这个素质啊，就拢会甲人学落。
0: 给偌有气质的，你无看？
1: 我甲人学落。
0: 我以前偌无气质，我是甲伊做了才有气质的呢。伊的身高你知不知？伊的身高有身体啊。
1: 啊你，咱即马咧讲迄落，啊你搁讲阮家来，搁讲阮家来，咱都咧讲迄落。
0: 啊伊甲咱学落啊，啊我甲你学落啊，对吧？啊所以因为你当处长啊，对吧？你因为你当处长领导有方嘛，所以这公司唔只会因为你的气。来渐渐，像咱的员工出去嘛，加做有气质的，对不对吼？你感觉起来，有诶，起码拄啊，另外上班时阵无介有气质，即摆嘛慢慢有气质起来。
1: 双双茶杯茶杯，啊不要拢这气质美女，气质帅哥。
0: 因为这啊环境吼，会互相
1: 熏陶，
0: 互相熏陶，所以这个行动的环境都重要。人较早以前
1: 真诶啦，
0: 古早讲孟母三迁嘛。
1: 三千有啥物？
0: 有啥物三千？伊有啥物搬厝？因为本岛本来住
1: 隔壁读书了，反正因囝做读书，读过硕果嘛。
0: 因隔壁哩念经，伊就因囝一干干着呢。
1: 因为就是后生嘛，边啊咧锵锵锵，门前咧锵锵锵。
0: 不然搬喺低槽边啊，逐工伫遐抬低喎吼。
1: 未使暴力志气太重。
0: 所以啊，不然嘛搬喺学校边啊吼，啊听人伫遐读册，对咧读册，环境都重要。但是环境重要，不管安怎，佫较。生活环境怎样？人讲，这个新教不如言教了，身教不如言教。你
1: 言教不如身教。
0: 你安那教，老师安那教拢无效。咱应该是讲啊，做长辈时代吼，爱做事实看，
1: 拢是榜样
0: 嘛，就
1: 是
0: 看你嘛。嘛，有看这以前讲故事讲真济啊，吼，讲啥物？
1: 讲点点水点点啊，过来咧。
0: 无啦，超叔啊，团工啊，超叔啊，团宝吼，啊，就对讲较早的人，啊，这个一条超叔啊，就会当看。对着这个囡仔的教育，就会当话这个，可以感受得到哦。尤其是迄、那个，讲一块碗好啊吼，一块碗讲啊，这块碗破啊，这碗破的讲啊，无要紧啊，唔好单调啦，这地
1: 头。老阿伯你用啊
0: 呢？我也不知，伊本来是要
1: 给阿妈
0: 用的啊，阿妈用啊，即摆阿妈无会了，因老母还要提平掉啊，因老母要平，唔好平掉，唔好平。你老的船头给你用你，
1: 没有，这囡仔都真正，这囡仔都无有许多人影响啊啦。但是这囡仔都是，
0: 不是，那就是影响了做前面，因为你都不好。
1: 看你对，他看你哇，这安尼袂使，我阿爸那安尼做袂使，你看卖啊，迄阿妈我迄落啊，
0: 对不？所以今麦吼，你甲看今麦整个这个教育对吼，你囡仔会晓讲出几句话，然后这个就 百善孝为先呐，哦，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百善孝为先，你去百善孝为先，这句话你去讲，我即卖囡仔听什么啊？什么孝孝什么？有什么好孝的吗？伊唔知道孝顺是啥物，伊唔知道要怎友好是无啦？哦，因为咱教学校教育内底慢慢吼会忽视这个部分，当然有重视的嘛有啦，但是忽略的嘛真侪啦吼，包括对这个。啊，囡仔的这个品德的教育上吼，慢慢啊渐渐会较疏忽哩。啊，囡仔疏忽了后，这社会就会开始产生足侪混乱嘞。以前佫安那歹吼，歹袂甲对起。啊，即马有你看，即马几多的，拢食毒的一大堆啊，诈骗的一大堆。台湾即马社会是足恐怖的。
1: 是大人写的啦。啊，不过若是讲较有素养一丝仔的这个是大人哦。嗯。即马开始慢慢互囡仔读《弟子规》啊。就是《弟子规》啦，
0: 哦，《弟子规》拢嘛小学、幼稚园你读，
1: 哎，就较早，即马拢无啦嘛，
0: 无啦，幼稚园会用背，幼稚园一本对头背到尾，读到国民校，袂记了了。
1: 你就开始互伊去读，啊，去甲伊教一寡道理，教互伊听有，唔是讲干那读尔，你干那读，你唔知伊各种的道理嘛无效。
0: 咩啊讲？人讲以前讲什么叫做细汉偷班不大汉偷工，讲囡仔爱从细汉教起。嗯。但是我咧甲看吼，像咱台湾即摆目前的教育，即幼稚园啊，我以我所了解，像台中有足侪较出名的幼稚园啊，你吼较慢去报名就对了。
1: 无啊。
0: 无地头去读。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某拄啊有新娘咧报名。嗯。有新就去报名咧。我囝阿伯出事要读啥？啊，袂好啊！有的学校，那个说跟明星学校开，但是重点嘛，唔是讲入去这个学校就一定会学到好的物件。
1: 最主要呢，教育啦，迄出来，迄个小朋友吼，你看幼稚园呢，什么动物的英文呐，什么英文，拢会晓讲哦。
0: 会晓讲，
1: 就是教育的方式。
0: 但我个人是认为安尼啦，会晓讲吼，甲会晓讲甲人的品德，甲人的这个本性，甲人的这个教育的出来了的形体。那是不一定会同款的啦，不是讲你去遐哦，双语教育回来了，讲英语讲啊溜溜球，都这个人对社会都有贡献。我的看法不是啦，我的看法是因为这囡仔的教育吼，咱当然家庭一定爱慢慢啊，从细汉豆豆雕啦，吼雕豆雕。等到我来想，唔知咧学校吼，就咱的囡仔嘛唔敢这样讲啊，但是若正式教育当中吼，会较严格的所在，咱就希望讲囡仔去受较严格的教育。啊，像前阵
1: 啊，
0: 唔是咧讲迄做兵的代志哇？
1: 系啊，都去做兵
0: 做侪艺人拢唔去做兵啊，唔去惊艰苦，对吧？啊，其实那以我那个年代的囡仔来讲哦，无做兵，敢那出来社会敢干嘛？
1: 无，你敢那都无大汉啦。
0: 系啊，敢那做兵敢系较当大人，较有一个查甫人的型哦，做一个兵。
1: 因为你超过啊，个你食过苦。
0: 哎，种体格训练啦，
1: 对，啊，佮大家吼共同社会安尼，你靠这种的同理心，因为你大家拢腾腾底下咧说呀，有无？你有经过？
0: 对，你讲比过大世纪嘛，吼，所以你基本上出来。
1: 我讲迄应该无咧比。
0: A 啦，加减拢会。
1: A 吗？哎呀，大家都在讲啊，拢较紧的强强的强强都出来，佮你要比。
0: 加减拢会看到。一年内底多一个较大肌肉仔。
1: 啊！伊反正为你外口，比你死那么久。
0: 哎，有时哎，有一挂较八卦出来讲，哎，听讲有啥物人做阿基，啊，你讲你开始，哎呦，哎呀，看到拍摄拍摄。
1: 不是，有人咧团啊，咱都会好奇啊，你面顶讲就特别较注意
0: 了。啊，但是人一般十波人对这吼，拢也都哎无效啦。好看头尔，拢讲纠缠较济啦，拢无去人好路啦。
1: 那就是嫉妒啊！
0: 嫉妒，哎呀，哎戆的，哎戆的，一般拢
1: 啊。啊，那做小的变
0: 啊。啊，你若像伊这种大，较大了，啊，哎，白白啊，弄查查囡仔做样，啊，大，嘛倒的嘛，还不好，食到水不好。啊，拢袂当不讲半句较好个嘛，对不对？对吧？你袂当讲囡仔饲你会当嗨一下嘛，对不对？哦，较欣慰气，对不对？哈，那咱人爱保持。
1: 你哪里？讲我才来。
0: 我是讲我搞多老呀。
1: 我无。我讲你定爱健身啊？你都咧做迄落俯卧撑咧。
0: 有无早晚的问题啦？甲迄阵啦老的时候嘛无差啦，迄阵无咧搞关咧关
1: 咧。唔是啦，迄落吼就是。基本上吼，会讲会衰吼。第一就是伊天生的这种的形体，种布袋的这种的有无？啊，佮有另外一种就是讲，伊本来是真大，啊，伊
0: 伊
1: 怀孕嘛，伊怀孕了后，
0: 怀孕是啥物？
1: 她怀孕生小孩， 哺乳了后没有适度的

0: 保养，伊会垂落去，无一般正常袂啦。
1: 好啦，咱即重点在讲这，以前我刚才讲伊无尔，我嘛唔知，我只不过是随口讲出来。
0: 讲嘛讲，讲完我食啦。
1: 我唔讲你啊，我是讲有个安尼，我是讲有个人咯，伊未有一种吼，未有一种啊，甲人赞同欣赏的心，啊，拢伫阿边讲纠缠，无就讲即落做吐槽吧吼。啊，这个人明明都袂歹，啊，就讲人无。
0: 我讲我是捌听过我一个朋友啦，大家我那拢咧讲我上上有多赞，啊，小七也无好，我还无人去用啊，大有好用。
1: 对啊，对啊。
0: 伊讲，人伊讲因咧什么？
1: 人咧打工咧。
0: 人讲因咧 A 罩杯打工拢有人用啊，因你 A F 都无人咧用啊，你。我是捌咧话，因哪里？
1: 啊，这嘛是人讲嘛是有淡薄仔道理啦，然后人的意思讲。啊，迄个好好面对，啊，应该是爱加减有人交关，爱拢无，啊，拢无嘛，无嘛是算讲，这虽然你若袂当去勉强，哎，啊无，啥物人你来甲交关者，袂当安尼嘛，你若袂当去人招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查某人爱有一个女德啦，哦，道德真重要，哦，这女生的，然后妇德、妇功、妇言咯，吼，哦，即咱查某人一定爱有一挂三种素定嘛，吼，即在家丈夫、出嫁丈夫、夫婿丈夫，当然这是较古早封建的想法。不过以前的人会安尼来约束女性啊，就是因为希望讲女性会当作为这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模范。哦，有足侪女性吼，嫁翁无偌久，以前古早啦，嫁无几个月尔，翁就无伊。伊酒活挂酒一世人，伊为虾米？伊可能还是有生一个囡仔，啊，为着迄个囡仔未来光明前途，伊唔敢去擘着任何查甫人，敢伫咧厝内底啊，即个看无安好看啦，即个友好公婆啦吼，啊，即个看啊，叫做教育囡仔，啊，甲厝内底摒扫好，然后最后得到一个贞洁牌坊，啊，贞洁牌坊，你若假如讲你今仔用现代社会思维去甲问讲，当年啦，确实讲。恁翁过往的了后，这个囡仔哦，那假如讲要对你走，然后有人爱你，要跟你啊，这个共同度后半世人啊，啊，你跟这个贞洁牌坊比较起来，你要爱对爱这地，还是要爱
0: 迄个 ？Go go go go go， Let's go！
1: 这就是比较上较歹去用这个数字去比较的，我无法度用量化讲啊，这了这做民调80%的人会对迄个走，20%会走选择留伫遮。但是以我安尼甲看起来，大部分的女性像即摆电视机头前足侪咱的妈妈大姐，那即摆佫甲伊问讲，进前迄段时间，那迄阵啦吼，少年时阵，讲袂当卖嫁人，你要嫁哦，拢袂，
0: 拢听着拢袂。
1: 特别烦死，
0: 拢袂。
1: 啊嘛是有啦，
0: 佮我做歹命的。
1: 阮来嘛是有啊，你问阮某，阮某就讲要嫁，阮某因为嫁咱。虽然无讲再介好用，不过袂歹啦，袂歹，起望起吼。
0: 下辈子搁一届啦。
1: 无一定，下辈子伊要做查甫，伊咪做查某。对，每一个人选择无。
0: 哎，我嘛是讲我下辈子要做查甫呢。啊，我已经是做查甫啊啦，做查甫个性。
1: 你即摆买当交女朋友啊？
0: 我无啦。
1: 无一定啦，反正嘛袂歹算嘛，无一定。
0: 我无啦，唔该，那边你我著交查甫来算啊。
1: 你交查甫无一定，你讲你把交个查甫拢袂算啊，拢歹。好啦，讲啊济，来讲一下节目内容啊，讲咱的台湾新剧团哦，这个足久无来啊，哦，这个神路啊，
0: 哦，真水。
1: 就是讲，伊算离咱上近的，伊住台中尔，离咱公司十外分就到啊呢。
0: 是哦。
1: 但是伊都因为去年拄着撞起，宣传，然后去年无来，两年外无来啊吼。这嘛，咱豪记的这个小仙女陈淑萍啊。
2: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兵家险象环生。
3: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4: 整个翻车，
3: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5: 360度翻一圈回来，
3: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6: 人生跑马灯，
3: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咱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播，
2: 一定爱看哦。
4: 如果你讲到这个陈淑萍啊，你讲到伊较早吼，那粉丝在疯狂追逐，车甲对啊咧，对甲伊，对甲伊，人头前有车，伊就一直看目睭面
5: 啊，
4: 看后壁，
5: 哎，
4: 啊，怎对头前弄甲冰车，迄足危险的。所以咱若有这个，你若有介意的艺人，吼，像即摆咱们台湾嘛，足济个韩团有来喎，还是讲较大牌的艺人来，哦，迄叫粉丝拢叫伊甲机场啦，迄叫伊甲饭店啦，吼。我是建议咱这粉丝哦，大家爱较理性的。啊，德尊公一直在追星，但是追星要有一个分寸，不要造成自己的危险，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那你去支持、去动员、去什么都好，但是记得就是不要因为了满足你个人的快乐，然后造成别人的负面的影响，爱的后哈。好，那来看这个巴奈顺子的岛，
6: 朋友生病。有一个朋友
4: 挂病，我听我走得很痛，什么病？啊，那个甲沟炎，蛋嘎，
6: 走得很痛苦。
4: 人家是讲的，人家比如安尼讲，伊讲，哎，我有一个朋友挂病，走得很辛苦。
6: 啊那，以前哪啦？什么病啦？
4: 蛋嘎，
6: 蛋嘎你。
4: 伊是咧讲伊行足辛苦的，唔是讲伊
6: 啊蛋糕敢会迄落，
4: 唔是讲伊死甲足艰苦的，是讲伊伫行路足辛苦的。哦，所以这中文困难就困难伊啊，对吧？一个走字啊，啊他走了，啊他在走。
6: 哎，那你昨昏不是要过？
4: 他刚刚才走。
6: 去菜市啊，你啊啦。
4: 啊，这你哪里啊？拄啊走啊。
6: 啊！他呢？我昨昏不是搁甲伊讲电话咧？
4: 啊，隔壁阿明随走阿明了。啊，你都较早讲咧，我当作在安尼。哦，这有哪一句话讲唔对吼？
6: 无滴个啊！
4: 啊，无滴个，我人无滴。
6: 无滴。
4: 我人无滴咧，甲我人无滴个啊！哦，安尼是无同哦，加一个啊，就差足济哦。天长甲地长哦，哦，伊无同款哦。好嘞，每天抖一下啊。
7: 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了。哦，那我还真不知道，我不知道放哪了。
8: 啥呀？
7: 哦，行，你问他，什么卡呀，什么丢了？问你放哪了？
8: 喂，妈妈。喂，能听见我说话吗？什么卡丢了，妈妈？喂，喂，
7: 哎，有信号吗？啊，有啊。啊，就那是工商银行那个卡的。
8: 喂，
7: 就那个银行的。
8: 喂，什么？我也喂，听不见呐，卡了吗？喂，
7: 哎，能听见？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能听见吗？就那个什么，那工商银行的那个卡，你上次弄的。
8: 喂。
7: 行了，你俩别着急，你说吧，我给他转达。嗯，啊，工商银行。
8: 腰果，你拿腰果当耳机吃，切！
4: 冲敌人啊！哈，好了，来看今日新闻啊，今日新闻大家拢最关心哈。昨啊，新闻就伊咧报，昨新闻咧报讲今日股市啊开盘会崩盘啊，美国那边啊落价安怎？哦，结果一个开盘啊落2700点，哦，落一个。足侪人拢啊内裤拢零年嘞，哦，但是落就落啦，那无卖就无了啦，你无卖囥就无了，但是尾也嘛有较回转来。因为台湾的股市吼，以我你甲判断啦，台湾的股市，因为我虽然对这毋是专家来讲，毋过这听伊讲啦，听因只专家咧讲哦，台湾的股市这两年啊来讲，基本上因为伊个发展哦，几个行业的发展拢袂歹啦，哦，虽然有真侪民一般民众的生活是无啥物差别，毋过有比方半导体的啦吼。

0: AI 啦吼，记忆体啦，啥物有诶无诶，讲啊，这吼未来需求量啊真侪之类的，咱听听感觉啊，那应该是还好。果然今日落了了，慢慢有小寡回到转来吼。啊，今日虽然讲落开盘吼大落，啊，毋过尾啊收盘时阵啊，小寡回一丝仔转来，啊，着来看这礼拜的表现。你这礼拜还佫做一个消息，吼，啊，然后你做股票的人家己去关心啦。我是甲恁讲啊，这个这个安一下心吼，你若无买甲藏咧，嘛无算了的吼。连工啊，做表纸无会搭搭嘛，啊袂歹看。我爸较早嘛做侪表纸，以前我以前做侪。啊，较欢乐是这啦吼，咱的这个做台湾的海巡船吼，甲这个阿强的船啊吼，伫个这个兰屿遐吼，伫遐小渡吼，小渡吼外海对峙。
1: 你要离开？你要跳探五年啦？
0: 你离开？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你离开，这里是我的，你离开。
1: 开死了，死了，开。你进我提，你进我提，我进你提。
0: 看这新闻，我是有一个感想，就讲这大海哦，诶，这唔知啥物人，
1: 有限，
0: 有限两百海里人，但是我是这是联合国尾啊定出来这个规矩啊，就是讲你的边境到这个叫做外海两百海里以内是算你的领海啊，但是你若要啊回溯到这个叫做啊这大航海时代。啊，也较早哥伦布啦，迄个发现新大陆的迄个年代，或者是讲咱郑和下西洋迄个年代，迄时阵的海跟我讲是像的，啊，迄时阵的海就是海嘛，就是大家的嘛，哦，那個、大家拢会当使用嘛。即卖海嘛有公海嘛有大家的，但只是讲你海就讲上岸来的时阵哦，惊讲有一寡啊，这里有这
1: 较早人单纯嘛，较早人就单纯啦，免不要紧，免紧咯，大家拢不你嘛掠鱼啊，嘿，我嘛掠鱼啊，即卖袂使，哎，你我会，啊，你讲你的，你讲也好，来规定起来。
0: 前两日日本甲菲律宾，因两个毋是开会讲，哎，啊无掠你来掠只，我来，啊，拢伫咱岛边啊，啊，懵懵，我是哎呀，啊，要掠，无就我去掠，安尼对啦，啊，你问外交部啊，咱有发表咱的意见啊，对无？讲就算了哈，讲讲，但是咱台湾就是安，因为你无国际地位吼，你讲这款国际代志吼，拢真歹处理啦哈。啊，过来是讲这个海委会嘛，有讲吼阿强啊吼，借这代志吼，你也敢讲，伊来台东这边加算讲，以前因较袂来遮呢，较早以前的阿强啊船啊真少来过海峡中线嘛，真少坐对后边来，即马无同啊。即摆因为伊甲台湾当作啥？当作
1: 公
0: 园，当作伊个领海啦。咱个副
1: 公园，
0: 咱个两，伊甲台湾当作伊个嘛。啊，伊甲台湾当作伊个，伊就当作咱台湾边个海域就是算伊个嘛。哦，即我是阿强啊，你嘛爱小收敛者。哦，你若去拍破这个现状，对大家拢无好处个情形下，咱就尽量莫去影响到这个状况。
1: 同意。
0: 啊，这是我上较关心个事件，儿童少年的自杀人数啊，十九年来上悬。啊，这因为足侪即马，因为阮家嘛有青少年，我来较烦恼这個。囡仔吼，伊在变化你唔知啊，你爱做饲大人，你爱关心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伫校有去用欺负无啦，或者是讲啊，这个有受到啥物款的委屈无啦，等等，啊是讲伊家己的这個性情有啥物变化，哦，咱爱甲关心，你无啊关心囡仔也是想袂开，啊你啊，卡袂掉要拍要钱，囡仔嘛会甲你反弹啦，所以我就无咧讲囡仔就是安尼。你讲囡仔，你讲伫伊身上疼是疼伫你个身躯嘛，伊无迄个意义。咱会感觉讲，足希望虽然咱有呾事业较无闲，工课较济，咱无法度陪囡仔啊做济时间。但是咱会希望讲伊个成长个过程当中，咱会当帮忙啥物无？会当互伊会当感受到家庭个温暖甲爱。
1: 诶，囡仔，你想感觉吼？因为呾拄好咧叛逆，你想感觉也感觉。家里面没有爱，他的心会空，所以就让别人有机可乘，袂毒的啦，创啥有诶无？
0: 所以就是讲，一定爱啦，这家庭内底一定爱吼，你要
1: 爸阿母吼，
0: 单亲的家庭比较辛苦，但当做一单亲的嘛，教了真好。哦，但是讲，你若双亲，就是家庭正常哦，正常家庭有爸有母安尼吼，应该爱内底有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哦，即该当指责爱指责，另外该当鼓励先爱鼓励，该当安打先爱安打，这。家庭吼，就是有这款，这种责任大，互相承担，安尼较袂造成这个囡仔青少年的行为吼，会来造成偏差哈。好，最后一个讲一个较不幸的消息吼，就是咱八点档的这个明星吼，我相信大家对拢做印象的吼，伊面试甲三日拢捌演过吼，傅子淳吼，做引导啊吼，啊做引导，伊伫个面试吼，面试演过足侪档的这个这个戏剧哦，结果突然间呢， 我嘛毋捌听过即款病咧，讲急性血癌，咱捌听过，像沈玉玲毋是着

血癌，啊，毋是有救倒转来，哎，这是急性诶，无几点钟都无去啊吼，这是急性血癌，民事的当家小生吼，嗯，拄啊去切头转来了呢。啊，拄啊切到顿啊，长吼突然间就失去心跳呼，啊，送去病院急救，下晡四点外，因为急性血癌病逝吼，啊，这结果演艺圈的很好朋友，作者哦，包括作者甲伊搭档的啦，王彤啦、苏燕佩啦，啊，作者人有诶拢甲伊结拜呢，因为足好人足好嘛，啊，人嘛真缘投，演技嘛真好，哦，我会去拄啊看伊出来演戏的时候，演什么夜市人生啦吼，演那个夜市人生那个。那个因囝有无吼？什么大风哦吼？王大风啊，什么大风？大家拢最爱看演戏的。啊，去香港突然间听到伊过往的消息啊，哦，心内沉一下，感觉咱人真正爱注意健康啦。哦，平常时啊吼，咱爱做一个身体检查，哦，应该爱做的检查，必要的检查，两年爱做一摆这个大肠镜吼、胃镜的检查吼，三年做一摆这个心血管的检查，啊，另外三年咱再做一个啊，这个癌症的筛检，咱。甲这个身体检查的工作，咱甲安排好，这拢是咱生活当中必须要的，吼，应该爱去注意的，唔好等到病魔来催你的时候呐，汹汹一时反应未过，安尼就会变作吼，厝内底人一个比较难以释怀的痛，就安突然间离开，咱上唔甘嘛，吼。好啦，以上新闻甲你报到这，咱来听两首歌吼，新增的侯秀美要听《雅物》，啊，棒球的徐传静大哥要听《慢神头》。

平镇的卓玉妹，刘小香，刘小香，三龙兄哈，闽南米粉啊，不然呢，张惠妹姐姐，张惠珠吧。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哦，哇哇哇，快点啊！
2: 你先看对啦，
1: 想卖恭维啦。我正在观察天象。
0: 你也是呢，看天象。
2: 老师，你这都是用别的看哦。
1: 哎呦，你卖小看这个角度呢。那重点不是视线呐，是视野。
0: 哎呦，
2: 哎，哥，你这多啊？你这多那个视线，差不多也当看到外毛细孔而已哦。
1: 没有格局。我拄只已经看到赚钱好机会啊呢。
0: 安那看到，安那看到。
1: 你像我拄只咧看小西姑娘，我就想到一个赚钱的妙招。
0: 哎呦，
1: 我要来开发一个望远镜的交友平台。
0: 哎呦，
1: 它一开始吼，就不哦。
0: 哦。
1: 你要付费储值解锁哦，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2: 而且都拄啊你哇，

0: 是会看会出我的迄落全部美貌吼。
1: 但是我是惊呢，红姑娘，我是惊，看到愈清楚，愈无人要处置。哦，你知道？你即款行为哦，做啥？你知请问有一句成语叫做“以管窥天”呐，就是讲，不管看什么物件。因为你只有那个管子，你只有那个看那个管子可以看而已啊，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啊，对吧？你请坐嘞，坐下。今天听老师好好跟你解释一下啊。啊，无我看你这头头真正有要恐怖你啊，你收钱就我要起笑呢。恐怖你，
2: 嘿，
1: 你好像很爱钱哦。其实老师都要听你的这个构想。坦白讲，我站在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我认为你是有生意头脑，你也有利用厨子让大家为了要看清楚真相。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日本成人武打片的时候，它有一些锁码，我们为了要解码还去买解码器回去解码。
0: 老师，哎，看到是什么？
1: 看到就是成人打架啊，这很男生女生在打架这样子哈，
0: 暴力不好。
1: 为了要看清楚嘛，所以就是买那个解码器。这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在庄子秋水篇里面有一段在讲战国时期的名家公孙龙跟这个魏国公子魏谋的对话。公孙龙就是说自己很通达事理，博闻善辩，考才很好，学识很广，但是他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他觉得很困惑，我就理解，他就在问魏谋说，哎，魏谋，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为什么跟庄子比起来，那就刚刚好像跟不上，魏谋的个公孙龙讲你吼，你得锻炼这一代追根赶快，你的见识浅薄，眼界狭窄，你根本没有办法通晓庄子的言论的玄妙之处。你得准用时间去学啊，你当时给你做搞的啊，实际上呢，你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就像你用那只望远镜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来看去也只有那个望远镜里面的天空
0: 一点点，
1: 只占了天空的那么一小片。啊，就像老师，老师虽然贵为明朝的王爷，贵为私塾的老师，啊，也算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也算是一个晓读诗书之人，但是我们跟庄子这样的大文豪，跟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来比，我们只是用管窥天，用锥子地，啊，所以这个艺术的功，人啊，未高级的，哦，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一般上。
3: 奇怪呢，七姑娘啊，你可能要保养一下呢。
0: 看
3: 你怎么那么黑？
0: 什么我好黑？你当然是要看无啦。
1: 你现在是照看到哪里黑？你有没有拿错边？
3: 对呢，
4: 对边呀。
3: 等呢，
4: 我想到
3: 啊，像拄只呢，我变过来是乌的呢，安尼大家就会以为是黑色素沉淀很严重啊。啊，然后我再来开发一个。美白商品，哇！大家都会来跟我买，哇！真的是太聪明了，王爷，啊，有兴趣要跟我合作吗？
1: 我算吼，我人算够变巧啊，算是反应还算蛮快的，这一举一反三的，遇到孔古力我还是甘拜下风。对啊，伊这吼，嘴头到尾开嘴合嘴，拢想要做生意。好啦，家己买啦哈，但是吼。不爱跟你合作的皮肤科啦，嘛不是眼科，咱来合作一下精神科，你感觉安怎？
0: 对啊，你莫什么话想到，看到这也要赚钱，看到那也要赚钱，看到什么拢想要赚一笔。哦，
3: 独家建议袂歹呢，我们弄个联合医院呐，对不？我搞皮肤科，搞眼科，搞精神科，哦，安尼客人拢袂走呢。
0: 我天哪！
3: 王爷，我跟你讲，我老姐那个语言治疗的负责人，好厉害哦！
0: 我买当照顾责任那位 ，woohoo you you。
1: 啊，对了，这做这人是安尼，因为眼光看到做这拢是生理啦，哦，因为有兴趣的人是安，啊，有的是无迄个生理眼光，这不一定啦，唔未使讲好啊，无好啦，哦，因为偏偏一件代志，啊，但是咱唔好。唔好甲看细节，你爱看较大方向，也比较好，眼界要打开啊！好，接下来听三首歌，泰山的张美华要听《东山再起》，闽南的卢碧芬小姐《情人的黄衬衫》，七个杨素贞要听《地面三分情》，来，我先甲吹嘞。
2: 这首歌是李国梁的大哥，啊，袂歹，真正袂歹，好听的歌。虽然李国梁阿伯都唱给恁听，我代表李国梁啊，唱一来给大家批判。

离过两个大哥吼，虽然已经离开真侪年啊，不过你也看伊的这影片吼，到即马为止，大家拢还搁在报上，表示什么？表示予台湾这块土地有真大真大的这个五陆的价值吼。暂时的失败，唔免怨叹。

免想啊济吼，啊在算股票的啊，唔好因为今仔日落较济，咱就来艰苦，因为前阵啊起真济，你也无特别爽快，对不对吼？总是安尼嘛，人生嘛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的。

谢谢东山再起，接下来听闽洋卢碧芬小姐收演带来这首《情人的黄线衫》，摇落去。这首歌是小琪较早十外岁还是二十岁时，长大的时阵哦，靠这条赚差不多两千啊。

0: 较大个，有较大人个，食平人个。豆饼啊，白脆糯啊，豆饼啊，白脆糯。苦在遐看嘞。在他身上。内底有穿安全裤啦，恁看。明媚晨光，就像是明媚晨光。哎，阿桑啊，你内裤都大领，还免看哈。就像是明媚晨光。吼！前头拍波啊，拢查某较侪，查甫都少。查甫拢。
1: 你袂想袂拢讲人直接做大条咩？
0: 无啦，查甫拢苦在看。无用好拍波啊！来见面三分情啊！这咱七股的吼，住伫咱台南七股。

我这条嘛真久无听着，见面三分情啊。所以人我讲哦，人情一定要留一线哦，安尼。

锦雀哦，咱的阮 K O 的阮罗锦雀大姐，我这十年无看你的名，我足久啊嘞。欢迎红丸秀梅姐，你今日有咧看电视哦？

0: 哦，较早即个单一歌最好听吼，
1: 嗯，好好听。
0: 这歌，这歌以前较早歌手咪啥物听，听人咧唱，这算个红英雄唱的款。
1: 红英雄，
0: 红英雄啊！来，今麦要来，要后礼拜要听好听的歌，今麦卡电话哈。23379，这两支拢会使卡哦，因为这两支拢会家己跳哈。23380300啊，新卡啊，咱有接到，咱就先甲你点播吼。
1: 是的，
0: 这拢无大细啊，唔是讲话啊，这有买较济啊，无买较济，这买甲你拢无关咩关系哈。咱的泸州的这个玉清姐啊，
1: 玉清姐，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小皮你好，
1: 你好，
0: 玉清姐你好，
2: 玉姐，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啊，好啊，来，讲看麦啊，
2: 唔甘你哭
0: 啊，
3: 唔甘你，
0: 我这合唱的呢，这条歌足久冇听到啊，唔甘你哭吼，
3: 哦，对，合唱，
0: 后日拜一唱来听哈，
2: 好，谢谢，
0: 这条歌嘛真好听嘞，足久冇听到，
3: 谢谢，
0: 好，过来，这个是咱的，这个素琼哟。通宵的周素琼大姐哦，
3: 素琼好
0: 啊，你好，通宵的哦，哦，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地高月台。
0: 哦，地高月台，地高月台，刚刚是那个啥？方怡婷的哦。
3: 对。
0: 哦，对吧？方怡婷哦。
3: 对。
0: 哦，地高月台，好，后礼拜拜给你唱哈。
2: 好，谢谢
0: 你啊。好，再见，再见啊。啊，过来，咱的这个屏东，屏东的。郑碧珠小姐，你好。
3: 碧珠姐，
4: 哎，你好。
0: 哦，你好，你好，郑大姐啦，哈。
4: 哎，爱你在天可难开。
0: 啊，爱我呀！你喜欢安尼告白，我用的太害羞。啊，你人不在边啦，哈。
4: 好，谢谢。
0: 爱你在天可难开，哈。好，谢谢，多谢你的爱哈。爱你在心，要听英语啊？爱应该是国语啦，哈。可难开，这条是英语的啦，哈。这刚才凤微微。凤薇小姐，这个这成名曲哦，
3: 以上。啊，欧阳菲菲有唱的。
0: 做几人唱啊？做几人唱啊？过来这个，哇，这个波扬的，波扬的上胖的天香大姐，你好。
4: 天香，
0: 真的。扬波啦，扬波不是波，扬波哦。哎。哎呦，这王大姐你好。
5: 点起了做饭。
0: 啊。点啥？
5: 点迄个业务书店，
0: 哦，
5: 迄个迄个
0: 和尚，
5: 像日本的，
0: 哦，日语的业务书店，
3: 就是台办事务啦，哦，大阪事务嘞，
0: 大阪事务嘞啦，吼，
3: 嗯嗯，
0: 迄条歌叫台办事务啦，哦，哦 ，OK， 后日拜拜，甲你唱啊，好，再见啊，嘿，
5: 再见，
0: 拜拜拜拜，
3: 再见再见，
0: 来，接着这啊，大聊来，李当，你好，李当，
3: 李董好，
0: 李董，你要唱啊？
6: 该，
3: 不是靠跳舞
0: 啊？李湘，
6: 依林啊，
0: 依林，
3: 依林，
0: 都是依林，
3: 会弹了，
0: 会弹刘依林哦，哦，会弹刘依林，我当作是勉强的呢。哦，你好，你好，刘依林，你好，哎，你要唱什么歌？
6: 点歌嘞，
0: 好啊，好啊，
6: 你要点啊？下休息房，
3: 啊哈，
0: 啊哈，一定爱啊，阿兰、阿芬，哪拢未使？
6: 啊哈，休息房，
0: 一定要点啊下就对了。
6: 系啦，
0: 好啊，哈，我来，唔要叫阿下来唱。啊，休息房哈，好，你摆来唱哈，
6: 哦，好，来，谢谢，
3: 再见。
0: 哇，这无简单嘞，白素贞小姐嘞，白素贞小姐，这出来点歌。
3: 白素贞哦，
0: 白娘子，啊，你好，来，白娘子，你好来。
7: 哦，对啊，你是我的花朵。
0: 哦，你是我的花朵，对啊。哦，你还要跳舞呢。
3: 嗯
7: 啊。慢啦。
0: 慢跳。
7: 哎呀，
0: 你家己讲的哦，我本来是要跳，你家己讲唔免跳的哦，
7: 唔免跳。
0: 好，你是，
3: 本来是嘉莹要唱，我要跳的呢，啊，你就来就好啊。
0: 我有叫，要叫跑步的呢。哦，你若有要，若有要跳，我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3: 不是，我感觉你唱都会使
0: 啊。好，我唱啊，你跳啊。OK， 好，谢谢啊。
3: 同手同脚。
0: 有啦，有这今天爱甲接一下。哎，你啊，你有这大聊的，你当啊你？
3: 李董，李董。

0: 喂，
1: 你懂不懂？
0: 哎，你好，你好。
2: 我点一个，买醉，
0: 买醉，但是你要点，你要点会使，条件交换啦。
3: 安那呢？
2: 好啊。
0: 条件交换，你吼，我讲，你现场袂当袂当起价，我才要甲你要甲你要甲你要甲你唱啦。
2: 好啊，好啊。
0: 你现场，你现场啊起价，我是要要安那卖，我人家我要哪交代，对吧？哦。
2: 咱
0: 拼了好不好？你袂使去过哦。
3: 伊无啥错。
2: 好啦好啦。
0: 哈。
2: 袂使去啦。
0: 哦，无去哦。
3: 蹲低一下呢。
0: 无去，我才要甲你唱。我若去，我就袂唱啊！哈。好，再见，拜拜。
2: 嗯，再见。
0: 拜。哎，恁哎了，恁咧食因讲拢会管的，拢会管。
3: 所以，
0: 我甲伊拼了好一下啊！时间哦，这因咧在讲，咱大拢足艰苦，拢无钱赚，但是硬做的啦哈。来，美兰你好。
4: 白
3: 酒刷，
0: 美人美人，我爱你。哦，来，美人，你要听白酒刷。白酒刷是合唱的吼。
3: 白酒刷合唱
0: 的。哎，木锥有沙合唱。
4: 嘉龙，谢谢。
0: 好 ，OK， 后礼拜改唱啊，要歌好听啊，白酒刷好听。咱来接一个这个较特别的来，新风机车行。
5: 嘿，
0: 你好。
3: 陶给
0: 牛，陶给牛，你好。
5: 嘿，陶给牛。我看那个嘉龙现在主持，我还是要叶黄素再记。
3: 等我一下
0: 啊！你要点歌吗？
5: 我不用。
0: 你不要点歌，等一下来。那个这58线来，58线给他接一下。哦，来来。
3: 你看，我爱听恁唱歌了，敢那妹妹呢？
0: 我爱听，我唱足济啦，唔止这个。你们动作足济人爱听。南港的，南港的来。
6: 喂，
3: 碧月姐，
6: 阿英哦。
0: 喂喂喂。
6: 你看你，我有去看你的三冠王呢。
0: 安尼哦。
6: 我
0: 为南港
6: 坐
3: 高铁，哦，遐方便啊！
0: 哎呀，
6: 啊，搁落车坐到迄个惠生堂400块。
0: 谢谢啦，谢谢，无看啦，这我行李。
6: 你讲来
3: 好吧？无啦，结果伊拎无钱啦，拎无钱。
6: 一半香，一半香丝，一半醉。
0: 啊，一半香丝。有这条，大礼拜有人点。
6: 正经的，这条好听呢。
0: 有啊，未歹啊，林刚换我来唱看麦啊，哈。一半休息，一半醉哈。后礼拜拜一啦，哈。
6: 后礼拜再请我。
0: 好啊好啊，
3: 后礼拜一
0: 对。谢谢谢谢哈。
3: 好，再见。
0: 来来来，过来最后一个哈，我来这个大声，大声这个叫做
3: 规
0: 个。
3: 安笑姐。
0: 上爱笑的，我大声阿笑啊。哎呦，阿笑啊，你好啊。阿笑啊，你叫做单女音到大女音到边啊俩。
7: 系啊，隔壁
0: 俩。隔壁。
7: 系啊。
0: 安尼啊，爱到定转去。
7: 无啦，无
0: 定正来。哦，伊即马做阿公安呢，伊即马做单位公，你敢知？
7: 哎
0: 呀，
7: 我知啦。
0: 你知哦？哦，啊，你敢有做阿妈？
7: 有啊，我做阿妈。
0: 哦，你阿笑妈爱单位公啦吼。哇，你安两。
7: 阿英啊，我来麻烦你甲我唱。妈妈，我爱你，好不？
0: 哦，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想你啊嘛。
3: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哦，妈妈，我想你啦吼。
7: 哦，我常常拢看恁的节目，
3: 谢谢谢谢。
0: 看我的节目，伊老伙也未变歹，你敢知？
7: 没啊，我最爱看。
0: 对啊，啊你有诶无看我的老伙拢变歹咧？
3: 真的。
7: 人我看，我搁兼恁的歌拢用本国语课本抄抄下咧。
3: 哦，国语课本。
0: 诶，没你看啦，搁兼学起来唱，对无？啊有诶兼看，搁兼背，啊才厉害。
3: 感谢感谢。
7: 好啦，啊我有一半摆甲你。
0: 安尼赞啦，安尼搞，你安尼就是标准的哈，一半摆也免定背，无紧一半摆哈。谢谢阿秋啊。
7: 爱看咱的
0: 迄落
7: 人，
0: 对啦，趣味多吼，谢谢多谢，
3: 好，拜拜，拜拜。
0: 因为我爱甲观众朋友讲，咱看这节目吼爱轻松，唔是讲你看这节目就一定爱买物件，但是看有介意啊，你看两个看久啊，你就想，这两个就我做啊，我真认真，啊，唔知要甲捧场啥。规公司内底20个主持人，每一个时段大家拢真认真，拢希望得到恁的支持，希望得到恁的这个关爱的眼神。啊，所以一般摆啊，甲这捧场者，甲迄捧场，大家足欢喜的，吼，无一定是买物件，拍波也蛮使哈。来，广告啊。
8: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

0: 你行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假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出来底跳舞的恩强哦。加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靠！你靠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0: 你不过来，你好好食是好好食。
2: 我食真好食。
0: 你捌买过
3: 无？我买几啊摆。哦，
0: 啊好食无？
3: 好食，
0: 真正好食哦，
4: 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0: 够好食哦。嘿
2: 呀嘿呀嘿呀。
4: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好食。
2: 系啊，啊我今仔都还袂看你讲要卖偌济，买迄落咧，啊我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4: 无好笑啊，笑啊！
0: 查查叫咧，规间安尼香讲讲吼，
5: 好吃诶！
0: 我听伊讲吼，我听话，阮即两家拄好一个阿姐甲我讲吼，讲伊买阮的烟肠等于包肉粽。
5: 哦，安尼吼。
0: 诶，伊讲吼，伊一粒肉粽阿姐，诶，一块烟肠切做3层，啊，啥包咧肉粽阿姐，讲最好食，讲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诶，啊嘛有即个有这嘛有即个鲱鱼软诶，
5: 对吧？
0: 伊两种拢甲包吼，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吼。即我端午节就要搞，啊，今年我就无卖肉粽啊。为啥无卖肉粽？因为吼，肉粽实在是足歹处理的啦。肉粽每一人食的口味无同，北部粽、南部粽哦，啊，所以大家食的口感拢无同款。
5: 啊嘛，拢起价起
0: 价。系啊，肉粽基本，卖讲起价，烟肠嘛起价。即马猪肉你看一斤3层200几块，吼，一斤三层200，啊，这所有物件拢起价，唔是阮伫起价尔。但是我拄好点歌的时阵，拄好做烟肠的李丹有敲电话来算。伊本来是要甲我起价啦，本来要来，我阿讲哦，今仔卖起啦。拄好我公司咧做周年庆活动吼，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会到烟肠吼，就是上届上一摆啊，因为咱即摆阁有买千送百吧，买1000阁送100，买2000阁送200，所以即阁会当累积，比平常时阁较俗。照你讲是啊，比平常时阁较贵啊嘛，对无？啊，烟肠因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即栋烟肠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20年咧。20年前的这个介绍啊，哦，甲即卖个这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哦，拢服务性的啦。
5: 而且又有买千送百。
0: 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鲱鱼卵哦，你食，哦，你看卖吼。这鲱鱼卵很强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落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这鲱鱼卵啊，特地肉的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啊，这偌好食呢？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讲， 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是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
5: 哎
0: 吼，蒜头哎无？
5: 哎
0: 吼。啊，咱先这个食一下培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培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培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青的飞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青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飞鱼季吼。薄薄个。味道有够好食。
5: 我
0: 倒掉。你鹽醬的那个做肉醬吼。你吃了？再吃一只。飞鱼卵的好吃吼。

0: 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吃一条吼，较袂惊昏啦。
1: 嗯。
0: 我个人感觉配两个吼，配蒜啊上好。啊，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我咧食一定老水话，因为伊个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够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啊。
1: 对。
0: 这主意哦，这主意你无法度改嘛，改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无啥物好讲诶。这物件袂去甲恁兜，我阿爱好食，家人食爱好食，我咧食袂好食，啊，就真正足好食，连连孙就都爱食。
1: 这有影嘞，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你阿做阿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转来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0: 那啊，啊，够个啊，够够够洋酒个呀。
1: 你打摄影师刚没得聊水暖哈。
0: 你也关在聊水暖。你食久了，你感觉关系有老天哦。啊！
1: 那么切较紧嘞。
0: 高粱酒也够好食。
1: 其实高粱酒也嘛最好食的，因为迄食了有种酒酒香味，我嘛感觉迄最好食的。反正就是阮家人全拢最好食。食过就知影。
0: 啊，阮家做愈来愈袂来啊。你嘛去换一支较大个刀个，来。
1: 哎呦 ，thank you。嗯，好香哦。
0: 哦，这高粱酒足香个哦。
1: 好香哦，啊未食有无？安尼。
0: 浓酒香哦，伊个无你啉酒。
1: 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酒个你也配蒜头啊。
1: 嗯。啊好，蒜头无来一粒。
0: 嗯。
1: 嗯。
0: 那今日饭啥物样用个？微波较健康个话是啥？你当作保密哦。很常做只，饭无好食。
1: 哎，啊，咱即种嘛是爱食两条嘛，对不？
0: 那即个爱两条。来。嗯。这广州吼，那无饭，无饭头无够味。
1: 真正是确实好食。跟老一半起来配，嗯，
0: 实在吼，人个真材实料吼，迄物件食起来就是无共款，你会感觉有迄价值。即摆人都毋是惊贵，即摆惊买着无好个物件。
1: 嗯，对。
0: 时间要到了，我卖讲啊。
1: 好。
0: 我即条好食。嗯，
1: 今麦买个买千算百。

0: 超级好吃。
1: 继续讲啊。
0: 这价格拢袂菜，有诶吼，有诶，你若讲拢总三百，价格安尼足菜。伊这吼三七分，就是说肥质，内底看起吼，你看这内底看起来是真啊晶莹剔透呢。你看安尼油润油润油润，食落搁袂肥，迄肉搁足脆，足好食。哇，最主要是讲这个咸正啦，伤咸人嘛无爱，即卖人无爱食伤咸。
1: 好，来，这个剩一撮时间尔，甲大家紧介绍一下，紧讲一下哈。因恁买烟肠买啊侪年啊，我未买到二十年啊，恁就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心内有数。即卖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诶卖烟肠，你当然讲即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哦，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山脚的这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抬，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新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而且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咧！阿妈阿妈，我要搁食，迄一个人一工食一两条，吼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即马肥能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吼，咱这逐年拢是这个时间才有诶吼，这个时间才有。你若这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着遐尼啊鲜的肥能吼。所以肥能影响是，咱用这15%的肥能甲85%的猪肉，啊这猪肉内底搁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未伤甜也未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有咯。啊，若高粱酒的是甲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的，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高发来做，用生一定爱生12点钟，一定爱食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原浆真正是正港真本实料吼。咱这吼平常时也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遮谈散佚佗，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哦，拢总会使。哎，即摆听讲即条做包即条做，啊做烟肠的肉粽，即摆嘛足出名吼。你若有咧包肉粽啊，买倒等于包肉粽，真正嘛足赞的吼。啊，今仔要安怎卖吼？即档广告完了，咱对即档广告完，就加今仔即档尔，我加我即位即档尔，即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烟肠，就无即个介绍哈。今天搁买一千，搁送一百，买安那买？恁拢知影哈，两种哦，你家己拣哈。第一种肥两个，买五斤，嘛买五斤，1900，五斤1900，吼五斤啊。今天去买五斤，搁送一斤，吼你一摆赚6斤都等于，同款1900，一角钱拢无家己去。六斤1900，这是一号的哈。啊，那高粱酒的就是6斤1700，1700，啊，这是二号的。啊，那买3斤高粱酒的。买3斤肥两个，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即叫做3号的。来，互咱来人客看者。烟肠买啊，1号、2号、3号，家己看啥？紧定吼，上紧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手内底，互你下午好包肉粽用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伊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即叫做预购，预购就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迄边啊现做，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很鲜的，啊！我无唔望恁买多，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斗相报。即摆开始打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这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恁做优惠，啊，拜无这个介绍哈，来，喂，你好，家你好，
2: 我爱三号，
1: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哎，这冲奇大哥，
3: 嘿，
1: 要几号的？
3: 三号的
1: 来，多谢恁哈，吃好到小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4: 我佩龙啦，
1: 哎佩，哎加热要几号的？
4: 我大周的
1: 啦，啊大周的来，我告诉我大周的来，你要来田径，你要。田径，
4: 喂，
1: 要几号的？
4: 一号
1: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吃好，紧甲到时候报一个素面，你好，素面，
4: 大
1: 大组的来，大组的62、61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组谢总，好来来，我62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组谢总，拜拜，要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63，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5: 一号的，
1: 啊一号的来，64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6: 啊，你好。
1: 要几号的？
7: 我要三
1: 三号啦，我算三号啦，李维你要。

0: 我要三号。
1: 三号的人，六号就刷三号，三号两张拢吃得到啦。慧玲，你要慧玲。
2: 喂。
1: 要几号？慧玲。
2: 好。
1: 要几号？
2: 我诶。
0: 好，谢谢你。
2: 恩强。
1: 恩强好，来六号七，六号六号七接一来，乔英啊，你好。
3: Hello， 三号。
1: 三号的六号，六号刷三号的啦，你要黄太太要几号？
3: 三号，
1: 三号来，然后五十一算来，杨忠青，你要要几号？
4: 一个两组，
1: 两组几号？
4: 拢一号，
1: 拢一号，两组拢一号来，五十一算，甲少一个帮起啊，你好。要几号？我三号来，五十二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来，我三算，三号甲少一个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
4: 一号，
1: 一号，五十四算，甲少一个来，你好，金秋啊，要几号？
0: 好，你是阿妹。
1: 好，来我刷要一路，食好到小补，真正有够好食，无好食免钱啦。来加了要几号？
3: 我要大
1: 组。大组，等我一下，五十六刷，五十六先来捞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恩强要几号？
5: 买一
1: 路。一路，买恩强，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去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0: 谢谢，谢谢。
1: 要几号？
3: 哎、
1: 欸，
3: 我一号啊！
1: 一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米啊啦、秋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哎、欸，李威你好，要几号？
0: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1: 李威，来连到这个顶卡来，你阿王啊，你要要几号？
0: 你好，
3: 三号。
1: 哦，三号来，下起来五号来，来你要玉姐、小军祥，你要要几号？
3: 二号。
1: 二号的来，六十五线啊，下起来，你要秀琴，你要要几号？
0: 哎，对，
1: 谢谢
0: 你，好，
1: 拜拜。三号的来，六十八线啊，下起来，秋莲，你要要几号？秋莲。
6: 我要一号。
1: 哦，一号啦，高线笑脸，甲笑姐，你来华明，你要买几号？
0: 三号的
1: 吼。三号。三号七十线，甲笑姐七十线来，你要来秋饼来买几号？
0: 谢谢你。
1: 来五二线，甲笑姐，你来准点买几号？准点接起啊！来，你要来秘书买几号？
7: 我要三
1: 号。三号来锦雀，你要买几号？锦雀。
8: 喂。
1: 锦雀要买几号？
8: 一号。
1: 一号来五十五线买一号的啦，你要来南明，你要买几号？
0: 谢谢你，好，拜拜。
3: 一号。
1: 一号五七线买一号的啦，你要硕芬，你要买几号？硕芬。
7: 买三号，
1: 三号哦，加今仔日了，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下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月份啊，你要买几号？
3: 我三号。
1: 好，三号加下者，三号来，我告诉下者来，今仔你要买几号？王阿母。
0: 好，
1: 一号。一号来，王阿母，一号加下者，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
3: 我一号。
1: 哦，一号来，哪一双加下者，哪一双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
7: 我要高粱的哦。
1: 高粱的，就是号做三号，啊不二号的啦，二号一千七啊八，第二个号啊，第二个号，来拿三串三号，二号的来台北的朋友了。
7: 三号。
1: 好，三号加下者，三号拿四串下者，你要报的，你要报的，要几号？哎，
7: 要香肠。
1: 要香肠好，来拿六十五线，时间都要到啊哈，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别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3: 对，
1: 要几号？
3: 七号。
1: 好，多谢你啊！这是最后一分钟，倒数最后一分钟，要延长，赶紧的啊！端午节囡仔要吃哈，秋啊秋夏你好，秋夏你好，要几号？
3: 三号。
1: 三号，真正足好吃，真正有够好吃，你唔捌吃过，我骗一摆啦，你一摆你就掉咧，我袂爱骗啦，你啊，阿姨嘛，你要几号？
7: 我要三号。
1: 好，三号，甲我行咧，三号行咧，来，六八线，六八，六八来，这南投的，你好，南投要几号？几号？
9: 喂，
1: 几号？
0: 旁边那个小七。
9: 三号。
1: 三号来啦，高线三号，无好食免钱啦，宝珠啊，你要买几号？
3: 三号。
1: 好，来七十线，甲少者来，你要来志明要几号？
9: 哦，头家阿英大家，我三号。
1: 三号五十一线，三号来，你要英妹要几号？
7: 小七，你好。那是
1: 两个。哎，拢有来，一号，二号来，玉雪你要买几号？来，这个。来三号五十四线，来，你要有花要几号？有花。
3: 一号，
1: 一号，我四串油花来，正妹要几号？正妹，
7: 我三号，
1: 我三号来，我三小妹要几号？小妹，你要几号？来，广告时间到，等你继续。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子老师。你们是不是有肩颈酸痛、头晕头痛找不出原因，或者是手酸麻感，有时候又有点无力，或者是耳朵有时候会有耳鸣的现象，或者是眼睛蒙蒙的感觉？想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姿势，脖子习惯这样子向前凸，有驼背的样子，这些都是在警讯你，你是不是你的颈椎已经出问题了哦？当你去医院照 X 光的时候，会发现你的颈椎是一个很正常的弧度，呈一个C 型。这个颈椎呢，可以承受我们头部的重量，它是头部和我们身体的一个道路。所以，当我们过直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整个颈部或者是我们肩膀的这些肌肉、这些筋膜都会被牵扯到，所以你会常常有那种肩膀酸痛的情形。我们的颈椎里面会有神经和动脉。假设你今天你的上面的颈椎如果说比较狭窄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有头痛、头晕的情形，或是你比较下段，像是 C3、C4、C5 这些地方，可能比较狭窄的时候，就可能会有长期肩膀酸痛，或者是会有手脚酸麻的情形，这些都可能都要从到医院去照 X 光才看得出来。那再来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们都不知道有个动脉，这个动脉呢，它往上到前面会去影响我们的大脑循环，到我们的后面会去影响我们的小脑。有一些人长期好像感觉走路不是很平衡，或者是觉得头昏昏的感觉，这些你要都要怀疑是不是你的颈椎出问题了，去压迫到你的这个椎动脉。所以学理上有一个叫做颈阴性头晕，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就是其实它不是实际不是脑部的一些小脑的退化之类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的颈部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头晕。这个C型的弧度它是可逆的，就是当你如果说肩膀放松，然后做一些运动的话，它是可以去缓解这个曲度的。它退化到很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这个椎间板就会被拉扯到，就会形成一个不正常的曲度，然后再加上去压迫到这些神经，然后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长久性的酸麻感。

那个就已经是不可逆的，所以很多老人家已经造成就是说骨刺那个就不可逆了，可是这个弧度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颈部有一条非常大条的肌肉，它从我们的后耳后这边有一个突突的地方，然后它直接延伸到我们的锁骨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连接到我们的肋骨，所以这一条肌肉如果说你长期很紧绷的话，也很容易会有头痛或者是脑神经衰弱的情形，所以待会我们也会放松这一条肌肉。我们来教几个颈部放松的运动，让我们的颈椎尽量的能够有一个好的弧度，收下巴。如果忘记怎么做的话，你就去靠墙壁让自己收下巴，脖子也可以适度的动一下，可以合并着做一些深吸气深吐气的动作。我们要停留在一个方向，要停留10秒钟，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做每天做5个回合，深吸气的时候在中间，然后吐气的时候看右边或是看左边，这个动作都不要耸肩，都要让尽量让我们的脖子放轻松。接下来我们右点左点一样，不要这样，这样我们的颈椎会受伤哦。一样我们都停留10秒钟，来回各做5次。

好，我们现在要来伸展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先来伸展我们的左侧。当我们伸展左侧的时候，我们先将我们的左手轻轻地靠在这个椅背上面，然后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右手按在我们的胸锁乳突肌靠近锁骨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头转向我们的左侧，再微微的上扬，停留个10秒钟，再回正换边，右侧用右手轻轻的靠着，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按在我们胸锁乳突肌的位置，头转向右侧，再下巴向上扬，回正。好，我们先找一个椅子，然后身体坐正。好，我们再找一条毛巾，然后放到我们的后颈部的地方，手背的高度原则上尽量是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这样子可能效果上来讲会稍微差一点点。再来，我们就是头向后仰，这个动作可以停留大约10秒钟再放下来。可是如果你的手背很酸了，或者是觉得不舒服了，那可能就先暂时停止做。以上的动作大家都学会了吗？有空就要常常做哦，让我们的颈椎能够尽量的维持在 C 型的弧度，这样子我们才会更健康更有活力。下次再见，拜拜。

0: 龙大哥。
1: 好，就是管那俩起乱，接下来听这条啊，足久无听过的歌曲哈，咱泸州的吴敬兴大哥，用性命所爱的人。

这差不多三四十年的年代吼，三四十年前的年代，这歌差不多大家拢会晓唱，卡拉 OK 啦、酒家啦吼，这小食部内底吼，这歌拢常常听着，但无唱着了，大家袂记吼。

0: 好，来，再来听这个奈娥林明美小姐哈，这条歌嘛，足久嘛听到哈，《午夜的灯塔》。我若无记唔到，这条歌应该是邓丽清老师的歌。
1: 是的，我找歌的时阵是写邓丽清。
0: 邓丽清老师，会使讲是咱这个歌唱界的公务人员啦，唱歌有一特殊的这个气味哈，足好听的歌，《午夜的灯塔》。

好，路亚丁塔哈，怀念的老歌，继续这首嘛是怀念的老歌哈，《江都夜雾》，咱的花莲的张秀妹小姐。

0: 谢啊！
1: 哇，今仔时间就加到量诶，为啥会加到量？因为即摆歌吼拢写较长，即摆歌拢写两遍半，我唱到三遍，啊，因为歌诶歌数拢较长。啊，即摆以前古早的歌歌词拢短短，你像今仔，看咱遐自然三段，不过伊个三段是一个故事，
2: 轻快，
1: 啊，速度佫紧，啊，像刚刚有舞嘛是三段嘛都紧的，舞也顶头
2: 也是。讲我
1: 轻
2: 的哦。
1: 啊啊，
2: 讲我轻的。
1: 什么？
2: 他讲我轻的啦，听起来怪怪。
1: 较长啊。
2: 不是啦，刚多也舞。
1: 刚多也舞啊。唔系你来，你也是刚刚唔好叫我讲迄个，你家己爱讲迄个。
2: 你错啊。我不是爱讲，我是爱听。
1: 伊都伊若听到，听到有淡薄色彩。
2: 兴奋，我都快吹嘞。
1: 你唔知，还佫有即款感觉。讲，佮以前少年时阵，咁迄个敢会袂记哈？
2: 我讲，做这物件是天生的。
1: 我是讲，
2: 你食饭去点，你敢袂袂记住？
1: 哦，所以你较早迄路还佫会记。
2: 应该是会晓啦，你拜托的好无？我是无对象了，我袂晓。
1: 哦，嘿啦，嘿啦。
2: 好啦，停。
1: 嘿，免学就对啦，吼。
2: 到一个度，可能是无讲哈尼迄落，
1: 哈尼
2: 多元啦。
1: 但是你叫伊平平嘛，会晓。
2: 像你啊，要平平。他正经的啦，咱你都用迄落啦。
1: 今仔时间较亮啦，你咪。
2: 哦，较亮就讲一寡黄色来听就对。
1: 哦，你回想一下啦，对吧？人家万不会去，最近也拄好有用到，对不？哦，人家叫你冰冰袂晓，你讲闹开，对吧？尤其是你若交阿本啊，下到哪个面子嘛袂使，对不对？吼，因为阿本人做低歌的，咱无啥会晓。
2: 对啊，
1: 你大部分失望较济啦。
2: 哎，你啊，都迄个就是我呐。
1: 对对。
2: 人是毋是？听都毋是讲做冰规顿无？啊，人啊讲什么人偌大啊？迄啊呐？戆的啊！戆
1: 的！
2: 你即马话你嫉妒日本的，啊，迄落。
1: 日本啊，都有礼无体啦，啊，低高啦，啊，不过吼都无礼貌，无一定好啦。你那是找台湾的好啦，哈。好啦，来进行咱今仔日大力观众回娘家来，老师甲吹落去。五，
2: 转下去。
1: 四、三、二、一，停。
2: 31035，
1: 林美凤吗？
2: 看一下，好像是玉凤
1: 林玉凤，
2: 玉凤
1: 阴空哎，
2: 阴空哎，
1: 阴空啊！这个所在真好，
2: 永远健康。
1: 这较早有一个卖菜啦吼，卖菜讲啊，这查甫人娶某，

0: 啊，查甫人娶我又一个地号名啊。
1: 对婚？
0: 唔是啦，是娶某啦，娶某去创啊？好来啊，来来。
1: 娶某阿婆总要困，要困就
0: 是地号
1: 名。
0: 来，这
2: 恭喜啊！你哦，恭喜啊！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2: 啊，我即摆吼，甲你邀请，啊，你看你得啥吼？
3: 来，谢谢你们两位好。
2: 你捌钓过啊？
3: 吼，我钓一届。
2: 啊，钓啥？你钓啥？
3: 钓2条鱼哥。
2: 2条鱼哥啊！啊，今麦看，今麦在游啊，嘿，唔知钓啥？
3: 哦，我有看钓。
2: 你看哦，你看。今仔我看会钓较大奖无吼？
1: 钓我无敢看呐。
3: 有钓，有钓钓就倒好啊啦，机会就倒好啊。
2: 停下！卖走起来！我，哎，未歹。
1: 500。
2: 500。
3: 啊有啊！啊，顶哥，
2: 500！
1: 哎呀，顶哥又是
2: 500！哦，未歹未歹，
1: 哦，未歹，
2: 你电话行好，电话行好啊！来，这72线来，72线哈，啊，这钓500，哦，500未歹，你来看钓500，你来今仔。
1: 人玉凤嘛足知足的，伊就讲有钓就好啊，
2: 有钓就好啊，
1: 就足欢喜啊，安尼就对，这种心态就对了。
0: 这吼，这就是咱
1: 大家趣味就好，
0: 家己的才安尼想啊，然后啊，这都假嘛，对吧？啊，就种时间外五六，啊，就拄好抽到，咱算中的嘛，哦，中的就是未你有啊，好无啊，未万无无万，就安尼有钓钓到啊，就咱玉凤啊嘛钓第二摆。啊，你若唔捌钓过，你莫怨叹嘞，你爱有认真拍波啊，
1: 加油，
0: 认真拍波啊，才会落啊。啊，拄啊，你袂猜，你啊袂用，啊袂用。
1: 做者袂猜。
0: 大部分人娶某，
1: 大部分阿无地号名，讲要困啊，无你出事，阿无咧，大部分人娶某变怎？
0: 无遐困难啦，
1: 无遐困难哦。
0: 哎啦，我遐遐尼简单。
1: 大部分人娶某，哎呀，无可能讲要用吧？想要出事，想要简单，没话你，
0: 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都想着对啊，对不
1: 对？要用，没话。要用要我，啊，无是要用啥？要用没我是用啥物咩？
0: 无啦，都玉皇因兜带队嘛。
1: 啊，用个，我用个，
0: 哦，啊无用。哦，啊你也户口伫遐呢？
1: 无啦，
0: 即摆无啊，所走啊你。伊较早拢伫啊，啊较早就是因为户口伫啊，拢无人用嘛，啊所以就刷走了。最近哦，传统
1: 为了税金的问题啊，
0: 为了税金的问题，嗯，哦，即马这个搬走啊，伊即马户口无伫台南嘛，户口即马你苗栗人啊，对啦哈，嗯，无紧啦，
1: 无刷转来家人，
0: 到对拢好啦，到对拢好哈，啊这节目继续甲咱支持，甲咱收看哈，啊，明天再，
1: 谢谢大家。

挑，人生干干挑挑，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来，咱宜兰的美英姐，美英姐来听歌吼，阮的最爱。哎呀，请全国朋友都来收听。

蔡小姐，来苏丽姐，彩良大哥，还有妈妈的妈妈，大家的妈妈，左春姐，龙龙哥，燕群姐龙哥，进彩阿仔哥哈，金爱姐。

0: 谢谢素梅姐姐、楚丽姐姐、春菊姐姐还有金熊哥哥以及泽木大哥、冠云以及美香姐姐、郑大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碧松姐姐，还有景佳用哎、古刚哎，还有。
1: 你头端是无巧好啦，啊无，逐工拢做工。
2: 对啊，我想讲今仔是安那，我来看下较矮安尼。
1: 哎、欸、哎。欸

0: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用吹了。不用吹了，
1: 为什么不用吹啊？我正吹得起兴而已啊，对不对？难得我秀一下手技，对不对？
0: 好。那个到那个手是要没有这样而已啦，这样。
1: 你、那个很厉害哎。
0: 哎呀，这样这样。
1: 对啊。
0: 然后稀稀土土。
1: 你装的对那个点位那个孔有没有？而且那个孔又这么小。哎呀，笑什么笑，不是吗？
0: 对，
1: 那个，哎，你要对着那个孔用力的吹，
0: 对，
1: 然后那个力道还要，你还要轻跟重，有没有？对，那就那个不一样哦。就像我们唱歌的时候，有那个柔软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气要重一点，有时候气要轻一点，
0: 对对，
1: 是同样的道理啊。
2: 对，
1: 你怎么又好大了？
0: 刚好大屁事啊！跟按钮的。那个按钮6点的时候给又粘起来。

0: 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昨天去哪混啦？
1: 对，嗯，这刚已经讲了，还要讲吗？
0: 要啊，
1: 高雄混啦，高雄，那些那个去，没啦，还能干嘛？就赚点，赚赚几个收，
0: 赚几个收回啊啦，
1: 赚几几万块靠掉去。
0: 本来目标要朝六万，
1: 无啦，卖帮啊啦。
0: 真假卖帮啊啦，啊不可能的代志啦，对，肥水不落外人田，哪有那么好的奖金会落到外人身上？
1: 无啦，
0: 不太可能。
1: 就算，嗯，咱这有摕到一万块的在偷笑啊，
0: 有，
1: 无聊不来偷笑。
0: 哎，可是你来回两趟哎，
1: 来回两趟，一趟就一千呢。嗯，哎呀，扣掉，其实你赚的差不多赚快五千块而已。
0: 去到高雄只要一千吗？
1: 有，油钱加那个差不多啦，差不多花一千块。
0: 好稀哦，那来回两趟嘛，
1: 哎，
0: 对不对？那就两千嘛，扣掉两千块钱嘛，
1: 对了，对了，
0: 对不对？对因为比赛拢是安尼算的哦，
1: 剩
0: 哎看有没有盈余哦，哎有的有盈余的话，后来改变啦，对哦。
1: 啊不，较早是无咧关系。我十四年前比赛嘛，差不多十四年前比赛，差不多三十岁定的，29、30岁，然后那不管了，就有就去了，啊没有再算了，啊开始有赚钱的时候再开始，
0: 哦开始是啊合没合的问题啦，以前是自在是参加，然后就是抱回奖杯，有奖杯就好了，
1: 奖杯
0: 对不对？
1: 奖杯都丢掉了，人生失败的时候，
0: 现在奖杯不重要了，最主要要有口口，对不对？
1: 也是啦，
0: 对呀对呀，那个才是重点啊，对哦。
1: 啊，今麦黑啦。
0: 系啊，奖杯你啊，规间的黑杯创啥物回购是毋是拢规个拢变来蛋散，对不对？你要资源回收的话，人更唔该你载嘞，你还佫该处理嘞。
1: 啊，现在这个，我跟玉轩讲嘛，你开讲啊，无啦，你开讲东西吼，看到迄脸书的迄歌友嘛是啊，我比赛到现在第四年，今年遇到。好几场很瞎的，有的唱破音的，音飘飘的，
0: 是，
1: 然后哪边出错的，分数都比我高，然后在这边抱怨了。
0: 这个是评审没有听过那首歌，还是
1: 这样哈？
0: 有内地
1: 有几个情形，评审喜好不同，我们有可能
0: 对。
1: 人家做去头去尾的，你有七个评审还是五个评审，最高分拿掉，最低分拿掉，取中间值，你运气较歹，多好两个，无佮意你，分数就随溜落来，差迄零点几个就这样，就溜落来，你运气好，人较佮，喜好不同还是怎样，分数就上来了，所以有时候运气占一点，那再来就是关系可能占一点，
0: 关系有一点点。
1: 对，再来，好，就差不多了，差不多是安尼了。
0: 哎，五位兵名的是狂海的是，哎，他就是明明知道他有出错，可是他就是要让他过的。对啊，那个很明显的啦。
1: 有了，在场都会听得出来。
0: 对了，听得出来。
1: 啊，你人怎样？
0: 又能怎样？啊，你是个安怎啊？是个有个是被安怎啊？
1: 你刚那会使哄他，对吧？啊咧，啊都大啊，无聊钱就好啊。
0: 要看多了嘛，对不对？
1: 看多了，
0: 对啊，是啊。哎，我听说这个主办单位，我也是那天我才听职郎在讲哎，我才知道嘞。对，
1: 你听职郎在讲。
0: 哎呀，
1: 对啊，
0: 要不然我不晓得哈，原来哦，我觉得钱真的很好用。
1: 哦，原来什么？他很有钱啊。
0: 对啊，他不是自己也花钱出唱片吗？对不对？然后又出钱举办这个演唱会嘛，都不是演唱会啊，那个什么那个歌唱比赛嘛。
1: 对
0: 了，我就觉得哎，钱真的很好花。
1: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啊，伊未看咱这部，我在我现在讲，啊讲了没啊？我以后我刚报讲，哎，路途太长的，我就不去了，还要去两次，还要去两届。
0: 哎，我原本想说，哎，初赛有入围的时候还有奖金呢。哎，原来你说没有哎。
1: 然后对，然后初赛人。初赛没入围，那最衰。又从别的远的地方去，
0: 大老远的去。
1: 而且哦，初赛评审，决赛要换一批哦。又有一点那个，但有的初赛你看，初赛入围七十几个，因为那是精英杯，要有一定的厉害，有过几名还是专过的，歌手拢会去就对了。初赛唱第二名啦。决赛换一批评审。拉到娘嘿，娘嘿，彩电娘无钱诶，去娘五千块去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换评审。
0: 换了评审，然后呢？
1: 评审喜好有
0: 那型号又不同了嘛，对不对？
1: 对啊，哎，不是说他唱的差，
0: 我觉得换是 OK 啦，对。
1: 没啦，
0: 对啊。
1: 就是你看那个初赛啊，他决赛也没有唱，我们听也没唱出错，也没干嘛。啊，初赛第二名，决赛掉到十几名，
0: 还差这么多啊。嗯，
1: 所以那个，
0: 哎，听说报名费也不便宜，
1: 不便宜。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评审有时候你也听他这，我会去寻
0: 疲劳了，
1: 我们去寻，反正有的搞不好心不在马，
0: 对，
1: 刚好不是，搞不好礼拜一要开盘，就担心要股票要掉了。
0: 你或许有可能哦，因为全民炒股几乎好像很多人没有炒的比较少啦，对，几乎每个都有炒啦，或许他新的挂在那里嘛，对不对？史诗级的崩盘，对不对？崩那么多，哎呀，难免心会有一点，哎呀，
1: 青菜
0: 走心了。
1: 啊，都去啊去都，这经验嘛，跟较早比赛较无同啊，啊都是。比了的，现在开始爱竞爱，因为阮这种敢那会使比的场无多啊。
0: 是，
1: 以前比赛就对限制哦，限制你啊，你出过一片的。哦。像阮这
0: 有出过唱片
1: 就不行。阮这不是家出的呢，阮这是去钓冠军。
0: 啊，不是赶快啦，钓冠军的，一就是厉害才会出
1: 片。啊，我想我刚开讲，我问你啦。啊。啊，敢有影出过？嗯。出过真正。当场去比，真正有法度偌厉害，啊！看现场，啊！看你有敖唱无？啊！重点第二个重点，你也出过皮，你敢去比无？
0: 好像也对啊，也没有必要啦。
1: 你没有，不是没有必要，
0: 必要啊、
1: 你敢去跟人家较劲吗？啊、哦、也出片也没怎样。
0: 对、啊、有的是因为靠录那个什么修录音室的修音嘛。
1: 所以他现因为喊者，唔知喊者点咧带。哈哈。哦，喊者点可能，阮。有一挂人在讨论啥，很侪电商，伊学生较侪嘛，为什么迄个主办的是，叫伊是台中人呐，伊中部人，我都甲因现场的问啊，一挂已经比我无咧比的时阵，因拢换因咧比啊，即摆无法度比做老师一挂，伊讲啊无啊，伊去遐找迄个叫什么在地，迄个什么南，哎玉县在讲什么南霸天迄个歌手歌的，好学生啊偌侪咧，带一班好规定人。用啊，伊就是要来，
0: 伊
1: 就是为什么我爱咧中部班？伊要去嘿，伊咧拍，嘿卖人讲伊名啦，嘿哦，伊一个张老师啦吼，啊伊就要去遐，学生啊太侪啊嘛，啊爱话伊对不？纯粹拍广告、拍电影都。啊决赛王健杰嘛去啊，王健杰要开演唱会有无？
0: 好
1: 啊，伊学生啊侪啊，所以才移师到高雄办这个大场的。哦。要挖黑老师啦。哦。你讲遐侪啊？较济啊，迄所在嘛有淡薄仔学生啊嘛，加减嘛呀，有人有一寡。
0: 那你这样算不错了。
1: 有的报名他们
0: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还可以拿到奖金，算不错了。
1: 有的还写哦，有的比赛我看不知道是17月中的比赛，它上面就写哦那个第十名到第十五名啊，哦保障会员名额一个。人家还写清楚
0: 哦，还有保障会员
1: 啊，15到
0: 条件是怎么样？为什么会保障呢？
1: 还保障会员5位还是2位？哦，两位，
0: 还有这种的，
1: 还保障，这代表他们的人一定要有人进去嘛。哼，啊，前几名没有写出来啊，谁知道会不会保障分数还给 game 呢？
0: 啊，那个这个保障的条件是怎样？
1: 啊，在没有，他是他们那边会员啊。
0: 哦。
1: 哎呀！
0: 哦，了解了解，就跟那个什么，我们在选那个什么立委啦，什么保障名额那个类似的一样。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浪浪虎虎的约会》。来，我请啊，谢谢老师给我。好，来，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大家都有看到昨天的新闻了，然后就是这个男8点档这个男星，哈，对，就在做发病之后就。当天就直接走掉了、他的罹患的是血癌、那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新闻，那么医师也揭露了这个血癌所造成的4大危险的因子是什么，好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4大危险因子呢，可是呢却很多人天天都在做，好那么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且失去了戒心，好才会造成这样子哦，对，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就当天就发病，就直接当天就直接离开人间了。好，所以再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医师所说的 这四大的危险因子到底是什么，会造成这样子一个四十六岁一个

0: 青壮年就这样直接离开了哈、嗯。来，那么来分析的是讲这个傅子淳，好、嗯，的、就是这个男星，他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因为急性的血癌，
1: 七日了，昨天了，
0: 哎，七天，哎，七日的时候，
1: 昨天，
0: 长哈、哎，就直接就是急性的血癌就直接往生了哈。那么呢，享年是46岁、嗯。那么营养功能科，哎，营养功能的医学专科哈、哦、医师一改咱分享的是讲这个血癌哈，它不是一系所之间就造成的，不是一天就冒出来的哈、哦。那么你那的行为当中有4个坏习惯，有可能他默默的在推这个坏细胞的一把，再推他一把，哇，这个坏细胞一直往前推哈、哦嗯。所以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增加这种白血病，就是俗称所谓的血癌，嗯、会增加这个风险。好、嗯哦，那么医师跟咱分享哈，这个白血球一关不起的，是咧保护咱身躯的一种免疫的大军。好，但是呢，当中呢，基因呢出现了异常的时候呢，它开始失控了，然后就会增生，好，失控增生的时阵，它就会可能会去挤压到你正常的红血球，嘎进的血小板，好，就会出现容易疲劳，而且身体会有淤青的现象，再来有出血。还是讲当地有这种疲倦，还是脸色苍白，点点的这个竞争。那么包括就讲吼，你若讲常常咧食这种加工的食品，还是讲你睡眠拢无够的时阵，长期熬夜，还是讲你长期压力过大的时候，还是讲你暴露在这种有害的物质当中，哈，这个都有可能造成血癌。好，还有像是就是说均衡的饮食，还有每天你要睡满7个小时，你要适当的去疏解你的压力，干你烹饪时间的时候去加强这种排烟等等，这个是必要的动作。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说刚刚所说的这个四大的危险因子来对的是刚好就是饮食方面。那么你如果常常吃这种油炸物，再来加上你又熬夜，好，这些都是上榜的哦。那么你这个生活当中，咱所看到，就是讲容易忽略这个风险，就是咱常常吃这个油炸物，包括哇那个炸鸡排好香，炸薯条好好吃，有没有炸鸡块？那么这些炸的东西，还有含糖的饮料之家，好，还有一个这种烧烤店店。这些食物都恐怕会让你的身体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还有一种就是农药，农药呢，好，跟这种塑化剂一一的攻击中，还有重金属的这个残留，都有可能对着这种造血的系统造成慢性的伤害。另外，再来就是叫熬夜。熬夜噶，这种吼，全国五位郎是轮班，好轮班，好啊，五位郎是习惯的熬夜，这个都能够导致这种生理的时钟造成失调。那么有可能也去干扰到讲你这个免疫系统，以及到 DNA， 好这个修复的机制。长期诶，这个压力嘛，会使得讲咱的皮质醇以持续的升高，所以得让有可能会抑制到讲你的免疫功能。好，那么再来就是就咱讲的这种毒素，什么会呢？就是苯，哈，苯，尤其是在装潢的时候，这个味道或者甲醛这些这种化学毒物，哈，这些长期慢性的，在你不小心不知不觉当中吸入，再来这种就是农药，好，我就讲咱的哦，假蔬菜水果这种的时候，你清洗过程当中哦，洗掉无清洁的这种检验，还有这种烟害等等的这类哈毒性的物质，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都有可能提高白血病的风险。所以医师的感觉咱好6招降低这样的风险，好，建议我们日常当中这6件事从这方面来做改善，包括就讲爱均衡的饮食，再来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舒压，再来减少苯这个暴露在这个环境当中。这好像跟大家都说过了，可是大家却没有办法改变，好，或者是天天都在做，好。那么还有，我们就是要避免掉攻击中塑胶容器的加热，尤其习惯去这种便利超商这种，好，用微波加热这种，哎，哈。那么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尤其这个塑化剂的问题，跟来的是刚好要远离烟害。那么有些家长呢，哎，就是哎，阿公阿婆拢都在抽烟。 啊，就不会去想考虑到孩子的问题。那么长期下来的话，
1: 对，所以副主席有抽烟吗？也不知道。
0: 是不晓得，但是这个都是因子之一啦。
1: 对了，所以搞不好他有很多，像他如果拍戏长时间，
0: 对，常拍戏长期的熬夜，
1: 他如果又有其他的
0: 压力的问题，这个都有可

0: 好，那么来其中就是讲一个饮食方面，好，建议每天至少呢，我们一半的餐盒，一半的餐盒哈，大多数以蔬菜水果为主，好，就是全。并而且爱搭配这种全谷类，还是讲优质的蛋白。嗯、好，啊、你像讲那白饭，你就可以少吃一点；嗯、蔬菜水果，你可以多吃一点。嗯、好，那么你在睡眠方面的时候，最好我们是在晚上十一点前就该睡觉了。
1: 大部分
0: 很难。
1: 学生年轻到那个，
0: 尤其哦，的学生更难。
1: 只有退休年长的会比较有机会啦。
0: 对，啊，你哪公那上班族群呢、啊？还是公学生族群？你要在十一点前睡，我觉得有点困难、啊。
1: 集中，因此之一啦。
0: 啊，你基本无得改善，你至少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其他的方面你可以做改善嘛。
1: 啊，困满七点钟啊。
0: 对对对，睡满七个小时以上。好，那么医师嘛，特别赶紧提醒哦哈，在尤其是房子装修、嗯、有没有？现在的房子，你哪讲哈，就讲经过装潢有没有？尤其它在那个涂料粘着剂啦、生命粉那个都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嗯、有没有？那么所以呢，当你房子装修之后，你应该是要保持通风。嗯、我觉得这通风的时间应该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它还是有，只是你闻不出来的。好、嗯哦，所以还有就是说，你在使用这种化学溶剂的时候，你要特别要做好防护措施，嗯、包括你讲你哪在煮家还是烹调的时候，你要加强这种排烟。好、哦。东西呢，哎，旁边点刚好使用这种塑胶容器之中去加热的食物，你像这酸点刚好成分比较单纯的清洁用品，还是讲这种护理用品。另外呢，不吸烟，你像远离二手烟，这东西降给这种哈血癌的风险的重要的方式。那么医师给咱表示，你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来对嘛，讲这个苯，哈，苯的暴露，哈，你暴露在这苯的环境当中，而是说，跟血癌的风险的增加是有关系的。哦，我知道，这个男星他刚好房子买没多久，然后也刚装潢交屋，对，
1: 跟很多种原因积在一起，
0: 累积在一起都有。好，另外呢，这个研究来对嘛，话很。农药使用跟这个血癌以及淋巴癌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关联。那么还有至于就是说这个抽烟，好，跟这种急性的骨髓性的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关系，也已经被证为有明确的危险因子。好，跟来就是说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睡眠以及压力的管理，好，这个血癌白血病的直接因果呢，也这些证据是还在研究当中，但是对着我们的整体的免疫跟这个癌症的预防已经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呢远离这些风险，好，降低这些干扰，好，让你呢就是说就是避免这样子的因子，然后导致这种好让杜教授共为这个有关于血癌方面的部分，好，因为它真的来得太快了，当天发生就当天直接离开了，所以呢在长期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话呢，尽量避免或减少。英雄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回用我说一般的检查卡你生什么
1: 控制
0: 来看你喂
2: 来春梅姐，春梅妈妈，俺把这首王力友的歌用雷声演出。

0: 来，闪亮春菊姐，阿姨仙女姐，小蜜姐，来，谢谢妈妈，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阿彪爸继续挂着德金哥哥。来，你说第二秒，我都在想你，阿丹来。

0: 德金哥哥、连真姐姐、冰爽姐姐、金龙哥哥、锦江英美、李刚哎，还有春姐姐姐、敏富哥哥、龙龙哥、素梅姐姐、傻妞，还有逸轩姐、仙女姐姐、丽儿姐姐、丽雪姐姐、金燕姐姐、美慧姐姐。
1: 来，谢谢。
2: 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是的，来到今天的单元是礼拜一，要带大家再来去台湾考一下，然后今天带大家来去。
1: 竟然呢？
2: 竹南，竹南就是你的新竹的南部，对不对？
1: 应该是对。
2: 运动鞋呢？好，来，带大家来去吃蛋饼煎饺，来，今天有台湾特色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的 Tiki 咯，
1: 欢迎做伙来铁佗。
0: 今天来到咱吼咱这个罗定南的这个高处吼，看起来吼就像这种小时候吼咧住这种感觉呢。
1: 哎呀，而且哦，听讲这个所在是保存了上盖完整的闽南式聚落哦，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0: 300年的历史啊，然后你看吼，各保存啊这样好，赶紧对着咱的卡波，做伙来去试试哟。
2: 哇，感谢小宝跟明奇开场的歌声，我们今天来到苗栗的竹南，先带大家来去一个很特别的社区，特别的岛屿呢，咱赶紧请这些朋友介绍一下。
3: 因为我们这边水源丰富，那土壤主要是泥泞沼泽地，我们在闽南语会讲烂头，所以我们就取了第一个字叫烂。后来呢，这个芦竹呢，主要是因为说，因为水源丰沛的关系，所以也长满了很多芦竹这种植物，好，就是罗定。所以当时的长辈就称呼这个地方叫罗定兰。依照我们以往在做田野调查盘点的结果，大约是53座左右的古厝。那并不一定是以三合院为主，我们从原本的一条龙到单身手、双身手，双身手就是我们说的三合院，再来到四合院，其实这四种类型独独男都还有保存着。那可以从堂号啊、建筑，还有我们保存的样貌，还有一些铜腕，从这个地方开始对，就是慢慢的复苏跟回忆起一些农村时代的样貌。面对林家主厝的正门口底下有6块大砖雕，那这6块大砖雕当时制作的时候，听说是花了有大概有超过100万美金。那贵的原因也是贵在说，我们去看细看那个砖雕上面有一些金色的部分，那金色的部分呢也是纯金，它是后面再把它画制上去、烧制上去，然后再经过高温烧熔在上面的。做了这6块，其实它花了总共6年的时间，借由老故事把它转化成砖雕的形式，用减法原则比较单纯的表现的艺术的形式，来把它保留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把文化传承下来。
2: 感谢佩君的介绍，哇，这栋真正是隐藏版的千万豪宅，大家来的时阵唔当去偷摸人的金马呢。伫咧罗定南这个古厝社区，甲过去的建筑文化保存落来，让大家会当体验过去古早味的生活情景，真

来这行行甲踅踅了。所以去，咱来个当地上界有名的信仰中心暗处龙凤宫。来个顶南，远远就会当看一尊将近十四层楼，听讲是世界上上界悬雍正妈祖神像，真正是非常的气派壮观。

0: 年历史的龙泉画展，还有介绍妈祖一生修行的竹雕艺术等等，哇，真正是太丰富了。如果你来到台南，千万不能忘记来到龙凤宫、龙凤宫来个参拜一下哦。哎呀，差不多八道嘛，腰啊！咱来个距离德兰车站差不多5分钟的路程，来吃一出非常有特色的创意料理，到底是啥物物件呢？咱赶紧来解看卖啊嘞！
1: 大家好，今仔日娃娃明奇来带大家吃美食哦。您看，头家竟然把蛋液倒入锅子内底，甲煎饺做伙煎甲金黄酥脆，哇哦，这就是头家独创的蛋饼煎饺哦。Q 弹的水饺加厚实的蛋饼夹做伙，最后再撒上一点香葱，叠一根小小的米罐，头家用心制作每一道料理。不管是看起来，也是吃起来，感觉都是一大享受啊！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吃看卖哦。
0: 最后，咱来个上界重要的德兰车站，这是苗栗县载客量上界大的车站。

卖腐改送过去，造成真侪店家来了钱。所以当时日本政府才会决定兴建海线的铁路，伫纵贯线就对这开始分为山线甲海线，分别会当接甲彰化，一直甲即马。

0: 山海关。今日咱来个苗栗的竹南，看到已经通车100年的海线铁路的起点，一直到建庙将近200年的龙凤宫来个参拜，还佫找出有300年历史的古厝社区。哇，竹南真正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一七三，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来，曹阿姨来听歌。

0: 来，这样哥，阿姨，来，敏富哥，靠力好，元顺阿姨，来，赵卢大哥，来，感谢的朋友请，谢谢哦。
1: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这首吹的可以过来继续观看美慧姐姐，哎，美梦成真。谢谢美慧姐姐、金钟哥哥、登峰哥哥、敏富哥哥、绵绵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大哥、赵如哥哥、金庸、哎，金爱姐姐、春梅姐姐、阿仔呀、啊、精彩哥哥。

0: 姐姐美慧姐姐丽丽姐姐不当你春菊姐姐感谢这个伦伦姐姐
1: 来柔心妈妈柔心姐柔心妈妈我来看消防旗你的台语我不会太多首了选这首比较少唱的

来，糖糖，啊，春菊姐，啊，米布哥，小米姐，守春姐，正阳哥，柔心妈妈，哈，哎，柔心姐，柔心妈妈，跟风哥，和青哥，连根姐，傻妞，素梅姐。

0: 瑞林哥，来小孙姐姐林哥，来感谢的花声，谢谢哦。
1: 感谢爸爸妈妈、念婆、小龙兄弟了，感谢安排继续观看是丽雅姐姐的收听了。

哥出来。哎呦，我是海哥，我是一哥啦。你不来离开我，我听你咧胡白讲，永远嘛不来变卦，这心嘛无这种代志啦。

0: 哥哥，还有阿仔呀、啊，苏梅姐，刘军哥哥，林峰姐姐，林妈妈，郑永大哥，春丽姐，春菊姐。
1: 哎，北投，郭阿姨，郭阿姨来听歌，好气了。

0: 有哲明哥哥、陆斌哥、龙龙哥、文龙哥哥，还有赵鲁哥哥、邓梦哥哥，还有郑红哥哥，以及来看阿仔啊，心理姐姐。
1: 他要出来吗？
0: 要啊，要出来。
2: 要出来，
0: 只是不能太快。姜昆没有感觉，知道吗？
3: 我大意了啊！
0: 来，谢谢。今天是爸爸妈妈来点歌咯，今天哦来爱听什么歌曲，咱今天你点妈仔仔当来唱咯，
2: 对，
0: 赶快呢准备三首歌曲，卡电话起来，卡控诉
2: 2338
0: 哈，控三控三，是的，尽量点阮诶较普遍的，啊，新歌不要唱，古巴未瘾唱，所以你爱点阮会晓唱诶，来，明富哥哥，
2: 你好，
0: 明富啊，明富哥哥，
4: 哎，
0: 你想听什么歌？
4: 意难忘，
0: 意难忘，对不对？
2: 那蓝色的街灯啊，啊，你要查甫唱啊，查某唱，
0: 嘿，
2: 互你敬来，
4: 阿弟啊，听我。

0: 意难忘。
1: 好，好，蒙阿仔哈。
0: 小弟姐等 ，OK OK。
1: 好，好，谢谢，谢谢。啊，那汉弟点好，谢谢哥哥，好，蒙阿仔请啊。汉弟点歌，唔捌点歌哦，今日我敢铺开一个哦，哈，今日哦，哈，甲你安排哦，哈。来，咱的志勇姐姐你好。
2: 哎，
1: 志勇姐，
2: 你好
1: 嘞。你好，
2: 好
1: 了。
2: 哎，
1: 阿叔啊，
0: 哎呦。
2: 哦，你唱啦，
0: 我主牌啊，哦 ，OK 啊，国台语拢会
1: 使。孟阿仔，
2: 你知影我知影唱啥啦？
1: 王世贤的吗？
0: 无啦，你主牌啊，主牌都我家己牌啊，明仔我家己处理啊 ，OK， 哦，
1: 家己处理，孟阿仔家己处理
0: 啊，拜拜，
1: 好，谢谢，来，凤梅姐姐，
3: 有
1: 有。嗯，你什么？
0: 哎，
1: 那个什么，哎，母女都同一个音哎，哟，
0: 什么什么什么？
3: 张震岳，
0: 张震岳瓜，
1: 哈，
0: 哦，张震岳瓜哈，张震岳瓜，
1: 只要他的歌就可以，对不对
0: ？OK，
1: 好 ，OK， 妈仔，
0: 好，妈仔，
1: 好，来，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来，丽丽姐姐，美妆啊，美妆啊，
0: 你好，
4: 我要听那个新贵妃。
0: 新贵妃醉酒，
1: 哎，
0: 明仔来听哈，
1: 明仔会使哈，
0: 明仔白日讲过就应该是了
1: 哈
0: ，OK，
1: 好 ，OK， 好，谢
0: 谢
1: 你，
0: 谢谢瓜姨，
1: 好，拜拜，来一个来接的是碧月姐姐，
5: 哎，你好，
1: 嘿，碧月姐姐，
5: 我点一首蔡小虎的《我唔甘》，
0: 那首我未晓呢，
1: 我唔甘，我唔甘，
0: 那首我两个未晓，
1: 搁一首，
0: 搁八首啊。
5: 啊，无诶，蔡小虎都一首。
1: 蔡小虎看你要倒一首。
0: 你嘿，啊是你要摆蔡小虎的就好
1: 啊。伊甲你主摆卖晒蔡小虎的歌，好不好？
5: 欸，我今日再点一，无，这个明天会唱，
0: 对，明天会唱，嘿。哎，
5: 那就诶，追魂烟，好不好？
0: 哦哦，
1: 好，
5: 追云烟，
1: 好的。
0: 哎，追中烟啊，水魂，追，
1: 嘿，追中烟吧。
0: 杨宗宪的吼。
5: 啊？
0: 追中烟，杨宗宪追中烟吼。
5: 好像对对对。
0: 追中烟在梦中无看见。
5: 对对对。
0: 好，明仔再来跟你唱哈。
1: 好。OK， 好，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0: 点你，点你，
1: 点你。哦，点我的哟，点我的，那你要点我的哦哈，来，这边是那你瑞章哥哥，瑞章哥哥，你要点我的歌哦，嘿。哎，我唱的哦，嘿，点我唱的哦，嘿，
0: 点
1: 我
0: 唱的哦，嘿，来。
6: 一阵暴风雨。
1: 什么会叫一阵暴风雨啊？
0: 你未晓啦。
1: 嘿，搁一首。你的歌拢足热门的呢？
6: 哎，没有，
1: 哎，较紧
6: 的哦。你唱哦，
0: 哎，点查某唱的，哎，
6: 另一种乡愁。
1: 好 ，OK，OK，
0: 好。
1: 阿孟阿仔哈，
0: 阿仔哈 ，OK。
1: 好，谢谢哥哥，好，谢谢你啊，哈，来。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叔。
10: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1: 哇，这么了不起！
10: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9: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肉口感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

0: 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1: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0: 是，
1: 过来毛巾丰富诶，矿物质，过来丰富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种
0: 氨基酸，
1: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龙巴材料比较较紧，今年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
0: 多糖，
1: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健康又养生。
0: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好，吃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2: 米饭好好吃，
1: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5: 好吃这么多，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0: 好吃无？好吃。
4: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4: 哎，我拢切一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
4: 哦。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嘿啦，
6: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0: 多好食
6: 哦，嗯，好好食，
0: 真
6: 正
0: 好食。
6: 你若要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猪腰安尼
0: 吼，
6: 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6: 要
0: 要搁点，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那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就照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2: 我肚子热咧。
0: 实在做好食。
2: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2: 正
0: 脆。
2: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个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猴头菇，哎，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好啊。
2: 烧。啊，又阁炭卡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2: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2: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欸，你品一品的，
2: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2: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束啊面线。
2: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0: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2: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2: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2: 嗯，最好食。
0: 太高用的啦。
2: 哦。
0: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2: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2: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2: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块火锅料。哎、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2: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2: 哎，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2: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2: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2: 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

有的人啊，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吼，怪一撮啊，虎头菇，买一撮啊，虎头菇咧。虎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虎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这个这诶长，伊的这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内底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让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还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虎头菇里底佫有种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有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虎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是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虎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虎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旋的虎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再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哦，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哦，这虎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它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上的好朋友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侪，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4包1000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袂你高啊高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

0: 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才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食无好食咩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是，
2: 是
0: 做，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座，
0: 来，你再去耍，来，22线来，维尼我加油你好，好照顾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没好照顾，真正拢没看不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座，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维尼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1: 好
0: 嘛，谢谢你。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回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你好，我照顾
1: 你啊，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好食不？我好食
4: 不？我唔捌
0: 食，你唔捌食，食过嘛？23线，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4: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1: 好，
0: 来一桌对不？
6: 好啊，哥。
0: 无食，搁冰。拢冰啊，恁冻倒来，伊也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加油耶嘞。
4: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加油。哎，啊，金姐啊，哦，
7: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给俺卡通哦，该好食，是该好食，好多果哈，电话给俺卡通0800009119，来，丽梅姐姐你好，丽梅姐姐你好，嘿，子忠好，嘿，好，跟你老凯，感谢你等我一下哈，好不姐哈，来来来，淑清姐姐好，淑清姐姐，子忠好，好，等我一下哈，好不姐哈，来，玉珠姐姐你好。玉珠姐姐好，嘿，你好，嘿，子忠好，好的，帮你留一组下来哈，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你好，新朋友你好，你让得起来哈，我叫客服跟你联络一下哈，来，那美芳姐姐你好，美芳姐姐你好，嘿，亲，你子忠好，
8: 喂，
7: 哎，美芳姐，
8: 玉珠姐，
7: 来跟服务姐哈，来，等增加等位来，丽儿姐姐你好，丽儿姐姐你好。嘿，好，我跟你老子做跟小弟等我一下哈，背包只要900有90块哈，免运费哦，宅配到府哈。来来，美心朋友你好，你好，嘿，
9: 我要买一组。
7: 好的，好的，老公，你吃了就会爱上他哦，你一定还会再回来。姐姐等我一下，帮你抄资料哈，不要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来来，接多方姐姐你好，多方姐姐，
9: 我
7: 一
9: 组。
7: 好，我跟你老子做，看你把这过吧。
8: OK，
9: 讲起来听无。
7: 啊，无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跟姐姐服务姐哈。来，秀珠姐姐你好，秀珠姐姐你好，嘿，你老婆几张哈？
9: 对，
7: 啊，我跟你老开，你买只贵无哈？
3: 我唔捌食，
7: 唔捌食过，真正足好食。嘿，你试看卖，你食了，你会搁倒转来哦，哈。
8: 好，医生。
7: 好，啊，你莫看动，我先甲你老子做起来啊，哈。来，个哈，来，爸爸妈妈，紧来电话，紧甲咱靠通哦，真正有够俗的。背包的时阵，你也扣掉运费吼，咱真正拢无甲你趁钱，真正是做服务的，要甲恁结缘的哈。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来今仔日电话甲咱靠通的时阵，咱开放两包，互你。

0: 体验，你若捌食过，你甲咱试看卖，两包你做你甲跳跳咧食看卖。咱这是独享包哦，哈，大概一人份就可哈，一人份哦，哈。啊，你若讲吼，像讲吼，你讲有一种降级时节，到你外口一种宿舍嘿，你买当个戒指做阿贵哈，因此这样哈，加热就可以吃了，非常的方便。啊，你若你出来的时阵哈，你看见 CJB 的时阵，甲拼一包阿落的时阵哈，直接点个菜落去变炖饭哦，哈，真正就好食。啊，是讲撒只米线，哈，拌一下也非常的好吃。来，咱的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好，我给你老几钟哈，你先等我一下哈，唔挂等，给你好不好哈？来，爸爸妈妈，咱这拢是素食的哈，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朋友哈，你有当时外口食透透，都唔知要食啥货的时阵，这组个传到倒去，真正足方便呢。退冰哈，加热就可以吃了。啊，是你要甲做加迄落啥火锅料理的这个汤头嘛会使啊哈，甲拼落这个火锅料理的内底嘛是会使，啊是讲你要甲加一下高丽菜安尼食嘛足方便的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电话经常打通，尤其现在满千送百活动的时阵，你甲咱累计下来的时候，哎，等于又是打九折哦哈，所以电话经常能打通哦哈，来秋妹姐姐你好，秋妹姐姐，
1: 花头菇一毒，
0: 好的，你有吃过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一定是很好吃才会回来对不对？
1: 嗯，
0: 好，我给你拿几张哈。好，感谢姐姐啊，唔好挂断啊哈，来，今日来电话已经卡好通了哈，来，恁的美兰姐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我给美兰姐姐拿几张哈，啊，背包哦，只要990块钱哈，你先等我一下，给你好不好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这是麻油猴头菇，拢已经帮你料热料理好了，这拢已经熟的啊，你只要加热加温就可以直接吃了哈，非常的方便了哈，你将来你咱这哈真正，你若有问食过的时候，你拢会知影，猴头菇好歹食差足侪，有诶足嫩诶夹袂。等哦哈，啊，咱这真正足好食的哈，电话紧甲咱敲通。来，这个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姐，
1: 嘿，丽华姐姐，我讲是后礼拜一哦，后
0: 礼拜一，后礼拜一，好，好，啊，你先等我一下，好好，甲你好不忘哈，好好好，来，好好来，来，现在爸爸妈妈电话紧人敲通。八包只要990块钱呢哈，今麦满千送牌活动的时阵哈，真的不到990块钱，没去当微吹啦，你像个含运费哈，咱这真正是完全没赚钱。那么你若讲哈是新朋友，要加入咱的会员的话，趁这个时间呢哈，电话给咱卡欧通，只要990块钱，让你带回去，总共是八包，又把你来对你若收到的时阵，开放两包，你甲体验看买，试看买，真的超级好吃的，那么你一定还会再回来的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咱这吼，你看猴头菇的营养价值就管呢。那么嗨，你哪个要补充营养价值，尤其素食的朋友，电话经常靠通。来，咱来接天音姐姐，你好，天音姐姐你好，嘿，你买几张哈？给你老凯，等我一下哈。来，何不姐，来，

台上的哟，凤飞姐，来柔心妈妈柔心姐，大家的妈妈淑女姐，黄龙哥，丽雪妈妈，泽明哥，丽云姐，丽晶姐，秋香姐。

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有请素梅姐姐你送电没有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你，谢谢素梅姐姐、梅姐姐、东方宝宝，还有宝珠姐姐、文龙哥哥、狼妈妈、赵如哥哥，还有细满姐姐、龙龙哥、德金哥哥、连连

0: 来，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最好继续观看。来，丽雪姐姐，绿色电苗，黄玫瑰，黄玫瑰。谢谢彩良哥哥、赵鲁哥哥，还有蓝妈妈，以及苏青姐姐、碧霜姐姐、泽明哥哥、金雄大哥、冠宇，还有碧华姐姐、素梅姐、素丽姐、春菊姐姐、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秦佳佑、吴刚哎，还有丽晶姐姐，还有东风狗狗、佳秀姐姐，还有阿宅呀、啊。龙矿刘丽娜、志明，以及秋香姐姐、林妈妈、曹阿姨、宝珠姐姐。

0: 谢谢阿红哥哥，毛胖的丽啊，还有丽丽姐姐，阿哥我们唤醒啊，美秀姐姐，宋丽哥哥，文文哥哥，阿仔啊，锦心姐姐，还有锦心哥哥。
1: 谢谢甘霞，甘霞是我爸爸妈妈。来，我来试一下手感，手感。今天没有这么鼓励，哎，好抓！
2: 刚我调了，
1: 好抓！
2: 别不要抓，再抓一次就好，再摇就连底了。啊，你刚刚就是从这边转，
1: 对
2: ，OK， 好，
1: 好，
2: 好，
1: 看看是不是。
2: 啊，如果不是也没办法，反正每次抓中都后面都抓不中，
1: 刚刚好。
2: 好，来，不要动了。
1: 今天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哎、好，来，今天看谁是幸运得主啊？好，来，
2: 让他不然早一点来啊。
1: 好，来，
2: 那不然三八了，三八秒停了，
1: 38秒，
2: 看你有没有那个。
1: 今天要在电视机前面啊，拼搏照了呀。
2: 来，
1: 是谁？
2: 哎，
1: 喵请，交请，
2: 交请呢？
1: 交请哎，
2: 丽梅姐一分钟，
1: 丽梅姐姐，交请了丽梅姐姐，进来，你要看不？很久没来宝贝啊，给你交情的丽梅姐姐，你给画一个，给你，伊若无咧看的时阵，无定伊够有听到，给你画一个。丽梅姐姐，
2: 有啦，你无咧有画，无咧看咧，你画。
1: 交情的丽梅姐姐，丽梅来无？给你哦，今仔有足有机会哦，嗯，足有机会，把咱的电珠哥、电哥摇出来哦，来，给你哦，提电提供第一步，故宫来咱交情的丽梅姐姐，伊也来无？来来，给咱一个小杯，爱笑。伊爱笑，
2: 哎，笑笑，
1: 哎，啊，笑笑，笑笑，
2: 安尼去无闲啊，
1: 爱笑人，对啊，
2: 看你唱歌听了去无闲，
1: 对啦，交情的丽梅。

0: 姐姐叫丽文姐姐，
1: 满足你的，看你会不会中来。
0: 好了，满足一下，哎还没有啊。
1: 没关系啊，他上来算了、啊。
0: 来，
1: 直接算啊，
0: 不好不好，还是等上来的时候。
1: 没有了，你现在咬他打上来就算了。
0: 丽梅姐姐，
1: 那么多干嘛？
0: 丽梅姐姐，
1: 抢先抢了就对了，接多生啊啦，你也今麦起来。
0: 丽梅姐姐，交枪，丽梅姐姐，十秒钟以内，你闹起来的时阵，这个给你炸到。
1: 你讲了剩五秒。
0: 来，交枪，丽梅姐姐。
1: 无啦，无未来啊。
0: 这个那看速度那靠慢，靠慢就是说。交枪你来，交钱了，丽梅姐姐，你没来，没有了 ，no 事，来献起来，
1: 阿志的电话，六了哈，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空九空六，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你啊，听
0: 我，你呐，
1: 看我，
0: 你嘛好换一句啊，
1: 不要紧，阿都阿婆都要讲啥，都安尼尔，你也要继续听我唱歌，你也要加油，你靠搞啊，
0: 是你的爱的真情，公公你家较袂空卡翘啦，
1: 对啊，好，
0: 来，阿志的阿的电话。来，给你啊，给抄起来啊！疑难杂症专线00903，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0903，三一三的
0: 九六五，
1: 0903，
0: 想一想，
1: 九六
0: 九六五，哎，你看又跌过，今天
1: 没了，没了，没了，
0: 啊，真是，来，我们明天见。

0: 完胜。
1: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3: 360度翻一圈回来，
1: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4: 人生跑马灯，
1: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要普及普遍节节目，你妈的，我这个阿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台语的《简爱妈妈》点播歌曲，《初恋的

妈妈，看到你的破声喽！金玉姐、秀香姐，还有咱的春福大哥、方仙姐、国俊哥、志光妈妈、泽明大哥、李螃蟹啊、雅欣妈妈、恩

0: 美英姐、美香姐二九一的新朋友，哎呦，婷如，婷如姐。
1: 就看老爷夫人
2: 放轻松，
1: 我来陪伴，
2: 大家拢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杰。
2: 大家好，是孟婷。
1: 哎呦，国姓的这个婷如应该是有那阿胖子的早间的款哦。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呀，咱的秀香姐、
2: 丽文姐，
1: 哎呀，月香姐、雅慈、雅慈姐。
2: 以琳姐，
1: 哎呦，以琳妹妹，
2: 方仙姐，
1: 罗萨，罗萨，这
2: 国庆哥，
1: 姐妹妈妈，
2: 玉宝妈妈，
1: 太平的桂春姐，
2: 哲明哥，
1: 喜剧的玉珍姐，
2: 昆腾哥，
1: 啊，那呢，婷如妹妹，
2: 桂春姐，
1: 应该是比较卡谁的哈，那呢，美惠，美惠姐，
2: 阿香妈妈，
1: 惠文，惠文姐，
2: 志光妈妈，
1: 哎呦，季姐老爷，兰姐，兰姐。富足妈妈，哎呦，蔬菜姐莫困你哦，今仔日有你的欠某的情哦。
2: 哎呦，子朗的阿妈，阿妈，
1: 阿妈，阿妈，哎呦，咱的美华姐，
2: 方玉姐，
1: 恩琪，恩琪啊，这苏琼，苏琼姐，
2: 恩琪阿姨，
1: 哦，咱的方仙姐，国庆哥，哎，
2: 林娇姐，
1: 清慧，清慧大兄。清火大哥共聊，清火大哥，婷花姐，
2: 丽云姐，
1: 林娇，林娇姐，昏辉同学，哇，那一阵一阵的咸酥鸡的味啊，
2: 有吗？
1: 一阵阵的咸酥鸡的味道，我快受不了，哇，肚子一直饿起来。啊，零一六的新朋友，
2: 丽芳姐，
1: 秀芬姐啊，秀芬姐啊。坤辉同学，
2: 零一六的好朋友，
1: 哎，那呢？好，秀云姐，那呢？秋年是大哥
2: 爸爸，
1: 哦，爸爸哈，
2: 哦，
1: 终于猜对一次了。雅慈姐啊，那呢？志光妈妈，
2: 苏妍妹妹，
1: 他都要秋年大哥，怕婆啊，怕婆啊，点名还行，我脑子里面就在思考，你就在等我看。青哥这次会不会说对？要想一下，真的要想一下。啊，那第三摆，啊，那应该都会记啊，应该就记得。
2: 对，啊，我爸爸你卡大卡电话起来讲一下话，印象深刻。
1: 嘿，卡起来电话起来玩游戏一下啊。
2: 对，印象深刻。还有吗？有没有没念到你的名字啊？
1: 那个国姓，国姓的婷如是阿胖子啊的祖囝的款哦。是不是？那个，你电话别挂掉。
2: 东波大哥，
1: 东波大哥，电话不要挂断。
2: 小蛙姨，
1: 证实一下哈，证实一下。来，那呢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哎，你好。
1: 请问跟阿胖姐啊的？
0: 哦，不对，
1: 哦，不对哈，不是啊，别带国姓的啦哈。
0: 啊，
1: 婷茹姐你好，你好，很开心看到你的掌声哦 ，Thank you。
0: 谢谢。
1: 好，再上来玩游戏哦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1: 好，来，看到国姓的拢阿胖姐来啦。
2: 规整头的拢是阿香妈妈的人。
1: 好，来来，婷茹姐，好，志光妈妈，好，志光妈妈今日。哦，志光妈妈今日点一首歌，讲要叫我唱给阮某听呢啦。
2: 哦，
1: 这首歌真非常非常的好听。嗯，阿芳姐啊，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
2: 快乐学堂。
1: 好，金明大哥，哎，金明大哥，但我可能惊死，如果是国姓。
2: 对啊，怎么都住在国姓？
1: 电话没挂断掉。
2: 怎么那么多？大概卡起来拢国姓呢？哦。
1: 好。我们老师准备好的话就来了，老师那，我们这个题目你们出啊，我来翻呐，我来翻这样子了哈 ，OK， 好，一号、七号、四三、四九，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字了。四号，
2: 这个前面有个顶天柱，
3: 好大。
1: 二二，二八，
2: 嗯，它比较偏左边。
1: 二号。十五号，二一，哦，四六，
2: 哈，
1: 好，你知道什么字吗？
2: 我不知道。
1: 那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哪，试试看。未使我听到，未使我听到，我讲较细声。
2: 对呢。
1: 哎，哇塞，好强哦！哇，
2: 这是什么？哎，
1: 有这种比赛的话，我应该可以去比哦。
2: 这是什么？下面两个背吗？
1: 不是。
2: 什么？下面两只脚，两只脚的是什么？
1: 你看我觉得。就蛮骄傲的。
2: 你怎么没有喊国庆哥？
1: 国庆哥，
2: 你怎么没有喊国庆哥？
1: 啊、国庆哥刚才上班的款。哦。方仙姐，有人知无？我已经要到啊。
2: 那
1: 什么题目我唔知哦。
2: 那你喊金玉姐老爷。
1: 哦、金玉姐老爷。可能这可能困难、啊。
2: 我觉得他们都很强。
1: 好，四十四号。
2: 哎、啊，
1: 这样子我看一，
2: 你看还有两个点，
1: 二四，刚刚这样总共开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十一个我就猜到了，开十一个我就猜到了，
2: 开十一，我们先记一下，第一局开十一个，
1: 看看这个最高纪录，哎，最快的纪录翻几排，翻几个牌就看到了。
2: 我们第一局十一个，好，
1: 不浪灾啊，好，那三五六可以开。让大家看上面是一座山，好，很清楚了嘛。
2: 是，
1: 我在需要提示吗？
2: 是，
1: 我给您提示哦，我用动作提示哦。
2: 很热，他喝醉了，喝得多了，晃啊晃。
1: 不，这个是猜字，霍刚贝尔变比手画脚，
2: 喝多了。
1: 有人知嘛？无啊，无要继续黑呢。
2: 你，
1: 好啊，好，秒猜有人知啊、哦。这是伊的法号，法号。
2: 哦，法号哦。

0: 前几次有教课、啊。嘿，
1: 对对对对对。哇！
0: 天后老师啊啦！天后老师啊！
1: 第二名。好。哎，敢要公开？先偷听一下好了，偷听一下，偷听一下。这阿胖姐啊，阿胖姐啊，恁一顶较大顶，互恁摇。对，对去。安尼哦，搞啊搞哎！啊，恁后壁遐军师哦，将去买一块鸡排，你请哦嘿。嗯，好，拜拜。拜拜，金杰老爷，哟，哦，安尼，哦，thank you， 好，拜拜，有啦，安尼，这个
0: 猜到了，
1: 猜字，看看部首，又加上我的精湛的演技，好，果然就
0: 猜到了，
1: 猜到了，对，两个都猜中了，八号到十四号这一排开掉。然后最下面也开掉，四五四七四八对，好，安尼应该就知影啦吼。会啉酒啊，拢摕一个开箱哦。
0: 什么法号啊？老师帮我看一下回播。
1: 来，让我们看一段 VCR，
0: 看一下回播。
1: 好，五
0: 四。
1: 三
0: 二
1: one， thank you， 来了，哎呦，那呢，黄仙姐，
2: 三颠的颠，
1: 三颠的颠哈、
0: 哦、，OK，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东坡大哥，
3: 疯癫的癫，
1: 哦，疯癫的癫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雅思姐，哎，雅思姐的呢，最后卡，来，那呢。春菊啊，这
0: 春菊，春菊，
2: 这灯的灯就了，
1: 这灯的灯哈，
2: 对对对对，
1: 嗯，好，拜拜，来来来，这个凤色姐，
4: 要，
1: 哦，电
4: 动的电，
1: 哦，你啊，像喊你卡电话，你卡接卡嘞啦，这打电话呀呢。
4: 我下下晡时啊，才有看恁的直播，才有卡。
1: 安尼吼，好啊，安尼让那英姐跟爸婆来。
4: 好，
1: 好，谢谢，好，
4: 拜拜。
1: 安尼恩琪啊，这
0: 阿姨，
5: 巅峰的巅，
1: 巅峰的巅哈，
5: 布袋和尚啊，疯疯癫癫的癫。
1: 好，好，谢谢，好，
5: 恭喜看，
1: 拜拜。那嘞，立方姐。
6: 三
1: 天
6: 的
1: 天，OK， 好 ，Thank you，
0: 好，
1: 拜拜。那呢 ，KO 的美华姐，
6: 这天的天，
1: 拄好刚才你讲到这天的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0: 就是天，颠倒是非颠，
1: 太厉害，我如果这个猜字的准度能够猜六合彩的准度哦，我就是亿万富翁。好，老师下一题。
0: 好，下一题是什么？
1: 那卡注意了，那卡注意。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题目哦。
0: 你当然爱省哦，算你第二题。
1: 刚刚十一格。
0: 对，十一格，来写起来。
1: 十一格。
0: 看看下次有没有突破，一直往越来越少。
1: 上次好像三四个就看出来了。好，老师好的话就来啦。
0: 老师把青哥考倒，
1: 除非你
0: 考倒他，
1: 除非你出那个，我连音都念不出来的那个，就没办法。
0: 不可以用生僻字。
1: 好，一样老样子，一号、七号、四三、四九。
0: 这个什么都不数。
1: 九号，一二三四五，五个。应该不是。
0: 哦，吓死人！五个这样子，看到什么？
1: 十三。那上面应该是空白的，
7: 上面那一行二三四五六开掉。

0: 也太低了。四六。这一题这样就老师这一个字有常用吗？没有哦，算常用哦，算常用哦。二十五号，
1: 这什么？这个字歪歪的，常用。
0: 什么滋滋歪歪的？
1: 我说那个字啦，那个二十六。
0: 你们这个我们有两千多，
1: 不是啊？二十六的那个旁边一撇歪歪的。
0: 好，那八号。
1: 哦，原来误会了啦，一直以为它是一横，就那是一个盖子，也长得奇怪啊。答对了，什么东西？是什么？
0: 五六七啊，
1: 几个？
0: 二四六九十十一，多翻两个啊，
1: 十一哦，
0: 多翻了变13个，
1: 十三个
0: 才答对啊。来，看有人敢听边仔跳的无？
1: 来，其实我刚刚有听到问听个。没，我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
0: 保密房谍就是这样子来的。
1: 什么啦？
0: 来，阿邦姐，
2: 你好，
0: 加油，去！
2: 还有吗？可以了。豁，豁然开。
1: 豁。
2: 哎。
0: 豁。
2: 豁然开朗。
0: 干嘛呢？好，大家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里凤色姐，
1: 凤色姐，
2: 要货出去的货，
1: 哦，货
0: 货出去的货，哦，呵，带你来该打了哈，呵，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厉害了，好，我们这个再来翻一下哦，不够这算哈，12、14翻开看看会不会多一点人打，哎，这样子。
1: 对嘛，就知道旁边这个是什么了嘛。
0: 好，4445，让它稍微满线一下。今天这样子好像有一点，我开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严格了一点，严苛了一点哦。
1: 你要开到我看得懂，你要开到我看得懂。看吧，看不懂哦。
0: 还是看不懂，
1: 看不懂啊！就是 King 那一边的问题啦。
0: 好，28号，4748再打开，10号再打开，
1: 可以了啦，可以了，可以了。我看完，
0: 安尼你哪个？你哪个无卡电话的？阮琪姐，阮琪姐就会讲话啊！
1: 看我，看得懂。
0: 阮琪姐就跟你讲什么啊？
1: 有吧？大家看得懂了吧？
3: 你又讨厌我，你又讨厌我。
1: 看得懂，看得懂。对吧？对吧？能理解了，各位。
0: 04-2338。
1: 0303。
0: 倒数5秒。
1: 四。
0: 三。
1: 二。
0: 一。您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咱的这个小峰，台里的小峰，
1: 小峰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没有对几
4: 个货
0: 啊？货源假货呀？
4: 不是，货出去的货，
1: 货出去的货，
0: 货，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4: ，OK，
0: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新山大哥，
1: 大哥。

0: 哎，你好，平龙平安梦先，你好，
1: 你好，
2: 要，
0: 那个，那个嘛，货，
2: 货出去哈，
0: 哎，货出去啊，
2: 跟今仔日股市同款啊，货出去啊，哈，好，好，好，再见，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那个南港的立方姐，
1: 立方姐，
3: 那个出生是货，
2: 啊，
3: 是货，
2: 货哈。OK， 好，
1: 好，
2: 好，
1: 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的殷娇姐，
1: 殷娇姐，
4: 哎，这是货，
2: 货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破出去的货、
1: 哦，就是一直搞不清楚它旁边那个字旁啦，哦、原来是个害。
2: 对呀、啊，你看老师他还会刻意把字稍微大一点，让它超出那个范围、
1: 啊。老师，你看你们有多、哦、多好，
2: 多哦，很用心啦、啊，很用心啦、啊。好，第三题就是我的啦，来来出怪，这一题就很简单了，我这一题非常简单哈、哦，我们时间也剩一点，这个等一下我们还要来玩这个那个。生肖大乐透
1: 这个字感觉跟我刚刚露嘴的东西有点像，
2: 真的、哦，嗯，这么危险，
1: 我现在一直怕King哥闻到味道。
2: 好，我这个字比较简单，这个一号、二号中的下来，部首让大家看，好，
1: 它是这是肉字旁，
2: 肉字旁，
1: 嗯。
2: 准备抢答、哦，哎、欸，那三号这一排也开好了，三号这一排也开。
1: 哦，哇，这么刚好、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几页，呸呸呸，好多。
2: 猜一个字。
1: 猜一个字，这样有人猜得出来吗？轻猜一耳也没关系啦、嗯，想看看列当想出什么字，它可以怎么搭配。
2: 四五六七，四五六七，这样就应该满线的啦。
1: 这个明显的啦，
2: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超明显。哒哒哒哒哒，来吧来吧，
2: 来啊来啊，
1: 看哪些这个电话，看卖你感觉是什么字？来来来哦，大家都知道了哈。
2: 来个看无，个再优待两格，四二四九。满线为主，二十一号再开一下。好，开开开开开，二十一号，倒数五秒，
1: 四、
2: 三、
1: 二、
2: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哟，来那呢，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2: 雅慈姐。有，
5: 讲下紧。
2: 有啊。
5: 疼哦。
2: 疼哦。
5: 系啊。
1: 疼。
2: 疼哦。
5: 系啊。
2: 疼啊严。
5: 哈哈哈！哎，你你你大包小。
2: 好大，大长包。好啊，好，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哎，黄天姐。
1: 黄天姐。
6: 是个长。
2: 好长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易斌爸爸，
1: 易斌爸爸，
7: 两位好，
1: 胃
7: 肠的肠
2: 啊，
7: 胃肠的肠，
2: 胃等一等啦哈，
7: 胃等丢
2: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这哦，
1: 红色姐，
8: 哎，
2: 有
8: 的肠，
2: 肠哈，
8: 是啊
2: ，OK， 好，等你来解答嘿，
1: 好，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这里美英姐，
1: 美英姐，
9: 两位平安喜乐，
1: 你好。
9: 胃肠的肠，
2: 胃肠的肠。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9: 拜拜。
2: 来，阿螃蟹啊，
1: 阿香妈妈，
2: 哟，
8: 香肠的肠啊，
1: 叫香肠。
2: 人拢讲，人拢讲胃肠，拢讲未食，你拢讲会食的物件。
8: 我咧讲，我咧讲，我先读哦，先读是阮小二啊。
2: 哦，恁小二啊。
1: 哦，厉害，
8: 我早孙啊。
2: 早孙啊！
1: 哦，妹妹，你很厉害哦。
2: 哦，
8: 啊，许金明是阮家仔啦。
2: 啊，什么名？
8: 许金明啊。
2: 哦，国姓的哈。
1: 金金明。
2: 好，了解了解了解。好，较接卡的才会记你哈。好，拜拜。
1: 好，谢谢。
8: 拜拜。
2: 拜拜拜拜。那呢，张老师。
1: 小阿姨。
10: 阿叔。
2: 要
6: 断肠丝的肠。
1: 哦，断肠丝，
2: 断肠丝的肠哈。
6: 但东西的别夹起来了。
2: 哦，你有做学问的哈，学富五车呢哈。
1: 嗯。

0: 在阮面当听啊，迄个
1: 到处袂
0: 对
1: 啦。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2: 大肠面线。
1: 咱人足奇怪，你看，你看这个大肠，
2: 嗯，大肠，
1: 大肠包什么的？
2: 大肠包小肠。
1: 不是，大肠它原本里面是什么东西？
2: 大肠里面肠胃、肠子。
1: 在动物里面，它是放什么东西？
2: 放那个食物，卤那个小蛙。
1: 大肠那足奇怪哦。大肠伊这个物件，伫猪内底，伊是得排泄物诶。
2: 哦，装
1: 它是装大便的呢。
2: 但大家吃的可香了。
1: 对呀、啊，但是你想想看哦，装大便的东西，我们人们把它洗一洗、烹调一下，大家食甲变贵，刷来贵松松。
2: 对。
1: 大肠贵。
2: 嗯。
1: 大肠足贵的呢。哦，啊，你甲想，有当时啊，你啊讲什么物件，哎啊那个。那个碗啊，无冲一个啊，讲会无清洁，人冲好洗好啊，你都搁卫生纸都搁切一个。
2: 对啊，对。哦，
1: 这个是不是很纳闷？
2: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如果拿一盆那个洗脚水让你洗一点，你会洗吗？
2: 我不洗、啊。
1: 不可能吧？对不对？
2: 洗不了。
1: 那我们在游泳池，那么多双脚，那么多个屁股，
2: 对啊，
1: 你在里面还会喝，不小心还要喝两口，那。很奇怪的概念哈，
2: 我也这么觉得。
1: 对啊，
2: 说来也是有点恶心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啊锅渣味哈，锅渣味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贫富不均的一个揶揄的话
2: 了。嗯，
1: 就是说台语啊，这台语啊。
2: 嗯。
1: 恁家的囡仔若放屁，
2: 嗯，
1: 长得大啦。
2: 啊，大人诶。
1: 啊，阮家的囡仔若放屁哦，就肠啊咧烂啊。
2: 为什么人咧大，阮家咧烂？
1: 就是肠咧大，囡仔若肠咧大的时，就会肠骨啦，吼，伊放屁哦，敢若就肠咧大。
2: 啊，为啥因家的咧大，阮家的
1: 就
2: 变烂？
1: 对啊，就是贫富差距啊。啊，好惹人，好惹人的囡仔，好，比如讲咱就善食啦，哎，好惹人，好，你嘿啦，对啦。恁家的囡仔若放屁吼，就咧大啦。哎，啊，阮家较善食，阮家的囡仔放屁就是肠啊咧烂啦。
2: 哦，
1: 就是那种揶揄的话了。
2: 嗯，瞧不起人家。
1: 哎，丢丢丢丢丢丢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好，来安排一首歌曲。
2: 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来，听歌。

0: 姐、雅琪妈妈、景信大哥大嫂、志光妈妈、丽芳姐、新山哥、阿香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无念着拍摄哟，谢谢大家。
1: 啊，大家报告一个歹消息，我抓的小鱼干的迄个网啊，去破去啊，哈，啊，所以今仔日无要玩游戏，赶紧过来唱歌。来，这首是咱的平镇志光妈妈点播一首《行车》，要邀请清嫂，邀请阮某，邀请阮太太，作为来欣赏这首《行车》，献给我老婆。老婆 ，I love you， 听话哦，志光妈妈。

生的日子，有我来陪。哎呀，志光妈妈，谢谢志光妈妈点播这一首《行车》，送给我的老婆，老婆辛苦啦。三十年啊，吼，嫁一个韩万安，三十年啊，不离过咱家认真打拼，认真的过生活，天天开心最重要哈，钱赚侪赚少无所谓了。

0: 廖家芳，我爱你，一生一世陪伴你哈。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哇，好甜蜜哦。King 哥的老婆有打掌声
1: 哦，哇哇，快点快点啊，吃饭嘛，感恩啊，好，好，阿内光爷来看一下，咱的祖先有智慧，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噔噔噔噔，可爱的马，
6: 噔噔噔。
5: 这两家比较可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伯乐，哎呦，乐伯，乐伯啊哈，哎，这个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诸位来用心，
7: 好啦，好了，文化等级。
5: 哎呀，讲到这个马，敢捌骑过马？
7: 我无，我小时候伫亚旗啊，捌坐过。
5: 哎，其实骑马是一个真好的运动。
6: 安尼吗？
5: 你骑是伊，你规身躯拢爱跟着带动。后来，啊，你感觉的是？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骑悬山看马烧塔，迄是什么意思？
6: 好，哇，我知，好，迄就是有，即马最近拢在办咧演唱会，有无？三冠王演唱会啊，迄就是坐伫摇滚区啦，较好看。
5: 我看吼，你是住伫北区啊？好啦，东郊你蛮最去的好拍干哈。啊，咱这个骑，哎，不，企鹅的骑鹅，
6: 骑鹅，
5: 哦，骑，哦，骑鸡，
6: 骑鸡，
5: 店面是骑鸡，哦，跟人外口的骑起，哦，啊，来去咱这个旅游的两条线，骑名落去，哦，好，啊，来骑鹅，就是讲哦，一日刷斋，哦，三日骑鹅，就是会枯掉，
6: 哦，
7: 黄掉，
5: 枯掉，
6: 没有，
5: 嗯，来哈，看，看文音。看守所
6: 哦
5: 哦哦，有无看护？
6: 看护
5: 啊，看护哦。啊，那白话音好看头，大口好看头，
6: 嗯，真高。好看头，像像
7: 哇，
6: 无来。
5: 我重
6: 点，你做这无？
5: 我重点讲你大口佫歹看头嘛，像头佫无真高。好啦，啊，叫这个风水啊，风水先那个看风水第一先啊，看风水。哦，阿哥啊，你这个人我看很狠的，一眼瞪出答案。好，好来，啊，这个马吼，马就是文音是马，
6: 马
5: 人马嘛，哦，一大堆的人马哦，闹人来吼，啊是讲马铃薯哦，马铃薯，啊是讲囡仔跋倒，马马虎虎的，马马虎虎。阿哥来吼，这白话音哦，灰条马，灰条马叫做斑马，
6: 哦，
5: 灰灰条。
6: 哦。
5: 花雕马哦，啊啦，有种的是行无两步就两脚就老西马，啊啦，绕白啊都报马啊，
6: 哦，
5: 哦，像咱那猫做出顺头前那个哦报马啊，报啊报啊报。

0: 过来点妈咖对吧？咱讲点妈咖，但是教育部写是打打妈咖，
1: 打妈咖，
0: 打妈咖，打妈咖啊！打妈咖拍开两边点妈，两边变点妈咖，打妈咖哦，正常是打妈少翻的啦啊。

0: 高，他不会那感冒。哦，他胆功啊，
1: 哦，他胆功、
0: 啊哦、好玩哦。
1: 哦，有。
0: 你敢有经过？
1: 有哦，我哇哇算过哦，他胆功、
0: 啊。你叫我算有啊。
1: 好、
0: 欸。
1: 好多。
0: 那咧徛关山看未烧炭，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不然做回来演给恁看。
3: 船长，船长，代志大条啊，是大条啊！
4: 什么代志？你大惊小怪啦！
3: 啊，就迄个阿浩爷在外口跟人冤家呢。
4: 啊，是你含什么人冤家啦？
3: 就是为台北新搬来迄位查某囡仔叫孟婷的啊。
5: 你即马是咧讲迄个水水啊，古锥啊，佮有人缘，迄、那个
4: 孟婷的哟、喔。
3: 是孟婷，不是孟婷啦。
4: 啊，伊就是冤家安怎的啦？
3: 啊，就阿浩爷讲伊抢伊的男朋友。
4: 阿浩爷啊。当时你交到男朋友，我也不知
3: 道。阿浩伊讲，迄个男朋友就是你啦。
4: 唔，真爱食假细字。啊，之前我咧甲约的时阵哦，啊吼，我咧袂那唔咧。啊，即马承认讲我是男朋友啊吼。
3: 唔是啦，船长，迄唔是重点啦，你画错重点了。
4: 啊，无重点是啥物啦？
3: 重点是因两个查某即马拍起来，你够唔去处理，等一下就代志大条啊啦。
4: 吼，啊你是无拢无听人伫咧讲哦。去啊，关山看下要烧达倒，看啥物人拍赢吼，咱甲来好好啊，甲处理就好。
3: 也毋过船长，伊即嘛是踮你的办公室咧烧拍，伊甲你的电视、电脑、电话，还佫有玻璃，拢都佫拍甲碎了了啊啦！
4: 你毋通讲咧，
3: 等我等我。
0: 好，人咧讲哦，棒喝相争啊，渔翁得利啊。啊，比如讲哦，双方伫咧争执了吼，两败俱伤，结果吼嘿。第三者得利啊，从中获利啊，安尼知影无？
1: 知。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哦。
2: 我老师毛讲啊，坐在山前观湖斗，趴在桥头看水流。
0: 哎呦，人家看山看小日，看山小。无唔对哈，哎，甘愿哦看人食肉，都唔能咧看人烧拍。哦。无代无是去扫着红台尾，去无代无是去枪击迄个榴弹去弹着，对不对？吼，安尼知无？
2: 知。
0: 爱注意。

0: 谢谢。骑关山看马相谈，哎，他到哪无出来？他到讲到你来，
1: 对，可能是下一集了。
0: 你两个在相拍，
1: 相拍，行阿好伊在相拍。
0: 这你这个从小到大，嗯，捌有这个臭男生为你争风吃醋相拍？哎，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那么有魅力，
0: 没有没有这种状况吗？
1: 没有没有，
0: 是哦，哎，较早阮国中的时呢，是讲现在之前那个社会也有那个社会新社会新闻啊，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好像是哪一个学校啊，什么龙丝案六英雄，
1: 龙丝，一个安那，
0: 是两个女生，两个查某，你爱一个查某的，
1: 嘿，
0: 啊。爱袂到，啊，尾啊一个查某就把另外那个女生拖到那个算是会议厅，还是什么，还是学校的那个会议厅那款，拖去啊，怕死，
1: 打死他，
0: 打死，然后溶尸，往水溶尸，
1: 好扯哦，干嘛这样？
0: 那个，你看那个，你看哇，实在是加恐怖。这个你如果说是。国中时期啊，国中其实我国中的时候，一些臭男生啊、小女生啊，为着小女生啊争风吃醋啦，还是讲抢风头啦，还要做英雄救美之类的那种小打小闹，往往加加减减拢多多少少都会有啦。
1: 好，
0: 但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啊，看到诶小你的孙啊好啊，是后生仔囝好啊。有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哦，恭喜大家要特别小心。从哪里可以看出情窦初开？
1: 从哪里？
0: 从穿着、打扮，
1: 打扮的特别不一样了，含平胸是无同的
0: 对啊。奇怪，我这早孙啊都以前都未使装啊，穿衫裤嘛拢足正常啊，就是安尼，甚至于有点随便随性的那种穿着。哎呦，最近是哪？
1: 还是穿得比较爬哩爬哩，还佫喷香水。
0: 嘿，哦。

0: 啊伪中
1: 哦，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这个一定要特别小心。高中的时候也是，如果说这个小女生有去这个特别打扮的话，咱做是大人，尤其是爸爸，嗯，一定要特别细腻，
0: 对啦，
1: 不要去酒店去度掉，
0: 酒店尴尬了。对啦，阿姆哥哈，其实也不是说，女生要担心啦，其实有时候男生也要担心呢。现在世界不一样了呢，起码走音那嘛是足巧的呢。
1: 有的查甫的真的女那个男追女啊，隔层山呐、啊，
0: 女追男隔层纱。
1: 走音那要约查甫的，那是轻而易举啊。
0: 对啊，
1: 簡單
0: 的，所以哈，现在时代不同啊，我们也不分性别哦，走进那卡容易受骗，还是说怎么样？现在一样了，男女都一样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1: 大家莫想讲家暴是查甫出去，或是查某出去，查甫会报家暴的。
0: 现在就这东西，查某会咧甲查甫会怕，啊，查甫会因为传统观念嘛。好男就是不跟女生斗嘛，查甫的是袂当甲查某会怕，啊，结果今嘛怎啊变怪，怎啊变查甫会一直甲查甫会怕？
1: 对，人讲古早话有一句啊，那怕某啊，秀某是大丈夫啊，
0: 对，
1: 啊那怕某啊，
0: 怕某会怎么样？
1: 就是低高骨啊，
0: 低高骨哦，
1: 低高骨、啊、
0: 低高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猪狗不如啊，
0: 啊猪狗不如、啊，
1: 你不可以打女生。不可以打太太，不可以打女朋友，不可以打 女性的这个另一半。
0: 但是这个我想要替男生喊冤、哦、有的时候周一那恭维嘛是有点过分。
1: 哦，没啦。
0: 你就是想讲、啊、你就不能打我，我是女生啊。结果你的恭维一直在甲查甫会假啦，啊，人气一个怎啊，甲你扇一个嘴巴、哦啊，哇，这嗨啊，
1: 这
0: 啊，完蛋了。
1: 你讲这就是来啊，你怕，
0: 你打我啊，你打我啊。
1: 哦，这种的，
0: 对，好气哦！
1: 我就把你讲的，规拢硬起来。
0: 我气一下他神喂，我听过这么好的那个要求。
1: 对啊，这个
0: 对啊，
1: 还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社会哦，还是动口不动手。
0: 对，
1: 哎，一个 EQ 啊，爱控制就好。
0: 对，咱虽然讲听无嘴大富贵，可是你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什么都要听他的哦？还是要保持一点理智
1: 啊，爱有是非啦，
0: 对啊，
1: 总之就是要有是非啦哈。后来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咱的这个蔬菜节点听某欠某的情，啊，搁这个秀情两首歌曲，来听歌。哎呀，咱以前那个唱歌是头啊，但你要来自弹自唱啦。蔬菜节列歌来咯，欠某的情，蔬菜节我看凡是困了

春菊姐、东坡大哥、罗莎姐、志光妈妈、昆凌帅哥、天水大哥、请我大哥、文娟姐、钟哥、玉宝姐、燕明大哥、雅慈姐、寿庆姐啊、雅茹姐，秀好秀好姐、明学姐、雅慈姐、昆凌帅哥，来耍一首。北斗北斗金莲姐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欣赏这首有那杨哲的《绣情》。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好听的连续两首歌曲。说来换我们玉线带来吉他的自弹自唱《北区寡客》，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我们邀请三重叶妈妈、关庙、树英杰，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对我们的鼓励，谢谢。

0: 谢谢。
1: 那谢谢好听的歌曲，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接下来第二首歌曲《为你活下去》，邀请鼓山的素清姐，台南丽
0: 素云姐，
1: 啊，素云姐，
0: 素云姐，
1: 好，谢谢哦，大家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1: 谢谢。哎呀。
2: 谢谢。
1: 宝岛买的。啊？宝岛买的。
3: 宝岛买的什么？
1: 准时。厉害厉害了，太厉害了哈。好，来，感谢大家默默播声哈，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的好朋友，这个如果说要漂亮，要短短青春永驻的，吃这个就对了哈，足赞的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只要你那是讲有要欠股，所谓的股本呐、啊、股本呐、啊，这支你一定爱认真听、认真看。你如果那是讲有惊咯，就袂好势啦，是讲你曾经逼过、登过迄种诶，一定爱补充，是阿婆恁体验，啊认真听，阮三个伫线下为大家服务哈，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5: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哦，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支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里面不是加牛奶而已，我讲给你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现在。过去咱公司也有卖钙，对不对？不过那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在吃，咱无鼓励囡仔吃，因为迄支钙是专门吃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当吃的。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

因家的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佫会好困，佫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佮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佫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甚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佮来心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志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这个做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工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臭哦，完全一点仔臭臭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
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

0: 什么人来吃最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肚子，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让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脚酸脚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倒出来。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就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诶，即个轻松。double 啊 ，double 呢，就是啥，伊就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诶，即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 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叫做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叫做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好，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寡，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袂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啊，30个尔，我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即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不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70串来，80串来，秉正大哥。
2: 啊。
0: 一组哦，70串来，70串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1: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串，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我讲一组。
0: 来，一组来，一天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好，一组。
0: 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6: 走，
0: 一组来，我。

0: 抓一组来，你来，美英姐你好。
1: 啊，你好，
0: 一组，
1: 大赢今晚。
0: 好好，等我一来，我再来刷一组来，你来超过大哥。
2: 剩
0: 两
2: 大
0: 哥
2: 就好。
0: 哎，一组，好来来，我再背刷一组来，素莲姐你好。你
1: 好，小齐。
0: 好来，我再背刷一组来，我背刷来，为你要来没？汉森大哥。
3: 对，
0: 一组。好，等我一来，六十一刷，六十刷，六十一刷，来素莲，你好素莲。
3: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未救紧啊，为你要闭一下你好。
3: 哎，别。
0: 好来，一组六十二刷呀，哭未落，背。
4: 来，谢谢爸爸妈妈，有听头家你讲啦吼，你暗时啊要困，你甲食一条，我救筋就无你的份啊。晚上会抽筋的好朋友，你已经困了足久啊吼，0800009919，一阿无恁体验哈，这是三十工的哦，这三十包的哦，唔是三十包，唔是十包的哦，来，那郑重大哥，
5: 我要一组，
4: 来面一组，咱的高钙固本饮吼，
5: 哎，
4: 好，无问题，大哥一工困前甲食一包啊，
5: 哦，
4: 好。做好诶，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睡前呐，睡前吃一包，晚上会抽筋的啦，爸爸妈妈，这啊全世界啊，不是全台湾哦，全世界行销的消费者拢总有65%啦，65%，你看几亿吼，全世界43个国家大疆生意，吼，恁家己这股票恁头去查，爸爸妈妈，这啊我讲大疆生意出品啊，避暑佳作。哦，避暑佳作，你欠钙啊？你缺钙的话，会安怎？哦，会安怎？我即摆讲你听，恁即摆若讲到恁的镜头，恁就爱家己思考哦，哈，心肝头皮肤菜，心中啊，心肝头皮肤菜，你的大脑啊，大脑是这个神志啊，动溜溜啊，动嗡安尼，吼，啊，佮啥？会失眠呢？爸爸妈妈会失眠呢？好朋友，你电话即摆就头壳吼，啊，即、這个目屎啊会麻啦，会刺啦，哦，会刺刺的啦，吼，高血压。哦，高血压，你啊缺钙啊，缺钙容易让你的裂血啊，会怎跟动伊？会变成高血压。迄胖胖啊，你拍清茶，甲拍迄个汤，迄个啥高高的无同款，拍高高的迄个固态，你变高血压歹拍，哦歹拍，会啊模糊不清啊，你目睭会蒙会雾啦，会打会涩啦。爸爸妈妈缺钙就是会有这些问题啊。那你这个病因者？冰姐，你好，我听。来买咱的高钙固本饮吼。好，无问题。晚上睡前吃一包，三十工给你吃，30包给你吃，吃无钱的。
6: 好。
4: 吃了你老感应，你就老你，你拢免歹势哦。吃了你也感觉无效，你一通电话，我来讲会给你收到回来，免烦恼哈。你等我一下哦。
6: 资金未。
4: 哈。来，你等我一下，来，你个病姐甲服务者，爸爸妈妈，喙齿啊，喙齿花你放啊，喙齿你软啊，哦，这上重要，你来看者，会救急呢？这足重要啊！足侪时代人暗时啊，你困到一半，爬起来枕头卡救急啊，艰苦啊，疼，买命嘞，迄时啊，困到实在是有够艰苦的。这啊，恁试看卖啊嘞，恁若有会抽筋的好朋友，试试看。哦，这三十天，这三十，你一天暗时啊睡前，你甲食一包。哦，你若习惯性抽筋呢，一礼拜救两三天的啊，你甲试一个月。如果若搁再救筋，我讲无第二句的，一通电话敲电话去，我甲你收倒转来，行你2400，甲你收两盒转来，安尼有公道无？无人安尼做生意的呢。哦，来，我讲皮肤啊，皮肤粗糙暗沉的，哦，高尿的泌尿系统。出问题，搞的，这拢是啊，缺钙的十大危机。哦，你钙你也要补充啊，要补充你就要补充钙、镁、D。咱这支啊，拢总有这三个成分，全部有这三个成分。哈、哦，这外靠你要找到这个全方位、全年龄都适合黄金钙配方啊！内底柠檬酸钙、牛奶钙、咱的海藻钙，你要找这种配方啊！我讲你无地通找啊！这咱大力电视台独卖，干那咱有尔，你外口找无？你外面找不到这个。我讲咱这支啊，先啊，甲恁邓兴看讲有把握，绝对袂恁失望的，因为啊，吸收率啊100%，吸收率100%，内底有钙。有镁，有维生素 D， 啊，够这个鲈鱼生态，爸爸妈妈大疆生医品质保证。哦，你伫外口，你也伫常常外口，这个有你运动的啦，靠有你走路，靠有你爬山的啦，吼、 回来天天的时候晚上就容易抽筋，晚上要救筋，你有这个问题，你

电话甲卡号通压30条，晚上每一天的晚上睡觉前，你甲食一包啊，哦，一天、两天、三天，搁拄着酒精，四天、五天、六天、十天，我讲你酒精的这个、这个频率啊，会越来越少。一个月经过了，晚上睡觉不会再抽筋，一觉到天亮。哦，泌尿系统有问题，我讲搞尿的、歹困的。搞尿歹困，皮肤暗沉的，目睭安尼模糊的，啊脑底安尼三讲四袂记的迄种的爸爸妈妈，钙是我们人体必须要补充的营养分。哦，牛奶钙、海藻钙、柠檬酸钙，没有这个全方位的，拄啊干那咱有尔，即支是咱大力电材独卖的。独卖你外口要找这无哈，外口要找这支无哈，今仔日恁若。今天你们有买的话，拢总同款哦，吼！你啊，三盒2400嘛，吼，2400啊，甲你欠一个240点，7月1号可以用，等于拍九折，等于拍九折，这一包安尼20多块。如果那是讲一天开你20多块，会使甲你的骨头啊够用，你家己考虑看卖啊咧。哦，你即马一包粉落来100外，哦，啊，你食粉有哪会骨质疏松呢？啉咖啡有哪会骨质疏松呢？年会若有，拢一定会骨质疏松，甲补充落，一天一包甲补充落，安尼就对啊。囡仔你顿时食这最好诶，算到无。

咱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屏东肯定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别样接别样用的阿伯爸电话等着刷卡。来梦婷都来继续向天要一点爱，邀请明辉哥、葫芦哥、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谢谢大家。香雪姐、雅茹姐、富儿姐、昆凌哥，谢谢大家。兰姐。陈哥、彩虹哥、明纯，大家大家好。

来一首这首南华美儿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相思河畔》。

中华，中华的彩虹大哥，彩虹大哥，俊正大哥，我们收听这样，张老师，兰姐，兰姐，罗萨这康盛大哥，恩琪，恩琪姐，林华姐。

0: 英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首来换孟婷带这首《同心圆》，邀请金月杰、李小姐、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鼓励还有支持哦，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苏琼姐。

0: 雅茹姐、顺安大哥、大嫂、美香姐、坤宁哥、钟哥、满足妈妈、元顺阿姨，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淑兄姐、燕敏哥，谢谢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你们啊。
1: 每一出副歌，你点名啊，红豆哦。谢谢元顺阿姨、淑清姐、美香姐、淑琼姐。春菊姐、银化姐、钟哥、雅欣妈妈、坤辉、顺安大哥、雅茹姐、康顺爸爸、燕明哥、罗萨妈妈、静月姐、兰姐、淑琼姐、富人妈妈。

谢谢素燕姐、金梅姐、传玲姐、春君妈妈、幼妹妈妈、林学姐、孟斯爸爸、文娟姐、李娇姐、素清姐、雅欣妈妈、秀玲姐、云芝大哥、秀梅妈妈。

谢谢春菊姐、冰纯大哥、方仙姐、满足妈妈、秀琴姐、春福哥、狂野咆哮罗、罗萨妈妈、有明哥、顺安大哥、熊熊姐、传莲姐、素清姐、金秀妈妈、兰姐。

0: 感謝，支持鼓勵還有掌聲，
1: 是的，謝謝
0: 大家。今天時間剩下多了，你給大家報告一下，你畢竟幾十天沒來這裡講義大，
1: 沒有，去台北，真的好多，對
0: 吧？你讓大家很少年的，
1: 哎呦，感謝大家，
0: 大家沒有看到你都把罪過怪在我們兩個身上，
2: 對啊，你都扛起來打仗來說，啊玉宪呢？玉宪哪會沒來？
0: 對啊，你也看，你也看，
2: 你看，
0: 大家攏哈，
1: 我跟你講，六月份還有很多次的代班，
0: 六月份還在代班哦，
1: 六月份嘛是有咧，
0: 沒有，還代我，
1: 應該四五班嘛是有，
0: 還有四五班，
1: 應該有啦，應該有。
0: 哦，啊，那大家拢爱请假是安那？
1: 我也知，
0: 大家拢趁，大家拢趁
1: 过来。你讲前年加
0: 存，我拢趁较无，我拢唔敢请假。
1: 我话哎，啊，唔过是讲我冇请假。
0: 啊，你即届去咧打东京来打
2: 名古屋，
0: 名古屋。啊，你去啊温度差几度？
1: 哎，其实我感觉跟台湾差不多呢，也是算是
0: 有点热。
1: 不过他们的哎也是有点热，不过他们的太阳不会刺。你敢不知道那個意思？对，咱台湾
0: 太
1: 差嘛，感觉
2: 温暖而已，
1: 对，偏温暖，
0: 比较不会那么、嗯、
1: 对我感觉
0: 就看别来
2: 灼热感，
1: 对，感觉那边紫外线没那么强，好不好？哦，感觉啦。
0: 啊，名古屋你刚好去一个泡温泉，
1: 名古屋可以泡温泉，我唔知呢。
0: 哇，名古屋温泉、啊、
1: 大热天在泡温泉，
0: 对啦，
1: 大热天比较冷，有下雪，那泡温泉就感觉合情合理。
0: 较清爽啦，来会较冷啦，暗时会较冷爽啦。
1: 温泉去河掌村啦。我们过去嘛是热
0: 啊，啊嘛是热啊，
1: 嘛是热啊，对啊。
0: 咱顶届公司带咱去这个日本佚佗，
1: 你不是去北海道？
0: 去，哎，冇去河掌村，有去河掌村，哇，够水耶！
1: 哦，那里你爬到最高点那里往下看，哇，好漂亮，
0: 对啊，
1: 真的好漂亮。
0: 你有去最高点？
1: 哎呀，有啊，我行去的
0: 啊。啊，无彩你是去的时间唔对，嘿，
1: 那我较热。
0: 你如果说哎，大概秋冬的星期啊，哦，那樱花风啊吹的，
1: 哎呦，
0: 那樱花哇，如雪片般的这样，
1: 哦，那很漂亮，那很漂亮，
0: 好漂亮啊！然后天气过安呢，有点凉凉的。
1: 啊，不，你都来讲啊，不然等冬天再过来一遍。
0: 真的，真的非常棒，非常棒。
1: 不要，不要，蛮好
0: 听。我通常一年拢去日本一届啦，去阮后生遐。
1: 哦，
0: 我像今年过年就是去东京跟阮儿子过年。
1: 哦，
0: 去阮后生遐过年。即马若去日本吼，讲实在，那要对团吼，跟团的话，我就觉得自由性较无遐尼
1: 没有
0: 抓。哦，预先以前，
1: 我拢自由行，
0: 自由行的咧，
1: 我拢自由行的，就是自己搭地铁，自己开导航，自己走路安尼。
0: 哎，尹太太，我阿尼啊，
1: 就厉害，就厉害，
0: 就厉害。这英语，
1: 他英文
0: 都用英文沟通。啊，预先嘛最厉害，预先这个下机场学的第一个语言就是。手语，
2: 手语，
0: 要闭耶！
1: 不，手机翻译，
0: 用手机翻译来啊！
1: 要翻译的啊！
0: 好，我们来抽奖，三、二、一、零、停。
1: 哦，
0: 好，何伟，
2: 李文杰
1: ，李文杰啊，对了，应该是这款，
0: 108969，
2: 对，李文杰，
0: 李文杰，
1: 李文杰，你看无？
0: 来，玉宪来认一个大奖给你。
1: 来，
0: 几啊天，无来甲大家见面啊，认一个大奖，你也无认。
1: 过来，啊，无我先吹落啦。
0: 你也无认蛋糕，你啊，
2: 我
0: 也
2: 不会接蛋糕。
1: 兄弟，有
0: 一包。来，今天
1: 来，看无，来，安尼我先认，来。吹落。
2: 立文杰。
0: 可以叫什么哈？
1: 可以叫什么？
2: 那个云林县虎尾镇。
0: 云林，虎尾
1: 哦，
0: 虎尾的文字啊。
1: 是虎尾，不是虎。
0: 因那边的生意做好做。
1: 好味就好做，安怎讲？
0: 好味啊！
2: 好味，
0: 就好味，然后就好味，
1: 真的好味。
0: 哇！
1: 去日本真的嘛是就好味，哇，好可怕！
0: 今麦日币
1: 哦，哇，对啊，够扁，这什么？啊，再转一次，来，在哪里啊？
2: 哎，你终于有转到再转一次嘞！
1: 李文杰，哇，是讲怎么无客人，无好，卡无菜一挂，啊，无真正要丢啊！
0: 哇！哎，无啊哈，
1: 很有 feel 的。
0: 那恁那准丢面路的嘛不？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拜拜，准备五台服务啦，来。
1: 你看，我来讲话，哎，啊不，
2: 哦，吓到，我想说没有中，结果是电锅。
1: 好，来预线的电话哈，0903-090514，饮酒饮耍饮古练武艺术啊哈，来 line 的 ID 0982749783 line 的 ID 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啊哈，我上 QR code 买赛哈，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卡我们赛哈，最低卡哈，感谢大家，谢谢。
0: 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嘉兴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控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不要吃不要用的开讲破刀，支持加油的都可以跟孟婷联络，谢谢。
0: 谢谢，下面一位，来阿 Ken 手机啊，0933650903650005，加个 line 加个 line， 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
2: 狐狸
0: 棒。请上，拜拜。
2: 拜。
0: 你，梦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务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哎呦，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哎呦，合唱的歌曲，咱岐山的美珠阿妈带来一首《痴情大》，邀请咱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小柴哥、苏露姐、秋天姐、昆凌弟弟、圆圆姐、美竹阿妈、马盖宪哥、素梅姐、罗萨妈妈、钟老师、丽轩妈妈、昆凌弟弟、明渊大哥大嫂、发神大哥、玉宝姐、昆腾大哥、七七八的新朋友、桂花姐、雅欣妈妈、李全大哥大嫂。

咱的美珠阿嬷哦，收听你婆声哦，罗莎妈妈、乔佑姐，谢谢颜志大哥、雅欣妈妈、永叶明大哥、永恩大哥、彩慧姐、坤林哥、九二三好朋友、发成大哥、金雄大哥，感谢大家衷心哦，无念就拍死哦，谢谢素美妈妈、格秀大姐，谢谢。来，嘉义的赵荣妈妈吼，给你安排日本歌曲《李丁酒厂》，路顶了解阮心意。好，谢谢雅思妈妈，谢谢樱花姐、李泉大哥大嫂，谢谢明渊大哥、陶给妈、慧厨妈妈，谢谢秋香妈妈，感谢秋爱妈妈，谢谢美香妈妈、七七爸朋友，然后谢谢丽雪妈妈、明渊大哥、秋莲妈妈、苍泉大哥。好，那你爱璇。

谢谢月子姐、明媛大哥、玉宝妈妈，谢谢银柱大哥、正辉哥、美香妈妈、方兰姐、秋爱妈妈，谢谢慧厨妈妈、文富爸爸。

0: 谢谢英娇妈妈、于美妈妈、苏茹妈妈、月娇妈妈、美慧姐，谢谢昆凌哥、昆腾大哥啊，谢谢钟老师、美香妈妈、月娇妈妈、丽雪妈妈、宝菜妈妈、秋莲妈妈、慧楚妈妈、金雄大哥、发成大哥，感谢大家衷心不念就拍手哦，谢谢。
1: 来，再来一心为安排这首《意乱思境》，由咱万丹的郑妈妈所作点播，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超过五十年的老歌，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祖山爸爸、月丽妈妈。

雪妈妈、月子姐、英娇姐、彩慧姐、雅欣妈妈、罗莎妈妈、天气弟弟、钟老师、昆凌弟弟、昌泉大哥大嫂、发成大哥、郑辉弟弟、宝钗妈妈、慧纯姐、红英姐。

美惠姐、淑如姐、美香姐、发成大哥、金雄大哥、坤宁弟弟、钟老师、树梅姐、丽雪妈妈、祖山爸爸、月玲妈妈、文富爸爸、金爱妈妈，美，感谢大家捧场。

0: 彩经销。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心肝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大家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Jimmy。
1: 成功了，
0: 好啦，第三届就成功了啦，
2: 并没有，
0: 什么并没有，
1: 有了，我们成功了，
0: 我们第三次成功了，
1: 再来都会很有默契的，
0: 都是成功的，
1: 是的，是的，嗯，请欢迎来，又过来到安溪十点这帮啦，是的，
0: 哇，今天哦，今天妈妈。特别热情哦，
1: 哎呀，特别热情，
0: 特别哦，
1: 哎呀，
0: 是今天困未起哦，
1: 我看音轨也破呢
0: 吼，哎呀，
1: 来，咱首先来先来点名一下，紧的来，
0: 来哦，
1: 趁今嘛人满满，紧的来，
0: 哎，来上线打卡哈，
1: 04-2338，
0: 0303，
1: 耶，
0: 来哦，
1: 来，
0: 打招呼哦，来拍下招呼嘞哦。
1: 哎呦，宝钗妈妈，
0: 美秋香妈妈，
1: 苏如姐，
0: 秋莲妈妈，
1: 兰姐，
0: 罗善妈妈，
1: 秋香姐，
0: 古富爸爸，
1: 月慈姐，
0: 彩英姐，
1: 小西瓜，吉贤大哥，
0: 张老师，
1: 桂清姐，
0: 秀凤妈妈，
1: 你妈用在我这边啦，
0: 秀英妈妈，
1: 美英姐，
0: 素美妈妈，
1: 高美妈妈，
0: 春金妈妈，
1: 金能大哥，
0: 高美姐，
1: 渡边林子，
0: 美英姐。
1: 昆凌弟弟，
0: 玉宝妈妈，
1: 宝贵妈妈，
0: 葛秀姐，
1: 金雄大哥，
0: 阿伦，那呢，郑妈妈，
1: 慧文姐，
0: 跟那苏如妈妈，
1: 秀凤姐，
0: 秀珠妈妈，
1: 满了，
0: 满了，
1: 满了，
0: 很冻掉哎，林子，林子妈妈，
1: 林子，
0: 哦，还有这，
1: 方仙姐，国庆哥，小才哥，
0: 秀珠妈妈，
1: 小，
0: 方仙姐，
1: 郑辉弟弟，
0: 哦，够像啊。
1: 英娇姐、
0: 星云姐、
1: 月慈姐、
0: 李泉大哥、
1: 玉宝姐、
0: 新南大哥、
1: 美云姐、最凶的
0: 圆圆姐、
1: 凤雪姐、
0: 圆圆姐、英娇妈妈、
1: 郑辉弟弟、
0: 啊，还有什么人啊？
1: 西屯区的秀
0: 爱璇、爱璇、雅慈妹妹、雅慈妈妈、
1: 苏妍妹妹，
0: 啊，还有谁？
1: 有无？李同学、
0: 李同学哈。哦，素清大声，素清妈妈，
1: 颜之爸爸，丽娟妈妈，
0: 桂清姐，
1: 黄双爱，秀琴姐，哦，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0: 元顺阿姨，庆隆大哥，
1: 超短的秋香姐，世良大哥，
0: 顾宝，丽雪妈妈，秀琴妈妈，
1: 有浪芳啊，有浪芳啊，
0: 三重的秀清姐，
1: 好黄水妈妈，哦。葛秀杰，哎，其实有诶，出现在那边，这边不会出现。
0: 嘿啊，嘿啊，今天呢，
1: 所以两边都要看。哦，
0: 金能大哥，
1: 美珍姐，
0: 美珍姐哈，
1: 南港的
0: 苏二姐，
1: 苏二姐，
0: 哎，桂文姐，
1: 苏二姐的波迪亚。
0: 嘿啊，哎，今天呢，
1: 兰姐，
0: 哦，兰姐，
1: 大多的素清
0: 妈妈，够像。
1: 龙龙哥，
0: 龙龙哥，
1: 钟老师，嗯，安南库的秀英姐，哎。
0: 凯汉，
1: 凯汉妈妈
0: 哦，凯汉是妈妈，
1: 嘿，嘿，银儿子
0: 哦，银儿子哦，你好，各有什么人呢？无念到的吗？
1: 有无？
0: 都念到了哦。
1: 雅欣妈妈，你是不是无卡？你头刚有念到？
0: 雅欣哦，
1: 雅欣妈妈，哦，雅欣妈妈，
0: 今天无来，
1: 有又来，
0: 还是卡？
1: 天机弟弟，
0: 收钱，
1: 我卡未起你呀？
0: 哦，卡未起。丽双姐，
1: 亲爱妈妈。
0: 啊，够什么人无念着吗？
1: 哦，拢念着哈。
0: 哦，拢念着哈。
1: 好，拢念着。
0: OK。
1: 啊，咱头先爱先来报一下电话咧。
0: 好，来。
1: 德宝电话。
0: 来，这是德宝电话。啊，来吼，介意德宝的，也是讲要甲德宝的，甲心仪，阮支持的吼。阮这旁甲阮支持的，就是爱电话先抄起。
1: 哦，
0: 因为较后壁的报电话，可能恁会袂，可能无嘿困起啊啦
1: 吼。
0: 变做讲无得报电话互恁啊吼。好来。
1: 你周公，
0: 无啦，不是恁周公，是大家的周公。

0: 嘿啊哈，来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公，这是德宝的电话哈。啊，有啥物产品需求，还是讲有啥物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要开讲报道，拢会使哦。这个电话拢会使搞我抄起来，啊，然后电话都报道利用，这嘛是加赖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1: 来，王心怡的电话，
0: 心怡的哦，
1: 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0914182838，嘛欢迎爸爸妈妈多报道利用哈。有任何的需要，拢免客气，
0: 做你找
1: 找，嘿，做你找找。
0: 对。
1: 好，啊，咱要来进入咱今日的真恐怖的代志。
0: 今日又发生一个代志。嗯，
1: 震惊亚洲的国际新闻。
0: 没错。
1: 爸爸妈妈，你若有看新闻，应该拢知啦。嗯。今日
0: 会
1: 知啊。
0: 全球啊。
1: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除了股票，
0: 惊是咱台湾人啊。
1: 除了股票以外，个人嘛是惊出恐怖的代志。
0: 嘿咩？
1: 哎，不是。
0: 那安尼啦。
1: 我其实很好奇呢。爸爸妈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好不好？您有人在生，有在玩股票的人，可以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玩股票？
0: 还是
1: 说啦，就是小小的闹一点，玩股票闹一点，
0: 对
1: 啊，
0: 敢不敢卡？
1: 有在研究的，应该都。
0: 咱未讲念出来啦，
1: 没，我卖念，我是好奇啦，
0: 好奇。嘿，有人算我红知啦，
1: 嘿，我是好奇讲是不是？哦，系啊，
0: 应该拢受到一些影响，对吧？
1: 多多少少都会
0: 影响。最近拢卖改看。拢卖改看，卖看。
1: 无我，
0: 时间过了啊。
1: 这个也是两百。
0: 会啦，迄个玉线呐。
1: 玉线的。
0: 玉线赚偌济去啊？你看。哎，搁刚卡起来。
1: 哎，其实不多呢吼。
0: 玉线你是赚偌济？
1: 没有很多呢吼。
0: 其实没有很多吗？嗯。
1: 啊是都唔敢卡。
0: 唔敢卡，唔敢卡。惊讲等下出现一只边有无？
1: 老师袂使造出来。
0: 袂使袂使。
1: 袂使造出来。差不多一半呐。十几个左右啦，
0: 其实吼，有诶早期吼，早期拢会感觉讲，即个物件，股票即，嗯，较早人算出侪，但是嘛真正了出侪啦吼。
1: 哦，对。
0: 但是即马讲，即马即个股票吼，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像以前那样的。
1: 即马已经变成是全民运动啊。
0: 对，就是一个收入的。没有，哎呀，算投资啦，
1: 它算投资，
0: 对，被动式收入来源，对对对，啊，完嘛未使完全扣这啦，无去食头路这是未使啦，对，但是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投资，
1: 投资理财啦，对对对，比坑在银行更加好。你刚才我上我想讲嘛，我是上个礼拜个去。开一个证券户啊，啊，然后就拄到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伯伯，男生的，伊就去甲柜台讲，就讲，我要开户啦，啊，然后小姐就问伊讲，啊，阿伯，你有升，你有咧升股票吼？伊讲，无啊，我无咧升股票。伊讲，你哪会要来开户？
0: 对啊，
1: 嘿，伊就讲，啊，就阮。我的兄弟姊妹啊，阮家厝边隔壁拢叫我来开户啊。嗯，
0: 所以又改操盘了，对吗？
1: 对，
0: 无啦，帮伊的对吗？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叫他来开户。
0: 啊，所以就插一卡咧。
1: 嘿嘿，对，伊就去开户啊。
0: 也许对白，唔知咧拜啥。
1: 对对，那就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啊，可能就是伊兄弟姊妹改加。
0: 你去开户，你先去开户啦。
1: 对对对。
0: 安尼吼，村咧，互阮交代，互阮就对
1: 啦。所以其实行员嘛是担心讲，即卖有足侪
0: 诈骗
1: 对，所以你嘛是家己爱细理啦。
0: 真的。
1: 好，咱今日是要讲
0: 这，这不是公司，
1: 这是外，这是咱要讲今日下载啊，菲律宾发生一个规模7.8的强震
0: 啊，好大哦，比台湾当时921还大呢。
1: 7.2嘛，
0: 对啊，7.2呢。
1: 我当下看到迄影片，我想讲又个是 AI， 你敢知？因为即卖 AI 影片足恐怖啊，
0: 很多假的。
1: 嘿啊，因为迄厨房安尼，迄类似那麦当劳迄素食店怎规安尼放落，我想讲哪个又个有这种 AI 造假影片，到尾是真正的。
0: 真正对。
1: 很恐怖呢。
0: 有可能受，敢那嘛是足侪人受到遭殃啦。
1: 对啊，伊讲即卖目前是超十几个啦，但是伤亡人数拢还个持续的增加啦。嘿啊，啊学校啥拢停课啊嘛。嗯，我相信爸爸妈妈，你今日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大家心里拢有一个特别感受啦。因为台湾跟菲律宾同款嘛，拢是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顶，拢是地震带面顶。所以咱拢知影讲地震来的时阵，迄种天摇地动的感觉有偌恐怖，尤其是你头讲的921，
0: 真的，
1: 那个是真的
0: 大家的一个阴影啊。
1: 哎呀，
0: 大家想到这个，
1: 而且今日阁是啥？今日阁是菲律宾

0: 以这些学校已经开学第一天哦，
1: 第一天出，
0: 所以很多学生哦，哎呀，很多学生哦，所以大家在操场参加活动的时候，嗯，有另外一个影片，就是大家拢哭在操场遐，嗯，啊，然后那安尼真正
1: 天摇地动，
0: 很恐怖的呢，嘿，嗯，啊，老师就一边保护学生，一边指挥疏散啊，嗯，对啊，嘿，嗯，啊，嗯，啊，所以咱头就讲的讲九二一，民国88年到现在多久啊？
1: 快三十年哦，
0: 28了，
1: 在两年就三十啊，
0: 对啊，所以
1: 啊，那就这回啊，
0: 哎，你那个时间在创啥？
1: 我在睡啊，我在创啥？我在睡啊，1:47你没在睡，
0: 我那时还没睡，
1: 是怎样？
0: 我跟你讲，
1: 你去哪里去头？
0: 我那时在家的，在看电影，
1: 看枸杞，
0: 没啦，那时还没晓得，那时在看电影，那时在跟我先生哎，那时候还没结婚。
1: 你不是很少年的吗？
0: 哎，对，我那时候很年轻。
1: 对啊，
0: 我16岁就认识我先生了。
1: 哦，所以那时候你16岁了。
0: 哎，我那时候16岁了。
1: 啊，现在快30。
0: 没，你们没跟他了解他这。我那时候就是还搁在看电影，在追剧，看阮先生厝内底人，含阮大哥啊，就是阮先生阿姐。哎，阮在看电视。
1: 看电影。
0: 嘿，在看电影，而且在看什么电影？你知道？在看《学校有鬼》。学校有鬼，哦，
1: 很有名呢。
0: 第四集，我搁会记哩。第四集，然后的爹爹黑的学校有鬼，他那个鬼要出来的时候，
1: 啊，嘣嘣嘣，
0: 熊熊波，他不是先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大替当初，我们是二楼加两楼
1: 关的，嘿，
0: 所以是先有黑的
1: 轰声，
0: 轰隆轰隆的声，然后想讲，那我这个声轰隆的声了，开始。
1: 开始游
0: 、哦，然后抓龟带等西，哎，他好像是上下
1: 先左右吧，再上下。
0: 我袂记哩，伊反正就是啊，抓龟带等西，抓车落来，你敢知？然后一瞬间龟也被造出来，我想讲，我
1: 被造出来，被挑出来了，僵尸
0: 哦。我跟你讲，龟丁真正动作功，起码是根本是做5D，你敢知？身临其境，你敢知？我们大家那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将来冇拄到地震这么大
1: 呀。你讲的讲到这些电视，那贞子不是为了白传？较早不是弄那白传，那算
0: 那
1: 算
0: 有看过贞子对？
1: 对啊，
0: 所以就真正。
1: 所以你可能是讲，那可能是僵尸在跳来，无？
0: 类似，真正当下惊到是想讲，这龟啊品奈安呢？你敢知？那时那更唔知通惊，啊，过来就随停电啊。
1: 哦，系对。
0: 停电了才知通惊。嘿，嘿啊。
1: 暗飕飕啊。
0: 嘿啊，对啊，爸爸妈妈恁。
1: 所以安尼就结婚啦，吼。
0: 无啦，
1: 小咱就结婚啦。
0: 啊，
1: 跟无关系哦。跟
0: 无关系。哦。有人其实有人问过讲地震专家啦，讲到底地震有可怕无？其实专家回答讲，地震本身是无可怕啦，但是你无准备。才是叫做可怕。
1: 安怎讲有准备无准备？
0: 你所谓的准备就是
1: 心理上还是东西？
0: 东西其实是东西，
1: 东西
0: 心理上都是要
1: 需要，都需要。
0: 就是什么紧急避难包啦，避难包，
1: 对避难包，
0: 对啊，来对有干粮啊、手电筒啊一些急救的，对对对，这个其实每个人家家户户都必备啦。
1: 嗯，对。
0: 啊，然后咱可能常常嘛，甲做些代志拢讲，甲拖到明仔。才要去做，但是像地震这种天灾，他不会通知你。
1: 不会，
0: 伊袂跟你讲，我明仔下早10点要地震哦，恁大家拢爱准备好哦，所以恁就是拢大家拢爱先准备好。
1: 恁咧迄啥，迄一挂研究，迄嘛无多侦测啊，侦测不到吧？
0: 几十秒啊。
1: 啊，对啊，就是前面而已。
0: 几十秒。
1: 啊，你不要讲，我都讲哦，敢那多一工多一秒会发生什么代志？
0: 无多。嗯。所以咱平常时啊，防灾的观念都爱有啊。厝内大型的柜子，吼，尤其是迄种会倒起的，你就是看爱甲固定好，看是要锁柄好，还是啥锁好？吼，啊，手电啊放伫搭拢爱知啊，吼，还是讲你定就是咱的紧急备用包啊是。医药箱迄拢爱知放伫迄度，上届无你万一常用停电，
1: 系啊，
0: 啊是讲无一定是地震啦，啊是讲火灾
1: 可
0: 能啊，火灾对啊，系啊，
1: 即拢爱小心，拢爱提防，
0: 啊
1: 而且这个也要去演练，
0: 对，
1: 有时候就是这个演练呢，可以造就你吼，你慌张的时阵，你唔免想第一动作就是迄个。就是随去提啥物物件
0: 啊？对
1: 对对。哦，迄个时间若拖着吼，其实讲真诶，这个其实一秒拢是黄金，
0: 黄金，黄金3秒，黄金10秒呢。
1: 对对对。
0: 所以 我想要甲中辈时代分享一个足趣味的问题，是哦、就是想要甲恁请教讲、如果讲即摆来形容发生大地震，干那互你30秒的时间，
1: 30秒，
0: 嘿，然后互你伫咧厝内底揢一项物件，
1: 你
0: 会揢什么物件？30秒，你有30秒的时间通揢。
1: 一项尔，一项尔，
0: 我要甲我
1: 金，金块
0: 搬出来想，想、
1: 想当啊，迄三十秒搬袂出去哦，吼。
0: 系啊，
1: 加金块尔。因那天几天啦？
0: 啊，迄拢会使阁搬，唔是吗？
1: 但是短时间可能无多搬，啊，无提款卡一扎咧啊。
0: 我会揢手机啊呢，爸爸妈妈。
1: 多手机啊，无电呢。
0: 袂，我的手机啊，我通常拢会互伊固定，上届无爱超过70%以上。我有一种。
1: 啊，敢那提一项物件哦？
0: 提一项物件。
1: 30秒会使提几项吧？
0: 第应该是爱讲30秒，你第一个想要提的物件是啥物啦？
1: 水。
0: 水哦、喔，你水我靠头糖买啊？
1: 哎、欸，不一定啊，有当啊欠水面喏，大家拢无水诶。
0: 万不得走的中间，你怎啊？你怎啊？受困
1: 的。老师要补充啊。
0: 受困的。
1: 跟他老婆，
0: 跟老婆的合照。
1: 那叫狗腿啦，这一些那狗腿。
0: 对啦，其实应该安尼讲啦，有的人你头讲的嘛，寄金箔啊，是讲现金啊，
1: 啊
0: 我是讲手机啊啦。但是真正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来讲，其实到那一刻才知道说，你想要
1: 提，
0: 就是可能如果家里面有家人，就是把家人拉出来，
1: 拖出来
0: 一起跑。對因为你厝倒去，还阁会使重建嘛。啊，你家具若歹去，阁会使买，但是人若无去，就无法度转来啊。
1: 真的。
0: 哎呀、啊所以今仔菲律宾这个强震嘛，吼，足侪人讲。再次去思考说生命的脆弱啦。
1: 啊欸、其实人真的是一瞬间
0: 很脆弱。
1: 其实大自然的反扑是咱无法度去抵抗的。
0: 你看大自然的反扑，咱的没讲啊，这是没有办法去违抗的。
1: 对，
0: 啊，你看我像父子村啊、
1: 哦，这个是、
0: 父子村，这几天的新闻，长的新闻，你爱看嘛？
1: 对啊，
0: 这个8点钟，那个定在演
1: 演完
0: 啦，那个演完，40几岁呢？
1: 46岁，
0: 伊完全唔知讲伊家己有得肺癌，你
1: 敢知？他
0: 自己唔知呢，
1: 伊感觉忝尔啦，这虽然蛮比较累一点。
0: 所以真的是明天跟意外，你不知道哪一天先到呢。一再去巴厘岛七头灯
1: 啊，系啊，
0: 对啊，完全无预兆啊，就安尼就走。
1: 连伊某拢无发现伊的不舒服的所在。
0: 系啊，所以人真正人也无爽快，一定爱讲。你唔好等甲讲真正足无爽快，迄时阵要讲。你只要有着胸腔杂杂，还是讲你后面的背会痛，
1: 会痛，嘿，对。
0: 这个你就要注意哦，
1: 要小心要小心
0: 你不要想讲是哎腰酸背痛，不一定哦，
1: 對
0: 對對你会使就是去大间病院检查一下哦，哎呀吼，
1: 真的啦，
0: 啊所以人生就是其实就是嘛是哪像是地地动啦，就是咱头讲的，唔知道讲明天跟意外哪一天先来，所以你哪都大刚健康起床，平安的回家的。
1: 啊，甲厝内人，
0: 嘿，做伙食一顿饭，
1: 对，
0: 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1: 真的很幸福，
0: 对啊，
1: 真的。哎，像你讲的，人的身体哪袂输哪，迄个地动同款，
0: 对啊，
1: 真的，那一地动若崩坏，规个都崩坏
0: 啊，对啊，
1: 人都无恙。
0: 而且你崩的更不是讲家你家己，你还有连带你的家人，对哦，不管是你的爸母，还是你的先生，
1: 是啊，
0: 还是你的另一半，
1: 对，
0: 对啊，哦，啊，所以嘿。提醒家己啦，
1: 家己的身体要好好照顾。
0: 提醒大家啦，就是像这天灾这，天灾可以提早预防。
1: 对，
0: 可以提早预防。
1: 其实身体也可以提早预防。
0: 对 对, 對，身体也是一样哦、喔，吼、你就是拢爱做，拢爱保健，拢爱做好啦。
1: 真的，
0: 哎，对对对，这是每一个人的功课啦，
1: 吼、喔。
0: 啊，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不是银行内底有偌济钱啊，迄拢。
1: 两其次啊，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是，大家每到平安回家出来，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起床，安尼就好。
1: 好啊，
0: 对
1: 啊，今有游戏吼，
0: 今有游戏哦，
1: 哈，无，
0: 会啦，会有啦，咱算短短也就好啊，来，哎，动一下你的脑嘞，爸爸妈妈，今日是迄个
1: 记忆力大挑战，来哟，
0: 动一下脑嘞。啊，无你的脑会生神经呢？
1: 生神，你有生神过？
0: 会生神啦，真正的啦。
1: 对哦。
0: 那预防失智，预防老人痴呆症哦，真的哦。啊，你爱动一下哦。
1: 真正的。
0: 来，咱今日转来算迄个 one by one 的
1: 迄。one by one。
0: 一张配一张，两张一样的图，然后你要去记迄个位置伫倒位。
1: 哦。吼，
0: 来，咱先开放call in，想要玩的， 六组就好，那个六张就好了，最简单的。嗯，欸，三组。
1: 怎么样算哈？
0: 等下你看，伊的编号码，嗯，哦，一二三四五六，爱有两张，赶快弄成三对。哎，啊，伊会出现伫无赶快的位置，啊，你要去记讲，这只底下底几号？
1: 多一个，
0: 哦，完百万安尼。
1: 好，安尼赶紧开始算哦。
0: 来。来，仁贤哥，你好。
1: 仁贤大哥，
2: 你好。
1: 你好，
0: 来，准备好了哈。好，开始。
2: 安那还袂出来哦。
0: 哦，我们这边已经照出来啊。
3: 嗯。哦，我知道怎么玩的。
0: 哎，啊，这是三组是上最初阶的。
2: 一五二六三四。
1: 一五二六三四，没错，
0: 是的，
1: 没错，答对了。
2: 较简单，这比八张的较简单。
0: 比八张较简单啊，当然啦、啊。啊，无你挑战八张的好无？
1: 系啊。
0: 你想要要笑干咩？没想要要姨母笑，你甲我讲。来，你等下，我先帮金爱妈妈升一届，你等下八张的再过来一届，
1: 哈。谢谢谢谢，
0: 拜拜。还有金爱妈妈，你联络啊，
1: 金爱妈妈。来哦，
0: 那你的电话紧嘞，
1: 来趣味一下、哦，
0: 咱来动一下头壳哦。
1: 对哦，这是蛮玩的哦。嗯，
0: 来哦，
1: 考考自己。
0: 亲爱妈妈，
1: 亲爱妈妈，
0: 你好。
2: 哎，一五，
1: 你好，
2: 二四三六。
0: 等一下，
1: 下一题，
0: 妈妈，
1: 第二题，
0: 来换第二题了。
1: 嗯，
2: 好，
0: 还有来，老师请聊，谢谢。
1: 好哦，看好不？
2: 喂，我看手机的比较慢呢。
0: 好，没关系，没关系，你看哦哈，你仔细看嘿。来哦，考考。
1: 这个好像真的慢了蛮多秒。
2: 慢蛮多的啦。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一分钟哈，好。
0: 来，准备哦。
1: 来。
2: 一六二四三五，
1: 答对了，
0: 耶、yeah, ！恭喜你，
1: 没错，
0: 谢谢你哦，
1: 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我那里岳子杰，
1: 岳子杰，
0: 岳子杰你好，
1: 岳子杰，
0: 哎，岳子杰能对啊，来这个卡，
1: 来，岳子杰，
0: 哎，岳子杰你好，
1: 你好，
0: 来哦，
1: 来哦，
0: 准备好了吗？
4: 好，
0: 来，老师请聊，谢谢。哎，猪猪好可爱哦。
1: 对呀、啊，那个牛牛也蛮好可爱，
0: 蛮可爱的。
1: 嗯。
4: 哎，一四二六三四。
1: 哎、欸，你够讲几盖？
4: 五二四、哦、三六
0: 一五
1: 一五
0: 二四
1: 二四。哇，错了。
0: 一直讲唔丢啊！再接再厉哦，谢谢你，
1: 扣手扣手，
0: 拜拜、嗯、拜拜，来来，仁贤哥，老师麻烦你帮我换那个八个的
1: ，哦呦，
0: 好，来仁贤哥，请你再拨上 来，要挑战八个哦，
1: 你进阶啊，
0: 你进阶啊，你进阶啊，
1: 勇于挑战一下，来仁贤哥，
0: 好，老师请聊，
1: 你好，后来，
2: 你好
0: ，好。这有点难。好。哈哈哈哈哈！他都会姨母笑。
1: 姨母笑。
0: 姨母笑。
1: 姨母笑。
0: 这样子啊。
2: 一七二八三五四六。
1: 哦。
0: 1728-3546。哇！
1: 赞哦。
0: 你也是在挑战十格呀？
1: 你，
2: 今天脑袋有清楚
1: 哦。今天没做事对吧？
0: 今天脑袋有清楚哟。
1: 哎呀，
0: 你要不要挑战十格的？
1: 哇，
0: 老师，
1: 哎，
0: 再上去是十格吗？还是十二格？
1: 最难的
0: 十格哈。好，那不是最难的是二十格。
1: 哎呦，这只有
0: 对
1: 哦。告狼挑战成功？
0: 没有，目前到八。
1: 八个，好，阿内来挑战十格。
0: 来十格，你来鬼就是第一个啊、喔！
1: 哎，未免者啊。
3: 哦，可以。哦。

0: 好哦，可以开始了。
1: 好难哦。
0: 好难哦。
1: 一四二十，那么其他我没看到。三三六啊。
2: 来，你蕊蕊一下来，你数课子。
1: 一四二十。
2: 数课子。
1: 一四二十。嗯。其他等一下我没看到。
0: 真的很难。哎
1: 呀。
2: 你会记一四呀，还是偌济？
1: 对啊，
2: 一四啦，老师麻烦。
0: 一四五。
2: 啊，甲二号甲十号。
1: 嗯。
0: 五、欸。
2: 对。
0: 应该是二跟八。
2: 来，会使接力哦。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有人头先要看到迄题的十个的不？
1: 好。
2: 来，先红接力。天气弟弟，你有看到吗？
0: 有吗？
2: 可以接力哦。
0: 接力哦。
2: 来接力。到尾大家拢无详细咧看头先
0: 啊，对啊，可能是讲啊，别人咧挑战，我无注意看 啊，
2: 真的有点难。
0: 应该是二九啦，
2: 来二九对不对？哈，你二九也不对
0: 啊！哎呦，
2: 好啦好啦 ，OK 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
0: 好吧、
2: OK， 安尼要安排两首歌曲咯。
0: 来，咱头先发成大哥九八，
2: 阿哥来哦，丽娇姐爱干袂当爱，
0: 来哦，开歌。
3: 谢谢宝菜妈妈，谢谢孙菊姐，金爱妈妈，那张老师、康盛爸爸、宝爸、宝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丽娇妈妈、爱璇、庆隆大哥。

谢谢。来，谢谢佩慈妹妹、发生大哥，谢谢哦，永恩大哥、素端妈妈、金雄大哥、贵清姐、叶明大哥，谢谢秋莲妈妈、美惠姐、春菊姐、美英妈妈、宝菜妈妈、秀爱妈妈。

0: 志妹妹叶明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哦。
1: 说特别的一首歌，来哟，再来安排这首江蕙二姐《爱甲袂当爱》，邀请咱来学的李娇姐阿哥。

佳佳姐、极限大哥、佳西瓜、立交姐，收到你的波西亚喽！罗莎妈妈、永恩哥、立雪妈妈、富足妈妈。

李同学、罗夏妈妈、金雄大哥、爱学妹妹、佩慈姐、永恩哥、力学妈妈、发成大哥、美惠姐、郑妈妈、小李哥、

0: 燕子爸爸、丽娟妈妈、阿成大哥、春菊姐、金雄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呦，感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哈。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
1: 喽。没错喽。
2: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你若有落头毛啦，还是讲吼、你的增加拢会有嘿。
1: 会变的，
2: 还是讲你会有一挂凹陷，有增加较比较无较无较水啊，
1: 哦，
2: 啊，是讲你有感觉你的面啊，最近胶原蛋白容易滴这样子，这样子，
1: 哦，水水啦，
2: 对，水水，
1: 水水，
2: 这个就是要补充我们体内的那些东西，对，尤其是你啊，洗一下头毛啊，那个规个白水缸拢脱掉的，
1: 你讲这真正有影。
2: 真的有差哦，有妈妈在跟我反映说差很多，
1: 差就多。
2: 来啊，您从这块龙哥啊，
1: 没错
2: 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这对于女生跟男生来讲哦，会输的问题算比较难以启齿啦，啊，但是其实尤其是女生哦，会比较有这种问题。

0: 困扰，嘿
1: 啊，还、啊、是讲你诶频尿啊，暗时常常爬起来上厕所，一暗爱走几下街，嘿，间接影响你的睡眠哦，你规工拢足无精神的啊，乌咧哪里挂掉的，你就是爱补充些，内底的成分有够添加足侪种你想袂到的好处，也使个复方的些，当个调整你体内所有的其他的体质啊。啊，然后等下你看龙哥安那讲吼，啊，我甲德宝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吼，来认真看哦吼。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反反覆覆的報道，你敢原來有這種不開心的經驗嗎？私密處不舒服，尷尬的怪味，代謝不順暢，讓你每天提心吊膽，沒有自信了嗎？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3: 好，你必定顺啦！啊，你这这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条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条是贵啊，做多等于哦，一摆炸20几啊，多等于哦，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让恁参考哦。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群叫我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群，就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加10年前、10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啊？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遐嘛性命遐嘛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来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你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到，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人胶囊本身就是塑性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小小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 因为做做啊，咱做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做注意的。

哦，尤其是咱有一寡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最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较无共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下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了，啊尿尾搁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诶，内裤澹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即种诶。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啊趴伫咧即个做病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未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未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哦，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落落、落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这个做诶，这个臭尿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做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含那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这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该顾着，你唔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什么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唔好，你的迄个阵，迄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粪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这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翕掉的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讲放一输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输定来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尿道尿，连胃。

0: 伊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佫牙，食了佫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甚至酒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卫生伟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应用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侪，咱内底有这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给恁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去买一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只盒吼，白白只大盒吼，只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今天买都跟那
0: 个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做好，等我姐哈，吃不好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不好免钱啦，有诶你哦。买一组吼。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
2: 嘿。
0: 买一组吼。
2: 我买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你好。
0: 买一组吼。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好，美叔。
3: 你好。
0: 买一组吼。好，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我再来刷，我来刷，这烧烧酒了三十个鸟。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1: 我一点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我去刷两组，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
1: 来
0: 一组。
1: 我另一组26。
0: 哦哦，26来。
4: 来，谢谢爸爸妈妈。下输的问题吼，我。

0: 相信有足侪爸爸妈妈可能你嘛是难比较难以启齿啊，但是这真正是足侪足侪足侪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会去拄到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小看这个毛病哦，吼，因为你私密处反复感染啊，严重起来是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还是讲尿尿危机，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的健康的问题。所以今日心仪推荐这种大力密定顺，伊是素食胶囊，所以食素食的好朋友嘛会当用哦，伊唔是普通的保养品。伊是采用讲咱世界上悬800毫克的诶微型的配方，互你打造讲三效合一的强力防护伞哦吼。来，咱的雾妹，雾妹妈妈吼，
1: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一组必定顺吼，好，好，你稍等下哦吼，好，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吼。伊为你打造讲三效合一的强力防护伞呐，啥讲伊会这么厉害？因为内底有倍大的精华配方。伊有加上啥物？伊针对讲细菌，啊，佮有消化道，因为咱私密处的感染，就是因为有菌嘛，吼，不管是霉菌啊、好，还是啥物之类，伊含有保养圣品蔓越莓，吼，啊，甘露糖佮石榴，特别是讲其中的迄个 A 型原花青素，伊的消除率、除菌的效果是足管的哦，吼。来，咱的139的好朋友，你好，
2: 谢谢，
0: 嘿，新朋友。
1: 一组
0: 哦，一组密定顺哈，好，谢谢你的支持哦哈，好，
1: 你
0: 电话不要挂，哎、欸，你电话不要挂哈，谢谢你哦哈，来，赵雄大哥你好，哎、欸，你好，我是心仪，哎、欸，你不要一组必定顺啦哈，好，你稍等下，给你写资料哈，你电话卖挂，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伊针对迄细菌的消除率是足悬的吼，咱的 A 型原花青素伊消毒率足悬的，唔那是会当守护咱的私密处，伊可以当针对大家上头壳疼的幽门杆菌，啊，佮有胃食道腋下生的问题，吼、哦、进行有效的改善哦吼，啊，佮有啥针对咱的代谢，会当互咱代谢顺畅，内底有添加啥物？有添加讲蒲公英佮玉米须，这是咱的多元顺畅的配方。哦，啊，伊会当帮助你代谢顺畅，告别咱体内沉重感哦。你常常感觉胃肚肚啊、胀胀啊，吼、哦，啊是讲针对咱的细菌的生，细菌的迄，细菌虫的平衡。因为咱其实体内拢有好菌、歹菌，啊，但是你就是爱维持平衡，我们的身体才会一直这样子代谢的顺畅嘛，对不？好、哦，伊内底有啥物？芽孢乳酸菌也当减少坏菌。啊，增加咱的好菌，吼、哦、啊，全面守护你的私密健康。除了女性朋友以外，咱厝内底大哥、爸爸，也是讲你有囝儿饲细，吼、哦、后生嘛爱做伙食，我们是干针对女性朋友尔，吼、哦、这一款产品也当安那，会使改善咱的射护线、咱的尿壶线的健康。解决讲，恁暗时啊可能常常交流，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一暗啊爬起来三四抓吼，啊提升咱的生活品质，互查甫人买当充实自信甲顺畅哦吼。来，咱内底阁有啥物专利的成分，会当咱的迄尿壶线健康是爸爸妈妈恁非常爱重视的吼，会避免讲，互你的体内当发炎安尼啦吼。来，我想要请教讲，以下的状况你有着几个啦吼？尿袋嘛导致讲放尿起泡吼，落起泡，也是讲你排尿无正常，凡是讲放尿阁会出血，啊你身体会水肿无吼？啊腰、脚趾片会常常酸痛无？啊会贫血无？尿尿危机你爱细腻哦吼，可能会导致个洗肾都有可能哦，大家不要去轻忽哦，因为咱的腰子，你若一旦无阁生产尿。咱身体的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因为肾脏就是咧排毒的嘛。啊，严重的话，咱的尿壶线导致放不出来，伊就是腰子的导致衰竭致死哦吼。然后咱头有讲到讲贝多成分、蔓越莓，这就是首选的指标。足侪人拢知影讲食蔓越莓有效诶，但是你一般要食咱青的蔓越莓，你敢有可能一盖食一公斤？无可能嘛。所以伊这就是800倍浓缩。啊，佮有啥物？洛神花二，即个是会当改变咱的迄细菌虫的生态，互你的身体佮较轻盈吼，啊代谢佮较顺畅。啊，石榴的萃取物，即拢是好蜜啦吼。啊，蒲公英会当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玉米须维持咱免疫系统的平衡吼。啊，佮有甘露糖，即个会当提升咱的私密处的保护力。乳酸菌就是咱的消化道的健康哦吼。这东西一加一，一加一，搁塌起去啦！来，淑芝姐你好，我是心仪。
3: 来，咱们一起做来。
0: 好，无问题啊、哦、吼，你稍等下，

感谢你的支持哦，哈。啊，搁有啥？杜松子得使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哈。这咱头有讲到，伊内底有丰富的铁质甲分类，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尿、吹汗，改善水分囤积。我搁甲你讲一个上重点的利尿神器玉米须。爸爸妈妈，恁若啉水吼，啉拢啉足少的人，愈爱食。来，以上线卡，先去继续。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跟听收，别继续帮咱刷卡，继续考，好，心仪为大家做服务。文山的文富爸爸所点播的《惊奇》，而且咱做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宝灿妈妈、秀香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彩慧姐，感谢圆圆姐、八成大哥，谢谢宝爸宝妈、文富爸爸

妈妈、雅欣妈妈、惠纯妈妈、幼妹妈妈、彩慧姐、文富爸爸，谢谢春菊姐、颜值大哥、金美英妈妈、金雄大哥、丽雪妈妈、秀凤妈妈，谢谢秋玲妈妈、玉宝妈妈、正阳大哥，谢谢圆圆姐、小李哥，谢谢291好朋友。

0: 谢谢彩虹大哥、丽雪妈妈、玉宝妈妈、发生大哥、正阳大哥、金雄大哥、春菊姐、陈锦妈妈、爱璇、甘达、圆圆姐、春菊姐哈，感谢大家衷心不两的拍手，慧成妈妈，谢谢。
1: 来，伊刷来有心带来这首张秀清、秀清姐一出爱情戏，也请咱中华佳佳姐，还有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春菊姐、爱璇妹妹、颜值爸爸、丽娟妈妈、宝爸宝妈、小才哥、发成大哥、蜜雪妈妈、美英姐、华人的秀香姐、圆圆姐。金雄大哥、雅欣妈妈、丽云姐、陈锦妈妈。

0: 唐先杰、国兴哥、发成大哥、彦明大哥、丽雪妈妈、春菊姐、秀琴姐、秋莲姐、小才哥、敬意大哥、六八一的好朋友玉宝姐，谢谢大家，丽娇姐，来哟、哦，合唱的歌曲哦，汤公公的汤水哦，新园的天气弟弟所点播，
1: 来。谢谢丽雪妈妈、宝灿妈妈、正阳大哥、丽娇妈妈，谢谢芳仙姐、彦明大哥、宝爸宝妈、玉宝妈妈，谢谢彦明大哥，谢谢春菊姐、庆隆大哥、圆圆姐、秀琴妈妈、春菊姐，谢谢哦。小李哥，谢谢二九一好朋友爱璇，谢谢哦，谢谢。

啊，金雄大哥、月娇妈妈、秋莲妈妈，谢谢正阳大哥、春菊姐、美华妈妈，谢谢圆圆姐、雅欣妈妈、燕明大哥、星云姐、郑妈妈，谢谢颜值妈、颜值大哥、大嫂、小李哥啊，谢谢哦，玉宝妈妈啊，谢谢芳仙姐，感谢秋菊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哦。
1: 来点歌，
0: 点歌时间，
1: 点歌时间到了，
0: 没错，
1: 来哟。来，惠梅姐，晚上好。
0: 你好。
2: 啊，两位好。
0: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闽南语的，
1: 嘿，
2: 醉醉醉。
0: 醉醉醉。
2: 我比较不会说台语。
1: 醉醉醉。
0: 醉醉醉。
1: 谁的歌啊？
0: 啊，咱今天就要醉醉醉。
1: 是吗？是不是？
0: 就是我。
1: 德宝啊，你很刚丢。
0: 那是啦。哎，那是
2: 你要唱醉醉呀、
1: 啊，
0: 醉醉醉啦，
1: 没
0: 那就是有点听过。
1: 好，好，安尼啊、嗯、啊，确定什么时阵唱，我再甲慧梅姐讲嘿。
0: 嗯，再甲你讲。
1: 好，
2: 谢谢，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拜
2: 拜
1: 来，咱的天机弟弟耶，
0: 你好，
1: 你好。
3: 我被点黑了，思念成霜，
1: 思念成霜，
0: 思念成霜。
1: 好，明仔再甲你安排嘿。
0: 好。
1: 啊、哦，
3: 啊，等下再安排。那个上尾段
1: 哦，好，广告后再唱吼、
3: 哦。就是，不是是迄个恁要最后唱最后。
1: 无，阮的合唱就是广告后，阮广告后有一条，系、哦、啊。
0: 拄只，拄只合唱。
1: 拄只，迄个合唱安尼，迄、那个时间好不好？
3: 好好。
1: 哦 ，OK， 好，
0: okay,
1: 谢谢你啊、哦，
0: 谢谢。

0: 没？
1: 心肝
2: 宝贝，
1: 有。
2: 嗨。
1: 心肝宝贝，
0: 心肝宝贝，
2: 啾咪。
1: 心肝宝贝。
2: 哎，心肝宝贝。
0: 要唱心肝宝贝啊？
1: 无啦。
0: 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妈妈我爱你。
2: 妈妈我爱你
0: 哦。上次你无听到吼？好好，安尼我明仔再给你拜嘿。好 ，OK， 好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心肝宝贝，拜拜。
2: 好，谢谢啊。
0: 秀珠姐你好。
2: 秀珠妈妈。
0: 嗨。
3: 我想请德宝帮忙唱《履历到中日语》。
2: 哦吼，《履历到中》哟。嗯。
3: 哎。
2: 好 ，OK， 没问题，明天应该就可以唱了。
3: 明天吗？
2: 嘿，
0: 明天好不好？
2: 哎，明天，明天行，
3: 好好好，
0: 后天呐、啊，好不好？
2: 后天好不好？
0: 秀珠妈妈，后天可以吗？
3: 好，后天可以。
2: 后天
0: 哦，好，安尼就礼拜三嘿。
2: 好，
3: 好，
2: 谢谢哦，
0: 谢谢你，好，拜拜。哎呦，要点歌搁卡起来哦，吼，来哦，那个
2: 曹氏大姐，
0: 玉芝妈妈，荔枝妈妈。
2: 哦，荔枝哦。
0: 哎，荔枝妈妈。
2: 啊。
3: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荔枝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3: 合唱的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3: 哦，暖暖当海花。
2: 哦，
0: 暖暖当海花。
2: 乔又黑啦。
0: 哦好，后天给你唱好不好？
2: 这回，跟七龙唱迄个对吧？
0: 后天唱。
3: 前面哪个部啊？
2: 前面哦，第一首。
0: 什么泰如阁？
2: 嘿啦嘿啦嘿啦，什么安后洗温泉啊？
0: 哦好，啊后天再给你唱好不好？
3: 好，第一条。
0: 好，第一条好，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啊哈。
2: 哦，谢谢。
0: 拜
2: 拜拜
0: 拜。来，咱的秋莲姐姐。
2: 秋莲妈妈。
4: 参加唔衰
2: 心。哦，参加唔衰心。
0: 安尼后天是唔满。
2: 系啊。
0: 后天满，安尼爱大后天哦。
4: 大后天
0: 呀！大后天，礼拜四，
2: 礼拜四，哎对。
4: 礼拜四，你头前啊，前边。
0: 你想要头前还是后边？我都可以耶。
2: 你确定你会使？
0: 你讲前面呀？
4: 后面
2: 呀，礼拜四后面喽。
0: OK， 好，谢谢你啊哈。
2: 好，参加哈。
0: 你讲完啦？
4: 我们都看到结束
2: 哦，
0: 谢谢你，
2: 谢谢罗拉，
0: 感恩罗拉，谢谢的，
2: 好，谢谢
0: 了，拜拜，拜拜，来哟，还有人要听歌不？有没有人要点歌？进来哦，孤单寂寞觉得冷哦，雅欣妈妈，雅欣妈妈，进来，你无困起，卡起来点歌进。
2: 你讲思念心想是礼拜明仔嘛？明仔后边吼，
0: 明天嘿，明天，
2: 好 ，OK。
0: 你讲明仔嘛？来，那人贤哥，人贤哥你好。
5: 我想那个苏联会惊，
2: 苏联会惊，哦，迄消防曲的歌。
0: 苏联会惊。
2: 不是啦。我的心内，啊，唔，迄是苏联。迄是心内有疆啦。苏联会惊。
0: 没哪唱，你哼哼个一段。
2: 这不是消防曲的吧？
0: 你哼个一段，你会样无？
2: 这是消防曲的吗？
5: 我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哎，苏联的歌，哦，
2: 是苏联的歌，苏联
0: 的歌，好，我紧，
2: 好啦，
0: 你
2: 明仔再看麦，
0: 你会晓吗？
5: 好，
0: 安尼先看一下，会晓再打电话跟你讲，好不好？
2: 系啦，
0: 好，拜拜，
2: 再跟你讲啦。
0: 好，来，咱的杨妈妈你好，
6: 好，晚安哦，
2: 你好，
6: 辛苦，
2: 妈妈，阿妈。
0: 你嘛做辛苦诶，
6: 凊彩甲我摆一个日子歌就好。
2: 日子歌啦，做邀请好不好？明仔载就有啊。
6: 好啊。
2: 后边咧，后边 OK 不？
0: 啊，后边会使，后边再唱好不好？
2: 哎，在一点半后。好啊。
0: 谢谢妈妈哈。
2: OK。
0: 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好，谢谢哦。
0: 来，咱的郑妈妈。
2: 郑妈妈。
0: 妈妈姨。
2: 你好，
7: 你好，这个真心我中满意。
0: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7: 我是讲一轮时间，但是要唱。
2: 哎，有唱啊！
0: 妈妈，我今日有跟你唱啊，你无听到？
2: 哎呀，
0: 哦，你
2: 走
0: 去滚啊！
2: 开场就唱啊！
7: 我不去滚，我去。
0: 走去运动。
2: 你去煮土豆，煮
7: 红豆啦？
2: 煮红豆吗？ 有有安尼哦，煮
6: 红豆
2: 哦，煮红豆煮到袂记哩
0: 啦。我今日甲你唱啊，
6: 有我行过这歌较紧张。
0: 我甲你讲，因为你莫白想我，我后日再佫甲你唱一届，好不好？
2: 对啦。

0: 奥迪的啊，奥迪会摆后壁，你拢看我困嘛吼？好，安尼我甲你摆后壁好啊。
1: 哎啦，
0: 好不好？
2: 我拢看个
1: 煞吼。
0: 好，谢谢妈妈吼，安尼奥迪的吼。
1: 好，
0: 好，妈妈拜拜。
2: 另外有
1: 真的哦，
2: 会得奖的
0: 哦，好，
1: 谢谢你啦，
0: 尽量哈，妈妈拜拜，
3: 好，拜拜，
0: 谢谢，
3: 好，拜拜，
0: 好，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3: 好，来听歌吗？
0: 来陪我看日出，
3: 哦，那你家己的平原大哥收点的。
0: 我是一片云。
3: 林雅富珠妈妈说电波。
0: 最强歌女。
3: 阿明雄的桂花妈妈。
0: 呀，一口气。
3: 唐通宵的阿土爸爸妈妈。
0: 来听歌。
4: 来陪我看日出。差不多啊，过十二点就可以看。哈哈哈。好。愿意陪我去看日出吗？大家。哦，应该要说。应该是无啦吼，
5: 爱个冻个五点吧。
4: 较早有较有面啦，谢谢大家。

谢谢郑妈妈、叶明大哥、优美妈妈、春菊姐、发成大哥、圆圆姐、慧春妈妈、郑妈妈、淑珍妈妈、惠美妈妈、春菊姐、秋莲妈妈、丽雪妈妈，谢谢金雄大哥、爱璇啊，谢谢叶明大哥，谢谢丽雪妈妈、玉宝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哦，玉琴妈妈、美惠姐，感谢月林大哥，谢谢291好朋友。

0: 谢谢桂花妈妈、淑珍妈妈、美冠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陪我看日出。
1: 来，感谢大家掌声，刷来带来这首凤飞。

非我是一片云，由咱莲雅区的富足妈妈所点播。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宝钗妈妈、美冠姐、月娇妈妈、爱雪妹妹。

妈妈，谢谢你的婆婆声喽。美惠姐、玉宝姐、发声大哥、金雄大哥、正阳大哥、叶明大哥、七七八的好朋友兰姐、宝爸、宝妈、琼丽姐、黄大哥、

宝姐、发生大哥、正阳大哥、七七八好朋友、正妈妈、小玉、小佑、小新、金熊大哥大姐。291的好朋友，秀琴姐、玉宝姐、秋莲姐。

0: 丽雪妈妈、发生大哥、叶明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来，日本国旗最佳歌女。谢谢宝灿妈妈美惠姐。

谢谢爱学明安大哥、丽雪妈妈、七七爸朋友、富足妈妈、八成大哥、月娇妈妈、兰姐、郑妈妈、金雄大哥、秀琴妈妈、英娇妈妈。

0: 宝妈妈、圆圆姐、乔佑姐、发成大哥、月娇妈妈、秀凤妈妈、美英妈妈、子敏大哥、大嫂、明月大哥。
1: 都是所爱那一。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喽，来带来这首张秀清的《赢一口气》。同乡的阿土爸爸、阿土妈妈，来哟，发一个报告呀！兄弟姐、大哥，来邀请咱电视机阿伯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观众朋友，再回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谢谢大家，
1: 感谢，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来来来，要来抽奖啊！哈、
1: 嗯，
0: 五、四、三、
1: 四、三、
0: 二、
1: 二、三、
0: 四、共，
1: 要四共，啊，搁要饿，肚子饿，啊，啉茶对。
0: 没事啊，我明仔载爱拍小短片，我搁
1: 吃着
0: 明
1: 仔载，
0: 明仔载穿袂落，穿迄伤。
1: 挑战自己。
0: 紧身的。三、二、一，停。哎、欸，
1: 怎么想？
0: 文祥大哥。
1: 文祥大哥，好，166772。
0: 文祥大哥，
1: 文祥大哥，嗯，没错。
0: 满乱的文祥大哥，你中奖啊！
1: 哦，
0: 哎、欸，我看到这是住街呢。
1: 住街。
0: 住街啊！文祥大哥，你
1: 今个住街？
0: 住街啊！伊已经足侪街拢无上线。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啊！啊你看伊运气偌好就好啊。
1: 是去落地卡。
0: 唔、嗯、知呢。
1: 啊。
0: 文祥大哥，你中奖啊！
1: 文祥大哥。就是你呢，
0: 就是你呢。
1: 伊应该唔捌钓过，
0: 伊唔捌钓过啊，伊唔捌钓过啊。
1: 新朋友，算蛮新的啦。
0: 安尼，你爱去签乐透啊？
1: 嘿啊，
0: 真个啦。
1: 哪呢？有无？
0: 呀呼！文祥大哥，你电视也无关，我会使甲你收起来。文祥大哥，我错一个啊！妈妈，妈妈，你甲我惊着，想讲伊爬起来啊咧。
1: 那万端万端，阮隔壁呢。
0: 媽媽
1: 我来，你去载予伊个
0: 哦。系啊，对，伊讲我伫只等几啊，我咧等啊，都正经钓唔起来，你安尼啦。哦，
1: 我来看卖见会使钓啥。
0: 嘿咩？到尾是蛋糕，蛋糕。
1: 说不定蛋糕吼。
0: 蛋糕，蛋糕。
1: 哦，无来念就白算。
0: 哎呦，你啥无来念？
1: 嘿啊，几啊届啊？
0: 嘿，几只届啊？以前子人迄时嘛，拢有钓
1: 钓，伊
0: 拢无起来。
1: 啊！你有捌甲伊讲过无？唔
0: 捌呢。
1: 啊！你就是无甲伊讲。
0: 我惊讲伊会，有个人会就是不知道
1: 嘿
0: 啊，不知道就算了啊，知道给对心肝。
1: 哎，伊钓啊几啊届啊呢？
0: 五百点呢？
1: 五百点
0: 呢？哎呀，
1: 够好用
0: 的。你看，真的是财神爷送到你的门口了，你还不要，嫌他太少了。
1: 莫安尼嫌啦。
0: 哎妹。
1: 蒙
0: 爱坚持到最后啦！
1: 爱坚持，
0: 爱坚持，
1: 哎，咬一口气，
0: 对，哎，好来，
1: 好啦，感谢大家哦，
0: 要来落这幕为大家服务了，嗯，好，来，德宝电话，
1: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也买使加来哦，哈，啊，有啥物需求吼，要是讲吼无了解无清楚，拄只吼无了解，买使私底下吼，就讲。甲阮问啊清楚，啊，若有需要，甲阮吼点讲注文吼，甲阮支持一下哦，感谢大家，谢谢。
0: 弟弟，来哟，来帮爸爸妈妈多多支持，多多照顾哈。心仪的电话，
1: 嗯，
0: 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 0914182838。啊，这是新的 QR code， 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加加，有咧用赖的人拢有使加加哦，
1: 吼、嗯，
0: 这卡电话都不用
1: 钱啦，
0: 不用花钱啦，
1: 对对，
0: 无要紧，若白不会讲恁手机啊，真正拢记袂起来，吼，记袂起来，你就是当下若看到啥物有喜欢的，你就卡线顶，啊，然后你就甲伊讲，啊，我要甲德宝，我要甲新怡加油支持的，嗯、你只要甲伊讲安尼，因就拢会甲阮通知啊，吼、嗯，对对对，吓、嗯，对啊，
1: 有当时也无甲我通知，
0: 真的吗？嗯、通常拢会通知啦，就是你不管伫倒一旁看到啊，你卡起来是客服接的，你拢会使甲伊讲，啊，我要甲德宝，我要甲新怡加油，
1: 是是是，
0: 安尼就有算阮的啊，吼、
1: 嗯，
0: 啊，都会使帮助阮妈妈成长哦，吼、
1: 嗯，
0: 我
1: 们
0: 的小草爱。对啊，阿仔啊，阿仔啊，
1: 每天啊成长，
0: 小幼苗还爱成长。

0: 同学，
1: 老师好。
0: 我们今天要来上作文课咯。
1: 好
0: 哦。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哦，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住千万的豪宅？
0: 可以。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有百万的名车？
0: 可以。
1: 老师，
0: 嗨，
1: 我可不可以写我是集团的总裁？
0: 可以。
1: 太好了。
0: 同学，刚刚回答你那么多问题，你怎么还不写呢？
1: 我在等我的秘书来帮我写啊。啊？

0: 家好，我是萧玉芬，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2: 哦，你必定顺呐！哦，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左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啊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拜炸炸，这个说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拜炸拢炸。炸二十几啊多顿，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下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尿，吼，啊，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群叫我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即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啊？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迄阵啊，生命阿妈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即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生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你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的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

也足轻的素食人，你嘛免乱落。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按、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叫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个定迄种雄雄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佫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即种诶吼。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啊趴伫个即个做病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呾，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走人吼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即个尿紧吼禁袂掉。打一个尻川啦，砍一个尻臊尔，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即左人佫容易安那放尿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佫会加血，哦，像即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尻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即种情形吼，即拢佮你的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即个叫做诶，即个臭尿含味足重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伊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仔讲这像这卡片，连那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即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到膀胱，哦，所以即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你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继续大包的吼，放尿继续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下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即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即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即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粪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所以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翕掉咧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敢放一束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小小的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
吃这吼、哦、连胃都好啦，因为蔓越莓专门的抵抗。

0: 这个胃食道逆流啊，跟我记得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不是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过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又搁牙，食了又搁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线，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之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吃抗生素，吃到即马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吃，即马吃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吃西药吃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应用到即、這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个。啊，佮有咱即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即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即个困的滋生，哦，减少即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也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个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个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买一个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只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生活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买多加。
0: 好，等我一下哈，来，送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做。好，等我一下哈，吃无阿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1: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玉姐你哦。
1: 嘿。
0: 买一组哦。
1: 我买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2: 好，你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啊美叔。
2: 你好，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
2: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这小手啦，30个而已哦。来，你要。

0: 一停就一停，
1: 我一点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我去传两组，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来几组？
2: 我留一组二十六，
0: 二十六来，58线，阿夏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2: 哎，我要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几组？较认真开，点名都无啊哈，来我看看你要，
1: 哎，我要几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还要困觉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我
0: 来一组，来一组，来你要来这，这素贞你要要一组呀？素贞啊，来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哦。
3: 一组。
0: 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怀祥大哥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困，食一粒就好，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地有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4: 喂，
0: 哎，要一组吼，
4: 我是林彩云、啊。
0: 哎，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
4: 喔。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必定顺，让你放油顺顺顺哈。来，你要来桂花姐，你要，
5: 哎，
0: 要一组吼、喔，
5: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
5: 好，
0: 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哎、嗯，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日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倒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吃一粒20块，你唔甘食，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来放几下摆球，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来去嘛，你好。来去嘛。买一组。
5: 喂。
0: 买一组是嘛？立新。好，来哦，67线的给他下姐来。哎，树林的秀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6: 我一组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68线的给秀梅服务姐，68那个备选给接姐。啊，08000009，卡认真卡，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那你要龙妹，你好。
7: 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0: 龙妹姐。哎，你好，买一组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哈。6869。0800009119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阿多等于，这只阿是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只百百道道问题若无进步，你只阿空阿爸卖单调，提到等下还我，四阿还我，我3000块还给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只保健的产品哦，无人像家用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你若讲要退货吼，会甲你恶几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效，就一句话啦，原金退还，拢唔免烧钱。烧钱了亏力，但是食好，甲我斗烧补，这是我上大愿望。因为平常时啊，咱私底下咱观众朋友都拢会斗烧补。0800009119吼，一摆食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呀，金子大姐你好。
8: 好，
0: 金子姐。
8: 好，再见，拜拜。
0: 金子姐啊，来70线，甲接者70线。来，你好，庆雄大哥。
8: 好，拜拜。
0: 庆雄大哥，有听到无？有吼，来，等下要你要一组是无？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51线来，你好，玉梅啊，你好。
8: 这个拜是收。
0: 玉梅啊。
8: 嘿，这个拜。
0: 玉梅啊。
9: 哎。
0: 哎，要一组吼。
9: 哎。
0: 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来来0800，庆大哥。
9: 好，你好。
0: 要一组。
9: 哎嘿。
0: 好，等我一下哈，食无后面钱，食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好，
9: 哎，
0: 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吼，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玉姐你好，
9: 嘿，
0: 要一组吼，
9: 我要一组，
0: 好来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宝贵你好，
10: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10: 哎，
0: 好来53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这桂荣大哥，
11: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线来，美叔你好，美叔，
11: 你好，
0: 要一组吼，
11: 哎，
0: 好来来55线，搁一组来，你好，庆雄大哥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来56线，56线，这小厂来30名尔哦。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1: 我一点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线，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买一组。
2: 我留一组26。
0: 26来，58线，阿夏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2: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较认真卡的，点名都无啊哈。来，我看看你要。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就好，暗时啊要困觉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我
0: 来
3: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这個，这素贞你要要一组哟。素贞啊，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吼。
3: 一组。
0: 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怀祥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困，食一粒就好，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 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个病源系统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10: 喂，
0: 要一组吼。

0: 我是林彩云、
1: 啊。哎，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岁必定顺，让你放油顺顺顺哈。来，你好，来桂花姐，你好。
2: 哎，
1: 要一组。
2: 哎，谢谢。
1: 好，你等我一下。
2: 我
1: 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哎、嗯，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吃一粒20块，你唔敢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一暝。
3: 哎，这首歌是伯乐下的曲，黄文松老师谱的曲，相当有质感的哈、哦，蛮适合我们两个来唱的。
4: 真的

0: 伤心，人替你无离开啦吼，老离开我就避免啦。
1: 而且这条歌，应该大家都会晓唱。
0: 是，
1: 我们一起唱。
0: 那去民宿嘛，就要紧回来了吼，差不多啊吼，因那有超过。

0: 写的词，
1: 是
0: 黄文松老师读的曲。感恩啊，谢谢你，
2: 太好听诶！
1: 真的，
2: 白水即卖外口就伫咧落小雨，迄种感觉。
0: 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
2: 白水咧地主，迄
0: 就是表示厝顶有空，
2: 爱甲厝主讲。
0: 嘿，是是是，这是厝顶诶，这厝主爱负责诶。
2: 对了，爱做这个防水措施。
0: 没错，好，来，阿兰今日要创啥？
2: 今仔日，蛮唔知咧。
1: 看
0: 要唱啥都唱啊！今仔日是首歌，明仔载嘛是首歌。今仔日变哪唱个哈？
1: 今仔日
0: 红枕头，头家的面朝
2: 今仔日来干嘛呢？拢无讲，我那是半多二人组的。
0: 干一段调，那也
2: 欢乐，调动会调。
0: 咱今麦有这个超级模仿秀哦，国家嘛有一个哈，要邀请到这个太厉害了哈，
2: 哎，嘉宾啊，
0: 孙小姐。就是孙中山、
2: 孙云云哦，哎，对，这是
0: 我的乖孙子，你拜托了。
2: 孙小姐，
0: 没关系，我们呢卖个关子啊，意思是讲你呢也要模仿的，是讲去完全拢无成的，迄个小龙龙伊就敢来啊，你哪唔敢来，对不对？哎
2: 呀，你看人迄伊这啊，搁下底只搁无退，退得赢吗？
0: 伊有奸计啊，伊是用。连刚要过来摸我一届啊，因为顶届无成嘛，伊讲未瘾，讲唔相信你学未成。
2: 应该叫伊学唱迄个苗人的吉他。
0: 未瘾啦，
2: 刚刚都无爱对。
0: 当作作搞诶，作搞作搞作搞诶，对不对？刚讲你学一条都无成哦，硬硬要唱一条，真正吼，赶紧啦！你呐只要有比小龙较强，都得来报名
1: 哈。对对对。
0: 哎呀，这江蕙也会来哦，江蕙花生，江蕙嘿，看你啦。
1: 好
0: 啊好。好啊哈。
2: 模仿一下。
0: 你三爱。
1: 我赶紧有。将会刮眉精
0: 诶，没啦，
2: 你边炸起来的
0: 啊？对啊，闷，这无力嘛。
2: 啊行，
0: 背后的观众吵架。
1: 啊，喜欢出声
0: 啊。哎，蛮犀利哦，蛮犀利哦。啊，完咱就导播去将会的影像嘛。
2: 嗯，还人以前还综艺节目，不是拢伫咧那个布幕后面唱吗？
0: 对对对。
2: 啊，
0: 后边
2: 就慢慢安
0: 尼。嘿啊嘿啊。
2: 哦。你
0: 做老套诶，卖用嘿。咱用较新的叫做蒙面歌手。
2: 哦蒙面歌手。
0: 对对对。N95口罩挂。
1: 尽量搞。咋搞？最近出去去红镜
0: 的呀？对啊，那个人出来啊，对不对？那纯粹那个人没出来，这个五官较模糊哎。
1: 其实
0: 跟他 QR code 嘞。
1: 孟婷也可以模仿
0: 啊。他可以模仿谁？
2: 模仿谁？
0: 模仿谁？你说。
1: 模仿那个国外的歌手啊。
0: 哎呦，是吗？
1: 有啊，他今天用这样就很像啊。
0: 比哦人长得像，像谁？像谁？
2: 人长得像。但模仿秀是呗。
0: 弄个沙利亚
2: 也可以啊，
0: 不要懂
2: 啊，行嘞，
0: 不要懂
1: 啊，
0: 不，没办法，
2: 懂不起来，关系。
0: 我的意思是，华善可陈，只好说我长得像啊。
2: 对了，
0: 我不要懂，我们被各位模仿像啊，对不对？为了收视率啊，
1: 欧阳菲菲嘛，
0: 欧阳菲菲
1: 啊，你爱欧阳菲菲啊？
0: 你这是欧阳菲菲啊？你敢有型？
1: 无啦，
0: 真的吗？
1: 我讲有型的有型。
0: 哎呦，你说了算，
1: 你看
0: 哪来的自信啊？好了，来，要先按这个北队来队长。我们可璀璨之星继续给人集齐的敌人哈，这个是我们创会的啊会长，还有武生有言哦，这个我哪说啊哈，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各位现场的来宾，各位电视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0: 是
3: 我是台中市璀璨之星歌艺发展协会的创会长许言黎，
0: 太厉害了，你好，你们现在是第几届了？
3: 我们今年是第二届
0: 哦，啊，一届是几年？
3: 哎，不是，我们应该是第一届第二年
0: 呐。哦哦，那你还是啊，目前还是
3: 对对，
0: 还是会长
3: 的，对。
0: 啊，谢谢，感谢你的马吉，
2: 谢谢
3: 谢谢。因为我今
0: 不是啊，
2: 南来的，
0: 你台中市啊，结果超去超
3: 屯。我住草屯，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住万里。
0: 哦，
3: 那因为我今天是从草屯来，所以我是带马吉给你。哎呦，我如果是从万里来的话，
2: 有螃蟹
3: 哈，就会不是我们自己有渔船，我们的船就是钓白带鱼、钓透冲、钓赤章码头。
0: 对，
3: 如果我今天是从万里来，我就是带海鲜。
0: 哇，太厉害了哦！那下次麻烦你从万里来好不好？你有遗传，我跟你讲，我们的孟婷也有遗传，遗传他阿公会唱歌。
3: 他是遗传
0: 啊，遗传啊，那个是遗传。
3: 我的是在海上，那他的是基因
0: 啊，基因
3: 对不一样。
4: 我会钓鱼，
0: 对，他
3: 可以啊，
0: 而且他有在基因得哈。是啊，你今天这是啥？
2: 你好，你好。
3: 这是我
0: 们
3: 队员来
2: 的，
3: 要送你
2: 的。
0: 真的
2: 哦，这是
0: 什么
2: 东西？
0: 团上
2: 圣旨到，
0: 奉天承运，奉地召唤。哎呦，这个， 哎，这是安那？迄个顺口溜哈。大力电

0: 自台红白交流站哈。哎，这边
1: 那边，那个大哥两地的啦，
0: 啊两地的，
1: 伊迄是长头丝啊两地。
0: 哦那样，哦那样，哦大明传播四方啊，利益传文化，大明传播，哎，
2: 靠近。大明播四方
1: 来了，利益传文化，电视剧之音，视听乐无涯，台上星光灿，红男唱旧歌，白女舞新姿。交谊因缘会，流传雅艺家，哎呦，赞佩满堂夸。
0: 高盖啊呢，啊过来呢，够够够够呢，
1: 哎呀够呢，
0: 才开重交，啊重交癌啊，哎过来，哎过来，因你哦，配你嘛有哦，哎呦，靠腰嘞哈，哎呦那也高盖呢，
1: 这是两环哎，
0: 哦这两靠腰，民伯乐是因财哈，哦大民伯乐是因财。力配佳人配尼开，哎呦，电影小刚情义重，视听梦婷红白交流传佳话，有无？爱高干了，这像不像？到底像不像？
3: 我来
2: 带哇，
0: 哇，哎呦哎呦，高干了哦！老师直接看了，真是老师啊，
1: 真的
2: 真的真的，
0: 好，好好的干，
3: 好好，
0: 好好改好门子哈，
1: 谢谢，
0: 谢谢，这感谢你
1: 哈，
0: 好了，感谢。刚讲完社都集齐，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参会什么都很支持我，公益都很支持我，谢谢啊！我带我来哇！哦，哎呦哦，那上烟斗去了，吼！哎，恁两个熟悉多久啊？哈，恁两个哦，
3: 拍算呢？
0: 拍算哈，无想要算了对啦，度日如年的意思吗？
3: 没有。
1: 哦，等一下喝喝来给你猜红
0: 酒。好，来，上来去，第一组来别
2: 队。红队第一组，许元礼带来好听的歌曲《门前歌》。
0: 哦，你做赶紧的，好来，抱歉啊，高了些。

0: 欸，这条歌 是男歌女唱的哈，无简单嘞，查甫有
1: 老呢，
0: 英语吼，
1: 嘿，足大白个呢，
0: 免惊啦，我病就病，无病介伊病，对不对？哦，啊，这首歌是谁的歌？本的？
2: 那个庄正凯的
0: 啊。啊，又是他，不，哦，这条歌好听啦，
1: 好听，
0: 这条歌有对啦，哎，但是那我唔知道是谁唱完，还是我自己猜出学浅。
1: 歌名叫啥？
2: 孟
0: 京瓜，
1: 孟京瓜，
3: 对对对，
0: 一首歌，哎，哦。
2: 好贵气，
0: 但是他的音域算更高的哦。
1: 伊咧唱算真乖
0: 啊，
2: 对，他音域算很高了。今天真的是有点紧张，表现
0: 太好了，
2: 表现的没有很好。
1: 不然再一次啦，哎呀，
0: 好了，再一次，
2: 下次啊，下次，不能占用到别人的时间。
0: 还好你有说好，要不然我们害怕怎么办？
1: 应该不会被找了呀。
0: 阿伯金刚丹。要再一次可以广告的时候让你 唱三次，
2: 华唱三次，
0: 没有了，
1: 谢
0: 谢
1: 你
0: 的，今天带队来哈，谢
1: 谢
0: 老师，
1: 谢谢
0: 会长，
1: 好，
0: 来刷来 key，
4: 来白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沈玉晃
0: ，
4: 再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0: 哎呦，水哦，五分钟该拍跑啊。

0: 谢谢。
1: 这位师傅
0: 老师你好，
1: 是来自何方的？哎呀，
0: 来自新北市土城区。
1: 新北市土城，
2: 即卖遐是愈来愈闹热啦。发展了真好。
1: 自从你去遐的时，遐个个地杰人灵啦，
3: 吼。
2: 啊，你本身讲咧做摇头哈。
1: 有输啦，你拜托。
2: 哦，输啦。
1: 是安怎？你唱一条白娘子的嘿。
0: 因为吼，我就介意石国亮老师的歌。哦。讲起我咧转歌的时阵，我就会，
1: 不瞒您说，石国人的歌太侪了，大条几乎拢是伊啊。啊，现在点嘛点着伊个，
2: 拢会对。
0: 就变就是因为我是排队。哦。啊，佮我甲柯先生同意啦。
1: 安尼哦。
0: 所以我选《白娘子》这首歌。
1: 你甲柯先生同意。
2: 你做什么款的行业？
0: 西药。
2: 啊，西药。你看起来比较像中药。
1: 哎呀，你
0: 因为我佮斜杠做命理工作。
1: 安尼哦，高价呢？
2: 很多黑的是大哥下。
1: 就是长头式的一下。有命算到无命的机会是。
3: 大哥的命理是看哪一种？
2: 面相、手相、摸骨。
0: 那个，易经卜卦。
1: 哎呦，
2: 易经啊！
0: 水平八字，还有易经风水。哎呦，还有择日。
1: 太厉害！你是看阳宅，看阴宅？那阴宅，阴宅一起用没掉。
2: 阴宅要看什么？哦，了解了解，
0: 阳宅比较多啦。
1: 他算是宅男可以看吗？宅男可以，宅女哈。
0: 这首诗是因为我在练歌的时候去青山采药，哎呦，灵感下下出
1: 来。你跟许先生同业，我跟那个许不了嘛，算同业。
2: 不了，
3: 确实确实啊，
1: 看不了。
2: 对啊，没有。

0: 因为考不了，伊外号叫做小伯乐。嗯，哎，因为考不了，因爸爸叫做伯乐。哎，看他咧变魔术的，啊，也出来那个杠本叫做小伯乐。
1: 是啊，
0: 对 对，我比他，哎，现在。那个许不了有小，我无小，哎，我是伯乐呢，哎，好，感谢你，啊，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哇，卧虎藏龙，
1: 厉害，厉害，
0: 干那熬呢，哈，那做药头。

0: 又搁想你啦，
1: 啊，好听嘞！
0: 哎呦，高尬呢啊！啊，老师最近啊，还有在教学生唱歌吗？
2: 啊，有，嗯，我是教唱，还有
0: 教唱
2: 歌唱评审。
0: 哦，太厉害了哈！而且他一人哈，有三星呢，三送了呢，你看，
1: 三星。

0: 之心、姻缘之心、爱其乐之心，你看看，你看看，
1: 那你真厉害哈、
0: 哦，高干
2: 呢、啊？你是大明星，
0: 哎呦，哎呀，我们这是大星星，你看哈、哦，
3: 我小星星，
0: 你小星星、啊，
1: 好，我们家呢，
0: 啊，这这这，
1: 买了，
0: 大家怎样都买了，买够，一不是一不是，你绝对不是大星星，一不是一不是一不是一不是，
3: 金刚啊，金刚哦，
0: 金控，金控的小，
1: 就是被你那武侠转个六十几台，被摩天轮。
3: 哦，小小小金刚，
0: 有小你卖卵供，
1: 被摩天轮你
3: 讲了，
0: 谢谢淑慧老师一个小力的，
2: 是，
0: 哎，今天哈这贵号，哎呀，贵号，
2: 2024408，
0: 哦，安尼哈，
4: 姻缘2024408，
0: 二零二四零八，
1: 好，谢谢老师，
0: 这是冰百合嘛？
4: 啊，老师给人家卡。
0: 一共没在酒啊，啊，一个叫你酒
2: 啊，是懂啊特写哦，啊，
0: 爱特写，卖特写。
2: 好啦，两个礼拜前哦，不小心跌倒，然后骨头裂了，我要打石膏。
0: 你敢不知道谁来会跌倒？因为很多歌迷追着他，
1: 哎呦，你看小鹿乱撞，这个招不了，
0: 这个招不了哈。以后小心一点，
1: 小心点，
0: 这种歌迷不要也罢。
1: 以后没有，以后你要请两个，
2: 一定要有歌迷，
1: 你要请两个保镖。你关于碧昂斯，你关上面两个这门上面两波炸保镖哎，你买呀，你是三星哎，
3: 对呀，
2: 三星。
0: 老师谢谢，保重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淑慧老师哈，有个小力拉，有拉有拉哈，有个拉。
4: 小心小心
0: 来，上来可以白队的，来
5: 来白队第二组，我们欢迎玉勋，多来喝天的歌曲，今生爱过的人，
0: 爱过阮正爱拍波啊。

0: 太高了哈，土城就对了哈。啊，本身是编号几号啊？土城那种编号呢？
1: 嘿，不是
0: 江阿扁的编号就是
1: 哈？一吗？
0: 八六八六，八啦八啦，
2: 八啦八啦。
0: 哎呀，伊他都讲吼，尽量卖个红门，为了要配合伊的进度。麻烦哈，来，咱所有观众，
1: 剪掉不公开啦，
0: 去观众还是剪掉，
1: 不公开，
0: 不公开哈，这个跟剪掉，唔是叫什么不公开？
1: 侦查不
0: 侦查不公开了，
1: 下面吗？为什么？
0: 听讲有闹人来，现场来，看麦，我们的观众朋友，哎，点那个趴者，哇，
1: 电灯那个观众席电灯给他打开，
0: 直接看了知啊，
1: 当
0: 初我你讲。当初在那、在那、在那、在那看守所的抗议的就这顶了，
1: 还有小朋友哎，你看，
0: 哎呦，
1: 这够追嘞！
0: 啊，你是抓上来，
3: 抓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1: 朋友，
0: 够小朋友，
3: 哎呦，
0: 哎，林俊亚哥，
1: 你做嘛？
3: 快了，
1: 不是吧？
0: 尬都快做嘛啦！
1: 哎呦，好可爱哦！
0: 林俊哦，真的假啦？
1: 不是，
3: 我妹的。
0: 哦哦，你妹，你妹，
3: 孙
0: 啊，
1: 孙啊，孙啊，
0: 哎，该叫
1: 姨姨伯哈，哎，
3: 对，
0: 哎呦，那水干呢啦，
1: 哎呀，
0: 真正真正，
1: 对，
3: 妈妈水啊，
0: 我一日看在亲生啦，
1: 系啊，
0: 真正亲生啦，搞啦搞啦，
1: 妈妈哈，
0: 哎，啊，恁姨新北啊，透早几点就来啊？
3: 十点出发
0: 了哈。搞感谢啦吼，咱全国各地拢欢迎大家组队来吼，安尼我叫你心忙
1: 啊，
0: 卖红门拢照观众好啊，安尼就袂紧张嘛，对不对？吼，哪会紧张嘛？因到台球，因去紧张就好啊，对不对？我你看你那现在孙啊拢袂紧张，啊，
1: 哎，
0: 不咧紧张，
1: 面个红红，迄帮阿定诶款
0: 哦，哎，慢点讲，哎，去开嘟嘴，哎呀，好可爱哦，哎，怪潮呢，你看嘛，哎呦，哈。好了，安尼先哈，来再记得了
1: 哈，
0: 要感恩全团呢，哈，好好，
1: 谢谢
0: 哈，谢谢
3: 哦，
1: 这就见到这嘛，
0: 哎呦，不简单，好，来刷来去，红队的，
2: 红队第三组蔡雪清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国语歌曲哦，从前说，
0: 从前说了，不是从后面说了，来。

0: 这一首歌听说是从内地传过来的，是吧？
1: 是啊，
2: 你在网络上面听到的哈？
1: 在哎，对啊，在抖音听到的。
2: 对啊，抖音。
0: 而且，甲咱台湾的政府讲哦，你若果唔好好注重咱这个业界的这个能量软实力哦，会叫人淹没去啊，
2: 使用者。
0: 对啊，咱家己哦，拢无发扬光大。甚至以前的王伟忠都讲啊，连八点档都用买的。真正我告诉你，
1: 现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歌曲都传到内地去啦。
2: 对对对，
0: 他们传过来大于我们传过去的。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哦，这文化的力量啊，哈，软实力，较早咱软实力偌好啦。
2: 系啊，英雄爱看咱台湾的。
0: 是啊，
2: 歌手也好啦，吼，歌曲也好。
3: 对，
1: 所以台湾还是有能力的啦。
0: 我们办了好几届的闽歌赛，就是为了把台湾这些。闽南语歌哦，台语歌拍去台了的市场，
1: 是，对对对，世杰老师很努力，
0: 我真努力在做这件事
2: 情，对对对，世杰老师哈，
0: 把希望大家赶紧加油者哈，赶紧支持者
1: 哈，一定一定，
0: 哎，唱得很好，好，
2: 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谢
0: 你看嘛嘞，有广场舞不，拢唱好，真正起个，好，来，换一个，
3: 来。

0: 这一天啊，才阿未过三十吧，对不？
1: 别，
0: 阿未过三十，
1: 女，年龄是女人的秘密，一今年才十八岁，过三个月啊，你白讲嘞哈，真正高。
0: 哎，而且唱起来有一种真的李千娜的感觉哦。
1: 他是李万娜，比李千娜
0: 比他更多多十倍。
1: 啊，你跟阮嫂啊，什么关系啊？阮嫂就是哈，
2: 姑姑，
1: 你叫伊姑姑啊？
2: 嗯。
1: 哦，啊，恁是伫家己一边吗？恁恁姑姑还是伊姑姑？哎，恁爸爸，恁爸爸原本是家嘉义那边的人吗？
2: 对对对，
1: 埔州那边哈，是不？哦，家己啦，哎呀，啊，等下，
2: 安尼，伊爱叫伊啥物？
1: 叫我，
0: 好复杂。
1: 我看，哎，叫阿叔，啊，你叫伊姑姑，啊，叫哥哥就好啊，千万莫叫个老爷呢，
0: 叫哥哥的对。
1: 啊，我们叫啥？叫哥哥对吧？
2: 哥哥阿叔。
1: 对啊，
0: 哎。
1: 不是叫哥哥，应该是叫哥哥。
0: 哥哥，喂，这
1: 他都那个做高追的，嘿，什么人？
2: 啊，我女儿。
1: 啊，你管的很大方，你看
0: 刚才那一个是你女儿，
1: 对对对，看不出来。
0: 你这么年轻，小孩那么大了，
1: 开玩笑，十八岁的对人照，你拜托。
0: 哎，
1: 赶紧照一，赶紧照一，后看你哦，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1: 啊，你早间跟你诶感情好不？
0: 真港兵呢。
1: 哎呦，你看，你看看，哎，跟你拍照好呢，耶，太巧了哦，
0: 好可爱哦。
1: 哎，伊即晚做外国嘞吼。哦，啊，阮嫂啊，恁迄规间，因老规家拢做搞唱歌吼。有遗传到哈，刚刚是你姐姐对不对？
2: 对，没错。
1: 你看看，
0: 刚才是姐姐。
1: 对啊，
0: 哦，
1: 啊，你过年话姐姐像因左囝，
2: 是。
1: 他女儿在哪里？他女儿会不会唱啊？他女儿，
2: 他女儿怎么跟你？
1: 哎呀，他对对，这个，你看看，哎呦，
0: 哦，
1: 那样弄叫碎掉那样，
0: 哎呀，跟我合唱一下好了。
1: 哎，莎莉亚，你把佩妮放在哪里？
0: 没关系，
2: 没关系，
0: 我不要给你洗，这个难得归爸你来去拜。
1: 对，哎，唱歌不会着床，没关系哈。啊，
0: 好了，
1: 老吴胜我哎，哦，老吴胜我哎，
0: 你别假胡呀。
1: 好了，
0: 谢谢了，
1: 很棒，大家哈，归家伙啊，出来啊，从台北下来哈，
2: 对，
1: 一台车吗？
2: 对，
1: 你看看
0: 高铁一台车，
1: 可以
2: 哇！
1: 一台车啊，希望那规家伙拢来啊呢哈！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哈，
1: 把玩色啊哈，干不下，谢谢。呵，来，所以超级巨星秀，能给是姚家这些厉害啊，
0: 厉害了！
1: 哈，孙淑媚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哇！
1: 开玩笑，
2: 开完演唱会呢，
1: 不是巨星不来这边，
0: 今晚来底下唱，大家吼，嘿，健康噶也好来，
1: 哎，目睭背后金卡位所在，
0: 来，
1: 秘密情人。来，我们的孙淑媚来。

超级巨星孙淑媚来到红白交流站 NGC 成名歌曲《秘密情人》，秘密情人，大家大声给吹来去，0423380303，感恩哦，谢谢。卖怀疑，卖怀疑，孙淑媚来啊！不要怀疑，再

0: 太厉害了啊！请问我们的熟妹当秘密情人多久了？
1: 当谁的秘密情人？
0: 请作答。哎，多久啊？做那个秘密情人做多久啊？
2: 你在问哪一个？
1: 三年了，各位。
0: 出三亚了，对了。
1: 三年了，各位啊。
0: 其实呢，孙淑妹也是我们佳慧的偶像，对不对？
1: 对，这个佳慧。哇，
0: 这演唱会先叫个买票呢，买中摇滚区呢。
1: 真的
0: 哦，
2: 真的。
1: 啊，你有去听哦？
0: 开玩笑，四千几块无去听，你这他个派去哦？
1: 我啊，退掉搁退去买。哎，
0: 黄牛票对不对？对，我怀疑你是不是为着要加去买黄牛票，说买这张票讲了。
2: 我是铁粉呢，
0: 铁粉怎么说？几岁开始追他的？这样子会透露你的年龄了。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听他的歌，对不对？
1: 这样总共追了十五年。
0: 哎，对，没错，
1: 十八岁
0: 未成年。好，来哦，今天佳慧不是江慧哦，差级差得多哈。
1: 哎，也有点像彭佳慧。
0: 哎，是的，
1: 没错，唱歌的那个马金朵。
0: 啊，我像我看像彭大海啊，那个是。
1: 来啦，先来看两队的票数。
0: 来。红队
2: 238票，
0: 白队
2: 407。
0: 哎呦，冰雹！哎呦，温色好的枪哦，
1: 后边单继续枪。
2: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这首
3: 《明天》，
2: 好来
3: 合唱，《明天会更好》。对，谢谢，感谢大家鼓励跟支持。华夏专线控诉2338。0303
2: 无定的机器，我们明天会更好。
3: 对，每天都很好。
0: 不是明天会更好笑哦。

0: 你就消耍袂呢？
1: 谢谢啦，
0: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鼓励啦。拜六时啊，无休困来加班，迄种的精神，有你甲咱肯定，我那看安那拼嘛，袂忝安尼啦。
1: 有影，
0: 甚至咱这个啊，小刚有提议，每工拢来做安尼啦。有，一般人来好，我是无用
1: 哦。愈做愈痛啊！哦，袂耍，你敢知影？
0: 是啦，是啦。
1: 袂耍去。
0: 最主要是讲啊，恁若爱看，我就做啦。哦，人讲食是福，做是乐啦。
1: 哦，有影。
0: 福乐寿哈，迄个三仙老光标，啊，计是生出来，即先甲计出来哈。
2: 哪有啊？
0: 你哪有啊？我哪六？
1: 那你比较大，
0: 我比较大，
1: 你不是大。

0: 老二，好不好？好啦，欢迎大家哈，不气嫌啦，
1: 谢谢。
0: 挂号，我看上多啦，毛无恁看，我哪有存在意义？
1: 是，对不对？
0: 哦，总共三个人看到，我某啊，就阮囝那个，
1: 哎呀，
0: 免看，对不对？欢迎大家哈，啊，老公，哎，我打电话，掌声鼓励，04233803303。奈无我的大名，其他哪有人大名？迄是安怎哈？
1: 哎、欸，因为阿伯交流会话，
0: 啊，交流会应该真简单哦、喔，
2: 就简单呢。
0: 嗯，试看卖的，
2: 只要家己一届应机会会话，
1: 是
0: 试看卖的，
2: 无啥物啥物年费，啥物都
0: 试一届，你就知啊，吼。啊，咱今麦当然因为真侪会员欢迎啦，啊，会员不能不管六月七月啊，啊，迄无会员拢不头前，吼，所以讲吼啊，有一个改变啦，吼啊，讲希望讲是以服务会员为主了
1: 哈，
0: 所以希望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1: 谢谢，
0: 欢迎光临。来第四组，
2: 安对第四组，张景生带来好听的歌曲《感动泪》。
0: 好，听讲比王力有较好唱，听。

0: 谢谢。有影，真正像坦多乐哥讲的，要唱到比王力宏更加好。
1: 真正，
2: 谢谢，谢谢感恩。
0: 那你真厉害哈！
1: 你是王力宏的老师对不？
0: 王力宏，王力宏老师哦。啊，
3: 我看起来，
0: 你干嘛呢？
3: 我看起来较像刘若金。啊，有人讲你有跟刘若金有点像吗？
1: 哎，好像有呢。
3: 刘若金啊，但是你比较帅啦，你比较帅啦。
4: 好做脸部啦，巴拉脸部啦。
3: 啊，巴拉脸部啦哈，那香蕉的个巴拉。
0: 香蕉，我是香蕉对啊。
4: 啊，香蕉。
3: 哎呀，
4: 咱两拜拜个三人水果啊咧
3: 吼，没有，
1: 喂，所以，差一个数够，
3: 数够，
0: 差一个，
4: 对对对，哎，
3: 我是白啦，你是啥？
4: 莲雾，
0: 哎，香蕉，
3: 香蕉，
4: 香蕉，
3: 还有咧，
5: 我，
3: 你是啥？
5: 我
4: 苹果，水蜜桃，
3: 你讲啦，上好去啊，较像你啊，
4: 厉害，
0: 来，不，较像来啊，
3: 来啊，
0: 来啊，
3: 啊你咧？
1: 哇，我有榴莲。
3: 榴莲，哎呦，气呀！哎呦，看来一新人一，谁敢拿来啊？你
0: 来呀，跟我一下吹，喂，
1: 哇塞，没有
4: 来来过来，好嘞，进站嘞，
1: 来呀，国语，
0: 是哈，
3: 梨子啊，
4: 梨子啊，
3: 嗯，不懂，
4: 对，
3: 原住民的麦开，原住民，
1: 梨子，
3: 你讲什么都听不懂的啦，
4: 唐诗啦。
3: 哎，哈，他们是迄客家话，
4: 唐伯家来，
3: 哎呀哎呀，唐伯家，
0: 唐氏
3: 了，迄个客人啊，穿皮鞋
4: 啊，啊哪个？
3: 竹皮鞋，竹皮鞋啊，
0: 竹皮
3: 鞋哈，
0: 竹皮鞋，
3: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
1: 谢谢，
4: 谢谢，感恩，谢谢，
3: 谢谢，哎，说来是第四组，
1: 红队第四组张，
3: 哎不对，哎，是到底像，到底，
0: 白队白队来，
3: 哦，白队哈，来，
0: 对这个队，
5: 来白队第四组彭娇明，都来客厅来挂客。无心的情侣，
3: 嘿，我真该拍破啊！

0: 公家我也陪你。
1: 大哥，
2: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对，这个要请问，
0: 你公家
1: 来来来，
3: 不过大哥请问就好了呀，
0: 啊，
3: 而且又长得很帅，
0: 哦，又长得
3: 高，
0: 哎，的欧乐呢？
2: 进来，
0: 进来呢？
2: 谢谢。
1: 哎，你家大哥给那个个安请 AS，
3: 哎好。
0: 哎、
1: 欸、好，
0: 颜色乐哥要穿迄款来哈，靠可怜。
1: 来去到位啊！哎、欸，
0: 乐哥可能咧招兵做一款。
2: 可能听了我想唱了想好听，跟
0: 做。被感动哦、喔，可能伫后壁摕卫生纸咧擦目屎一款。
2: 可怜哦、喔，
0: 哎、欸、呀、啊，你唱着，你着唱歌太好听了，唱着伊的这个心内话啊。
1: 就亲情的呢。
0: 哎、欸、呀、啊，
1: 哎呀、啊，
0: 什么人教你唱的？啊？什么人教你唱歌的？
2: 哦，那个陈冲桥老师。
0: 哦，老师啊，老师，有咧看这部无？
2: 有，今麦很容易看。
0: 很滴滴出来哦，很丢波来，
2: 滴
0: 出位的对啊，
2: 挂直播
0: 哦，老师啊，啊有拍婆啊吼，有到闹人，歌哎，恁、欸、那正歌唱班，
2: 有
0: 歌唱班，
2: 对、哦、
1: 对，应该
2: 在长荣歌唱班，
1: 未歹哦，
0: 长荣哦，
2: 哎对，
0: 长荣在倒位，
1: 超短，
2: 台历，
1: 哦台历，
0: 啊台历，啊你上课哎走这远哦，
1: 其实伫边啊，
2: 依照我台中人。
1: 啊，
2: 他知道我台中人，
0: 哦，台中人，
2: 哎，对，
0: 哦，啊，所以走去这个台里，啊，即摆大草屯，
2: 哎，对，
0: 算退休的生活吓，
2: 哎，你来知，
0: 系啊，退休啊，大家拢退休了，拢爱开去种较安静的所在啊，
2: 去种卡所，
0: 哎，比较，这个空气嘛较好，啊，水嘛草屯嘛较清气，
2: 嗯，无唔对，
0: 山泉水啊，你
3: 唱唱歌泡泡茶，
0: 哎呀，
2: 哎呀，哎呀，
0: 不是泡泡妞啦哈，泡泡茶啦，
3: 泡泡茶
0: 啊，好啊，有闲再过来坐哈，
2: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谢谢。
1: 哎，红队第五组珍妮带来好听的歌曲，十八般武艺。

0: 什么物件？为什么你用差遐济啦？喂，你是啥啦？蚌壳精哦，你是以前人迄个哦，这个宋江镇的哈。
1: 白啦，一看了早，伊较早咧卖切仔面的嘛，对不对？哎，
0: 乐哥
1: 切仔面的嘛，
0: 乐哥看到美女就走出来啊，
1: 对啊，都
0: 说拢无卖出来。
1: 哎，甲迄家己的无差啦，哎，阮嫂啊，因迄个啥？阮嫂啊，因迄个
2: 亲
1: 戚，亲戚对啦。
2: 哎呀，叫你啥？
1: 因翁的，赶快啦，表弟啊，表弟啊。堂弟啦，
0: 不，赶快叫啥？叫哥哥。哥哥
1: 对，现在我叫哥哥，刚怪怪的，对啊。你叫谁？哥哥啊，那。
0: 人拍摄嘿。
1: 啊，好啦。
0: 哇，可以像跳舞呢。
1: 那还搞
0: 啊？对啊，跳舞。我咧跟我考虑讲买一条跳舞裙。
3: 我本来喜欢当别人的舞裙。
1: 哎，麦阿咧搞
0: 真的哦。
1: 哎呀，现在跳起来当主角啊。
0: 对，
4: 唱跳就搞哎。
1: 拜托啊，我们这个三岁就学芭蕾。

0: 岁开始学跳八家将，哇，好厉害啊！
1: 过来的芭蕾啊，
0: 八家九，哎，
1: 过来的芭蕾啊，芭蕾，
0: 你看不出来对吧？
2: 会啊，
0: 来跳给他看，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长得不一样。
3: 不会跳舞呢，
0: 不会跳舞啊，
3: 我还同手同脚。
2: 你看今天原住民，
1: 跳过没啊？
3: 我们遗传到这，
0: 跳舞嘛比赛，唱歌也不可以，
1: 哥哥在。

0: 谢谢。
1: 摩根丹，
2: 这个高清哈，
0: 这个高清，
1: 好好听哦。
2: 开玩笑，哎呀，
0: 超厉害。
2: 你是不爱出来啦？今我阮大个啊会烦恼呢，无早就出片啊，你拜托。
1: 啊，今是还是今咱无头路。
2: 哎，我
1: 蛮有这个可能性，
2: 是今恁无头
3: 路。天啊，
2: 啊，真正一句话对不对？好朋友一句话卖少吹啦，我家己都欠人欠人安排啊。好啦，阮说啊，会唱歌高清，
1: 好好听。
2: 你是几岁开始发现侬家己要唱歌这件代志？
3: 遗传的。
2: 遗传哦，
3: 哇，我两个孙啊，拢真好唱歌。
2: 对啊，遗传是面顶传到来，唔是下骹传到去呢。
3: 传都
2: 哈，拢传啊。
1: 拢有传，伊意思是讲啊，够传落去。
2: 系啊，我意思是讲是爸爸较好唱，还是妈妈较好唱？领导
3: 都会唱。
2: 你搞假呢？给他几个颜色，就开启染房啦。阿公跟阿妈相当好唱，我调查者新
3: 者。唔
2: 捌听过咧，唔捌听过哈。你无关录音听个听看嘛。
3: 吊起来
1: 这样吗？不是吊起来，是咱来累。
3: 知道啦，这马落去伤
2: 脏。啊，那样伤脏，无啦，还是干啦，嗯，
1: 对啦，关啦，还是关啦。
0: 把酒，砍开呢。
2: 不砍开啦。
1: 啊，对啊。
2: 把客人来扛起来，无见无见，
1: 还表示无去过啦。哎呀，
2: 啊，所以今日有几个是对台北来的，新北。
3: 欸、三个
2: 、哦、哇，太厉害了！我扭，我古龙扭，你唱，你看嘛，
3: 是啊，
2: 这种的查甫人是，我够是死人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因为按现在安尼讲，伊有来个现场嘛，你定安尼讲，
1: 而且伊得录影存证，
2: 对啊，
1: 伊得录影存证，
2: 讲好话，对不对？
0: 因为那个大哥眼神看出来，感觉就是哇，爱，
2: 哇，爱的，
1: 真的，真的，
2: 好，来啊，欢迎咱两队哈，来，
0: 欢迎，
2: 爱到袂当爱安尼啦哈，来，红队跟白队今天拢足厉害，
1: 哇，足高潮，
2: 嘿，啊，足高潮诶，啊，拢甲咱闹人咧哈。其实哦，啊，这个票数多跟寡哈，其实只是一个帮我们宣传的状况啊。来看红队跟白队来到底，哎呦，阿鸟哎，哇，说你真正吹牛呢，
1: 搞呢，
2: 哎呀，红队449，
1: 449，
2: 白队745，太厉害了，差两票的747啊哈，哎，
1: 我靠，厉害呢，
2: 其实。好啦，会长嘛是感恩真真支持哈，谢谢你带队来呢哈，
3: 谢谢谢谢，
2: 委员较少来呢哈，
3: 好好，
2: 我该做了，我都要做个家娘哈，哎呀行人哈，来坐来，哇，谢谢谢谢，哎呦哎，大伯呢，哎给就是我大伯个来啊，恁大伯拢无对啊，啊这这方便呢，五个人一台车就通我报名，对不对？啊无高铁站三铁共购哦，就伫咧高铁站的附近而已。欢迎北中南，咱顶个花莲啦、台东啦、屏东啦、
1: 宜兰
2: 啦，对不对？啊，个新加坡的嘞，
1: 哎，对，
2: 啊个印尼的嘞，
1: 马来西亚
2: 哈。所以讲哦，这个节目、这个舞台是小人大家，希望大家多多给咱支持，多多给咱加油。我们的有第四台的119，
1: 哎呀，
2: 麦克问啊，全国拢是119，
1: 定频的，
2: 有代志靠119，无代志请看119。那是播第四台看 MOD 732，啊，包括小刚演的节目哈，底下的中视精彩台，
1: 马乌
2: 哦，那我们中视精彩台第三台跟第四台经典台有六连线六个小时，陪伴咱许多都个些愉快的安些节目，而且哈，拢都无把件手机啊拿起来大力直播。可以我们看到
1: 是啊，所以谢谢感谢大家每礼拜六吼四点钟的收看跟陪伴，
2: 来啊嘛感谢今日那红队跟白队哈帅队来，希望咱全国啊所有的啊爱唱歌爱表演的拢总会使唱歌也好，乐器表演也好，舞蹈通通欢迎，上届好看上届精彩就拢在大力一球，欢喜滴滴球。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原来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

0: 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1: 好，你必定顺呐！哦，你有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有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做左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啊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炸二十几啊，倒转去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下，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尿，哦，啊，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先叫我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尿尿道的感染，啊，带这尿道的感染，有一摆在我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即找无感染源，唔知啊啥物原因啦，结果怎？迄阵作严重，甲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啥物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迄阵啊，性命阿妈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时间啦。哦，尾下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即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会。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不是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的这个问题。人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拢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好，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若早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即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即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共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啥物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有当时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下摆放，几下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个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难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搁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诶，内裤澹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哦，像即种诶吼。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即条做壁吼，毋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落，三工你就知吼，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哦，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的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卡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哦，这拢佮你的腰子拢有关的啊，吼、哦，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这个做。哎，这个臭油香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伊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内底个气味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趾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跟家人说，家人你有在吃那油脂的吗？哦，这个就吃油脂最好，最天然，又没有白害，哦，都完全没有副作用，可以让你吃，给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丸头的油脂都给你顾到，你不用去吃什么中药，吃一大堆，吃这个就好了。为什么说叫你吃这个？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到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下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遐定，看你遐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继续大白的吼，放尿继续清的，啊嘛较未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啦？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了粪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這樣，這為什麼人說很多人都會用什麼衛生棉墊，我說那種東西電倒不好，那放久翕掉的電倒對女性比較不好。啊，再來就是早期的時候的尿緊，不是只放一束而已，後來放到後來，會怎樣放尿會痛，會燒燒，會掛掛，甚至放尿裡面還會加火，還會發燒，像這就都已經嚴重發炎才會造成這個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红疹，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吃了又夹，吃了又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吃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生，一天两粒，吃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吃抗生素吃甲，即卖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总袂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胃腺肥大，但药西药无逐工吃，即卖吃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加足大工，加足顺嘞。台南新营即个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拢足出来，尿渍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了，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叫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叫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个。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也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还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有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个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吃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呐，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哦。把这个八大处方给
搭起一座保护伞，好，你的代谢顺畅，好，你放尿啊，

0: 哎，当然呢，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天这段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好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三十个哈，先卡先赢，等下锁定啊，若无接到，我就三十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手掌拼好的，这广告一讲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输底下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工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三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锁定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白遮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你
0: 好好，等我姐哈，来上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走好，等我姐哈，吃不好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不好梅子啦，有话你好。梅子走
2: 好，
0: 等我姐哈，一天一粒就好，晚上要睡觉哈。梅姐你好，梅子走好，
2: 我梅子走
0: 好，来52双又一组来，你好宝贵你好。
1: 你好
0: 梅子走好，好来53双又一组来，你好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孙来54双来，梅叔你好，梅叔
2: 你好，
0: 梅子走好，好来55双又一组来，你好庆雄大哥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来56双，这小唱了30个而已。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双，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
4: 没
0: 几组，
4: 我刘玉竹26
0: 来58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4: 我要没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几组，卡认真卡的，点咪都无啊哈，来我讲话你要。
1: 我
0: 几组，好等我一下哈，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要睏觉哈，正良大哥你要。
3: 我
0: 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这素贞你要一组呀？素贞啊，来等下再个订卡来，万幸啊你好。要一组吼。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都好，一天一摆都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地油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5: 喂，
0: 要一组吼，
5: 我是林彩云、
0: 啊。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的必定顺，让你放油顺哈。来，你要来桂花姐，你要，要一组吼，
6: 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道說今天這麼熟，一粒20块而已，一粒剩20块而已。你今天有定額主文全部炸到回去是150粒，一粒剩20块而已。你一天吃一粒20块，你不敢吃，你要放給他晚上一晚起來放幾個拜球，這樣有價值嗎？人生是自己的，健康要自己顧。雷琴啊你好，雷琴啊，要一組喔，
7: 喂，
0: 要一組是嗎？立琴，
7: 好
0: 来哦，67线的给他下姐来。属你们秀梅姐，你好。
8: 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8: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来，68线的给秀梅服务姐，68，哪个八线给他接姐？啊，0800-00919，较认真开，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来，你好，龙妹，你好。
9: 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0: 龙妹姐。你好，要一组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哈。6869。0800-00919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盒倒转去，这只盒是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暑感染若无解决，你这只巴巴达达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蛋掉，提倒转来还我，4盒还我，我3000块还给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这保健的产品吼，无人像家己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

0: 你若讲要退费吼，会甲你恶几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好，就一句话啦，原金退还，拢唔免烧钱。烧钱了亏啦，但是食好，甲我斗烧补，这是我上大愿望。因为平常时啊，咱私底下咱观众朋友都拢会斗烧补。0800009199吼，一摆食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呀，金子大姐你好。
1: 好，
0: 金子姐。
1: 好，再见，拜拜。
0: 金猪姐啊，
1: 谢谢。
0: 来70线，甲接一下70线。来，你好，庆雄大哥。
1: 好，拜拜。
0: 庆雄大哥。
1: 你好。
0: 有听到无？有哦。来，电话要你要一组少？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51线。来，你好，玉梅啊，你好。
1: 这个拜是收。
0: 玉梅啊。
1: 嘿，这个拜。
0: 玉梅啊。
2: 哎。
0: 哎，要一组哦。
2: 哎。
0: 好，电话摇好，电话摇好哈。来来，0800，秦怡大哥。
2: 好，你好，
0: 要一组，
2: 哎嘿，
0: 好，等我一下哈，食无阿免钱，食一个月啦，食一个月试食，食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
2: 哎，
0: 要一组，
2: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
2: 嘿，
0: 要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来52线，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哎你好，
0: 要一组，
2: 哎，
0: 好来53线，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顺顺来54线，来美叔，你好美叔，
2: 你好，
0: 要一组，好来来55线，搁一组来，你要庆祥大哥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56线，56线，这小小唱了30个音了，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3: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线，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好，要一组，
3: 我刘一组26号，
0: 26号来58线，甲下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3: 系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较认真卡的，点咪都无啊哈，来55号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食哈，正良大哥你好。
4: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你好，来这，素贞，你好，要一组哟。素贞啊，来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哦。
4: 一组。
0: 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都好，一天一摆都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
5: 哦。
0: 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6: 喂，
0: 要一组吼，
6: 我是林彩云、
0: 啊，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必定顺，互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要来桂花姐你要，
7: 哎、
0: 欸，要一组，
7: 哎、欸、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互你问啊，哎、欸、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日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食一粒20块，你唔甘食，你要放互伊暗时啊一暝。

0: 你应该用红音的有歌词，啊，你要记得掉。
1: 记得起来多
0: 啊！哪搞哪搞搞搞搞的！
1: 我怎么唱唔掉？你也唔知啊！
0: 我都记得掉。
1: 我唱唔掉，你也唔知啊，对不对？
0: 那我可能唔知。
2: 哎呀，谢谢大家。

0: 不通。
1: 我不是袂晓讲，惊你笑阮空啊，哪会乎阮对你的情乱写乱用啊？

0: 来改，
1: 就像我们今年时的放空洞。
0: 哎呀，董冰冷静嘛来呀、啊，怀仙呐、啊，怀仙今天有你的歌哦，在后面呢、啊。刚才妹儿姐小美啊，刚才那薛堂姐啊，刚才康生大哥守春姐，刚才金元大哥美香姐美云姐，可能雷德怡珍也珍怡啊，还有我们金伟大哥，还有我们的祥一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那个的美惠姐、叫丽儿姐、齐飞四姐妹、玉兰姐、康生大哥守春姐哦，安利龙娘屌彩惠姐。没，本来听他那个我来告一人阿公，哎呀，拢无阿叫你怪名，无
2: 怎么点名
0: 啊？
2: 怎么点名？
0: 无啦，伊拢讲，啊，拢要叫你怪名。我讲，啊，迄个咧唱歌的时，你了啊啊，无咧念的时，当然袂叫你的名。啊，你啊在迄个我咧念的时，你都我调伫电脑房顶讲，我一直叫你的名。
2: 对啊。
0: 你看我查，全部拢念了呢。
2: 啊，恁到底有听到无？
0: 都蛮无听到，因为我，反正你了，
2: 啊，
0: 你就是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就有听到。哎、欸，吵死了！
2: Hello， 春嫂妈妈有滴咧无啊？
0: 春嫂哦、喔，
2: 哎呦，
0: 春嫂，你无甲阮联络吼？
2: 唔是，
0: 啊无咧，卡电话无人接。
2: 唔是，原本春嫂妈妈的牛波是张爱秋。
0: 哦，啊，你怎？
2: 我唔知影讲吼，因为我客想要一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张甲跳过人过，搁个客嘞，
0: 没有，我都
2: 夹断去安尼。
0: 我都从中间抽取的。
2: 你勒勒，哦哟，
0: 哎呦，
2: 就是怕忘记，然后我写一写，我就放在桌下面，结果哪知道你从中间抽，我想张跳，奇怪，这样那个接牛波的家，
0: 不然你就要放在前面，你要放在前面、啊、因为我都是从里面随便抽。啊！你们叫我抽奖的感觉，
2: 抽到头了，抽，
0: 好呆。
2: 春嫂妈妈怎无咧？
0: 春嫂姐，
2: 春嫂妈妈，春嫂妈妈，
3: 怕一个跑来哦。
2: 你昨晚不要唱啊，结果让你抽唔到丢尿。
0: 你靠伊啊！你等下紧靠伊啊！等下迄落。
2: 啊，无

0: 等下我登顶上唱啊，老朱，老朱，我等下登顶上唱咯。
1: 对，我靠伊。好嘞，来来来，
0: 安尼免换，免换，
1: 免换，免换，好好加载。
0: 啾咪哦，
1: 啾啾咪哦。
0: 无，我真好好奇，妈妈是怎好笑起来？
1: 来来来来，来个接起来好啊。哎呀，春嫂姐，
0: 妈妈，
1: 挂掉。
0: 春嫂妈妈，你跟我开讲一下，你是好笑精神的吗？啊，无头啊，头我咱头前个讲，妈妈拢也无卡，后壁咧咧休的时阵，你才卡起来。
1: 一定爱休的啊，有当时爱你较困呢啊。你像迄个郑妈妈就是迄落啊，郑妈妈就是迄落，看其实伊看电视看了点点，啊怪都困。
0: 度孤。
1: 不是困呢。哎。啊，可其实是昨天家己电视关起来。
0: 哦。
1: 你咧困呢啊？当然，因昨天就想讲啊，家己个电视关起来就好啊。哎。啊，因为本来安尼就像省电啊，本来就这个很正常啊。
0: 哦，对啦。
1: 因为你没在看了。
0: 但是很奇怪哦，电视在等，你在咧，伊困去。
1: 啊，怪电视。
0: 有人把你关掉。
1: 哎，醒起来哦。
0: 嘿。
1: 你迄种没有安全感。
0: 比例很高哎，就是你那那伊咧。你讲迄创个物拢无要紧，你只要电视叫关掉，你绝对醒起来。
1: 对啊，我母也就是这种的。我母你也电视也关起来。
0: 你讲做妈妈？
1: 哎，真的妈妈。
0: 哎呀，做妈妈你也知咧讲你。全台湾这么多做妈妈，我你哪知咧讲你？真古锥哦，大家都会自己啊，来咧讲我的，我去试者。
1: 来，你要加接起来啦，看要讲啥。哎，
2: 做妈妈啊！我听你在讲我啊，
0: 真的啊！
1: 我无你，我无你讲啥，我咪讲几千万公里。
2: 我都唔敢要你咧，那个讲。
1: 我紧来了，反正你不，你爸爸嘛够钓钓啊，系啊。没有你钓，没有你钓，你青菜卡拢会钓啦，安尼要改无？
0: 真正啊，
2: 就是嘞，起哥。
1: 哦，你安尼无几工钓两届呢？哪够啦？
0: 哟，哎呦嘞！哦，
1: 那搞家呢呐？真正有够搞的。
2: 啊，你啊钓成哥无呢？
1: 啊，无多啊！你因为你家己无
0: 来。哎呀，这我钓到一届吼。
1: 啊，对，我摇你了啊！伊无啊，搞个摇嘞，竟然是成哥。
0: 哎，
1: 无多啊！啊，无多啊！你个，你个，你要困去的。我来讲你，你啊，你啊，一看到迄个抽的时阵，哦，抽的时阵，你都迄阵就暂时卖去放药，啊，无抽着，你就随去放药安尼啦。
0: 哦，系啦。
1: 哦，啊，嘛暂时卖困去，哦。啊，无你啊要困去嘛，啊，有甲你抽的机会。
0: 无啦，你电视在开个大声。
1: 啊，你无还甲你抽的机会安尼。但就是无菜去啊，你了解啦哈。
0: 无啊，即马平平就是惊，惊我过去，昨天电视关掉啊。
1: 对啊，伊即马伊昨天唔敢关电视。
2: 平平是阮昨天，我在困，总加
1: 转了花。对啦，啊伊即马应该唔敢咧关电视啊啦。
2: 嗯。
1: 哎呀。哦，叫你妹啊，真对。
2: 我妹啊。
0: 你讲，你若搁甲我关掉吼，因为林刚啊，迄红林啊，搁敲我讲，你着定过，你绝对个讲下算个。
2: 我讲要甲西游记红林讲。
1: 哈哈哈！我紧呐，哎啦，我紧呐，哎呀。
0: 无啦，趣味，
1: 趣味得。
2: 忘掉啦。
0: 天哪，天
1: 哪，哦，好，谢谢哈，感谢。哈哈哈！笑死我。
0: 哎，食狗嘴，我刚刚哦，这就是，你看哦，出来带人啊，就是跟着你们那样哦啊，带跟我们互动啊，那就好哎。
1: 真的啊。
0: 啊，因为就。现在的那个形态有点改变了啦，以前我们来看这样，就是是谁都会动啦，都会做动啦，创啥啦，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说，欸，不错啦，因为他们在外面在打拼，在赚钱，你家里 啊，家己是多有咱咧陪伴。
1: 对啊。
0: 对啊，其实他们也有现在观念已经慢慢有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不错啦。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

0: 哎，
1: 小林，小林，
0: 我是冯林哦。今天阿姨在咩？阿姨在沙飞嘞，哈。
1: 沙
0: 飞习惯哦，会当乎你个加活二十三年。你啊，总共本来才八十岁尔，就咱活到一百零三岁，安尼了解无？
1: 哦，数理袂歹哦。
0: 好，一招释放快乐的荷尔蒙。哦、啊，好心情就是抗老的神药。
1: 哎、欸、对。
0: 哦，像我昨打哪里讲呢？嗯。哦，有个人就是哦，烦恼这烦恼那，啊个烦
1: 烦恼，
0: 代志嘛袂当解决啦。你烦恼烦恼，这侪要创啥？嗯。啊，哈，来第一类就是运动、嗯。哦，你后靠有咧运动的人哦，比无咧运动的人，全部的全部的原因死亡风险会降低46%哦。哦。哦，你有咧运动的人，会降低46%哦。哦啊，第二个不滥用止痛药
1: 哦，
0: 你要避免止痛成瘾呐、啊，止痛药成瘾、嗯嗯，哦，是研究中呈现哦，你处于了延寿的第二大关键因素哦，嗯，可降低早逝风险38%哦，哦，第三点卖假婚，哦，
1: 都有搞未？
0: 假婚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1: 对啊，
0: 真正没有任何好处，就只要假婚给他分封尔。
1: 对啊，搁无彩钱，搁住的，
0: 搁无啊，住住住，
1: 住的规矩安尼，就一两百块都无去，真真实重啊！就啊，
0: 我感觉你那像有恁美某一个人的感觉哦。
1: 某一个人嘛是啊，某一个人嘛是啊，某一个人嘛是啊。我猜行，
0: 你好像有在骂别人的感觉、
1: 喔、有别人有别人哈，别人哈。
0: 好了，任何时间哈戒烟都是有益处的哈、喔。
1: 对呀、啊，不要戒个一个月哈就没了哈。
0: 吵死了，好，第四个。好热、啊，为什么那么热啊？老师，你没开冷气吗？
1: 你还在担心用吗？
0: 我打给。好啦，第四个。
1: 你有学会你攻击议题吗？我这个老板油。
0: 植物性饮食，
1: 我第一届骂人骂到这欢喜的。
0: 只要是以一个植物性饮食为主哈，不是叫你全部吃素食
1: 哦，不
0: 是叫你并非是全部吃素食的饮食哦，可提高长寿几率高达21%哦。第五个就是避免饮酒过量。
1: 哦，适当的喝是可以的啦。
0: 每天喝4杯以上，他4杯到底是多大杯？
1: 有这样一杯，有这样一杯，有这样一杯，
0: 有这样一杯，
1: 会不会？他应该是要讲几 CC 才对啦。
0: 对啦，哎呀、啊，
1: 一杯有大小杯嘛，有这么大杯多啊？
0: 你啊，一个红酒吧，红酒杯对不对？嗯、哦，你啊，红酒杯，
1: 红酒杯还有大小杯，
0: 绍兴杯，绍兴杯嘛，绍兴杯，啊，你高粱杯嘛，高粱杯。
1: 对，有小杯的、啊，有一口杯的。
0: 不能用，不能讲那什么，
1: 每天對不能用杯啦，
0: 不能用杯来，哎不，那个啤酒还一大杯。
1: 一次一公升的嘞，哦，要说几 CC 才对啦，
0: 對啦
1: 用杯的这样不行。
0: 反正你意思叫你啉酒啉较少就好啊啦。这重点就是安尼，唔免得规杯啦，还了解无哈、哦？避免过量可降低早逝风险19%哦。哦，第六个就是你要充足的睡眠。嗯，你若睏袂好，真正其实有的人唔就伊不爱睏。
1: 是
0: 真正困无，
1: 真
0: 正都是无在了困。
1: 困好啦，
0: 嘿啦。哦，有当时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啊，唔管你安尼规工，你有感觉忝嘛？
1: 因为你无真正休困。
0: 但是他就是真的也睡不着。哎呀，安尼没办法。
1: 慢烦恼伤
0: 多。我咧讲，你到伊度，你时啊去行路行两点钟，我唔相信你还困袂起。嗯。你嘿啊，我真的，你啊有够累的话，你去公园行两点钟，拢莫停。我唔相信你，我唔相信你困袂起啊，真的。
1: 我讲我就好困诶，
0: 对啊，你都拢、啊、你拢，你
1: 啊，逐工拢抄，逐工抄到啊，该时间到的，一定倒的都不困了啊。把自己就是把自己一天做得很充实，然后 都很忙。嗯，啊，你一天完，你一天过一天同款啊，你一天啊足无闲的，到休困时间该困你就困啊。
0: 对啊，所以那个睡觉真的很重要。
1: 所以要运动啦，因为妈妈你的，让出去行行运动一下嘛嘛，会使消耗体力，啊，你会较好困。
0: 对啊，所以你如果真的去公每天都去公园走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迈公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好了。嗯，一个多小时，我不相信你那个一经过一个礼拜，你还很难睡，很难。哎，都，你就是拢迄落干啊坐咧啊坐咧啊，无就是迄落尔做家事啊，其他拢无要动啊。嗯，啊当然就很难睡啊。嗯，哦，
1: 好，
0: 麦克风上了。
1: 所以每天要大概7到9个小时。
0: 我本来是要讲啊，麦克风哈，
1: 可减少全部死亡的风险，降低18%。
0: 我都准备讲出来。
1: 点点来缓地气，缓解压力，这个快。麦克讲人诶。
0: 哦，好啦好啦，麦克讲人名好啦。反正已经嘛无咧看。好啦，有效要缓解压力吼，可减少要。20%的早逝风险呢？哈，运动帮助你释放快乐的荷尔蒙哦。定期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身体释放内啡肽，这种是快乐的荷尔蒙，能舒缓你的压力，提升你的心情，有助于延缓你的衰老，你了解哈？啊，乖，抗氧化营养素是重点哦。哦，有很多东西都是抗氧化物，尤其你啊，迄落拢无咧食保养品的青菜，嗯，就是抗氧化物，嗯，青菜加食过，嗯，安尼了解无？哦，咱的均衡的饮食能够吼提供抗氧化物质、甲维生素、甲咱的矿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例如多摄取含维生素 C、E、甲多酚类物质的食物。哦，你啊，维生素 C 就是迄落啊，迄落。拔啦，菠萝糕，啊不，甘仔，
1: 甘
0: 啊，哦，啊个啥，柠檬，哦，对，个柠檬伤过酸，今日酸损到你的胃。
1: 你会当泡的白开水里面柠檬切一片，把它丢进去。
0: 哦，你切一片得啊，
1: 一片丢好了。
0: 啊，唔干你维生素 E 都丢了呢。
1: 啊，豆豆补充啊，无你的肠胃等都无好嘞。
0: 哦，嘛，嘿，因为阮进前咧练唱歌的时阵。
1: 你是圆珠，
0: 圆珠哦，那就来讲来哦。
1: 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个某某老师，
0: 这个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云娟他们老师说要喝的。
1: 对啊，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用意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人家说这样，我们想歌唱好，就把它照喝了，管它是怎样，每天都要喝一杯呢。哇。哦，每天
1: 还是老师引导种柠檬伤多，要消耗掉。
0: 哦、没有没有没有，他伊无咧种柠檬。他最喜欢的就是啊，不，麦克风出来。好，第三个就是良好的深睡品质，帮助你的细胞的修复。充足的睡眠哦，对于身体修复至关重要哦。研究显示，夜间深度睡眠时，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你细胞修复，和再生。所以你们就是要吃，加在加的水果，让你不要吃那个。你其实的芒，其实芒果是很好的那个叫什么？只是它现在改良到太甜了。因为刚才你记得。起一地起来，就刚刚学咧食糖啊呢，你有感觉吗？因为改良到太
1: 甜了
0: ，啊，无伊个芒果有很多有维生素 C， 还有很多其他，还有叶黄素什么的。你看伊生得黄诶，几乎拢有叶黄素。
1: 对
0: 。哦，了解无？好啦，啊伊个反正就是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就能提供你一些抗氧化物。我要该困了后，你要盖了。第八样就是那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积极，你爱迄个积极的社交关系。你像你讲你拍麻将嘛好。 你要去打麻将也好，还是去跳

0: 跳那个
1: 广场舞，
0: 广场舞也可以，因为 你这样才可以才会有跟人家互动嘛。嗯，哦，
1: 现在广场舞很多哎，
0: 超多的，尤其是大陆，
1: 我们台湾也有很多。
0: 那个很多歌啊，很多歌一唱，我就觉得哦，这个是广场舞。连我之前有唱一首那个大陆的连续剧主题曲的歌曲啊。嗯。他也拿来当广场舞，
1: 对，只要他们改变觉得 OK 就可以。
0: 他们好，我那个是什么的？天苍苍苍苍苍苍，海茫茫茫茫茫茫。那种歌进来也可以改成，我看我去 YouTube 查，我去那个 YouTube 查哦，怎么连这种歌也可以变成广场舞？夸张。他哎，逮掉那个厉害的也很多。
1: Oh,
0: 就是那个改这我够厉害，
1: 嗯，哎、欸，真的，那一次去厦门，就晚上的时候的出去，我不去创咩啊，反正就看到就是真的是在晚上哦，就是底下边啊，金正的姐姐大广场啊，你就有听到音乐，你一转头就看到好多
0: 人
1: 在跳，你很想叫司机停车要下去呢，真的很想哎，你又就准备去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哦，就是大家一起跳的那个氛围啊，
0: 对呀、啊，
1: 就准备想问司机大哥，我可以在这边下车吗？
0: 因为台六无像咱家呢，那个咱家这我们这是比较挤嘛，嗯，所以我们那个什么金华就是金华区玩的很多嘛，嗯，台六应该没有，台六那个。地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你看你演那广场舞对不对？广场那个广场是从四面八方的人来的呢。
1: 对，而且他是在正路边的，我当然经过都有看到因那一大群的人在那跳，我就感觉哇，真的很想下去。
0: 哎，哦，你也拥有积极的社交的关系哦，可以延寿5%哦，嗯，哦。啊、曾经被社会孤立的人、哦、全部死亡率会高达32%哦。哦，啊，拐了，感到孤独的人、哦、比没有感到孤独的人，可能早死亡可能性会高出15%哦。哦，所以讲我在陪伴你，你就不会感到孤独哦。
1: 对啊。哦，嗯，
0: 了解无？嗯。
1: 为什么？为什么还有？
0: 你管我！
1: 你的这些语助词都很突然的就出来，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会这样子。好啦，研究指出哦，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关系的人哦，比孤立的人哦，对压力的承受力更强。嗯。哦，因为你也，其实你也较，你也有人通啊套，你懂吗？就是你
1: 什么你讲
0: 话，你讲六郎啊套，就是你讲话，就是你的苦
1: 讲话对象啦。啊，
0: 你
1: 有什么套啥？
0: 你敢来想一下，你这色狼的你，气死我！
1: 那你就没讲清楚。
0: 啊，套一点啊，套一下，我是
1: 公。我哪有讲你的套？你是那个叫白想的？你我靠，公啥啦？就奇怪，你要什么啦？老师，你要什么啦？很烦哎、欸，我又没有讲什么。所以看我的学生，大家都很欢喜这些呢。我无讲啥，大家欢喜到安尼啦。哎呀，压力足大哎。
0: 因为你如果拥有很，你也朋友较侪，啊你。
1: 有人能诉苦啦，有人能倒垃圾啦，有人能讲话啦。上惊的就是无人能无对上能讲话。
0: 对啊，你有滴心头。
1: 哦，哎，有嘞，真正是哦，足感动的。
0: 你卖放到这个音乐，我做想要给你塞落去。
1: 你也无人偷的，他吹红铃啊。
0: 我等下你塞落去。
1: 卡电话给你啦。
0: 电话你死啊。
1: 我讲完啦，奇怪。红莲电话要记起啊！
0: 你无你有啥物疑难杂症拢靠后伊啊！啊，你也要支持啊，靠红莲，哎，你看，
1: 大家拢足好诶，拢袂搞我差。
0: 好啦，哦，伊这你啊，迄个拥有稳定的社交关系的人哦，比孤立人对压力承受力也较强嘛，哈、哦，嗯、啊，身心的状况也会更加的健康哦。
1: 对啊，
0: 哦，与家人朋友亲密的互动哦，有助于减少你的焦虑。 啊，家你抑郁的情绪，从而延缓你的衰老。
1: 对，
0: 那你了解吗？啊，你讲到这就好啊，进来唱歌，听歌。
1: 你是老阿伯。

0: 哇，这首好听呢，而且他那个比较跟现在的
1: 不一样啊，
0: 台语歌比较不一样。
1: 对啊，
0: 好听呢，哇，纯找得哪搞了。

0: 香姐、玉厨妈妈、谢大哥大嫂、曹轩姐。
1: 你怎么了？全部要鼓也唱。嗯，我你可是伊那全部宁波各部山各部各唔甘的感觉。嗯啊，我唱我来唱，我就是要宁波我来唱。
2: 我宁波。
0: 我刚才怎开音无够啊？啊！哎，刚刚那气哦，
1: 要不是那个，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他还有几条被宁波各唔甘的迄个感觉。
2: 南林的光

心，其实有时嘛是阵吹着，笑谈当中暗暗暗暗，藏心中，目屎暗暗藏心中。

0: 家里你就不怕保安还要请我们店员，还是共卡层？
1: 谢谢。
0: 那牛波啥物人唱的？
1: 张秀琴啊。
0: 啊？
1: 张秀琴啊。
0: 哦，这首歌好听呢。
1: 啊，作词
0: 是谁？
1: 作哎，作词好像是金城武。
0: 真的哦。
1: 嗯。
0: 哇，哎，金城武要搞哦。而且这首歌很好听呢。
1: 就是他前面的节奏不一样啊，老师，你看，你点条件 YouTube 都。
0: 你帮我看，敢是金城武写？
1: 我印象是金城武。
0: 不是那个金城武哦，吼，是那个。
1: 对啊，输啊。
0: 哦，伊输啦。
1: 啊，是庆仁老师。
0: 哦。陈庆仁老师呢？
1: 嗯。
0: 好久不见了。
1: 对啊。
0: 啊，对啊，我
1: 他们的节奏就是不一样。
0: 比他也唱这歌写的就比较不太一样。
1: 嗯嗯。哦，你就听得出来不是。哦，
0: 就不是那个我们石老师唱写的。
1: 对对对。
0: 石老师写的他就。因为一二三我们就会唱，
1: 所以一开始我的听这首有点需要时间。
0: 对啊，因为他跟
1: 不太一样，
0: 跟现在石老师，因为规场拢是石老师的歌，
1: 嗯
0: 啊，所以迄个规场拢是迄个你听十届就会晓的歌。
1: 哎呀，所以这首都
0: 要学比较久一点。
1: 我妈妈等一下，啊，不过迄阵妈妈有较赶一撮，拜五九点啊。哎，拜五点礼拜就咧问讲，
0: 啊，你要唱未？
1: 我妈妈你拜五才点咧，所以怎啊有人有人一个啊？
0: 无啦，伊啰你莫讲，你若点我未晓唱的莫讲，你啊只要阮隔间无唱，迄个表示阮来学哦，啊也是阮未记哩，你按看着甲我问一下。哦，如果我们都应该是未记的机会较少啦，拢是未晓唱
1: 较济啦。应该不会，因为拢会写起来啦，啊，基本上拢是学好就会甲您讲啦。
0: 对，哎，学好会卡顿甲您讲。
1: 对啊。
0: 啊，未记来讲，我来讲，家己已经唱了，阮连讲，阮搁会卡顿甲你讲了，阮搁唱一届。
1: 哎呀。
0: 嗯，了解好。你也不得，啊，上好你是逐工看，你都未看。
1: 未闹交呀。
0: 哦，嗯，了解啦。
1: 我嘉玲姐都无来，金星的朋友，我好久没唱了，所以。刚刚那一句
0: 我还不知道我会唱呢，
1: 抓不到，可惜哦。我想
0: 你有看我早不改讲明仔再唱哦。
1: 哎呀，我想你唔知会晓未晓，所以我
0: 啊，我是一个放落来想讲，哎，这我捌学过，所以我就因为太久没唱了，这上届就四五六七八年唔捌唱。嗯，应该没就好像你咧连过了唱一两届都无，就跟落无啊。
1: 因为我记录内底竟然无这条。我头我咧看的时阵，所以应该我有超过三年无唱。
0: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今摆要唱啥话咧？
1: 要来佚佗。
0: 要来佚佗咧。
1: 对的。要来找阿姑姑。
0: 阿姑姑哦。阿姑姑大刀哟。
1: 哎对。隔壁俩，隔壁俩。
0: 哦，阿姑姑先啊，我不拿大刀。
1: 无是大地大刀。
0: 哦，大地大刀你啦。
1: 你不用讲牙症哦你。
0: 好啦，很下机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差不多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阵，台湾中部曾经出现一个超级部落——大肚王国。康熙61年，西元1722年，巡台御史黄叔瑾在台海史查录文中讲到：“大肚山形，远望如百字高城。”西游翻掌名大梅，说明17世纪台湾中部有一个翻掌的存在。在他管理的村乡，在他上官的时候有到27岁，南到中华鹿港，北到新竹桃园，势力非常的庞大。第四集台湾的天气咯，就要带大家来到大肚王国所在地大肚火车站。大肚火车站在台中市大肚区，大肚这个名就是来自平埔族、巴布拉族大肚社的发音。大肚车站的起源就是为1905年日本人在纵贯线的附近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1920年海线南段往田和清水通车，日本又设立一个大肚停车场。新的大肚停车场就是现在大肚车站的第一代火车站。时间来到1976年，民国55年，车站改用阿妈土垒起火车站，这是第二代的火车站。而且现在火车站是岛式月台，若要入去车站，就要对日光穿越道走地下道入去。大肚火车站虽然是单线的车站，车站北边有真多铁轨路，那是成立在1979年的大肚吊车场，目的是铁路电气化工程了后，用来支援彰化车站的货运列车。后来因为货运业务萎缩，1990年才把大肚吊车场的业务刷去彰化车站。讲到这，大家可能已经枵了。我带大家来去西附近的菜市啊，佮食好料的哦。对车站出来了后，差不多行5分钟久，就会使佮大肚公有市场。大肚公有市场伫咧民国42年就有了，总共分作两个区。左手边是生鲜蔬果区，正手边是熟食区。啊，若要买菜食物件，食拢会当做一届来佮解决。内面阁有四间政府所认证的四星热火名单，所以你若来大肚火车站，千万唔通错过这在地好食的物件哦，食饱。

0: 到了，带大家做来去佚佗了。第一站要带大家来的是黄溪书院，伊进前是当时读册人集合的所在，叫做文昌会，也是叫做西庸社，创建伫咧嘉庆四年1799年，后来光绪十二年1886年，佫甲起个大间变做黄溪书院，是大都上界古早的建筑，即嘛嘛叫人列为三级古迹。建国书院是四合院的建筑，多好是民宅甲孔子庙的综合体，对外甲内分别是山门、拜殿、正殿，两边啊佫有厢房。厢房的一边是上学堂，就是读册的所在；另外一边是斋堂，就是吃饭的所在。而且进入书院，三川殿的左右两边，拢有一个砖啊贴的海棠形花式院门，佮着红砖雕饰而成的平行门相映成趣。伫咧书院内底，还佮有服侍着文昌帝君，有真侪考生会特别来拜拜，祈求考试会当顺利哦。拜完文昌帝君，煞是要带大家来去拜妈祖。大都办兴宫对乾隆元年就起起来啊，是大都上盖早的妈祖庙。妈祖庙遍布全台湾，但是这间万兴宫是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哦，叫做飞天妈祖。
1: 阮家三妈，大家讲心情有鬼嘛？咱较早咱拢请神明去厝的门司，对大都一直请，请到对宜兰去。有一天三月二三特别做妈祖生。信众大家在讲，咱老三妈唔知去倒，哪有拢无倒来？迄阵啊，都由两个轿夫行咱的九弯十八弯，一直背倒倒来，倒一暝一日，到尾啊，才会信主，才甲伊奉做白妈。
0: 听完飞天妈祖的故事，大家是毋是感觉足神奇的咧？在这交通不方便的时代，竟然一暝中间对宜兰倒来个台中，大家拢认为是用飞才有可能。大家若是有来大都，会使来万兴宫行行咧，来拜一只大都飞天妈祖。这集台湾的天气咯，带大家来到将近500年前大渡王国的所在地——大渡火车站。除了有浓浓的书卷气息，也有传奇的飞天妈祖在这里庇佑，让大家在这安居乐业。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多有趣味的天气咯的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天气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香姐收到掌声哦。谢谢宝贵姐、郭妈妈、金淑姐、秀琴姐、守春姐、红玲妈妈、秀叶姐、志兴。

0: 你说你也要一包，你也要吗？
1: 我随卡就会去甲老卡讲迄落包两包哈，一包红领，一包加准。你可能唔知我咧讲啥，因为中岛诶团散无，有一个鬼阿爸都好食。
0: 我讲完，我想听你讲包包，我现在嘴巴都还是那个
1: 味道。好啦，来，你的今摆这来龙源大哥，我咧看无拍拍啊，这条在奥萨卡收的，大阪石鱼吧。

伊条大姨帮你唱，大姨才不讲话袂记，今晚毛大姨的，毛你姨的。

0: 哎呀，美苏姐来啊，易燕姐、东东啊、亨尼耶、跟咱的凤乖姐、啊、跟咱的丁耶，还有咱的收获那么来啊，跟咱的祥一小朋友德修，还有我们的美华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守孙姐、玉云姐、易珍啊、美惠姐、中原姐、丽雪姐、守春姐、美华姐、美惠姐，还有谁没念到？春嫂姐、二姑姑、齐飞四姐妹，刚才的方兰姐、文字姐，刚才林玉姐、阿素姐，还有
1: 志成哥、丽君姐哦，呼叫志成哥、丽君姐。

0: 就可怜的，可能金钱较输，搁输两角银的。
1: 看我无钱，
0: 看我无，看我无价值就好啊。
1: 你要清看卖啊？你看我较值钱。
0: 好，你都无来哦，你本来无来哦，讲话刚刚你过
1: 来。无来。啊，正宇大哥，咱是招小弟啊。

0: 谢谢太和哥、太和嫂、梁泉大哥、秀琴姐、蚊子姐、敏燕姐、桂芳姐、
1: 郑妈妈、丽璇妈妈、
2: 桂芳姐，第一次看到哈，
0: 什么都没看到。
2: 他有都在掌声，
0: 会偶尔会掌声。
2: 啊，没有，我第一次看到。

0: 来阿姑姑哦，这上面有电吗？
1: 小美，小美，小美，紧拍跑啊，小美啊！
0: 哎呀，今天的歌声为歌丽香姐。

哎呀，敏感啊哦，跟咱的左边年纪哦，跟咱光阴节先陈露啊哦，跟咱的金线的歌唱金穗也哦，跟咱的行年的秀琴姐、美惠姐、一珍啊、乔金乔乔珍姐。

0: 感谢美惠姐、林英姐、咱的贤庄大哥、金线姐、口上，感谢咱的美惠姐、小美呀、啊、方兰姐、邱爱姐、文字姐、贤庄大哥，感谢金贵爷、金贵爷控卡声啊！哎，大家点歌都无来，我这个点歌还在点，气死我！
1: 你要打给就是你吧，谢谢念，谢谢念。
0: 啊，你就爱念的啊！啊，伊大概点歌拢无来啊！啊，怪伊拢讲诶，我会来哦。啊，个大概我临时个有啥物代志啊？不用的事。有闲的明仔载开下店哦，哈，好不？有闲的，有闲的，
1: 有闲的明仔载就来啊！
0: 明仔载有闲，开下店。
1: 明仔载有闲的，哎，怎么样？有闲的明仔载才来店。
0: 讲一个逗病的，哎，我学过英语的，拢会安尼学白豆啦。哦，你了解未？敏感啊，你要点歌哦，真的假的？
1: 无变。
0: 啊，敏感啊。
2: 马仔要唱的呀。
0: 哎，马仔要唱啦。嗯。
2: 啊，马仔我无调，我白点。
0: 我来调死啦。啊，你讲明仔载有迄落有迄落有闲啊，起来你讲起来调你记哦。
2: 我歹势，你自己讲，你自我闹我无听着。
1: 好啦，啊，你若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啊，无你当。
1: 拜师嘞。
0: 拜师
2: 有啊，拜师，拜师会使无？
0: 拜师好啦，好啦，

0: 龙店吗？
1: 好啦，来啊！什么歌？紧嘞，紧嘞！
0: 哎，雪花舞啦，啊，就是现在暑假本曲都好听。
1: 什么歌？
2: 雪花舞，各位。
1: 哦，雪花舞呢？好啦，好啦 ，OK 啦，一样唱都 OK 啦，哈。
2: 对啦。
1: 好，拜拜。
2: 谢谢啊！
1: 啊，来尹婷啊，
2: 尹婷姐。
3: 到位太无人知，
1: 我带电话你死哦，你无怕啦？
2: 你去做一个卡啊？
1: 无爱啦。
3: 到位太无人知，
1: 到位太无人知，
2: 真正无人知，
1: 真正无人知啦。
3: 到有，
2: 真正无啊？
1: 你知这条？
2: 我知啊。
1: 看得贵。
2: 我红莲的歌。
1: 好啦好啦。
3: 有粉丝呢？
1: 系啦。无啦无这条歌啦，这条歌
2: 无卡啦，
1: 已经无这条歌无卡啦，系无卡啦。嗯。诶，版权收回去啦。
3: 安尼哦。
1: 嗯，啊你。
3: 就很
1: 车
3: 好啊，
1: 很车哦，好，好 ，OK， 明仔载哈，
3: 好，
1: 好，拜拜，来金土大哥，
4: 哎，红林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嗯，麻烦一下林山的思念的人，
1: 思念的人哦，
4: 哎，
1: 会晓无？
2: 爱确定一下，
1: 爱听一下，爱晓明仔载唱啊哈，
2: 嗯，
1: 啊，未晓啊，等你二哈，
2: 哎，
1: 拜拜哦，
4: 拜拜，
1: 拜拜，来阿姑姑啊，阿姑，
2: 阿姑，
1: 嗯。什么歌？
5: 我踮咧拄只唱的真好听，一半心酸一半醉啊！
2: 才唱完尔
1: 嘛。打唱完尔，你看你，大概拢要安尼。我逐条唱嘛最好听，你逐我唱同款的就好啊。
5: 我要点我阿顺哦，唱一条，迄个在去比赛，陈立成一条啊。
2: 哦，雷爱国世人。
1: 雷爱国世人，好 ，OK。
2: 好，明仔载哦。
1: 好，拜拜。OK， 拜拜。
2: 拜拜。
1: 来，咱的秀云姐，你听什么歌？
6: 我要点炸米糊。
1: 炸米糊，好，明仔再唱哦，哈。
6: 好，谢谢。
1: 嗯，拜拜。
2: 拜拜。
1: 来，有神话。
7: 喂。
1: 嘿，什么歌进来？
7: 午安。
1: 午安，午安，进来，什么歌？
7: 我的快乐就是离开你。
1: 我等那个塞蕊，再见，拜拜。来。咱的慧玲姐在唱什么歌？
8: 喂，叫什么？
2: 哎呀，
8: 麻烦你帮我唱一条林山那条《一首夏天的记忆》。
1: 哦，哦，一条唱伊嘛，唱唱都好听。
2: 嗯，一条。
1: 哦 ，OK 啊，哈，
8: 明仔再唱。
2: 嘿，对啊，明仔再
1: 唱啊，哈。
2: 好，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来，有梅花姐哦，梅花姐落去啊，吼，搁点卡。来啊，咱的三明大哥。
9: 嘿，你。
2: 三明大哥。
9: 哎，红林，
1: 哎，什么歌？
9: 快讲，
1: 哎，你讲，
9: 我来点一条《春天海江南歌》。
1: 哦，好，明仔再唱哈。
9: 好，
1: 明仔再来哦，哈。
9: 好，
1: 拜拜，
2: 拜拜，
1: 来哦，郑妈妈，你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你何白讲？
1: 我拢做爱你的呢。
2: 哎呀。
1: 好啦好啦，好，明仔再唱啊！
2: 好啦好啦，
1: 无啊无啊，无啊，我无啊你。
10: 广告啊嘛，
1: 广告啊，好，啊你忙去困呢啊，哈，好，拜拜。
10: 广告，明仔我该爱困。
2: 你啊，真都太爱困嘞。
1: 好啦好啦，不
2: 见不见，再给你听啊。
10: 时间啊，条件的时间。
1: 好，拜拜，拜拜。
11: 谢谢大家。

谢谢玉玉妈妈、月娇姐、阿布阿宝、宝珠姐、段妹妈妈、珍妮姐。

谢齐君姐、玉华姐、天才大哥、丽云妈妈、邓丽君妈妈、求爱妈妈、秀玉妈妈、阿鹏爸哦，就拜托给哦，玉娇姐、美惠姐、齐飞生姐妹、欧巴欧妈、小美姐、月华姐、银华姐、郑辉大哥、坤同学、乔珍姐、方兰姐、金仙姐、扣三。

0: 来，现在美妹姐、美冠姐，还有我们的珍怡，对呀、啊、对呀、啊，你的几队啊？哦，有你啊，我未记，我就讲无啊。哦，我想我唱了啊，那个你是你搞记啥？我咧念名，你搞记。
1: 我想我够有啊。
0: 我记哪？念名重要。哈哈哈！够有你啊，别记你
1: 啊。对啊。进来。
0: 我记哪？
1: 阿伯
0: 是了啊 ，A 万跟唱一届尔，无啥会啊。
1: 来，阿伯要跳了
0: 哦。我要收麦克风啊。
1: 来哟，中立美。

谢谢严丽姐、吴妈妈、秀春姐、美云姐收到掌声哦。妙飞姐、芳兰姐、秀清姐、树珠姐、

줘요. 저 지요. 이 엠바바마.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不小哎，这

0: 嘿，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呢，谢谢大家。
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2: 哦，你必定顺啦！哦，你叫做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找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找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介绍朋友吃了吼，要回去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回去，哦一摆炸二十几啊都回去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让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尿，哦，啊，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先叫我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候，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啊，结果怎啊？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迄阵啊，生命阿蛮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下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个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爱作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塑形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

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小小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寡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按、哦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這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个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袂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的，内裤澹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边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哦，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哦。啊，若早人吼、哦，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哦，禁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种甲你的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这个臭球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伊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即个做我拄仔讲，即像即卡片，连你个刺落落落话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即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即个肾衰竭。你的腰脊若未阁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脊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脊的无？哦，即支就食腰脊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莫互你的迄个阵。哎，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继续大包的吼，放尿继续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即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即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即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迄个喷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即为甚物人讲，真侪人拢会用甚物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倒唔好，迄藏久翕掉咧吼，垫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讲放一束啊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即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红疹，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
食这吼、個、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药多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個、台。

0: 孙呢，拢未过无爽快。钓酒的李大姐，因翁是做无线回答，但有西药无逐工食，即马食即个必定顺了，放油拢加足大工，加足顺呢。台南新营即个郑大姐放油嘛足困难，放油拢足出来，有机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必有可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即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药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应用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即。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必有多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佮有咱即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即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即个困的滋生，哦，减少即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会借着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买一个买一大浪，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下哈，即摆你锁定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只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你卡起来，第五盒生活下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0800-0091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你
0: 好好，等我姐哈，来，上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吃不好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无阿免钱啦，有话你哦。
2: 要
0: 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女姐你哦。
2: 嘿。
0: 要一组吼。
2: 我要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嘿，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56串，这小厂来30个而已哦。来，你要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串，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
4: 没
0: 几组。
4: 我另一组26号。
0: 26号来，58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
4: 我要没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几组？卡认真卡，点咪都无啊哈。来，我你要。
4: 我要
0: 一组。好，等我一下哈，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就好，暗时还要睏觉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要来这，这素贞，你要不要一组呀？素贞啊！ 来来来，你再个顶卡来，万幸啊，你好。哎，没一种吼，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0: 哎、欸，要一组吼，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倒，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地有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2: 喂，
0: 要一组吼，
2: 我是林彩云、
0: 啊，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岁的必定顺，互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要来过我一下，你要，要一组吼，
2: 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互你问啊，你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日安尼偌俗，一粒二十块尔，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一百五十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甘吃，你要放给伊暗时啊，就咪去放几下摆药，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来去嘛，你好。来去嘛。来一组。
2: 喂。
0: 来一组是吧？李晴。好，来哦，六十七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属你们秀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3: 我一组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六十八线的给秀梅服务姐，六十八那个变数啊，给接姐。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卡认真卡，三十组都未完都无啊哈。那你要龙妹，你好。
4: 三十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0: 龙妹姐。哎，你好，要一组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啊。六八六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阿多等于。这只后是要你试吃的，只要试吃吼，吃无效，免钱，知无？吃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只腹腹肚肚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单调，提倒转来还我，四盒还我，我3000块还给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只保健的产品哦，无人像家用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你若讲要退货吼，甲你恶几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效，就一句话啦，原金退用，拢唔免烧钱。烧钱了亏力，但是食好，甲我斗烧补，这是我上大愿望。因为平常时啊，咱私底下咱观众朋友都拢会斗烧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吼，一摆食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呀，金子大姐你好。
5: 好，谢谢。
0: 金子姐。
5: 好，再见，拜拜。
0: 金子姐啊。来七十线，甲接者七十线。来，你好，庆雄大哥。
5: 好，拜拜。
0: 庆雄大哥，有听到无？有吼，来，等下要你要一组是无？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你好，杨梅啊，你好。
5: 这个拜是收。
0: 杨梅啊。杨梅啊。
6: 哎。
0: 哎，要一组吼。
6: 哎。
0: 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来来零八零零，庆大哥。
6: 好，你好。
0: 要一组。
6: 哎嘿。
0: 好，等我一下哈，吃无阿免钱，吃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
6: 哎，
0: 要一组吼。
6: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倒好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玉姐你哦。
6: 嘿。
0: 要一组吼。
6: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7: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7: 哎。
0: 好来，五十三线，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
8: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顺顺来，五十四线来，美叔你哦，美叔。
8: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吼。
8: 哎。
0: 好来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你哦，庆雄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这小厂了三十名了。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9: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七线，两组来，你要小香姐，你要。
9: 来
0: 一组。
9: 我另一组26。
0: 26来58线，甲夏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9: 系，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较认真卡的，点咪都无啊哈。来，我你要。
10: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正哈。正良大哥，你要。
11: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这素贞，你好，要一组呀。素贞啊，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
11: 哎，
0: 要一组吼。
11: 哎，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倒，一天一摆都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地有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2: 喂，
0: 要一组吼，
2: 我是林彩云、啊。
0: 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岁必定顺，互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要来过我一下，你要。
2: 哎，
0: 要一组吼。
2: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
2: 我
0: 好，你等我叫人互你问啊，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日安尼偌俗，一粒二十块尔，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一百五十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甘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一暝。

谢谢炳南大哥、锦云妈妈、富儿妈妈、彩慧阿姨、贤美阿姨、水仙哥、天才大哥、亮宝妈妈、春愁妈妈、二三好朋友、红敏大哥。

0: 谢彩辉阿姨、丽婷姐、碧满姐、秀月妈妈、秀雨妈妈、森雅大哥、春丑妈妈、阿段妈妈、秀软妈妈、大云的秋儿姐，刚才大家发声，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6点至8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人少志气高明晴。
0: 大家早安呐、啊，
1: 老早
0: 老早哈，我靠，今麦咧落雨哦，
1: 哎呀，
0: 下雨天的
1: 哦，对，今天就特别有感觉了。
0: 我靠，阿明梦，
1: 就这边哦，都是下雨天
0: 了。对啊，对啊，哈，下雨真的很麻烦。
1: 嗯，
0: 啊，无落雨，佫无水哈，真正是哈，非常烦啊。
1: 哎呀，就是很多，就这代志拢是一体两面呐、啊
0: 啊。对啦。
1: 對好就歹
0: 啊！
1: 我头那个胸有个雨旋转，
0: 有的地方嘛是欠水嘛哈，还是缺水、嗯、啊？今嘛水库补水，哦，补一下水。哦，阿伯吼，哎，这个欠水吼嘛是麻烦呐，
1: 是
0: 啊，大家就忍耐一下，
1: 忍耐
0: ，因为这个刚刚提东西安尼哦，吼，可能东西就快这个间歇性的这个降雨。哦，落雨哦，所以大家这礼拜啦，吼，大家这个出门哦，都要这个再注意一下哦，天气的部分呐。嗯，因为有时阵可能这个无什么雨，啊，有时阵可能雨真大，就前天呐、啊，吼、哦、哇，那个台中下完之后换成高雄下雨，吼、哦，那个雨水吼、哦、已经开始会积水了呢。
1: 嗯，
0: 哦，看过去的脚踝了哦，所以大家好，这个骑机车还是要小心，尤其是你那。徛伫咧那个，我刚看到有足侪人吼骑机车滑倒的啦，骨折的啦。
1: 哦，
0: 伊讲吼那个瓷砖呐，吼，伊讲有的人行道可能是有铺瓷砖的迄种诶。哦，啊你
1: 讲，瓷砖很滑。
0: 你讲各个机车要停咧顶管吼，这个骑车要小心哦，哦那个真的会滑哦。
1: 对啊。
0: 哦，迄骨哦，哦你个吹一下吼，你都可能的哦，那马上就转一圈。
1: 真的，
0: 会自己转一圈哦。诶，会自己转。
1: 嘿，我完全无虾米抓地力呢。
0: 诶，完全是无吼，所以你要快有瓷砖呢啦吼，不是柏油路的都要小心。
1: 嗯。
0: 哦，那卡细力哦，不然哦打滑哦，嘿骨折。哎，受伤哦，对着开的话可能会受伤啊。
1: 哎呀，有的车就足重诶，有的车很重，有的是那个重机的。
0: 哎呀，你个那个那辆公司那个卡不好吼，哎，对着吼，可能会蛮严重的。
1: 嗯，
0: 哦，所以大概吼，可能要这个小心一点吼，看那个拖卡诶，这个材质。注意一下，我该你来注意一下哈。啊，来到咱这个礼拜二的时间，然后这个礼拜二啊，吼，今天正是这个雨天呐，吼，雨天，所以如果今天上班的话，大家这个小心一点。天雨路滑，
1: 提早出门啊。
0: 嘿啦嘿啦，天雨路滑吼，
1: 提早出门
0: 要骑慢一点，
1: 特别刮时间吼，
0: 刮时间的话吼，你个会吹哦，吹雷的话，可能和这个。所以可能会有发生危险、嗯，
1: 或者说有当下楼上原本无落雨，然后因为下

0: 天有当时啊，哇，要路边要穿雨衣啊，那种较无方便。
1: 对、嗯，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呐，吼、嗯。六月份啊，六月份，今嘛六月差不多要挖中啊，吼。嗯。快要这个接近，今天九、啊，像今天就九号。
0: 还行啊，今嘛嘛要放热。
1: 哎呀、啊，准备要放啊！今天前一阵子是那个毕业季吧。
0: 对，
1: 很多吼，很多学校都毕业。
0: 我是这礼拜才毕业典礼哦、喔嗯。
1: 对啊，吼、嗯，
0: 像我母校现在就是这礼拜，这礼拜四。
1: 哦，哎，对，哎、欸，我很有想起来，我以前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都蛮常下雨的、欸，像我国小，
0: 像是哦，
1: 国小毕业典礼是下雨。然后国中好像也下雨，
0: 你跟我下雨是真正在下雨，
1: 真的下雨，
0: 眼睛在下雨，
1: 真的是下雨啦哈！今来这里惹火，我干嘛在惹火？啊，
0: 对的，同学的眼睛也在下雨，
1: 对啊、
0: 因为太感伤了，
1: 因为刚好可能五六月可能会遇到那个雨水嘛，雨水期嘛。雨水期，所以有可能会有下雨。
0: 哦，那首歌曲啊，他们要给我喉水期一首。
1: 妈妈，你要给我喉水期。
0: 那个叫什么？那个
1: 妈妈，我手里。
0: 规模规模。
1: 对对对，那就是那首歌。哎，喉水期啊，基本上就是喉水期。
0: 对啊。
1: 阿哥来要迎接了呢，这个端午节了哈。嗯，
0: 端午节。
1: 端午节，端午节啦哈，哎，也快到了呢哈。对，你的这个下个礼拜，哦，礼拜五就是那端午节啊，礼拜五嘛是连假呢哈。连续三天的假期
0: 哦，礼拜五
1: 刷沙冈啊，刚好礼拜五是端午节，
0: 真的就变了，
1: 所以下礼拜又是连续三天的假期，嗯，哦，大家放假，
0: 所以现在大家忙着又要开始包粽子了，
1: 哎，对对对，啊，今嘛哦，人拢哦，拢变大包啊啦，嗯，
0: 现代人较罕咧包
1: 啦，今嘛拢哦，去外口买遐，买买便的啦，吼，买那个一串几颗啊，多少钱啊那样啊，做对啊。哦，所以那这个端午节呢，虽然说，这个纪念屈原呢，李记啊，那我先马上夹夹巴掌。
0: 依照这嘛，这个你带了，我觉得四十岁以内的，好像都比较不会包粽子。哦，感觉
1: 他旧啦，真的会包的，真的蛮少的。
0: 对，
1: 他舅公哎，要包可能是爸爸妈妈。有些说啊，舅舅公来包。
0: 六十岁以上应该还会。
1: 现在都喊你看的，我拢在家里包的。原来全都这料的哦。要准备很多这个材料，
0: 哎、
1: 然后包粽子，
0: 毛素粽啊，
1: 哎呀，毛
0: 我蛮爱夹素粽，
1: 啊，够甜啦吼，哎，我做甜甜的，
0: 甜，那叫甜掌吼，
1: 哎，我做
0: 甜，那不是叫甜掌，那叫
1: 甜掌。我真的很怕吃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个味道，
0: 碱粽啦，
1: 有一个味道，
0: 人家说那个是碱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有酸碱的碱。
1: 我吃过几盖，讲哇。这个味，我真系惊。
0: 它亮亮，它的外表亮亮的，然后有黄黄的。
1: 我都是有解味，我嘛唔知呀吼。然后我俩可以问那个
0: 问果糖嘛，可以啦，
1: 蜂蜜呐，
0: 蜂蜜嘿
1: 都可以，
0: 已经对味，
1: 就是来吃这样。它算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甜点呐。
0: 我觉得可以归类在甜点。
1: 微微吼，应该算是一个甜点，但是还是要少吃。
0: 是用煮蜜在走。
1: 加较少啦吼，阿伯吼，哎，这个煮蜜吼，加少做味，对胃都无好哦。嗯。哦，对我们肠胃可能消化是不太好，可能要配。配合一些这个蔬菜或是蛋白质来，这回来讲，嗯嗯，卖在酒醉，我们讲啊，这个加能量啊太多了，
0: 你干嘛没拍加了？一咸一甜啊，
1: 爸爸妈妈的话哦，可能一天就是不要超过一颗了啊，尽量就是一根紧绷啊，哈。对的，那胃等好了。
0: 那胃巴掌来，再给我加蛋黄哎，哦，那种有的人也特别爱吃。
1: 哎，对对对，
0: 像我也是觉得不错。
1: 对，阿哥我够加块包卤蛋哎，嘛是有哦。
0: 啊，卤蛋哦，我这个没变饭团，
1: 变成饭团。
0: 对啊，怎么好像看到卤蛋都会想到啊？这个好像，你是不是有要变饭团的嫌疑啊？
1: 哎，通常都是用咸蛋黄啦吼。也咸两年啊，吼，啊无就是我冇食过，
0: 有粽叶啊，就算肉粽啊，
1: 冇食过用包袜子，哎，包迄个卤蛋的嘛有啊，也是有啦，但是很少啦，那个很少啦。
0: 啊，规起包荷包蛋，
1: 荷包蛋无多收大片，带大片的，
0: 下面都没包啊，
1: 包那个咸蛋黄啊，最经典的是包咸蛋黄啊，然后里面放个这个，那个卤蛋巴啦，
0: 够栗子哦，
1: 有栗子，高级点的话就栗子啦。啊，香菇啦，吼，安尼够
0: 花生是最对味啊。花生还拖到用，刚刚看迷那种感觉
1: 吼，哎，红红嫩，吼，安尼食起吼，开始真正是。
0: 啊，够黑仁呐。
1: 嘿，对对，加一点虾米呀，吼，黑米呀。
0: 够油葱酥哦。
1: 对对对，哦，安尼炒起来。
0: 油葱头。
1: 安尼包起来吼，真正是非常的胖，非常的好食，哦，非常好吃，但是不要吃太多。
0: 那差不胖就变饭团。
1: 卖食是不是？哎呦，够空哦，够混这边南部重、北部重的啦。
0: 哦，什么？
1: 北部粽比较白一点，
0: 什么永春
1: 哦， 哦，就是它没有那个蜜无插轨，
0: 无插轨，底下用吹，
1: 嘿，然后那个南部种可能有炒过，有插轨，所以
0: 你们
1: 就靠味是靠无同款，爱得看大家是较爱食对一种，嗯，哦，比较爱吃哪一种，嗯，所以哈，哎，端午节要快到了哈，哎，这几天，哎，这个，哎，前那个端午节

0: 前几个礼拜都会有的会忙说哦，我被来顶一了巴掌，顶一下粽子，
1: 啊，可不可以直接吃油饭，
0: 哦？啊，吃油饭
1: 差不多，
0: 油饭
1: 面包啊，那
0: 就我讲咱家人家吼，拢大家都行诶吼，油饭呐，
1: 饭团呐，当个米糕啊，
0: 啊够对，当个米糕啦，巴掌啦，吼，玉饭团啊，都蛮像的。哦，我觉得
1: 寿司，
0: 我觉得那个饭那个肉粽就是立体油饭的意思，
1: 啊，反正他们都是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那个饭挤一挤啊，那
0: 弄
1: 臭臭会啊那样，啊，然后就是方便实用啊，
0: 做嘴料，
1: 你以前我靠扛鬼较无盐，可能臭臭之类，
0: 嘿呀，对吧，对吧，哦，反正这些东西虽然说相当美味，金合家，但是哈，还是少吃一点，
1: 吃
0: 较少哦，所以讲一年一当吃一盖啊。哦，啊，不过我无相信你一当食一粒。
1: 我平常时嘛在吃。哎
0: 呀，对啊，我无相信你一当食一粒，不可能。
1: 我平常时嘛在吃，
0: 所以还是要少吃一点哦。哦，有时候早餐店也会卖啊。
1: 哎呀，我
0: 有时候在毛杯啊，吼，所以说吼，来吃较少啦，吼，为了身体，哎，这个给控哈。二来，最近来讲一个这个最近很这个爆红的新闻，就是吼，哎，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新闻，就是迄刀票这个代志哦。就咱呢，这个最近嘛是要台湾嘛是要准备要来这个刀票啊嘛。就是要来选举了，但是呢，最近呢，南韩呢，吼，就是韩国那边的选举呢，已经有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个爆出说吼有票的争议啦，哦，有这个争议说吼，有给咱三种的投票，哦，给因三种的投票方式，结果因部分投票所就是讲，抓无到，哦，投票的纸无够用，吼，所以引起数万名的民众吼去游街抗议吼，讲近乎因近乎安尼吼这是袂使，是不行哦。底下吼也有韩国的民众吼嘛讲吼，应该咧应该爱学习着咱台湾的这个投票的方式哦，大家都是公平、公正、公开，嗯，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权利去这个投票哦，然后就是倒咧情况来对，然后一张一张的这样念。哦，安尼念吼，安尼是较好，比较好。所以说他是有提出说，应该要学习我们这个投票方式。咱台湾已经算是非常民主啊，所以是非常民主的这个国家了吼。所以尤其吼，由于咱台湾吼，每次当然选举的这个选举年呢，总会提到说不在籍投票的可能性哦，所以共有这个律师呢，也有这个借由这个韩国的这个经验来分享讲吼，不少让。让不少台湾人相当呼应说引以为戒啦齁，这个算是给一个台湾人的这个借镜齁，因为那这个韩国的这个选举呢就是爆发了这件事情齁，所以说引起非常多的这个民众看不下去，然后就跑那个去现场抗议齁，说齁，你这边哦，你这样子是作弊的，奈熊熊造出做嘴皮安尼吼，明明你的工抓无搞，那可能全部拢倒闭去安尼，
1: 要灌水啊，哦！
0: 对，就是觉得说，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吼，那倒票的是啊，你哪只要你想，你如果想要办投票，那当然是你想有意思，想要让大家来这个选择嘛。哦，阿力哥安尼吼，这票安尼吼，就较无好吼，就比较让人家看起来就感官就不好。哦，都卡不好哦，所以说吼引起足受气的吼，说吼真的是非常的生气。然后那些民众就说吼，应该要学习咱今嘛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投票方式，吼咱的投票方式。所以讲吼，咱今嘛那是讲台湾那是要投票，就请大家这个迈出脚，迈踏出门，然后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哦，可你要选到吼，对几边，我觉得都可以，已经是大家家己的选到，哦，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因为也没有人拿着刀这样子压着你去说，哎咧，你给我刀这个，刀这个吼，没有这样子。所以咱台湾可以嘻嘻会雄很好啊，吼，是非常幸福的。哦，所以说大家吼还是要这个，如果有遇到投票的话，如果有空的话，五赢的威哦，那来去投一个哦，投下你的票哦，选出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人哦，看你要选对几位哦都可以哦，啊，就是不要这个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因为你要讲吼被好人投票，那就甘愿一点嘛吼，看投得像啊的投像啊吼，啊不然你办投票干嘛哦？那就不要办了啊吼，近乎公共的好啊，对不？哦，所以说那在。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给咱台湾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借镜呐，给咱这个借镜吼，所以说大家要这个珍惜我们的票，哦，订秀咱的票，哦，我们现在可以投票哦，起码可以这样导，哦，阿公以后怎么了？我都不好说了，不好讲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

0: 迈出脚，哦，投下你这个神圣的民主票，哦，改倒了去，安尼就对了，哦，那来一下，那这个韩国的这个投票呢，就是分享给大家，会用，哎，这个新闻拢咧报这個，都在报说，哦，大家拢出来这个抗议啦。出来这个抗议，哦，他们那个出来的人也是很多呢，哦，包围着整个那个投票所，哦，规定人啊，那跨海空拍机的画面，哦，真的是比跨年还要可怕。嗯，
1: 哎呀，这件事情大家都就注重的啦，
0: 对
1: 吧，啊？注重，
0: 对对对，嗯，所以说希望哈，那个奈奈台湾哈，就是不要那个不要浪费自己的票了，好，爱出来倒票，好，后来英雄呢这个分享给大家，好，我们要打开，好，来给一下安排，给你的课时候来查，大概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七九，旧历是四月二十四号，来冲九五十九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收遮挡土、破土、交易、立冠、栽种、立合、造庄、纳菜、纳宅、造村、优树、积福。今日无时候的是扫松、伐木、占谷、架马、经络、探病。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听完武功吼，咱要来这个点名呢，啊，来你先来啉茶啦，点名静静先来喝个水哦，
1: 喝开水，
0: 来连滚水一下。嗯，好、哦，来喝完水了啊，咱要来这个点名哈。陈、哦、点名的时间，快在咱的控诉里宣传吧。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欸，大家看大家去成阿妹哦。那你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永靖的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0: 阿狗咱的苏萍姐，
1: 苏萍阿姐。
0: 哦，那红秀妈妈，
1: 红秀妈妈。
0: 还有咱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细满妈妈，
1: 细满妈妈。
0: 阿狗咱的招叶大姐，
1: 招叶大姐。
0: 哦，桃园的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0: 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锦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狗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哦，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
1: 陈爸爸、陈妈妈，
0: 哎，阿狗那边秀云妈妈，
1: 秀魂妈妈，
0: 阿狗那边廖曼妈妈，
1: 廖曼妈妈，
0: 哎，花坛的寿美妈妈，
1: 秀丽啊妈妈，
0: 还有正阳大哥、
1: 俊荣大哥，
0: 哎，阿狗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哎，还有明春姐早安哦，
1: 阿姐，
0: 龟孙龟山的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阿狗这个。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阿狗家珍姐，
1: 家丁阿姐，
0: 啊，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早吼，二零的李小姐早安哦，
1: 小姐高赞，
0: 小姐早安哦，七三七好朋友，
1: 七三七好朋友，
0: 还有七九三好朋友，
1: 七九三好朋友，
0: 还有二二三好朋友，
1: 二二三好朋友，
0: 这新朋友嘛，真多哦，也是蛮多的哈，哎，谢谢大家哦，今大家去唱啊呢吼，哎，落雨天可能给大家拢擦，
1: 他们过头前嘿人较少啦，
0: 哎，对对对，
1: 第一首歌，哎
0: 对，啊，今晚大家拢去唱啊，哎，可能这个大家准备
1: 了。真好
0: 上班啊，要准备时阵吼，来听歌，听一下歌嘞吼，听个歌吼，来三首歌吼，咱的明星丽香妈妈吼，先讲一条件，
1: 来和蜜的燕明大哥卡打车，
0: 和过来是家的秀玲妈妈，我没有骗你吼，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小林姐早安，玉华姐正阳大哥，昆虫妈妈谢谢，贤美阿姨金钻妈妈贤亮妈妈妈，昆辉同学发展大哥彩辉阿姨天才大哥秀月妈妈。

谢793好朋友圣佑大哥、春虫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发神大哥、天才大哥、玉华姐、水仙哥、阿段妈妈，感谢大家的关心哦。来，继续来安排何必的叶明大哥卡达枪。

谢谢声优大哥、阿菊妈妈、于真杰、亮马妈妈、小林杰、贤美阿姨、富足妈妈、燕真杰、秀宇妈妈、春愁妈妈、金銮妈妈、发成大哥、秀香妈妈、蔬菜杰、玉华妈妈、737好朋友、丽婷杰、阿段妈妈，谢谢美妹妈妈、秋儿姐。明纯杰、正阳大哥、天才大哥、

谢谢吉云妈妈、月女妈妈、向武俊大哥，谢谢坤辉同学、彩慧阿姨、燕珍姐。感谢大家的掌声、继续来安排家庭的秀玲妈妈。我没有骗你，接下来要雅文妈妈、秋桃妈妈、竹钗姐、金爱妈妈、富儿妈妈。

玉华姐、秀软妈妈、秀月妈妈，还有对双哎秀英大姐、富竹妈妈、玉玲妈妈、花神大哥、糖糖姐。

0: 姐，我没有骗你，刚才打给华霞哦。谢谢淑雅姐、森林大姐、玉林妈妈、金龙妈妈、春虫妈妈、森佑大哥，刚才打给中霞哥嘞，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中下过来吼，来继续来呢，唱完三首歌了哦，好，那接下来来这个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接下来介绍什么奇妙的、奇妙的东西？
1: 嗯，今日这项物件算是咱的交通工具哦，而且是比较原始的那种诶，
0: 啊，原始的，
1: 俗称这个冷链的轿车，
0: 冷链轿车，
1: 冷链轿车就是这个小朋友都爱骑的这个叫做 KTV 啊，度假名词嘛，唱几首卡达车。打给听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脚踏车呢，我们台湾啊，其实嘛，算是这个自行车王国
0: 哦。对，
1: 我们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国际品牌，像是这

0: 捷叉特，
1: 哦，对，
0: 还有这个美叉达，
1: 啊，对对对，
0: 哦，这金能金就大金哎，很多这个连都是连锁的，很多这个开很多分店啊，哦，然后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它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哎，它是从这个西元几年开始有这个东西，然后它的这个改变呢，它是不是以前就长这个模样，还是它以前是直接做
1: 到底长怎样呢？
0: 什么样子呢？所以今天就会分享一些图片给大家看啊，
1: 今天要来挖出这个那个脚踏车的黑历史，
0: 黑历史算黑历史，也算黑历史，
1: 历史故事啦哈，历史故事，对对对，看完一景也看了一下，到底谁做安装？
0: 哎呀，对呀，哦，
1: 这个比较特殊，今嘛变瘦，今年好用了呢。
0: 对呀，今嘛路骑路紧啊，以前可能没遐尼好骑，
1: 以前真的不太一样，
0: 以前叫做不好骑的脚踏车，
1: 不好骑。
0: 来开戏喽，哈，这些卡达车这个自行车运动啊，起源是在这个欧洲那边，欧洲那边1790年啊，这个法国有一个名叫西弗拉克的伯爵，在一个落雨天的时阵啊，一个街路上哦，被这个经过这个四轮的马车溅了一身泥巴哦，这一溅他突发奇想，这个四轮的马车这么的宽。他应该把这个马车顺着切成一半，他觉得应该要切成一半，四个车轮变成前后两个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切一半啊，你那么宽，我帮你切一半，比较省空间。然后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轮子呢，那个增叠就在木马上，然后这个人骑在上面，用这个脚蹬地前行。这个木马轮啊，没有以前没有这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转向的，没有像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龙头的装置。
1: 对，没法多塞弯。哎，
0: 啊，他就是用这个图片这样子。哦，你看他的脚直接踩在地上，很像他在牵脚踏车。
1: 对呀，啊，
0: 为什么要牵？因为他没有踏板，他是没有踏板的。
1: 已经是用行的对了。
0: 对，他就突发奇想，把这两个轮子装在木马上。嘿，然后就用安内有用推用脚安内塞接塞接安内去去前进啊。
1: 何必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0: 刚才砍砍车，赶快。
1: 对呀，啊，为什么啊？他又不能踩。
0: 对呀，啊，
1: 他到底可以干嘛？
0: 对呀，啊，但是他可以那个屁股可以坐在上面，哦，
1: 比较轻松，
0: 太有节帅，让
1: 啊，如果说多喝多点下坡，啊，就放好起啊。
0: 所以说，一开始一种想法啦，很雏形的那个想法，哦，
1: 对对对，
0: 对呀，啊，所以就是靠人呐， 啊，有时候还要靠那个我们手把它提起来，有时候还要把这个掐提起来，然后移动一下方向，这是被认为是熊载自行车。
1: 对，
0: 然后后来1817年啊，德国人。就是把这个德莱斯把两轮车的前轮加上一个可以控制方向的车把，哦，它就可以转向，可以移动方向了。但是这个两脚还是要蹬地才能推动这个车子往前滚动。
1: 一开始是没法多塞，一开始是直的，啊，后来要变成可以转的。
0: 哦，这个算是可以转的啦，这个图片已经可以转了。哎，欸，这有点像小朋友，我当时要卡塞喊的小朋友
1: 不要，
0: 他们也是那个有点像滑步车一种，小朋友在胜的一种。哎，对对对，然后卡。安全啊，然后第二个呢，另外哦，来这个1861年啊，这个法国的米肖父子在这个前轮加装的可以转动的，哦，你看他现在有踏板的，
1: 有，
0: 他的脚终于可以不用落地了，
1: 哈哈哈。踏板的头颈
0: 累，头颈那前轮哎，跟我们现在在中间是摩擦，
1: 这好像特技表演用的脚踏车，
0: 对啊，啊以前的那个道路啊，没有像金马龙在里海这边柏油路陪铺个就白，哦，以前这个道路啊非常的崎岖不平整，啊，人们靠这个脚踏。踏车蹬地也是非常的不安全呐，哦，所以说，但是这个也算是一大进步啦，哦，但是为了要骑行者的这个安全跟舒适度，哦，他们把这个自行车冠以这个自行车的雅名，哦，然后在这个巴黎的博览会上展出，哦，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固定齿轮的自行车，现在脚踏车也有分固定齿轮的，哦，就是偏向于这个死飞。死飞轮就是它的这个踏板跟这个轮胎是联动的，我们现在是没有联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看过有一些自行车，有的是那种没有刹车的，哦，它要靠你卡打下完不起来那打物，然后你要反向去控制它，控制它的速度啊，那嘿，你反向踩它就会减速啊，那这个就是死飞啊，那啊那啊，起码这个叫做活飞轮啊，在这个时候就有，
1: 哦，
0: 这个是活飞轮啊，那哦，然后接下来1870年啊，这个詹姆斯啊，我刚才再更正一下，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时候是踏板踏下去，轮子就会跟着移动，踏板跟轮子是看奏会，
1: 那是
0: 绑死去的，嗯，是后来才可以分开啊，哦，1870年英国的詹姆斯啊 设计的大小轮的自行车，
1: 这个要被特技表演。
0: 这个就很现在骑这个好像觉得你在搞笑，

0: 对呀、啊，几位特技表演力。
1: 哎，听说你要爬上这个车子都不容易啊。你要下车要用跳下来的吗？
0: 哦，
1: 它的这个前轮啊，哦，差不多有125公分以上这么的高啊呢。哎，125呢？哦，这不是开玩笑。
0: 起
1: 码扣零嘛，差不多七，可能高一点，60-70。
0: 这个坐上去就很像拿什么碗这样子。旋转，
1: 对啊，它
0: 像的
1: 前轮那个直径，我、哦、那个落差很大哎，因为它前轮踩一下，后轮也会跟着转很多圈啊，那、嗯嗯嗯、哦好几倍啊，那
0: 你看啊，后边那条链链那只细，哎呀，头前只只大哎，
1: 对呀、啊，哦，以前觉得这样很像在骑马一样，高高在上，很威风啊、哦，
0: 对对，哎、欸，
1: 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链条，你看它这个时候也没有链条，
0: 它是也是跟前面前轮一起的，
1: 对，这个是不带
0: 链条，所以一起打头前那是跟着走这样子，
1: 哎，它就会带动整个卡达车那。嗯哦，然后造成这个车辆呢、啊、极度的非台循环呐、啊
0: 哎，
1: 甚至超过有的人谁都卡哎哦，甚至是超过你的。
0: 但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说嘎这连卡拉恰连，然后骑起来是蛮威风的啦，
1: 威风
0: 因为一直管的哦，骑起来这样好像很像很威风的感觉，所以他应该是算是贵族比较偏贵族的哎，然后可能会比。那个时候比较会骑、
1: 欸，哎、啊，以前听公鸡的卡拉车其实蛮不俗哦。以前那个材料哦，那个都是很奢侈的啦。
0: 对对对，
1: 对真的比较危险啊，上下车也蛮危险呐。
0: 嗯嗯。哦，
1: 然后真正具有现代化的自行车，差不多在1874年诞生，是英国的，记得罗松在自行车上装上了链条，还有齿轮盘，用后轮的转动来推动车子前进。但是仍然没有那么协调跟稳定，好，一直到后来有一个车子叫做罗浮安全自行车，在1885年，这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约翰，
0: 哦，
1: 这个就比较像现在的有点像淑女车的把手也比较高一点，它的前后轮的大小就一致的，哦，大小一致，而且它的车架，哦，它有这个菱形的钢管车架，还有这个链条嘛，你上面也有链条，哦，跟这个刹车的系统，哦，解决了过去的高轮胎的重心过高容易。摔车的极宽的这个危险，被公认为史上第一辆的现代自行车。
0: 哦，对对。哦，
1: 然后再来啊，1888年，爱尔兰的这个兽医在医治这个牛的胃膨胀中得到一个启示啊，他将家里浇水的这个橡胶管粘成圆形，然后打足的气体。哦，用在这个自行车上，哦，这就是充气轮胎的开关。以前的轮胎是直接是用橡胶做的，或是用木材做的、木头做的吗？
0: 哦，对 对。
1: 那个时候是没有用充气的方式的，
0: 对对，
1: 的这种轮胎。
0: 以前那个链啊，没怕。
1: 没有像现在那个轮胎，那我分内外胎，然后内胎破掉还可以去补气，然后用安尼补起来
0: 呢。
1: 对，所以说这个都是历史上的一个转变啊，然后后来啊，后来自行车。这就是自行车史上非常重要的发明哦，它不但解决了自行车难以承受的这个震动的问题，然后同时又把自行车的速度又推进了许多哦，哎。其实之前也有人发明过像橡皮的轮胎，但是那个年代的橡皮哎橡胶的这个盖小灰熊的贵哦，没有被广为使用啊呢。然后后来啊，德国又发明了一辆这个活飞轮自行车，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自行车。哦，但是当时的价格也比较高，技术也比较复杂，普及度也没有很高哦。一直到这个1924年呢，这个自行车才慢慢的流行开来。嗯，啊，这张图是那个单速车。嗯，你们看现在有些人也会骑单速车，就是它没有办法变速，哦，它的齿盘就比较单纯啊那。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个1925年过后呢，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产量啊就越来越多，达到200万辆以上啊那。哦，英国占最多数，占了50%，是当时的输出国。然后到了70年代。遇到这个能源的危机，世界上再度出现这个自行车的热，然后又发展得非常的快速，然后一直到80年代啊，自行车就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台湾、日本、美国跟西欧也成为这个自行车的生产的中心。
0: 哦，
1: 像台湾的自行车，听说以前的自行车没有像现在的这么的技术这么的纯熟，以前可能骑一骑它的那个手把可能会断掉，对以前的自行车，所以很多骑士因为安内丧失了生命哎，
0: 哦，
1: 安内骑起来细命，因为有的会骑比较快，安内哦你骑一骑那个车架那来绑起，安内绑起很危险，
0: 很危险，
1: 所以一直到。一汲取教训，那后来啊就去无存精，就得刚丢动，因为安内会你的乖乖起来，然后就存下一些，留下一些比较专业的哦，公司，像现在很多。

0: 我们的龙头就是捷查特跟美利美叉达这块。
1: 对对对。
0: 啊，这张图就是它的历史严格，你看它几开位几开系，然后到后来的这个脚踏车，
1: 脚、踏车这个进化史，
0: 进化史，然后谁都能摸岗摸岗，
1: 先靠摸岗。
0: 而且嘛，卡拉香茅分最就这种哎哦，不管你要骑淑女车哦，或者是你要飙速哦，像有一些速度感的。

0: 分那个钢。
1: 今麦卡车愈走愈好，够我有电动的哦。哎
0: 呀，
1: 哦，现在还有电动脚踏车。
0: 辅助的哈，电辅助，像我们的。
1: 你若打一个，哦，那就会吹落去。
0: 像我们 U bike 也有电力辅助型的，
1: 对啊，对啊，也有分哦。看看哦，觉得蛮省力的啦。
0: 对，
1: 哦，精细的，哎，精细新懒的哈，所以今麦脚踏车已经逐渐的变成我们。蛮符合我们现在这么现代人的起来这个需求。
0: 哎呀，
1: 开手电哦，咱来加加电动的辅助的脚踏车吼，轻轻的一踩，然后它就可以让你轻松的上路。
0: 对，
1: 安尼吼，所以说我们这个从小到大所学的脚踏车的这个历史就是这样。
0: 对啊，以前阿公各位。诶，打迄三轮车啦，然后后面可能可以扣回收，即嘛嘛疫情嘛有即款，
1: 对啊
0: 对啊，哦，那都是以前的那个年代的画面，或者说骑脚踏车载客的也有，
1: 嘛是有啊，
0: 我看几挂即较古早，以前的电影啊，那种
1: 都有这些这个脚踏车的存在，
0: 对，
1: 所以说脚踏车也是陪伴我们历史悠久，嘛是经过，
0: 承载着我们都回忆的，其实安尼讲，
1: 对，
0: 现在都越骑，现在是讲求速度，
1: 嗯
0: 啊，那可能。还有脚踏车道啊，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有供我们民众去骑自行车，
1: 啊、
0: 像我们台中这边有后丰铁马道，
1: 对，
0: 哦，东风铁东风
1: 自行车道，
0: 后丰哎，这个都是很棒的，
1: 对吧、啊？九华静静哎，上个礼拜也去那个日月潭骑
0: 啊，
1: 那个环湖的这个自行车道，
0: 那是瓦当吗？
1: 哎，那个不是，那个是随意去想骑就骑的那种、
0: 啊，对，啊，它其实静静毛板贵瓦当，
1: 哎呀、啊，就是你看哈、哦，哎，这样子让我们贴近大自然，然后又可以运动，然后又可以骑脚踏车、
0: 哎，
1: 我觉得脚踏车的发明真的是很厉害，
0: 哎、
1: 真厉害。如果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没有脚踏车的话，哦，真的是蛮可惜的，
0: 对啊，
1: 挺可惜。
0: 因为它不需要，它就是完全不需要吃任何电，不需要电，不需要油，
1: 哎、对。
0: 但我真的是靠自己的双脚，但是就可以增加很多速度，
1: 嗯、
0: 像是公路车，你骑紧的位哦，可能会到时速40-50
1: 哦，
0: 哎呀，
1: 对，也是很久
0: 的，哎呀，自己公要注意安全。
1: 像我国小也是脚踏车骑到毕业，上学、哦、上下学也是都是脚踏车、啊、大家都骑脚踏车。
0: 哎呀，不你用走路的真的是走到我们民国几年
1: 哎呀，就很远啦、
0: 欸哦、
1: 所以说脚踏车哈，刻印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嗯哦、有一个地位。
0: 对啊，
1: 今嘛我卡车嘛真贵哦，我要讲载机较好哦，因为他现在要讲求这个轻便嘛，哈、哦，就是你一只手就可以抬起来。
0: 哦，对，像职业选手、哦、他们
1: 对
0: 一抬差不多6-7公斤。
1: 哦，对，
0: 嗯，
1: 那个很轻，
0: 碳纤维，
1: 但是很贵。哦，马西也有破万的，也是有啊，马西乌啦，哦，那就看脚踏车的工艺。
0: 而且那个变速系统都很专业哦。
1: 对呀、啊。
0: 哦，你看他那个环发自行车。
1: 对、啊。
0: 哦，那个几台扣顶的贵啊，咋办？50-60万以上都有。
1: 也是有哦。
0: 对啊，
1: 也是有、哦。所以说物件哈。哎，这个有的比较好一点的也是很贵啦。
0: 对啊，
1: 啊，但是看大家怎么选择啦。好、啊，二来一雄的系列，世界真奇妙哈，盖小让这个脚踏车的这个历史哦、
0: 嗯，
1: 所以它进步了很多，进、
0: 啊、
1: 步进追。哦啊，之后会再发展成怎样呢？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加个火箭喷射还是什么，我嘛唔知呀。哦，之后还会演变成怎样。
0: 校园系统来打火箭筒，但那个好像是不合，不知道是有没有合法规。以前校长都会宣，以前老师都会宣导说，不要带脚踏车那个。加装这个火箭筒，因为那个是危险呐、啊。
1: 可以拿，之后脚踏车会再变成怎样哈？哎，那就不知道了哦。现在呀，哈，那就看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技术能够让它再变成怎样。
0: 好哟。
1: 来，一雄呢？这个世界之星票，因为大家哈，那卡打车哈，来给小贝来唱歌时间哦，哈，那你啥首歌曲哦？
0: 那你的赵夜杰原本是点迄流氓老教授的迄东西嘛？
1: 哦，对对对。
0: 一首较无好哦，唔知道是不是那个乱弹阿翔诶？
1: 哎，对，
0: 我、哦、不太确定，但是。那个也蛮难学的，所以就帮阿姬点的就爱林追落去，那
1: 呢，过来是那呢桃园正宗大哥吼，那呢，这个山茶花旅宿，日本歌曲哦，
0: 过来是20的佩时节，魔力仔新兵，
1: 来，就过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秀英妈妈、超叶大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振东大哥、水仙哥、振阳大哥。谢谢阿段妈妈、鼠儿姐。谢谢依琳妈妈、廖满妈妈、喜美阿姨、小林。

0: 得盖请求我多多包涵哦，谢谢金华大姐，谢谢阿赞妈妈、黑子姐、四一好朋友赞妈妈，谢谢丽梅姐、水仙哥、树月妈妈、平妹妈妈、郑龙大哥，来继续安排无你在身边。
1: 来新年的歌曲，无你在身边，来骗子姐点播的歌曲。

0: 谢谢金城大哥、碧玉妈妈、阿段妈妈、佩慈姐、平妹妈妈、曾妈妈、花城大哥、林妈妈、海慧阿姨。
1: 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今天中下过来以后，来继续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哈，看到咱的空数0338，
2: 空三空三，
1: 04233，
2: 0333，
1: 来点歌，哈，就无听我的歌声的话，哈，来请踊跃上线哦，哈，用用就算来点歌，哈，来来来点接电话哦，哈，咱的玉玲妈妈，
3: 喂，
1: 早安哦，
2: 玉玲妈妈，
1: 老赞老赞。
3: 我们家妹的易难忘，
1: 易难忘哈，
2: 蔡小虎
1: OK， 因为蔡小虎对不？
3: 不是啦，公益的啦，
1: 公益的哈，哦国语的那一首易难忘哈 ，OK， 呵呵，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那慧茹妈妈，
2: 慧茹妈妈，
1: 慧茹妈妈，
4: 老赞
1: 哦，哎，老赞，
4: 我被叫邻居给我唱别。王阿妈，
1: 王阿妈，好 ，OK，OK， 好，好，安尼拜拜你，给你唱哈。
4: 谢谢
1: 好，再见哦，好，妈妈再来，拜拜哟，哈。那那这个是平妹妈妈，
5: 喂，
1: 哟，早安哦，老早哦。
5: 天下该醉我独醒。
1: 哦，天下该醉我独醒，哈。OK， 好，啊，礼拜二给你唱哦，哈。
5: 好，
1: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拜拜，哈。那那金华妈妈，嘿。
6: 哎，那个音点歌。
1: 好，来点歌来。
6: 点。买醉，
1: 哦，买醉，吼，买醉，好好 ，OK， 哎，拜你给你唱哦，
6: 无聊啊，
1: 好，拜你给你唱哈，
6: 哦，
1: 好，再见哦，哈，
2: 好，
1: 拜拜哦，哈，拜拜，好，那呢，彩绘哎呦，那算好掉线了哦，哈，那呢，秀香妈妈，
2: 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7: 点一条星星知我心，
1: 这里星星知我心，吓，哦，星星知我心，好，啊，你拜你给你唱哦。好好好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哦哈安妮玉琪妈妈早安哦
8: 哎两位帅哥
1: 老大
2: 老大
8: 我今天喜欢日文歌
1: 你有日文歌呀
8: 你用我很用我
1: 嘿嘿
8: 那个我做河部呢南传
1: 哦南传呀
8: 啊这个很好听哦
1: 南传哇我听过呵呵 OK 呵
8: 谢谢
1: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哟哈，安尼南港的淑娥姐哈，
9: 两位早，
1: 早安哦，早安你好，
9: 哎，我要拜托你给他点一个歌，迄个啥，我没有骗你，巴娜娜唱的，
1: 哦，我没有骗，哎，他都有唱呢，你无听到哟，
9: 我无听到，
1: 哦，安尼阿你拜个阿伯拜你个唱一届哟，
9: 好
1: ，OK， 好，
9: 好，
1: 谢谢哈，再见哦，好，拜拜拜拜，
2: 不能秀，
1: 不能秀哦哈，安尼振东大哥，
2: 振东大哥，
10: 你早安快乐，
1: 大哥。早安哦，
2: 老赞老赞，
1: 老赞
10: 的很棒啊，第一次上阵的很棒。
1: 哎呀，谢谢啦，不客气。哎呀，
10: 老瓜吼，
1: 对，
10: 玩吉他，
2: 跟断线的吉他，
10: 断线的吉他，
1: 哦，断线的吉他呀，
10: 断线的吉他，
1: 断线的吉他，好 ，OK OK， 好啊，我来吹一个哈，
10: 谢谢，
1: 啊，大哥谢谢哦哈，谢谢，好，拜拜。

0: 拜，
1: 好，再见哦，好，拜拜，再见，好，拜拜，好，哎，时间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哦，差不多会满，
2: 是，
1: 哎呀，差不多要满了哈，谢谢大家了哈，刷定波点点哈，明仔那个来继续点歌哈，明天我们继续再来点歌哦哈，阿勇有那个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啊，好，重要时间好，咱等下看龙哥，我来详细来介绍，好，你也讲好，最近哎是讲好，哎这个。尤其是确诊过后，你也感觉无啥爽快，哦，不舒服的，哦，还是走楼梯会喘的，哦，这吼拢会当帮助着大家哈，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你是不是常常腳手冷氣氣，常常無頭神，走路走不穩，所以這都是身體發出來的警告。大力紅景天復方膠囊，幫你補陽補活力，紅景天有神樹草之稱，生在西藏高原無污染的環境，特殊的紅景天乾可以增加含氧量，滋補元氣，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6: 这哪就吃四组啊吧？
4: 吃四组啊，吼，四组，吃了安怎？
6: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6: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吃，而且。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6: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未搞到安尼喘未离。
4: 对啊。
6: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安静天食嘛，几够力。
4: 嘛几够力。
6: 让我看未吼，会起来爱心脏诶十七。
4: 哦，十七。
6: 哎，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未
4: 啊。就未爱啊吼。哎，足赞诶吼。
6: 足赞诶。
4: 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马吼，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从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供上手， 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

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的不顺啊，又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那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后，甲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入嘴入面，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一直哈气到肚骨，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的肚骨啊，肚骨会传染哦。肚骨，这个肚骨换另外一个肚骨哦。那是大家拢在肚骨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一半遐肚骨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成哪？会变成哪？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困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干，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的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的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的时阵，怎心肌梗塞，所以我跟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缺氧是万病之源，所以人咧讲哦，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这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年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著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会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只有做冬。

0: 方神草。这伊个生长的，诶，这区域啊，伊个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个、植物啊，伊伫咧遐高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个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虾米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唔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NASA 太空人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做正杠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也是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佫用两倍来浓缩，佫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佫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佫有玫瑰茄，桑叶，啊，佫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个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ISO 认证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有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都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定来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啦。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佫会喘，走路若佫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后，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一下来，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个，一组来，你要超前，要一组是吧？好，来53个，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3个，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晶姐你好，碧晶姐，一组来50个，56个，你要郑真你好。 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平治你要，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59线下一个阿斌啦，你要要一组，阿斌啦，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好，80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76线一组来，你要来左柱大哥要一组。七十五线来，你要冠之姐要一组。啊，75线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啊，77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70线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69线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彩彩文来要一组。
2: 哎，
0: 来来70线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来82线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好，来79线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不要一组？
1: 谁？
0: 78线跟夏姐来，静玲，你要不要一组？好，来84线一组来，丽香姐一组。来51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黄金天龙来53线，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53线，严山大哥这阿伯呀，你要不要一组？
3: 我一组。
0: 54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黄忠大哥。一组来56线，你要立位，你要。
1: 喂。
0: 你是做黄金天龙？
1: 哎，我57线，
0: 夏姐，你要不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我要一组。
0: 来58线，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来87线，夏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喂，你要不要改？要一组，林真。好来89线一组来，你要来雄花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天是无？
1: 啊，
0: 好来72线夏姐来，你要配位要一组，
1: 没问题。
0: 73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4: 哎，我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要一组，美珠姐，美珠要一组安金天哦。好啦，69线甲夏姐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最起码你好。
4: 喂，
0: 要一组，来68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要一组。
1: 哎，
0: 好啦，7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要一组？
3: 好，一组。
0: 好来，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68线来，你要阿水啊，一组安金天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吃吗？顾身体较要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了。来，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红景天吼，来今麦吼三罐，吼三这几罐内底吼有60粒吼，有60颗，吼你讲吼食保养的话吼，一天食几粒，吼如果加强保养可以吃2颗，吼可以吃2颗，吼咱这是619好朋友，619好朋友你好，
6: 哎，
5: 喂你好，你是新朋友吗？
6: 哎。好像是旧的吧？
5: 哦，你是旧啊？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哈。来67线哦，来给咱查一下哈。来，爸爸妈妈，你也讲吼，心脏较无力的，吼，喘气的，喘皮皮的，吼，加只老腿在咧喘啊，吼，就是需要咱红景天，吼，来补，来给你吼，怕那个打气啊，吼，帮你加油打气，吼，因为吼，咱今麦红景天吼可以双向调节，吼，咱的血压，咱的血糖，吼，咱的那是讲吼，你若气虚，吼，低血压，心脏衰弱，吼，还是讲吼，你若讲，这个输送血液不足，吼，心率不整呢，吼，确诊的人，吼，阿个吼，这个低血压，吼，容易这个疲倦的，吼，咱都非常推荐咱的红景天，吼，咱的红景天其实是来自吼咱这个。世界上吼来非常珍贵的几项物件吼，来会当顾着咱的身体。吼，你讲吼身，咱若是讲慢性缺氧的话，吼其实吼咱这个慢性缺氧吼，源于吼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讲吼咱的血液无法度输送到咱吼氧气到吼到咱的全身体，吼所以讲咱即卖因为现代人的这个一寡压力啦吼，这个密闭空间啦，弄伫室内测感亏啦，吼是讲吼毒害的这个压力啦，长期抽烟啦，无咧运动，吼心肺功能开始会。变不好，或者开始变不好，长期下来都会造成慢性缺氧哦，哈，轻度缺氧为哈，开始病变也小小叫，啊，我是讲，注意力不足哈，容易打瞌睡哈，常常咧爱困咧哈气，吼，中度为哈，手足冒汗，啊，是讲吼困不好，吼失眠啊，胸闷啊，爬楼梯的开始喘啊，吼，重度缺氧，吼开始有心悸的问题，吼，安尼是讲吼，这个眼花耳鸣啊，不明原因休克，或者是心肌梗塞，吼，那种这种都严重的吼，你若无并没有继续。保养的话吼，会很严重哦。吼，咱也是讲吼有这个新冠的啦吼。咱的中医师嘛有推荐到吼，食到咱吼咱这个红景天吼，中医师有这个有说吼，食疗吼助于缓解吼，食到咱的红景天或者是西洋参吼，都可以 让我们这个胸闷呐、咳嗽吼，弄一档吼，大家咱解决掉吼。而且吼，咱这个生命人吼适合食吼。其实你若是心情代谢较无好诶，吼是讲吼体力无好诶啦，吼工作压力大的，或者是疲倦的，吼无。

没有活力的啦，阿公阿妈要来这波用诶，尤其是那学生买单来加吼，诶，要考试的学生买单来加吼，让他吼能够脑袋清晰吼，热爱运动诶买单来加吼，你若爱健走诶爱运动诶吼，拢真适合来加那个红景天。我们的红景天都是天然的成分，绝对无掺任何 CEO 吼，绝对没有吼，我们都是放着我们这个中药材。吼，那是要顶刚做文诶吼，来这时段大家咱一段时间后一段无买卖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吼，谢谢。

依琳妈妈、一中妈妈、文正爸爸、秀宇妈妈、慈智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丽玲姐、依琳妈妈、秀兰妈妈、富儿妈妈、细满妈妈、月子姐、莫子大哥、大嫂、秀英妈妈、生佑大哥。

谢阿菊妈妈、于珍姐、优美妈妈、丽儿姐、秀伦妈妈、玉林妈妈、慧珠妈妈、木琪妈妈，谢谢郭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好，下次如果再唱到，会唱得更好。好，拍手拍手。好，结束挂机的安排，中华玉珠妈妈、文正爸爸、中红高雄港、秀云妈妈、亚斯妈妈、淑妍妹妹、阿段妈妈、秀芝妈妈、燕珍姐、丽清姐、昭丽大姐、玉慧妈妈。

来，秀丽妈妈帮你安排几首歌曲，唔管帮你去。谢谢慈慈妈妈、亮马妈妈、玉玲妈妈、贤美阿姨、丽儿姐、玉超妈妈、锦荣姐、雅文妈妈、秀兰妈妈、德修小弟、阿段妈妈、木琴妈妈、石鬼妈妈、金辉大嫂、丽梅姐、丽满妈妈、依琳妈妈、莫斯大哥大嫂、正阳大哥、秀香妈妈、秀琴妈妈。

丽琪妈妈、富娥妈妈、雅薇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雅芳姐、黄妈妈、雅慈妈妈、舒爷妹妹、丽琪妈妈、锦云妈妈、阿段妈妈、湘君姐、丹琪大哥、谢谢木琴妈妈、阿湘姐。

0: 金城大哥、碧玉姐、锦荣姐、阿香姐、阿段妈妈、富儿妈妈、赵丽姐，谢谢冯雪妈妈，谢谢秀瑜妈妈、玉玲妈妈、王妈妈、丽清姐、美惠阿姨、诗慧妈妈。谢东市哎，秀金妈妈、正阳大哥、德修小弟，来介绍来安排平妹妈妈南河的滋味。
1: 多外口咧落雨吼，卖去南河啊。

冯雪妈妈、阿香姐，谢谢香君姐、天才大哥、立青姐、玉慧姐、碧霜妈妈、嘉玲姐，谢谢丹琪大哥、丽儿妈妈，谢谢花坛的依琳妈妈、凤色妈妈、雅慈妈妈，谢谢慈智妈妈、贤美阿姨。

谢谢妹妹妈妈、平妹妈妈、亮马妈妈、秀思妈妈、玉林妈妈，还有丽玲姐、敏昌大哥、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玉超妈妈、慧茹妈妈、春菊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哦。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哇来真个掌声鼓励哈，阿拉无念对面，请大家都多多包涵哦，哈、嗯，谢谢大家哈，不嫌弃的掌声哦，哈，连续四首歌曲，阿那是讲谈到电话世界端哈，嘛感谢这个大哥大姐给咱加油支持哈，阿是讲吼你谈到无把握到哈，无清楚无了解，咱刷卡会当继续大家服务哦，
1: 好，
0: 我一定会报我们的手机电话，那、是讲要给咱加加油的，好帮我们加。

0: 对哈，哎、欸、对对，希望今天你抽到的这个观众朋友，你一定要起来给咱领一奖的哈、哦，来准备来抽奖喽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寿美妈妈对不？哦，那个花坛呢？哎、欸，我记得花坛的是寿美妈妈。
1: 寿美妈妈，
0: 寿美妈妈，
1: 寿美妈妈，
0: 哎，你就讲啊，回边是一二九九
1: 九九九九五，
0: 哎，一二九九九五哈，一二九九九五哎哈，来后三码定位后三码是五九五
1: 哎，九五，哎呀，回边码是九五呢，
0: 哎，那
1: 你看这九十五线你要五 N
0: 都有五 N， 哦，来，那寿美妈妈好看的那呢。卡帕婆啊，专属哈，看到那电话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哎、欸，看到咱这个电话哈，起来给咱领奖哦，哦，上线来领奖哦，哈，来存这个三十秒的时间啊，哈、嗯，跟咱后边我看，哎呦，哦，哎呦，我错起来，我讲，哇，真的他上线了吗？哎，嘉玲姐不是你，虽然是姓张，但是不是你，对啦，来，咱的寿美妈妈哦，给你卡电话哦，还是你困起啊，寿美妈妈，
1: 寿美妈妈，
0: 哎、欸，
1: 花花姐，柯林从把你从睡梦中。孝行，
0: 哎、哦，寿、欸、美妈妈，给你卡起来、哦。
1: 寿美妈妈，
0: 哎、哦欸，打电话上线哦。
1: 寿卡无赢，本寿无赢。啊啊，回财无赢。
0: 出去呀、啊？啊，可能跑出去了。
1: 财无赢。
0: 啊，那哎、欸，那我们就要这个
1: 再孙那读书
0: 说再见了，那就没办法了哦，哈、嗯。啊，那啊那，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哈。哎呀，那哎，全勤奖又没了，
1: 差差呀哈。
0: 差一点点的，好啦，不要紧啊，我们来量嘛，不要紧哈，我们每天都有抽奖。哦，每一间拢有抽啊，安尼是讲，你若拍破坏吼，一定要跨到后面，吼，我肯定就抽到你哦。嗯，说不定就真的抽到你，只是你没有上来领奖而已啦。
1: 对，
0: 哦，无去人家中啦，吼。嗯，来谢谢大家哈，能量进行陪伴哈。但你吼刷卡，诶，继续为大家服务吼，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号码。
1: 我今天有想法了，后来我
0: 什么想法？
1: 拨电话
0: 的谐音梗哟。我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号0937925520，0937905520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好，爱大家，好，感谢大家，那感恩支持鼓励，边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开启扫描，嗯，哎、欸，这个开启相机就可以扫描了，好、哦，你得按那个对的，哦，就一卡照全物件，啊，你个点的就一档，哦，点下去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而且公利用搜寻呢，哦，搜寻外点位，哦，也是可以的哦，哈、哦，我开放有让大家来加 LINE 哦，哈、哦，来就请大家来多多加 LINE， 哈、哦，卡 LINE 免钱，然后二来我来的明启的点位，
1: 来明启的。电话我来了啦，0919就是这个空有空揪一揪，0919五营揪一揪，796去抖六，
0: 啊、哦，去抖六你，
1: 145就是一世有福啦，
0: 一世有福，
1: 一世有福，
0: 一世有福，
1: 那一种干嘛？一世有福啊，那、
0: 哦、一世有福，
1: 哦，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世有福，哎，空揪一揪去抖
0: 六，你多歹动嘞，你多歹动，多偷懒，
1: 有空揪去抖六啦，796
0: 谐音呐，
1: 谐音呐，
0: 哎，对对对，
1: 145就是一世有福，
0: 0919796145哈，
1: 哎。U-Hol、
0: 算是好记的电话了、嗯哦欸、来边要码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明启的 LINE 哦、嗯、对对对啊，那个两支手机啊都可以用搜寻的哦，弄出来的过程我们都有开放大家加入啊，记得加的时候帮我们贴个贴图哦、
1: 啊、
0: 大家大头哎哈，提供大家这个照片买鞋档哦哈，感谢大家能量节陪伴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1: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海城
2: 苏炳兵家险象环生。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3: 整个翻车，
2: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4: 翻了一圈回来
2: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5: 人生跑马灯，
2: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嘞，我勒个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